0: 猎鹰老兄，别来无恙啊？
1: 一切都好，多承刘当家记挂，
0: 请。

0: 怎么样？那批货有下落吗？
1: 你能给我形容一下那批货是什么样子吗？
0: 我还以为你已经找到那批货了，看起来是我太乐观了。
1: 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吗？
0: 嗯，好吧，其实我也没见过那批货，只是从雇主口中得知，那是十几只小铁箱，里面装着褐色的玻璃瓶，箱盖和瓶子上有日文标注。
1: 日文标注的内容是什么？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哼，烈鹰兄，不是我信不过你，但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你答应过，如果三天之内找不到货，就将如常和景标交到我的手里。
1: 刘当家，我今天来是来拿那100根金条的。

0: 你是不是想见钱？
1: 烈英兄，没见到货，凭什么给你钱？
0: 没有见到钱，我凭什么让你看货？
1: 好啊，要见钱容易。

0: 就是那批货，它放在小铁箱里，一箱有46只，铁箱盖上写着“石井部队细菌战专用试剂”，这瓶子上的标注写着“2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是吗？不错不错，雇主是这样说的。
1: 看起来刘当家早就知道这些文字的意思，刚才是在跟我演戏呀！
0: 哎呀，列英兄，是雇主让我严加保密，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呀。
1: 你我既然合作，就该相互信任。刘当家再这样藏头露尾，在下可就要怪你了。
0: 是，哎。
1: 这么说，货已经在你手里了。正是，这也就意味着今天就可以把货交给我。为什么？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而且我说好的，3天后交货，对吗？
0: 那倒是。今天我来，第一，是让刘当家。
1: 验明货物的真假，第二是要拿走我的钱。
0: 这货物未付就将全款提走，这不太合适吧？
1: 我们在船上约好的，见货付钱，是吗？
0: 话是不错，可是
1: 怎么？

0: 刘当家想赖账。
1: 哎，话不能这么说。烈英雄，这样吧，咱们还是按照江湖上的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烈英雄，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交货，100根金条一根不少的付给你。哼，这里可不是重庆轮，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来人，
3: 说别动，
4: 别动。
0: 怎么想动粗啊？
1: 今天你不交出货，就别想走出这个院子。
0: 我的枪口再低半寸，你们就会看到自己老大的脑浆。要试试吗？
2: 烈英雄，别冲动，千万别冲动。
0: 冲动？我一点都不冲动，冲动的是你们。
1: 是是，老兄，是我不够冷静，你千万别见怪。
2: 哼，别。别！
0: 刚刚你说我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吗？
2: 不不，是兄弟一时糊涂，请烈英雄看在我们合作的份上，不要再计较。
0: 那我是不是应该拿回属于我的那100根金条呢？
2: 应该应该。
1: 他妈的，还不把枪放下！
5: 放下放下！
1: 快把烈英大哥的100根金条拿来！
5: 是，走。
1: 箱盖打开。烈英老兄啊，100根金条，请验收。
0: 就请刘当家送我到大门口吧。
2: 什么？

0: 箱子放到车上。
1: 林兄，我那批货，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等着吧，走。
2: 哎，小子，追吧！
1: 全是马后开。
2: 好，
1: 我也是。
2: 假忙什么呀？这不乃快云的游矣。
3: 这些金条是哪儿来的？
0: 我说过，是刘天龙欠我。啊，
4: 刘天龙，他怎么会欠你这么多钱？
0: 别问了，以后你们会明白的。
4: 程大哥，从我第一次见你到现在，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出人意表，我实在想不出你是用什么方法能让刘天龙那种人乖乖的把金条给你。
3: 这就是他的本事。好了，锦玉，别问了，他要是不想说，你就是问破嘴皮子也没用。
0: 你们那边的事处理得怎么样？
3: 货埋在龙王祠堂地下，锦玉手下那个没有染病的弟兄正看着呢。
0: 铁箱钥匙呢？
3: 在我身上。
0: 染病的弟兄们都处置好了？
4: 我们买了十几匹布，把他们从头到脚都盖了起来。
0: 人呢？
4: 我们出来的时候，景彪已经雇好了几辆牌子车，准备将他们推到红星医院，想来已经快到了。
0: 非常好。赵雅琴和如常呢？

0: 他们还没有回来呢。怎么样，亚琴？打听清楚了吗？
1: 宜宾城里只有一家大医院，原名叫做慈善会医院，解放后改名红星医院，剩下的都是些私人设立的小诊所。
2: 行动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自己看呀，药房被盗了。啊，
4: 被盗了？有人偷药？
5: 刚听药房的管理人员说，丢的都是贵重药。
6: 杜院长来了。哎呦，
7: 这是谁呀？
6: 哎，
8: 这怎么回事啊？
9: 有人砸碎玻璃，进入药房，偷走了很多贵重药品。
10: 院长，你看，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11: 大约一个小时前吧，我进来打扫卫生，就发现药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之前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12: 没有啊，一切都正常，而且外面取药处一直都有人，我都问过了，他们也没听到什么动静。
10: 院长，这应该是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11: 对，我也是这样想。你们看，地面上还有血迹。
10: 都丢了什么药？2盒血红球蛋白，还有10几支黄连鱼腥草解毒剂。都是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是的，尤其是血红球蛋白，这种药品价格非常昂贵，我们医院库存本来就不多。哦，对了，还丢了一支针管，2个针头和一盒药棉。哦，
12: 这可奇怪。难道说这个贼懂得注射？
10: 院长，问题很严重，你看怎么办呢？
13: 通知保卫部门，报案吧。嗯，好。快点过来，来吧。
14: 你到挂号处去问问。
13: 哎，好。
15: 护士小姐。
10: 请你帮忙联系一下传染科的孙医生，请他下来一下。啊，你先挂号吧。这些人真的感染了霍乱，快去通知孙医生。
1: 好，你在这儿等着，千万别走开。
10: 已经给他们注射了血红球蛋白。 可情况还是不见好转，真奇怪，老李，你发现没有？这次霍乱好像特别的顽固。
16: 是啊，今天药房又丢了2盒血红球蛋白注射剂，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
10: 是啊。
16: 还好，除了这5位之外，医院还没有接到其他霍乱病人。嗨，没有接到不能说明没有。 一旦病原体潜伏在农村，那事情就很难预料了。你知道，普通农民不会像城里人一样肯于花钱到医院治病。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他们顶多请一个跑江湖的郎中，开几副药，那只能是越治越坏，用不了几天啊，瘟疫就会大面积传播。
17: 孙医生，李医生。
10: 孙医生，李医生，你们快去看看吧，楼下又送来了10几位霍乱病人。
18: 看到了吧，来了，你马上通知贺院长。
17: 好好，
10: 你跟我去看看。病人是谁送的？
18: 是我，就是你对护士说他们得了霍乱，
10: 是的。啊，真不好意思，病人太多了，麻烦你们将他们抬到3级。
19: 当然可以，抬上去。
7: 哎哎，抬到楼上去。
10: 慢点，慢点啊！你马上安排这些病人住下。
19: 好，
10: 请你跟我来一下。
19: 来来来，跟上，跟我来，跟我来。对，跟上，慢点啊。
10: 请进。
6: 嗯。

0: 孙医生，
1: 你去照看一下二号病房。
0: 好。
1: 你们是哪儿的人？
2: 我们是从重庆来的。
1: 那些病人也是吗？
2: 是啊。
1: 你和这些病人是什么关系啊？
2: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1: 哦。你好像很有经验，通过对症状的判断。

0: 住在郊区。
1: 郊区什么地方？
0: 有必要问得这么仔细吗？
1: 嗯，你应该知道，霍乱是一种可怕的瘟疫，一旦流行起来，无法控制。因此，我要问清你们的住处，也许那附近还有别人感染。
0: 不会的。
1: 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今天你看到的这十几位感染者，与躺在隔离病房中的那五位病人，都是通过同一个途径感染了霍乱。
1: 啊，你怎么知道隔离病房有五位感染者？
0: 因为他们也是我的朋友。
1: 哦，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感染的？是食物中毒吗？
0: 不是，他们感染的途径比食物中毒还要可怕百倍。
1: 啊，我想听一听。
0: 现在我还无法确定地告诉你，因为目前我也在追查中，因此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怎么帮助？
0: 除了隔离病房和今天我送来的两批感染者外，医院还接到过其他的霍乱病人？
1: 没有。
0: 你能肯定？
1: 啊，绝对肯定。
0: 那么这几天医院发生过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吗？
1: 不同寻常的事？
0: 嗯，
1: 哦，对了，今天药房管理员发现有人打碎药房的玻璃，偷走了很多贵重的药品。
0: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应该是昨天夜里。
0: 丢失了什么药品？
1: 血红球蛋白注射剂两盒，十几瓶黄连鱼腥草解毒剂，针头针管，还有一盒药棉。
0: 那些药是治什么病的？
1: 都是治疗传染病的，价格非常昂贵，尤其是血红球蛋白，我们医院的储量也很少。昨夜我们已经给隔离病房的五位病人用过了。
0: 有效果吗？
1: 对病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起色不大。
0: 哦，谢谢你，孙医生，真是帮了大忙，我还会再回来的。
1: 哎，你等一等，
0: 还有事吗？
1: 这些病人的治疗费用。
0: 哦，对不起，我忘了。
1: 啊？哎呦，用不了这么多，
0: 来，收下吧。啊，孙医生，能不能带我到出事的药房去看看？
1: 当然，当然可以。
0: 好，我们走吧。
1: 啊，贼就是从这里进来的。

0: 嘴上，有事吗？院长，你看，就是这位先生，他要付给我们两根金条。
1: 金条啊！哎呀，这是，
0: 就是这位先生。
2: 先生，我是红星医院院长，我姓贺。
3: 啊，贺院长，你好。
2: 你给的金条，我们医院不能收。
3: 为什么？
2: 太多了。
3: 真的很多吗？
2: 这些金条足够将我们的医院重新翻修一遍。啊，
3: 那就翻修吧。
2: 哎，等等，先生，谢谢你。政府已经拨款翻修过了。
3: 啊，那就多买点好药。多救点人吧，
2: 这……
3: 哦，对了，我会抓住那个偷药贼，但也许需要你们的帮助。嗯，
0: 放心吧，我们会全力协助你。
3: 谢谢。
4: 怎么还不回来呀？
5: 就是啊，
4: 刚才看他下楼了，
5: 不知道啊。
6: 哎。怎么样，有收获吗？
3: 昨夜有人潜入医院的药房，偷走了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以及针头针管和药棉。
6: 会是中村一郎吗？
3: 刚刚我看过现场，地面上有两道长长的血痕，这说明偷药人曾在地面上爬行。西墙根下扔着一块用过的药棉，很有可能是此人曾在墙壁前为自己注射过药物。综上两点，我认为这个偷药贼就是中村一郎。
4: 为什么？
3: 首先，这个贼是砸碎药房玻璃进入室内，这就说明他不是惯盗。因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贼想要进入药房，会有很多种办法，绝不会去砸碎玻璃。
4: 有道理。
3: 第二，如果真是普通盗贼入室行窃，进屋后拿药就是，怎么会在地上爬行？第三，被盗的只是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和一些注射器材，其他的药却没有丢失，这难道不奇怪吗？
6: 对，不错。如果我是贼的话，一定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不可能只拿治疗传染病的药品。
4: 对，
3: 你说得很对，我想情形一定是这样。中村身染祸乱，于昨天深夜潜入红星医院，砸碎玻璃爬进药房，但因病重体力不支栽倒在地，因此才会就地爬行。
4: 有道理。
3: 他爬到药架前，挣扎着站起身，找到了那些特效药，于是他靠在墙边替自己注射，这一点从丢失的针头针管以及出现在西墙根下那块用过的药棉可以得到证实。那是一块酒精药棉，专供注射用，而药房是给病人拿药的，不是注射室，因此可以断定除了此人外，绝不会有其他人会在那里打针。注射完毕后，他将药棉扔在地上，携带偷盗的药品逃离了药房。这一点从药房窗台下两个朝外的脚印便可以得到证实。
6: 丝丝入扣，我想当时的情形一定就是这样的。
4: 哎呀，又让这王八蛋跑了。程大哥，你怎么不早点发现呀？
3: 他没有跑，他也不会跑。
4: 你的意思是他还在医院？
3: 当然。你们想一想，如果他从药房偷出的药品用完了，而他的病却没有好，那他该怎么办？
4: 他肯定还会潜入药房去偷药。
6: 不可能，这样做也太笨了吧。砸一次玻璃还可以，他还敢砸第二次？万一被人

0: 住了。
1: 比起丧失生命来说，偷药被抓实在算不上什么，你说呢？
0: 有点道理。
1: 因此一旦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候，中村即使明知会被抓，他也一定会再去偷药。
2: 怎么样，这次我说对了吧？
1: 说得对极了。目前对于中村一郎来说，医院是离药品最近的地方，离药品越近就越安全了。而且医院当中各种病患齐集，这同样是最好的掩护。即使他被发现，也不过是个病人罢了。可到了其他的地方，情况就难说得很
3: 了。妈妈妈妈，上学要迟到了，你别做早饭了吧。
4: 宝贝，看你最爱吃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很方便。
5: 贡会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好吃方便又营养，能补充整个上午所需能量，精力旺，学习棒。
4: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6: 当然是贡会豚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当机。
5: 贡会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两大碗，碗碗都是高能量，老少皆宜，吃出健康。
7: 哎呀，老张啊，哎，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
8: 啊，你还没吃饭呢？
7: 这个点儿我吃饭了，那得几点出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
8: 哎，我吃过了。哦，老伴儿给我买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哦，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心香软糯呀。你像咱们这个，肠胃不好、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7: 回头啊，你把订物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
3: 很好吃，我喜欢，妈妈再也不用早起了。
4: 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啊便宜多了，大厂家不用担心卫生问题。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5: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不含防腐剂，无色素添加，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9: 贡会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誉为富含更多营养、更高能量的粥。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分，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不需任何防腐剂色素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提高牛肉粥的钙含量，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孕妇宝妈也都尽管大胆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乾隆皇帝御赐的贡会豚骨牛肉粥，香糯软滑，高能低热，被誉为学生的营养辅食，老人的养生补品，白领加班的能量源，孕妇宝妈的补给站，早上吃一碗，满足您大半天所需能量。
5: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

0: 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2: 你又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贡桂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呼呼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饥，多美味儿！
1: 现在呀，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都烧干锅了，真的好危险。现在这贡桂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2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这半天的所需啊能量全给足了。
2: 而且啊，这粥啊好消化，易吸收，秘制牛骨汤啊含钙量特别高，非常适合咱这肠胃不好、骨质疏松的人，买着省钱，吃着营养的又健康，关键啊味道还鲜美，我一次啊能喝2大碗。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们的中老年人。
0: 鲜香软糯的贡桂豚骨牛肉粥，尽管放心吃。如果早上时间紧，经常加夜班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桂豚骨牛肉粥。如果您牙口不好，不能吃生硬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桂豚骨牛肉粥。如果您肠胃不好，不能吃油腻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桂豚骨牛肉粥。贡桂豚骨牛肉粥，秘制牛骨头，含钙量高，鲜香软糯，好消化，易吸收，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贡桂豚骨牛肉粥，并对它赞不绝口。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营养全，能量足，早上喝一碗能满足一上午所需能量，还有人说啊，它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尤其是家里有学生，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也不希望孩子挨饿受冻去学校，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孩子喜欢吃，能量还补得足，他听课啊认真不走神不犯困。还有现在的年轻人上班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早上就想多睡那么几分钟，又怕在家做早餐耽误上班时间，冲一碗贡桂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补足能量，开开心心的去赚钱。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桂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不含防腐剂，无色素添加，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贡桂豚骨牛肉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先

0: 香软糯，好消化，易吸收，加上营养丰富，能量极高，所以也是青少年学生、熬夜加班的上班族补充能量、增进营养的营养粥、能量粥。
1: 我女儿都上小学三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你说她现在正在长身体，这真的很让我操心。这出去啊，人家都叫她小瘦子，就感觉像是在家我虐待她不让她吃一样。
2: 妈妈妈妈，这个粥太好吃了，我明天早上还要吃。
1: 好，现在家里买了这贡汇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还有秘制牛骨汤，含钙高，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他吃。
2: 妈妈你看这里面有好多大块牛肉，真的很好吃啊。
1: 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营养补的全，能量不缺失。孩子现在也不挑食了，这刚穿几个月的衣服啊，现在又变小了。因为他体质好，还被选拔为学校舞蹈队的小队长。我现在也是天天吃，现在天冷了，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贡汇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每天呀还能多睡半小时。
0: 家有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学习任务重的学生，记得常给他们吃贡汇豚骨牛肉粥。贡汇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锁住营养不流失，没有添加更健康。同时特别加入熬制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全面提高牛肉粥的钙含量，缺钙的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孕妇宝妈也都尽管大胆吃。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真的非常感谢我婆婆，为了能让我吃得饱吃得好啊，不再饿着肚子去上班，又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的贡汇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鲜味香浓啊，营养又美味，美到无法抗拒，还加了秘制的骨汤，所以钙含量非常高。你看这配料表，有精品的牛肉、香菇、木耳，还有蔬菜，其实啊很营养的，比吃油腻的套餐营养还健康，比较外卖啊吃着安全还放心。
4: 你瞅瞅，光这些大块牛肉就值好几块钱，还有有机蔬菜，营养又档机。这两年啊情况特殊，挣钱比较难，晚上啊我都会加班兼职多挣钱，我妈怕我深夜饿，这些贡汇豚骨牛肉粥都是她从电视上买的，营养又实惠，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基本上啊是早上来一碗，夜宵来一碗，热腾腾的一碗吃完呐，恢复元气，能量满满，工作都感觉得心应手。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汇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5: 这天越来越冷了啊，早餐店门口那些冻得直哆嗦的孩子，如果是您家宝贝，您不心疼吗？是否营养卫生咱先不说，但孩子是真遭罪啊，在家给他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贡汇豚骨牛肉粥，暖和和的让他吃一碗，所需半天能量全补充，每天还能多睡一会儿。尤其是您跳完广场舞晨练回来，身体比较虚，急需补能量，打开热水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贡汇豚骨牛肉粥，好消化，易吸收，营养补得快，身体恢复得更快，做法呢也简单方便，吃的美味营养。以前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一共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

0: 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期间前100名电视观众，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实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2: 老婆呢？你是不是又把那共惠豚骨牛肉粥给藏起来了？
3: 就剩2包了，我得留给大孙子周末回来吃啊。
2: 别留了，让我先吃了吧。啊，人家厂家现在搞活动的，你啊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边啊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肚子都大了，好好的补养补养嘛。啊，
3: 好，买。
2: 好，
1: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共惠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含钙量高，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1包9.9元，现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4: 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基本上是早上来一碗，夜宵来一碗，热腾腾的一碗吃完呐，恢复元气，能量满满，工作都感觉得心应手。
1: 好消息好消息，实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
5: 这个共惠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秘制的牛骨汤，含钙量高，营养丰富，补得全面。看我现在这气色，确实好多了。
4: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现在胃再也不难受了。
2: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共惠豚骨牛肉粥，真的呀比在早餐店的卫生还省钱，比自己做的呀营养还好吃。
3: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精品黄牛肉粥，这身体真的是越来越结实。
6: 自从老张跟我说共惠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营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还有秘制牛骨汤，含钙量高，真的上一碗牛肉粥啊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0: 共惠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肠胃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还有那些正在发育期、学习任务重的青少年学生，以及那些经常熬夜加班、需要大量营养和能量的工薪阶层，随时冲一碗，营养全补充，精神好，身体棒。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的惠民活动，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实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

0: 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不含防腐剂，无色素添加，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会豚骨牛肉粥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不含防腐剂，无色素添加，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会豚骨牛肉粥。
1: 妈妈妈妈，上学要迟到了，你别做早饭了吧。
2: 宝贝，看你最爱吃的共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很方便。
0: 共会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好吃方便又营养，能补充整个上午所需能量，精力旺，学习棒。
2: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3: 当然是共会豚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挡饥。
0: 共会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2大碗，碗碗都是高能量，老少皆宜，吃出健康。
4: 哎呀，老张啊，哎，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
5: 啊，你还没吃饭呢？
4: 这个点儿吃饭了，那得几点出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
5: 哎，我吃过了。哦，老伴儿给我买的共会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哦，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心香软糯呀。你像咱们这个，肠胃不好、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4: 回头啊，你把订物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
1: 很好吃，我喜欢，妈妈再也不用早起了。
2: 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啊便宜多了。大厂家，不用担心卫生问题。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不含防腐剂，无色素添加，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6: 共会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誉为富含更多营养、更高能量的粥。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不需任何防腐剂色素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提高牛肉粥的钙含量，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孕妇宝妈也都尽管大胆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乾隆皇帝御赐的共会豚骨牛肉粥，香糯软滑，高能低热， 被誉为学生的营养辅食，老人的养生补品，白领加班的能量源，孕妇宝妈的补给站，早上吃一碗，满足您大半天所需能量。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

0: 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2: 你又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共会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呼呼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击，特美味儿。
1: 现在呀，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都烧干锅了，真的好危险。现在这共会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2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这半天的所需啊能量全给足了。
2: 而且啊，这粥啊好消化，易吸收，秘制牛骨汤啊含钙量特别高。
0: 家有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学习任务重的学生，记得常给他们吃共会豚骨牛肉粥。共会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锁住营养不流失，没有添加更健康。同时特别加入熬制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全面提高牛肉粥的钙含量，缺钙的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孕妇宝妈也都尽管大胆吃。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共会豚骨牛肉粥，并对它赞不绝口。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营养全，能量足，早上喝一碗能满足一上午所需能量。还有人说啊，它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尤其是家里有学生，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也不希望孩子挨饿受冻去学校，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孩子喜欢吃，能量还补得足。他听课啊，认真不走神，不犯困。还有现在的年轻人上班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早上就想多睡那么几分钟，又怕在家做早餐耽误上班时间，冲一碗共会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补足能量，开开心心的去赚钱。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4: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你说她现在正在长身体，这真的很让我操心，这出去啊人家都叫她小瘦子，就感觉像是在家我虐待她不让她吃一样。
5: 妈妈妈妈，这个粥太好吃了，我明天早上还要吃。
4: 好，现在家里买了这共会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还有秘制牛骨汤，含钙高，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他吃。
5: 妈妈你看这里面有好多大块牛肉，真的很好吃啊。
4: 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营养补的全，能量不缺失，孩子现在也不挑食了。这刚穿几个月的衣服啊，现在又变小了，因为他体质好，还被选拔为学校舞蹈队的小队长。我现在也是天天吃，现在天冷了，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共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0: 老师。
1: 好消息，好消息！实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现在打电话参与3.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惠豚骨牛肉粥。
2: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3: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4G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2: 光伏板借阳光点亮永静田野，
4: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讲和畅米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从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2: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5: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6: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7: 啊！
8: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9: 绿吗？不到千里黄河水奔浪来。
5: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2: 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0: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2: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1: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2: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2、3，知道了吗？
1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想做刀客吗？
19: 听从大当家安排。
18: 如果我要你死呢？
11: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0: 人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一点从药房窗台下两个朝外的脚印便可以得到证实。
1: 丝丝入扣，我想当时的情形一定就是这样的。
2: 哎呀，又让这王八蛋跑了。程大哥，你怎么不早点发现呀？
0: 他没有跑，他也不会跑。
2: 你的意思是他还在医院？
0: 当然。你们想一想，如果他从药房偷出的药品用完了，而他的病却没有好，那他该怎么办？
2: 他肯定还会潜入药房去偷药。
1: 不可能，这样做也太笨了吧。砸一次玻璃还可以，他还敢砸第二次，万一被人抓住了。
0: 比起丧失生命来说，偷药被抓实在算不上什么，你说呢？
1: 有点道理。
0: 因此一旦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候，中村即使明知会被抓，他也一定会再去偷药。
2: 怎么样，这次我说对了吧？
0: 说得对极了。目前对于中村一郎来说，医院是离药品最近的地方，离药品越近就越安全了。而且医院当中各种病患齐集，这同样是最好的掩护。即使他被发现，也不过是个病人罢了。可到了其他的地方，情况就难说得很了。有了这两个支罪，你们想想他怎么舍得离开呢？因此我断定他现在一定隐藏在医院中的某个角落，一面为自己治疗，一面等待时机再次潜入药房盗药。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尽快将他挖出来。
3: 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1: 对，
0: 来。
4: 请大家记住，我们面对的是能够夺去数十万生命的可怕的瘟疫祸乱，因此作为医务人员，诸位绝不能掉以轻心。对于新住进医院的病人，要注意观察，细心照顾，一旦发现病情恶化，马上向我报告。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
4: 好，各就各位。
0: 孙医生，
4: 怎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0: 据我分析，

0: 那个偷药贼仍藏在医院里。
1: 什么？他还在我们医院中？
0: 嗯。
1: 不会吧？这个贼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0: 对于生命来说，一切都是渺小的。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贼是患了重病，所以才会来偷药？
0: 是的。因此可以断定，此人并未走远。
1: 需要我们做什么？
0: 我需要几名熟知医院各个角落的管理人员。
1: 各个角落？
0: 包括厨房、厕所、锅炉房、杂物室、管道间等等一切能够藏人的犄角旮旯。
1: 好，明白了，我马上去办。
0: 谢谢。

0: 玉仙，有收获吗？没有。你呢？发现什么了吗？陈大哥，他们在这儿呢。哎，怎么样？找到了吗？
1: 你们呢？
2: 我和如常将医院所有的管道间、楼道、走廊都搜了个遍，别说中村一郎了，连一点可疑的迹象都没有发现。
0: 我和锦玉检查了厨房、病房、锅炉房、医生宿舍，什么也没有发现。哎呀，我和程大哥查遍了楼内所有的储藏室、卫生间、杂物间，也是一无所获呀。也就是说，这座医院中任何一个有可能藏人的角落，我们都已经查到了。
3: 是啊，就差把这楼给翻过来了。
0: 就是啊，这么找都找不到。
3: 程大哥，你说这个王八蛋会不会已经离开了？
4: 难道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0: 台。窗台上为什么没有脚印？
1: 你在说什么？
2: 什么窗台啊？
1: 窗台我们也检查了呀。再说，他怎么会躲在窗台上呢？
3: 哪儿跟哪儿啊，小姑？

0: 就是中村一郎。
1: 终于出现了。

0: 他是日本人，名叫中村一郎。
1: 啊，是日本人？那你们认识他？
0: 何院长，有些话我想单独和他谈一谈，可以吗？
1: 好，当然可以。
0: 请放心，我会给医院，会给你们一个很好的交代。
1: 我们相信你，走吧。
0: 怎么样？想说说吗？
2: 話す気になりましたか？
3: 何ですか？
4: 说什么？
0: 你的身份，还有那批货。
2: あなたは誰かということとそのものについて。
3: あなた誰で？
4: 你是什么人？
0: 你的话太多，问题也太多。记住，从你将霍乱病毒卖给中国人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失去了问话的权利。现在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
3: なんだ、なんだ、なんでこの薬のウイルスのことをわかってるんだ？
4: 你是怎么知道那批货是霍乱病毒？
0: 我再说一遍，
2: もう一回言う。
0: 回答我的问题。
2: 私の質問に答えなさい。
0: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2: 私にも我慢の。
0: 现在我有很多朋友感染了霍乱，因此我的心情非常糟糕。请你不要激怒我。我再问你一遍，你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5: 君の友達がウイルス感染したこと、私と関係あるわけ？
4: 你的朋友感染霍乱，与我无关。
5: いいかどうか。それも
4: 你的心情好坏，更是你自己的事情。
5: 自分のことだ。もう一度。
4: 因此，
5: 言うけど、
4: 我告诉你，
5: 君の質問は答えません。
4: 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0: 死んでも済まないと思う。世の中我らの人間しか行動民族じゃ、我々以外は貴様らはとんでもないやつだね。
1: 你雅琴姐她说什么？
2: 她说你们是一群愚蠢的中国人，就是全部死掉也不会有人感到遗憾，这个世界只需要他们那些高贵民族，而不需要我们。宰了他！
3: 我他娘，我宰了
2: 他！你娘的毙了你！
0: 我定了，帝国軍人として死ぬこと。
2: 开枪吧！高贵的帝国军人。
0: 恐れないんだ。
2: 视死如归。
4: 你刚刚说到高贵民族是吗？你是说日本人是高贵民族？
0: もちろん。
4: 这样，我再问你一遍，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请你这个高贵民族回答我。

贵民族，更谈不上高贵的帝国军人。大喊大叫，毫无军纪可言。你的这个样子实在是低等极了。

0: 什么？想要打一针救命？我看上去到了，
1: 我发了病。
0: 我不怕被感染，你呢？怕吗？

0: 知道吗？我会看着你烂掉。
1: お前の体が腐っていくのを見ててやる。
0: 而且让你看着这些解药烂掉。
1: 腐るのを見せてやる。
0: 我不怕死。
1: 俺は死ぬのなんか怖くない。
0: 你呢？
1: お前は怖がっているのか。
2: 薬をくれれば。何でも。
3: 他说。
2: 何でも。
3: 只要给他药，他什么都说。
0: 告诉他，这些药。可以给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使用，但是绝不会给高贵民族。
1: 高貴な民族である君たちには絶対にあげることはできない。分かったか？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高贵民族，我们是
0: 你们是一群猪狗不如的畜生。
1: あなたたちは豚や犬にもなれない畜生。
0: 竟然把这种歹毒的东西拿出来祸害中国人。说句实话，我真想亲眼看着你死，亲眼看着你烂成一副骨架。可中国人不像你们，中国人珍惜所有的生命。你知道吗？生命是最珍贵的，谁也不能随便把它拿走。你听懂了吗？
2: 懂。
0: 因此，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
2: 好人，我做好人。
0: 哼，这就好。告诉他，只要他说出实情，我会给他药的。
1: 薬を渡すことも考えている。
0: 说吧，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1: 言いなさい。あなたは一体誰？
4: 私は石部隊理工实验室研究員です。少佐。
3: 他说他是石井部队二号病实验室的研究员，军衔是少佐。
0: 石井部队是做什么？为什么要研制这种歹毒的病菌？
1: 石
3: 井部队是日军的一支秘密部队，全称是关东军防疫与集水战，番号为731。主要任务是研制和生产细菌病毒，用于战争。他们以中国老百姓做试验品，几年之内研制成功了一号病和二号病，就是鼠疫和霍乱。这群混蛋真够狠的，拿我们中国人当试验品，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还有脸说自己是高贵民族。
0: 后来呢？
1: それからは。
4: 1945年
3: 日本投降后，731部队的长官石井被逮捕，而中村和他的上司佐藤幸之助携带着十几箱霍乱病毒逃出总部，

0: 潜伏在民间。中村说，佐藤幸之助就是与锦玉在长春交易的那位佐藤先生。
1: 哼，早知道让我押运的是这种东西，在长春我就该毙了你。
0: 潜伏下之后，他和佐藤将病毒埋在了住所的地下。没想到时过两年，他们的行踪被驻长春的军统特务发现了，两人被捕入狱，一个星期后被押往重庆关押。
2: 哦，他们被关押在重庆。
3: 那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4: ではあなたたちはどうやって逃げ出したのですか。
5: 我々は逃げ出してない。軍統の人は。
0: 他说他们并没有逃跑，是军统的人将他们放走的。
3: 什么？放走的？
2: 雅琴，你让他把被释放时的情形详细的说一遍。
4: 釈放された当時の状況を詳しく話して。
5: はい。それは半月ほど前に。
0: 那是半个月前。有一天下午，监狱中来了两个人。
6: 二位，起来跟我走。

0: 二位曾是731部队的细菌战研究员，是吗？我是代表保密局一位高级将领与你们谈话，他让我转告二位，现在有一个能够令你们获释的机会，不知你们是否想听一听？嗯，
1: 我们很想听一听，
0: 请坐吧。 几年前，在搜查731部队设在长春的总部时，我们发现试验室中丢失了很多二号病毒试剂。据其他被捕人员交代，很有可能是二位将试剂盗出，藏匿在民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们才会被捕。
1: 哼，这个问题你们已经问了2年了。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什么事迹。佐藤君，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如果你们交出那批试剂，不但可以获释，还会得到一大笔钱，由保密局负责安排回到日本。共产党的军队马上就要打到重庆了，这对于你们来说。 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共产党不会那么仁慈，肯定会将你们全部处死。因此，二位要想清楚，机会就摆在面前，千万不要错过。
2: そういえば、薬剤本当にあるなら、我々は解放して日本へ帰れるか？もちろん。
1: なんで保証するか。問題を解ければ、今日すぐ解放され、公共ホテルに泊まれるんだ。うん。好，我们接受，但有一个条件。请讲吧。先付钱，后取货。没问题。
3: 佐藤さんとウーさんの部下を連れて調子に行った。我和佐藤、但是许先生及其他的手下来到长春。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那

0: 许先生花了很多钱，房主才答应搬到酒店去住几天。于是，我们率人进入屋中，连夜运到城外。
1: 许先生说他是代表军统的高级将领，与你们联系是吗？
2: そうです。
0: 是的，这位高级将领，你们见到了吗？
1: その高級将軍には会っていないのか？いや、全然会ったことないです。
0: 从始至终，他都没有露过面。
1: 那么许先生有没有告诉他，要这批事迹做什么用？何回も聞かれたけど、しかし彼は何も。
0: 他们曾经询问过几次。
1: 可许先生却只字未露。哦，让他继续说吧。嗯，
0: では話を続けて。
1: はい。
0: 找到事迹后，许先生给重庆发报，要将货物运回。然而那时。
3: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4: 没错，
3: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
5: 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3: 对。
4: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器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 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
5: 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够，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3: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5: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

0: 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呀，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6: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7: 这说想走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8: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9: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9: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 的高端脚架。
10: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

0: 位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0: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0: 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九块九
0: 五瓶
1: 超大力度
0: 品鉴活动，
1: 专柜价
0: 一瓶
1: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和。

0: 的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1: 9.95
2: 五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4: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6: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6: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7: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纯粮酒
7: 大品牌，
6: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
1: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1: 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9: 今天五瓶只要9.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5: 酒花四溢啊，
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的，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5: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6: 马年荣耀
1: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到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6: 服气。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五瓶只要9.9，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7: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1: 9.9
7: 五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好喝不上头。
7: 除了酒品好之外，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3: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9.9
7: 五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7: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五瓶
7: 只要9.9，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

0: 这位高级将领，你们见到了吗？
1: その高級将軍には会っていないのか？
2: いや、全然会ったことないです。
3: 从始至终，他都没有露过面。
0: 那么许先生有没有告诉他，要这批试剂做什么用？
1: 使い方は彼は何か言っていなかったか？
2: 何回も聞かれたけど、しかし彼は何も。
3: 他们曾经询问过几次。可许先生却只字未露。
0: 哦，让他继续说吧。嗯，
1: では話を続けて。
2: はい。あのや、それを見つけてからウーさんは。
3: 找到事迹后，许先生给重庆发报，要将货物运回。然而那时，重庆已被共产党军占领。他们得到指示，在长春等候消息。过了几天，那位霍金玉女士便率人前来接货了。
0: 那么许先生和佐藤为什么不和你们一道返回？
1: 许さんと佐藤さんはなぜあなたたちと一緒に戻ってこないのか？
2: ウさんが提案したこと、私も。
3: 他说。这是许先生安排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你在撒谎，是吗？啊，
4: 不，不，请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实的。
0: 好了，让他说一说这种二号病毒要怎样使用。
1: この2号ウイルスはどうやって使うのか。
2: 2号ウイルスは。これら病菌である。
3: 所谓二号病毒，就是霍乱病
2: 菌。
3: 它必须依靠活体作为媒介，才能传播开来。所谓的活体，便是人和动物。这种病毒与普通的霍乱病菌不同的是，只要活体沾染，便会立刻发病。
2: 感染力は。
3: 且传染性极强，最可怕的是，一旦大面积接触到空气和水源，一夜之间便可以感染成千上万的人。
0: 问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治愈被感染的人？
1: 感染した人に何か治療法は？
2: 二号病は発症した場合は。
3: 他说，二号病已经发作，是没有特效药可以医治的。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用血红球蛋白混合鱼腥草或其他解毒药剂进行静脉注射，期间配以止泻药品及退烧药共同使用，这样可使病情逐步缓解。然而，血红球蛋白非常昂贵。一旦遭遇大面积人众感染，是不可能给每一个病人都使用这种药物的。
0: 他刚刚从柜子里爬出来，就是要找止泻药和退烧药，是吗？
1: さっきあなたはもしかして下痢止め薬と解熱薬を探し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ですか？
2: はいはい。
0: 金玉，刚刚他说的疗法你都听到了吧？
5: 听到了。
0: 马上告诉贺院长和孙医生，立刻为弟兄们治疗。
5: 好。
2: 質問たくさん答えたのに薬もらえるんですか？
3: 他说回答了你这么多问题，能把药给他吗？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1: 最後の質問です。
0: 二号病毒怎样销毁才能确保安全？
1: 二号ウイルスをどうやって破壊したらいいのですか？
2: 高温より火で燃やした方が。
3: 他说必须经过高温，最好用火焚火。感染病毒的人死后，尸体必须火化，才能抑制细菌的传播。
0: 告诉他，

0: 先生，您来了，
1: 请跟我来。
2: 行，
1: 好的。
2: 啊，这边请。

0: 北山，雪儿疏导。事不宜迟，你们立刻开始行动，率人遍查全城的客栈和旅社，一定要尽快查出程汤、林玉仙和赵雅琴的下落。嗯，
1: 是。
0: 嗯，不知为什么，这次下山，我心中总有一丝隐隐的不安，似乎将要有大事发生
1: 啊。嗯，老板，你指的是程汤？
0: 现在还不好说呀，只是直觉，多年从事特务工作养成的直觉，你们没有感觉到吗？程汤的失踪很突兀，很蹊跷，也很不合理。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他的目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事一定与我们有关。
1: 与我们有关？
2: 有关。
1: 可最近我们并没有新的行动啊。
0: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程汤这个人的可怕就在于他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而且此人善于把握时机，积蓄能量，等待最后的爆发。因此程汤一日不现身，我心中的不安就一日无法打消。
1: 嗯，请老板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找到他们的下落。
0: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发现踪迹以后立刻向我报告。
3: 是。

0: 我花费重金聘请袍哥出面压货，为的就是掩人耳目。可谁成想，事情竟会闹到这步田地。如今不仅货物失踪，随货物而来的日本人中村一郎也没有了下落。此人深知内情，一旦落入共党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1: 是啊，已经三天了，刘田龙那边毫无消息，怕只怕夜长梦多。
0: 备车去见刘田龙。
1: 是。
2: 你是怎么想到中村还躲在药房里？
3: 上午我在药房查看的时候，发现窗台下有两个脚印，脚尖朝向窗户的方向，而窗台上却是干干净净。如果说中村跳窗离开了药房，那窗台上面怎么会没有脚印呢？由此我断定他一定还藏在药房中，待夜深人静后再出来取药。
4: 你常说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
3: 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胆量了。
4: 731部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太可怕了。幸亏他们没有来得及将这些歹毒的东西大规模用于战争，日本就投降了，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日本人没来得及用的，看起来现在有人要用了。
2: 你是说老板？
3: 你认为呢？
2: 不错，许先生所说的那位军统高级将领一定就是他。
3: 这一点可以确定。
5: 哦，停一下。谢谢。
3: 抬他去吧。
4: 这就叫以德服人。我发现你这个人狠是狠，但最讲道义，所以很多人既怕你又很佩服你。
2: 你说老板要这些歹毒的东西究竟要做什么？
3: 刚刚中村说了半天你还没听明白。
2: 明白什么？
3: 日军731部队研制这种病毒是做什么用的？
2: 你是说老板要用这些病毒？你说他真的会做这种事儿？
3: 目前的情况尚不明朗，我们先不要妄下结论，一切还是用事实说话。
4: 我最怕你说这样的话。
3: 因为我从来没有说错过，是吗？但愿这一次是我错了。
6: 哎，是啊，谢老板。啊。

0: 都到齐了吗？
1: 大哥呢？
0: 在屋里呢。
1: 好。是我，大哥。哎，
2: 老海呀。
1: 大哥，从重庆新调来的50名弟兄都已经到齐了，现在院中。
2: 我知道了，要弟兄们随时待命。嗯，你去吧。
1: 是。
0: 大哥，
2: 进来。什么事？
0: 大哥，雇主来了。
2: 现在哪里？
0: 就在门外，
2: 请他进来。
0: 好，请进吧。

0: 家兄，别来无恙啊，快请坐。
1: 刘当家，客套就免了吧。已经三天了，我是来听你的消息的。那批货拿到了吗？
0: 家兄，请再给我两天时间，我一定完璧归赵。
1: 哼，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听到这样的承诺了，可每一次得到的结果全是失望。刘当家，我很怀疑你们是不是有能力完成这单交易。
0: 家兄，这话说得太过分了吧。
1: 为什么？
0: 我答应过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办到。
1: 又一次承诺。我很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兑现这些承诺呢？
0: 我
1: 说过，我的时间是有限的，当然耐心也是有限的。能够看得出你也有难处。我看这样吧，两天，就两天。如果两天之后仍然没有结果，我的人会接手此事，当然交易也就随之取消，请你退还我付给你的500根金条。
0: 好，就两天。
2: 大哥，
0: 太好了。吴条怎么样？
2: 传信收到了，猎鹰、锦玉、锦彪和那个小孽种都在红星医院。
0: 红星医院？
2: 正是，锦玉的十几名手下全都感染了霍乱，正在医院治疗呢。
3: 你说什么？
4: 这
0: 啊，说吧，自己人。
2: 啊，锦玉的手下都染上了霍乱，不光是他的手下，还有一个日本人，中村一郎。
3: 对，中村一郎，你怎么知道？
1: 你是说这些人都在红星医院治病？
3: 正是。
1: 不好，不好啊！
0: 你怎么了，家兄？
1: 货呢？货在哪儿？
2: 货埋在龙王祠堂地下。
0: 太好了！命令弟兄们，立刻到龙王祠堂将货起出。
3: 是。
1: 等等。
0: 家兄，还有事吗？哦。吴桥啊，你先到外面等等，我和家兄还有几句话要说。
3: 是。
1: 刘当家，
0: 怎么家兄找到了货物的下落，现在你反而不急了？
1: 我有几个问题。
0: 哦，什么问题？
1: 第一，猎鹰是谁？
0: 啊，是个江湖上的杀手。就是他一直在保护锦玉和那批货。
1: 是这样。第二个问题，这件事你想怎么处置啊？
0: 先到龙王祠堂将货起出。
1: 那猎鹰和锦玉呢？
0: 哼，我不会放过他们，待货物到手后我会全力追杀。
1: 一旦这几个人离开医院隐藏起来，你要如何找到他们呢？
0: 以我清水袍哥在西南的势力，想要找出这样几个人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可你想到过没有，这要花多长时间？10天？20天？还是1个月？
0: 这
1: 你应该明白，这批货事关绝密，如果让这几个人逃走，不用1个月，只需2天，秘密就会泄露出去。
0: 你的意思是，
1: 在这件事情当中，所有的知情人都必须死去，猎鹰、锦玉，当然也包括那些感染了霍乱的病人，否则一旦机密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刘当家，想不想多赚200根金条啊？
0: 哦，怎么赚？
1: 攻击红星医院，将他们一网打尽。

0: 攻击医院，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解放军可不是好惹的，就凭我袍哥这几十条人枪，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1: 趁夜袭击，攻其不备，待共产党发觉，我们早已全身而退，又有谁知道是你做的？刘当家，好好想想吧。200根金条摆在你面前，就看你想不想拿了。
0: 好，这一票我干了。武校，老海，
2: 大哥，
0: 将弟兄们兵分两路。武校，率20人直奔龙王祠堂，将埋在地下的货物起出。
3: 是。
0: 老海，率剩下的弟兄随我到红星医院，今夜大开杀戒。
3: 是。

0: 样呢？
1: 好了，
0: 真聪明，
1: 该你了，阿姨。
0: 嗯。
1: 饭呢？
2: 哦，孙医生怎么样？
3: 一小时前为病人注射了血红球蛋白和鱼腥草解毒剂，刚刚服下止泻和退烧的药物。目前看来，患者的病情比较稳定，没有继续恶化的迹象。
2: 这就好，看起来中村提供的治疗方法是有效的。
3: 是的，谢谢你，程先生。
2: 不用客气，可以去看看病人吗？
3: 当然可以，院长吩咐过了，您是医院的贵客，可以不受条规的约束。
2: 谢谢。哦，我去看看，你们在这里等我。
4: 嗯，我和你一起去。
2: 好，走吧。
3: 好。

0: 动作一定要快，要是惊动了共军的城管部队，那麻烦可就大了。
1: 你就放心吧，

0: 怎么样？他们的病情没有反复吧？
1: 到目前为止非常稳定。
0: 哦，走，到中村的病房去看看。
2: 嗯。
3: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回来？

0: 茶，什么事儿啊？
1: 师傅让咱们在这里等。
0: 如茶，阿姨要去卫生间。
2: 过来，真是个小人精，小孩子家的管大人的事儿。
1: 师傅刚才就是这么说的嘛。
0: 好了，如茶，阿姨马上就回来啊。嗯。

0: 大宝守住大门，有敢逃走的，格杀勿论。
1: 是。
0: 地权管声
2: 有，
0: 到医院赔点事，三分钟后拉闸断电。
2: 是。

会不会到病房去了？我带几名兄弟留下来对付锦衣卫和景彪。你率其他人攻击三藏隔离病房。大哥，可万一猎鹰也在病房，那？

0: 等一面，我们同时动手。是，记住，隔离病房中的人一个不留。嗯，你们几个跟我来，走，快快，没事，好，快快快。
1: 这件事不能让林雨仙知道。
2: 为什么？
1: 你就别问了，听我的吧。
2: 可雨仙毕竟是自己人，这次为了你几乎与老板反目，瞒着他不太好吧？
1: 嘘，隐瞒才是保护他最好的办法，你明白了吗？
2: 我明白。

0: 我们可以理解，然而事关重大，我们不能意气用事。
1: 你不用说了，我懂。
0: 好了，我们到中村的病房去看看。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在这看病的。
0: 劲儿，面朝墙站好，敢出声我毙了你！
1: 啊，是。

0: 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

0: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

0: 来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 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

0: 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三秦大地戏韵悠长，陕西决赛正式启程，唱念作打各不相同，声声唱腔尽显功底。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一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9块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2: 专柜价
0: 1瓶
2: 199元，今天5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5瓶名额吧。
3: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4: 9块9
5: 五瓶，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7: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9: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9: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8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0: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9: 纯粮酒
10: 大品牌，
9: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0: 1箱6瓶装，66大顺
6: 马到成功，
4: 1瓶的价格是199元，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5瓶
4: 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1: 今天5瓶只要9块9，
8: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0: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8: 酒花四溢啊，
1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8: 对，
1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9: 马年荣耀
10: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9块95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2: 专柜价
0: 1瓶
2: 199元，今天5瓶只要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10: 不是2瓶，
2: 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5瓶名额吧，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8骏图看着就服气，
12: 1箱6瓶装，66大顺
6: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7: 有面子
6: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五瓶只要9.99，
0: 既有面子又实惠，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3: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八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3: 好寓意。
1: 不管是请客
3: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1: 9.95
3: 五瓶，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3: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0: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4: 好喝不上头。
1: 除了酒品好之外，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4: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9.95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五瓶只要9.99，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5，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5品鉴五瓶名额吧。

0: 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1: 什么声音？
2: 就是这个，一分钟后拉闸。嗯，
1: 你到底听见什么了？
0: 好像是砸东西的声音，现在没有了。
1: 我怎么没听到？
0: 也许是我的耳朵特别灵吧。
1: 我看是你神经过敏，这么晚了谁会砸东西？怎么回事？
2: 刘某怎么了？这打开电筒！弟兄们动手！
3: 上！

0: 是了，走去看看。哎，路上回来怎么办？
1: 他能保护自己的命？他叫什么？哎，谁呀？
2: 是我。啊！
1: 刘天龙，你放开我！
2: 刘天龙，你不是人！
1: 王八蛋，你放开我！
2: 放开我！
1: 把他们的嘴给我堵上！
2: 放开我！
1: 拉到车里去！
2: 你。

0: 接上火了，你小姑和景彪呢？
1: 我刚刚在楼下看见他们俩被坏人抓走了。
0: 什么？抓走了？

0: 我真服了你，被杀手围在屋里，竟然还有心情抽烟。
1: 起来，快起来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睡大觉？我没有睡大觉，我在休息。
0: 这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休息是为。

0: 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怎么才能出去？你没看到我正在准备吗？坐在床上准备。你错了，这不是床，这是一辆车，可以走的车。
1: 哎，你怎么把烟头扔进装酒精的瓶子里？会着起来的。
0: 烟头与酒精相遇，燃烧的比明火慢。我说的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说的听明白了。
1: 嗯。

0: 大哥，我们回来了。老海，他们还没拿下。大哥，要不我们上去帮忙？
1: 撤！
2: 撤！
3: 撤！
1: 他们一定是遭遇了猎鹰，这个人的可怕我曾多次领教过。再这样打下去，肯定会惊动共产党的城管部队。 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好在锦衣卫和锦彪落在我们手中，也算对雇主有个交代。李全，
0: 大哥，
1: 你上楼通知吴老海，不要恋战，立刻率弟兄们撤离。
0: 是。

0: 小儿，你怎么会在这儿？
1: 老大让我给你送信，叫你们马上撤离。我刚跑上楼梯，黑暗中有人用棍子把我绊倒，还打伤了我。
0: 有人？是谁？
1: 没看清楚。
0: 抓住他！
2: 快抓住他！
3: 没有。
0: 别冲动，你这样只会害了他。是他，肯定是他！快把门打开！是。
1: 师父，
0: 你快出来，否则我就一枪毙了他！
4: 放开他！我放你们走！我有那么傻吗？如果你是个聪明人，就会相信我的话。我这个人从不食言。放开他，他还是个孩子。
0: 你别过来！别过来！
4: 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学会和敌人交易，那样命才会长些。
0: 你是个可怕的人，只要我有一个不小心，我的命就没了。我说过了，放开如常，你们可以走。哼，我会相信你吗？
4: 你最好相信，否则你会看到自己的脑浆。哼哼，
0: 是吗？动手吧，我倒想看看自己的脑浆是什么样子。嗯。 你再敢开枪，我就杀了他，大家同归于尽。

0: 死人了。
1: 走，快，
2: 师傅，来救我！
1: 快，
2: 师傅，快来救我！
3: 如常呢？如常在哪儿？
0: 被他们抓走了。
1: 大哥，放了个小兔崽子。开枪！是，
2: 放开我！放开我！
4: 上车！
3: 抬过来，放到这儿。

0: 先生，贺院长，情况我都知道了，又是你帮助了我们。
1: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0: 真没想到这些歹徒竟然如此的丧心病狂，连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病人都要杀害，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1: 您的问题我也无法回答，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0: 太感谢你了，
1: 贺院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向军管会报案吧。
0: 好的，我马上就去。
1: 哦，等等，
0: 还有什么事？
1: 不要提起我。嗯，
0: 为什么？你帮助了我们。
1: 我是不存在的。
0: 程先生，你可真是个怪人。好吧，我答应你，对任何人都不提及你的名字。
1: 好，谢谢。孙医生，我要把中村带走。
2: 可他的病还没有好啊。
1: 他知道的太多了，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他的。
2: 你是说今夜这些歹徒是冲着中村来的？
1: 没有那么简单，我对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
2: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但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一点，那就是你不是普通人。好了，程先生，多的我也不问了，今后如果需要我帮忙，你尽管开口。嗯，
1: 谢谢，再见。
3: 都怪我，我怎么就那么糊涂，把如常一个孩子留在楼梯间里。
4: 好了，玉馨，当时事情紧急，谁也不会想那么多的。
3: 他救了我的命，可我都做了什么呀？他那么小，他都知道帮我。
4: 你哭了啊，玉馨。
1: 哭够了吗？
4: 你说话就不能婉转点吗？

0: 怎么又不说话了？
1: 让我说什么呢？如常是个孩子，可我们却将大人的无法完成的任务交给他。重庆轮上是这样，今天又是。刚刚在医院门前，我本可以一枪打碎那个混蛋的头，但是我的手发抖了，因为只要我的枪口稍稍一歪，如常的命运就很难说了。所有人都羡慕我的稳定和镇静，羡慕我的勇气和无畏。然而今天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胆怯。我曾无数次面对凶残狡诈的悍匪，却从来没有手软过。也是今天，我的手发抖了。我还能说什么？是我无能，该哭的是我才对。
2: 你别说了。
1: 可我不能哭，哭代表了悲伤，而现在我们不需要悲伤，需要的是勇气和信念。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会救出如常，伤害他的人会付出10倍的代价。
2: 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0: 中村一郎还活着。
1: 是的，猎鹰在中村的病房里设下了埋伏，弟兄们死伤了20多人呢。
0: 猎鹰，又是猎鹰，他们有多少人？
1: 除了猎鹰，还有两个女的帮他。
0: 3个人，70号枪手对付不了3个人，这说出去，刘当家的脸上不好看吧？
1: 哼，贾兄说的倒轻巧得很，你没有见过他，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如果不相信，你不妨试试看。
0: 当然可以，只是刘当家就拿不到那200根金条了。
1: 姓贾的，老子为你损失了70号弟兄，你现在却说出这样的话来。
0: 不是为我，是为了金条，不是吗？我们事先讲好，除掉所有知情人，我付你200根金条。可现在呢，不但猎鹰和他的助手没有死，就连中村也还活着，你还有脸跟我提钱？难道堂堂清水袍哥就是这样跟雇主做交易的吗？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一个知情人活在世上，你就别想拿到那200根金条。
1: 你不要逼人太深，我刘天龙也不是好惹的。实话告诉你，这200根金条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要是想赖账，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0: 这算是威胁吗？记住，我不是来听你威胁的，当然更不怕威胁。想拿到钱，只有一个办法，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2: 大哥，
1: 怎么样，货拿到了吗？
2: 嗨，别提了，我带着弟兄们把龙王祠堂都给翻过来了，可连货的影子也没见着啊。
1: 你说什么？
2: 真的没有，货不在龙王祠堂。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大哥，真的没有啊，不信您问问弟兄们，我方五桥说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刘当家，你被人耍了。
1: 李莹，一定是他。
3: 越是危急时刻，越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绝不能意气用事，这是我首先要提醒你们的。第二，要尽快查清是谁出卖了我们。
4: 出卖我们？
3: 难道不是吗？很显然，今夜的袭击是有备而来，杀手们分为两路潜入医院，先断电后进攻，攻击的目标清晰有序，一路针对一层的锦玉和锦标，另一路直取隔离病房，杀死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和中村一郎。试问杀手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在红星医院，又是从何得知锦玉的手下和中村一郎住在3楼的隔离病房呢？
4: 你是说我们当中有奸细？
3: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今夜发生的事情呢？今夜杀手们在走廊与我交火时大声叫喊猎鹰这个名字，由此可以断定他们一定是刘天龙手下的袍哥。
5: 是的，这一点我也想到了。
3: 那你想到没有，刘天龙到宜宾来的目的是什么？
5: 找回那批失踪的货物。
3: 不错，而我们当中的那个奸细在出卖我们行踪的同时，一定也会将货物藏匿的地点密报给他的主子刘天龙。
4: 是的。
3: 如果事情是这样，刘天龙最合理的行为逻辑是立刻派人赶往龙王祠堂掘地取货，只要货物到手，他就已经对雇主尽到了责任，其他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4: 不错。
3: 既然如此，刘天龙又

0: 为什么要率人袭击医院，杀害那些感染瘟疫的弟兄和中村一郎呢？
1: 也许是为了报复。
0: 你们想到过没有，明目张胆地袭击医院，杀害病人，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一旦被共产党的城管部队查到行踪，什么刘天龙，什么清水袍哥，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完蛋。他们甘冒如此巨大的风险，只是为了出口恶气。这不是袍哥们的一贯作风。
1: 嗯，有道理。嗯，
0: 而且如果单单是为了报复，他只需要杀死你我锦玉锦标这些人也就足够了，却为什么要对卧床的病人痛下杀手？
2: 不错，你这么一说，刘天龙的行为确实非常怪异。
1: 那你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杀人灭口。
1: 杀人灭口。
0: 中村一郎和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深知这批货的具体内容，一旦他们落入共产党军管会的手中，事情便会败露，因此他才会杀人灭口。
1: 可这与刘天龙有什么关系？
3: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3: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5: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3: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5: 贴一贴；
3: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3: 老是肢端畏寒，
4: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3: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 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

0: 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

0: 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先。

0: 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退热，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0: 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杀人灭口。
1: 啊，杀人灭口。
0: 中村一郎和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深知这批货的具体内容，一旦他们落入共产党军管会的手中，事情便会败露，因此他才会杀人灭口。
1: 可这与刘天龙有什么关系？刚刚你已经说过了，刘天龙只要找到了那批货就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地跑到医院来杀人灭口？这有些说不通吧。
0: 问得好，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我说的他指的并不是刘天龙。
1: 啊，不是刘天龙？那你指的是谁？
0: 在整件事情当中，谁才怕秘密泄露出去？
1: 当然是雇主。你是说老板？
0: 不是吗？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只有他才会担心货物的秘密泄露出去，也只有他才有杀人灭口的动机。如果我所料不错，今夜发生的一切都是老板指使刘天龙做的，而且现在他们正坐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2: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说的这个猎鹰很像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0: 哦，谁？
2: 刘当家，你说这个猎鹰还有两个女助手是吗？
3: 是的。
2: 难道真的会是他？
3: 家兄，你究竟在说什么？
2: 这个猎鹰住在什么地方？
3: 他们住在通达旅社，可今晚他们肯定不会再回去了。
2: 刘当家，从现在开始你我要联手行动，一切听我指挥。
3: 可那些金条？
2: 钱不是问题，我明早就派人把200根金条送来。
3: 真的？
2: 但是你要保证全力配合我。
3: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
2: 还有，看好锦玉、锦彪和如常，我想他们会派上大用场。

0: 我真不明白，这刘天龙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在红星医院？
1: 我们被人出卖了。什么？我们被人出卖了？这个人就在我们中间，就像霍大哥。
0: 现在我才明白，我大哥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话？江湖险恶。
2: 小姑，不要说，你放心吧，师傅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行了，别再做梦了，没有人会来救我们。
1: 小姑，你怎么知道？
0: 我们太年轻，太善良，也太容易轻信，都被别人卖了。
1: 还在替别人点钞票呢，玉姐，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吧。
1: 你是说程大哥出卖了我们？啊，
0: 难道不是吗？为什么我们三个人落入刘天龙手中，而程汤、赵雅琴、林玉仙却能够逃之夭夭？
1: 不可能吧？程大哥出卖我们，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0: 要是说的对，小姑，你别胡乱猜疑冤枉好人。我师傅不是那种人。小孩子懂个屁！什么师傅？从一开始，那个姓程的就在利用我们。
2: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师傅？你有什么证据？
0: 我们三个人落入刘天龙手中，这就是最好的证据。那个姓程的想独吞那批货，所以才将我们的行踪密告给刘天龙。

0: 想一想预习时的情形吧。姓程的和赵雅琴先走，林玉仙又借故离开，最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几分钟后，刘天龙就出现了。
1: 你胡说！我亲眼看到师傅和雅琴阿姨、玉仙阿姨一起打坏人的。
0: 他们是在演戏，骗你这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1: 那你说，在重庆，在轮船上，师傅为什么要救我和彪叔？
0: 对，也许当初他救你们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目的，可当他得知了这批货的真正价值以后，便起了歪心。像他这样的江湖人物我见得多了，有奶便是娘，才不会管什么师徒之情、江湖道义。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昨天他单独去见刘天龙，回来的时候身上多了100根金条。刘天龙是什么样的人物？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将金条白白送给程汤？
1: 这……
2: 玉姐，那你说是为什么？
0: 这就是他将我们出卖给刘天龙所得到的报酬。
2: 啊，这……
0: 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姓程的最终目的就是想独吞这批货，他先借刘天龙之手除掉我们，然后再骗刘天龙到龙王祠堂去取货。其实他早已将货暗中转移，待刘天龙察觉受骗，他已经逃之夭夭了。待风声过后，再将货物起出，卖个好价钱。
2: 玉姐，程大哥对我们恩重如山，你说他真的会这么做吗？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们两个还在做梦，竟然把希望寄托在出卖我们的人身上。你们快醒醒吧。
1: 小顾，如果师父来救我们，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0: 哼，如果姓程的真来救我们，那算小姑我鼠肚鸡肠、小人之心，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3: 哼。小玉，你好啊。
0: 哼，有什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
3: 还不给玉姐、如常少爷和景彪兄弟松绑？
4: 是是。

0: 天龙哥，你可真有股子狠劲儿。我大哥待你亲如弟兄，你竟然下这种毒手。
1: 那是因为他私藏雇主的货物，这才引来杀身之祸。希望你不要学他。
0: 哼，
1: 小玉，如果能够帮助我找回那批货物，我刘天龙再次保证，非但不会伤害你们，还会给你一大笔酬劳。
0: 哦，怎么帮？
1: 你一定知道货物藏在什么地方。
0: 你不知道吗？
1: 哎，不瞒你说，我得到消息，货物藏在龙王祠堂地下，可弟兄们挖了一夜，却连影子也没有找到。你知道货藏在哪儿，对吗？
0: 哼，看起来你被姓程的耍了。
1: 姓程的，
0: 就是猎鹰。
1: 啊！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姓程。
2: 小姑，别做坏人。
0: 看来这次你要失望了，我也不知道货藏在哪儿。
1: 这个世上有两种酒，一种叫做敬酒，一种叫做罚酒。我希望你是个吃敬酒的聪明人。
0: 姓刘的，我告诉你，老娘从小就是吓大的，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告诉你。
1: 好，好极了。嗯，
0: 哎，你们要干什么？
3: 别离开！
0: 啊，
3: 走！
2: 小姑，师父一定会来救我们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1: 你有一晚上的时间，好好想想。如果明天早上还想不起来，你就只有替如城收尸了。别忘了，两种酒你自己选。
3: 嗯，让他醒，他是那个。
0: 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姓程的果然将货物转移了。
3: 他们把如常抓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听天由命吧。

0: 走了。
1: 中村怎么样？
0: 挺好的，我刚和雅琴换了班。

0: 你在想什么？
1: 想今夜发生的事。
0: 有头绪吗？
1: 我要捋清思路，重新审视所有的人，所有的事。这是个很艰难的过程，我预感到自己将要在困境中做出抉择。
0: 哦，重新审视所有人，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你说呢？
0: 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我和赵雅琴。
1: 别问了，让我自己安静安静。

0: 你现在这个样子很可怕，你究竟想到了什么？能对我说说吗？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那时虽然我总和你闹别扭，可心里却觉得甜甜的，觉得离你很近很近。可现在……
1: 现在怎么了？
0: 也没什么，只是觉得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道墙。这段时间我越来越琢磨不透你了。
1: 有点距离并不是什么坏事，而且你也没有必要琢磨我的心思。做个明白人固然重要，但如果过为己慎，往往适得其反。
0: 我懂，我不过是想知道你的心。你曾经说过，眼睛会欺骗你，只有心感觉到了，才是最真实的。
1: 是的，我说过。
0: 现在，我的心。

0: 甘味。
1: 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是敌人。
2: 我没有把你当敌人，否则……
1: 否则什么？
2: 没什么，其实有时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0: 你知道我爱你，我希望有一天你也把我当作爱人，那时我会不顾一切的。
1: 我不了解女人，更不了解你。
0: 要怎么才算了解？
1: 至少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在想你。
1: 哦。
0: 我发现最近几天你似乎有事情瞒着我。
1: 你呢？你有吗？
0: 当然没有，你知道的。
1: 我永远不会知道女人在想什么，她们做的事永远令人无法捉摸。
0: 你是指我吗？
1: 也许吧。刚刚我想到了如常，她是个好孩子，懂事乖巧，是我们这些大人过早地将她带入了江湖，让她遭受了这个年纪的孩子不该遭受的痛苦。刚刚经历了丧父的惨祸，现在又卷入了这场无耻的阴谋当中。
0: 这怎么能怪你呢？如果说起内疚，最应该内疚的是我。我
1: 好了，自责于事无补，已经发生的事情更是无法挽回。
0: 你真的能救他们吗？
1: 刚才你来的时候，我正在想这件事。
0: 有办法了。
1: 而今刘天龙居住的宝华巷三号院中一定是枪手云集，我们很难下手。
0: 有主意了。
1: 说说看。
0: 目前刘天龙应该已经拿到了那批货，他一定会将货交给老板。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去联络老板，请他出面说服刘天龙放如常三人一条生路。
1: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
0: 这话什么意思？
1: 你真的不会演戏？
0: 你说我在演戏？
1: 其实有些话我并不想说穿，但现在看起来不说不行了。
0: 你究竟想说什么？
1: 是你将我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密报给了刘天龙，对吗？
0: 你说什么？
1: 不是吗？
0: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1: 为了替老板夺回那批货。
0: 你血口喷人！
1: 我从来不会血口喷人，当然也不会说错。你就是我们当中的内奸。

0: 有什么凭据？
1: 杀手断电进宫时，你在哪儿？
0: 我。
1: 嗯？我离开时曾经说过，让你们在一层的走廊中等候，是吗？那么，攻击开始时，你为什么没有和锦玉锦标和如常在一起？你到哪儿去了？
0: 我上洗手间。哼，
1: 上洗手间，真是个拙劣的借口。我来给你提个醒吧，当时你借口要上洗手间，却跑到了大门外，将我们的位置一一告诉了刘天龙。正因为如此，杀手们才发起了如此精确的进攻。
0: 哼，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是我做的？难道就不可能是别人？
1: 当时赵雅琴和我在隔离病房，锦玉锦标待在一层走廊中，只有你不知去向。请问你干什么去了？
0: 我说过了，不想再说。
1: 哼，你是无话可说。我再问你，那串铁箱的钥匙现在哪里？不见了是吗？
0: 可能是刚刚和枪手们激战时掉在医院了。
1: 又是个拙劣的谎言，钥匙恐怕早就到了刘天龙的手中了吧。
0: 你可以骂我，可以打我，但不能冤枉我，更不能侮辱我。我没有说谎。
1: 那是谁在说谎？我吗？
0: 我真想不到你竟然会这样对我。
1: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你出卖了我，出卖了如常、锦玉、锦标，出卖了所有人。
0: 你胡说胡说。
1: 怎么，理屈词穷了？没想到我会识破你的诡计。这批货物对老板有多么重要，你心里非常清楚。然而你更清楚，我是不会将这批灭绝人性的病毒交给老板的。于是你便一直盘算着如何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货接出，安然交付老板手中。终于你想到了刘天龙，刘天龙受雇于老板，货到了他的手里就等于回到老板手中。我说的不错吧？
0: 你错了，错了，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1: 你的想法我能够理解，但是林玉仙上校，你知道吗？你害死多少无辜的人，害了如常，害了锦玉，害了锦标。
0: 别说了。
1: 终于你感到了内疚，想挽回自己已经酿成的大错，可是事情已经晚了，老板介入了此事。你想一想，他连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都不肯放过，难道会放过如常和锦玉吗？干嘛这么看着我？难道我说错了？是个凶手，害人害己，早晚有一天你会自食恶果。

0: 做出了抉择。
1: 好了，
0: 你走吧。
2: 不错，你说得很对，这一切是我做的。记住，从现在起，我要毁了你。

0: 你在喊什么？没什么，别问。
1: 玉仙呢？走了。他去哪儿了？我说过不要问了。
0: 没什么，很少看你发这么大的脾气。有事吗？
1: 中村要见你。
0: 哦。
1: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走，去看看。

0: 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 桶里

0: 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

0: 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5: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季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4: 光伏板借阳光点亮永进田野。
6: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讲和畅米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从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4: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上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的率领弟子家眷等一行远赴敦煌，漫漫2000里的西行长路，让我们跟随他的足迹，来看看风沙如何试炼他的初心。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两位访谈嘉宾：四川内江师范学院张大千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大千与敦煌的作者李旭东李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田卫阁。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两位嘉宾，我们先来看看啊，张大千西行到敦煌，这个具体的时间，我们知道总长度是跨度可能是2年7个月，那他这个听说是分了好几批次到的，有没有这个说法？
1: 这个有。万事开头难。张大千先生呢，实际他这个出发的时候是1940年，1940年带着他的三夫人杨婉君，还有他的儿子张兴志，还有他的侄子张彼得，还有两位学生，已经出发了。出发以后嘛，想沿途以后，这个看看到了这个广元，还有这个石窟寺，再进行一定的这个学习，然后到兰州，从这个路线走。但是正在到了广元以后嘛，这个时间不长，他的儿子这个张兴建，不幸夭折去世了。那么大千先生就非常悲痛，返回到这个成都，这个料理后事。在这个时间不长了以后，他有这个重振精神，继续踏上西行之路。走到这个快到这个陕西这个地境的时候嘛，他的二哥张善子，当时也是一个积极宣传抗日的这个画家，在这个当时

化碳，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张扇子以后这个因为这个宣传抗日，这个积劳成疾，在重庆，不幸这个病逝。那么大切先生以后就，又到这个重庆去奔丧，料理后事，大概又是几个月。几个月以后嘛，这个，他就回到了这个成都。回到成都以后嘛，这个，进行重新策划，这个他，外拨了一个小型的飞机，从成都这个出发，飞到兰州。飞到兰州以后，在兰州逗留了一定的时间，拜访这个党政要员，文化名人，那么给这个协调，具体工作，给大千先生给予帮助，说讲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那么大千先生到了兰州以后嘛，那个兰州的这个文化名人，像这个水资，这个做过敦煌这个县长的杨聚川，还有等等，别墅里面，大家这个喝点小酒，喝点茶，谈点外面的世界，这个谈点艺术。那么大庆先生作为一个画家，那么为了这个答谢，那么这个兰州，各界，这些这个朋友的热情，那么就要在这个绘制自己的画作，相赠，那么，也表达，他的这个情谊。大庆先生看了这个黄河，还有这个到渝中，看了这个有些这个名胜古迹，其中以后这个有朋友以后突然建议说这个，兰州嘛这个离西宁很近，塔尔寺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画作啊。这个艺术氛围比较浓厚，结果他就几人以后成行，到了塔尔寺，拜访了这个喇嘛画师，还有看望了人家这个画的画作，这个用酥油做的这个艺术品唐卡，等等。大庆先生以后他虽然是一个名画家，但是他也有很多地方，还是第一次见。比如说到塔尔寺以后嘛，他看了这个以后，他就亲自向一些这个喇嘛画师请教，你这个艺术品怎么制作的，唐卡怎么制作的，洗耳恭听，学到了这个不少知识，并且以后嘛，他和这个塔尔寺的这个几位画家，还建立了这个一定的这个友谊。那么他到这个青海以后嘛，就也是高朋满座。大家以后这个，喝酒，吃点这个手扒羊肉，当地的这个特色。塔尔寺回来以后嘛，就向这个，瓜州进发。到了榆林库以后嘛，他以前的二十多个洞窟，这个第一印象就是最好的洞窟就是榆林窟，这二十五窟，二十五窟是这个唐代盛期的这个一幅作品，观无量寿经变，比如说弥勒经变，这都是这个佛教经典壁画，绘制的这个非常精美，艺术水平，非常高，这个。大千先生们这个兴奋不已，而且这个拜访了这个榆林库当时的看库人这个郭元亨先生，郭元亨，后来还是一个榆林库的这个守库人，是一个名人，这个了解了这个很多东西，然后他在这个就是范正旭先生的这个侄子在陪同下，我们一行人以后一到这个大概离榆林库有个十几公里的一个地方，叫个锁阳城。锁阳城呢，现在是这个已经申报为世界文化遗址。当时以后还属于没有人管理的这个状态，但是气势雄伟。大庆先生上了城墙，眺望远方，看看祁连雪山，一边看这个榆林河的河水。然后看这个古代的这个军事设施，还有古代的这个农田，还有牛羊满街，像珍珠一样，在那个地方共度。大庆先生在这个时候嘛，还抽时间画了点速写，还写了一首关于这个锁阳城的这个诗。那么范正旭先生呢，作为

一个大画家，他的这个文学水平的这个上当高，在当时这个甘肃文坛有一定的影响。他们进行诗文唱和，那么范振溥先生呢，这个写了好几首，现在都收到这个酒泉或者这个现在这个瓜州这个市志里面等等的书籍里面，很多这个中小学生文化界

0: 海。当时到了这个 IC 以后，我们感觉到就是风比较大，县城比较小，但是这个范正旭的这个侄子们以后这个叫个范远清，这是我考证出来的这个名字，给他介绍这个挂 IC 的这个三团，风物，这个名胜景点，然后以后又派这个就是牛车，把他从晚上出发。载着一行人以后，走了三天三夜以后才到达敦煌。到达敦煌以后嘛，这个但是按照这个张群，当时这个威望是不是甘肃各方面都比较照顾，给敦煌方面这样打了这个招呼。那么敦煌也有这个热心的朋友，政府当时以后这个他比较财政，没有这方面这个开支，比如说接待大家吃个饭，连这一方面的能力都没有。那么敦煌有一个富商，叫个张维秀，还有一个叫刘定成，是个商人，他很轻慕外来的这个文化人画家，来以后他自告奋勇，他一定要接待。就是现在这个敦煌十一院，大概这个位置，他有一个庄园，晚上以后都是交营，十几里外派人，还有敦煌的这个县长，还有这个教育局的局长，这个民众教育馆的馆长，等等商会的会长，进行交营。交营以后这个给他接风洗尘，通过这个大家的这个帮助，他终于到达了心驰神往的这个敦煌。所以这个大千先生这个尽管是日落风尘疲劳不堪，他受不了这个西北的这个风，气候环境，但是他还是满腔热情的，一定要尽快看到日思夜想的莫高窟。
1: 我们知道张大千以前在这个四川创作的时候，环境特别的舒适啊。那从那个环境，舒适的那种环境下，到了西北这种风沙的戈壁滩，啊，可能要面对的这些，环境的这种改变，对他的艺术创作，甚至之后的艺术表达，有没有这种隐性的影响？
2: 对，的确是这样。张大千出发敦煌前呢，他是在这个成都的青城山隐居，山清水秀，
1: 对，
2: 日子过得非常惬意，所以呢他选择敦煌，但是意志是非常坚决的。所以刚才李老师讲啊，他这一路西行，无论碰到什么事他都要到敦煌去。因为在张大千的心里呢，敦煌呢他散发着一种精神，就是中国的汉唐精神。那么他认为呢，这是中国艺术的源头，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所在，所以他要寻找这种精神。我们都知道张大千在西行敦煌的这个年代呢，是国家遭受着战争啊，士气比较低落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呢张大千呢实际上是带着振奋民族精神这样一个愿景去的。当然同时呢他是一个艺术家，他也要寻找自己的艺术道路。那么我们都知道张大千呢擅长临摹，甚至于呢仿造古画。那么他有一句话说呢，他说昔日唯恐石涛不入，今日呢唯恐石涛不走，不去。就是他就想呢，他要打进传统，也要从传统中间走出来，但是呢走出传统对一个艺术家也是何等困难。所以他要在敦煌的艺术中间寻找到自己艺术探索、艺术创新的一个突破点。所以他一定要到敦煌去。那么这个愿望实际上张大千呢是在敦煌实现了。我们对比张大千在晚期和他早期的创作，我们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张大千从敦煌获得了中国文化的精髓，让他的创新呢更上一层楼。
1: 其实我有两个感触，就是第一，张大千先生在了解到敦煌的这个环境之后，他一心想去敦煌，可能是有对艺术的这种追求，其实我觉得和科学的探索是一致的，因为那个地方对他来说是未知的，
2: 对，
1: 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或者是接触的很少一部分，他会发现我到

0: 到那儿之后会有更丰富的这个眼界的开拓，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当他寻求到无法进行内部自我突破和改变的时候，那外部的这种影响和刺激也许是一种途径。
1: 对，他需要在视觉上进行革新。
0: 嗯，
1: 那么长期以来呢，张大千实际上是在中国传统的文人画里面进行着他的绘画实践。那么在他经历了黄山写生实践之后呢，他实际上一直在思考着如何突破自己，
0: 对，
1: 变革自己。
0: 嗯，
1: 但是呢没有找到契合点。
0: 嗯，
1: 所以当他看到李丁龙的敦煌壁画临摹之后呢，他实际上是眼前一亮。
0: 嗯，
1: 他找到了一个突破点。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呢是要寻找自己的艺术道路。
0: 嗯，
1: 所以他做了大量的临摹。后来呢，我们中国画家叶浅玉啊曾经总结说，张大千呢他是为自己的创作在临摹，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日后的一种艺术创作进行积累。
0: 嗯，
1: 所以他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大量的临摹。
0: 嗯，
1: 在临摹的过程中间，他要学习古法，并且沿袭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所谓汉唐精神的所在。
0: 嗯，明白了。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聊这一话题。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0: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常委会6月5号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等工作。省委书记胡长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精神，主动融入国家外交大局，发挥我省优势，积极担当作为，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要深化青年互动往来，继续落实中美5年50000倡议，深入推进百年结好项目，邀请更多美国青少年来甘参访研学，更好促进中美青年互学互鉴友好交往。要深化民间友好交流，巩固和拓展友好城市关系，大力实施入境游促进行动，加强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友好民间基础。要深化对美经贸合作，加力推动优势产品出口，扩大装备制造、农特产品、现代制种、生物医药和中医药等贸易规模，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实施播种、壮苗、护航、强施、筑基、聚力六大工程，推动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政治引领，健全红色资源与学校教育双向育人机制，推动红色教育与德育、智育、美育、体育、劳动教育有机融合，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效结合，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把牢人生航向。要传承红色基因，建好用好南梁革命纪念馆、会宁红军会师旧址、高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红色资源，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要加强组织建设，坚持以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全面落实团委、教育部门、少工委双主任机制，强化少先队辅导员选育管用全链条培养，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少先队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省委警示教育会6月5号上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长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立党为公的坚定初心、为民造福的真挚情怀、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1: 胡长生在讲话中指出，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险绩与前绩的关系，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坚持科学决策，不断健全决策论证评估机制，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开展精准考核，推动各级干部以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项目建设把关，算好项目投入产出账和成本收益账，要牢固树立发展是政绩、化债也是政绩的理念，有力有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强化统计数据质量全过程管理，坚定不移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确保数据客观准确、真实可信。要站稳群众立场，恪守为民情怀，

0: 坚持政绩为人民而树，业绩为人民而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新官理旧账，下功夫解决历史沉疴，扎实有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坚决扫清高质量发展的障碍。要主动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依法依规依政策帮助企业，真正让企业安心经营，舒心发展。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李刚、王兵等出席。晋国卫通报了近年来全省政绩官偏差错位典型案例，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省委省政府带领陇原儿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全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一幅山川秀美的生态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徐徐展开。
2: 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治修复成效持续巩固。近年来，通过系统治水、科学增绿、生物多样性保护，雪豹、白唇鹿等旗舰物种频现，绿水青山重现，生态红利正惠及沿线百姓。
3: 现在呢，张掖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黑河林场呢更是十分的美丽。在空闲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和家人一起来游一游、逛一逛。
2: 从祁连山到黄土源，从大漠戈壁到黄河之滨，甘肃正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在黄河上游的甘南马区，通过实施退牧还草、湿地保护等工程，草原生态得以休养生息，为母亲河筑牢了生态安全屏障。白银市平川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巩固黄河沿岸生态屏障，统筹推进生态修复、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交出一份持续向好的生态答卷。
4: 我们将持续优化林分结构，深挖林草汰灰价值，推动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陇南市森林覆盖率45.27%，稳居全省第一，空气质量、地表水水质连续多年保持前列。2026年，陇南市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
5: 这几年变化太大了，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周末带家人去白龙江边散步，满眼都是绿色，环境越来越好，我们住得舒心，看得开心，幸福感实实在在。
2: 如今甘肃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PM2.5 浓度下降3.9%，黄河流域水质优良比例达87.2%，干流连续10年保持二类水质。祁连山保护长效机制完善，绿盾行动实现问题动态清零，群众关切的饮水安全、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显著，绿色低碳发展稳步推进，碳交易额近11.88亿元，21个地区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公安部6月5号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
6: 据介绍，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根据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面加强高考安全保卫力度，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坚决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全力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对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的考生，教育部门可作出取消成绩、暂停考试等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高考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代替考生考试、出售使用无线作弊器材等行为，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代替考试罪、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经营罪和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罪等罪名，将承担刑事责任。甘肃台报道。2026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97.4亿元。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5440.9亿元，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39.5%和20.8%。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5600.9亿元，下降0.7%。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根据公报，2025年末，全国共有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1879个，全年共演出39.2万场，同比增长1.8%，国内观众3.1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全年原创首演剧目1798部，原创首演节目5132个。2025年末，全国共有公共美术馆740个，全年共举办展览1.1万场，同比增长2.7%，参观人次7886万，同比增长9.4%。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群众文化机构4.4万个。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5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3994名，全国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2388个，从业人员1.7万人。全年全国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举办演出8.2万场，同比增长3.0%，举办民俗活动2.1万场，同比增长0.2%，举办展览2.3万场，同比增长4.8%。甘肃台报道。
1: 6月5号下午，由甘肃省体育局联合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生态共建会，在省广电总台融媒体指挥中心举行，标志着陇超正式进入赛事加传媒加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执行阶段。
0: 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生态共建会上，省体育局介绍核心赛事信息，并重点发布陇超联赛会徽与吉祥物。此次赛事汇聚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及省直单位16支代表队参赛，全赛季开展52场主客场巡回赛事，同时将统筹投放总金额100万元，共计17000张体育惠民消费券。省文旅厅、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分别推出“跟着陇超游甘肃”、“陇超联赛融合促消费”、“激情陇超共享甘味”活动，深度挖掘体育加融合价值，构建多业态联动发展新格局。甘肃广电传媒集团依托独家赛事运营资质，将凭借总台全媒体传播矩阵，搭建政府主导、媒体赋能、全媒传播、市场运作、全民共享新型办赛体系，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增量。下一步，各方将协同发力，全力将陇超联赛打造成为甘肃标杆体育 IP、 全民休闲盛会与跨界融合发展优质平台，以体育产业新动能赋能全省农文旅商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举措，兰州市近期对惠民

0: 消费政策进行了全面升级，通过扩容补贴品类、优化申领流程，全力推动政策红利落地见效。
1: 目前，兰州市消费品以旧换新资格码已实现统一归口管理，消费者可登录甘快办 APP 或在微信支付宝中搜索甘快办小程序，完成资格码申领后，即可在指定商家选购心仪的补贴商品。为了方便市民规划时间，兰州市商务局明确了固定的投放与申领时段，集中投放每周五八点，申领时间每日八点至十点及十四点至二十四点，有效期限资格码申领后两日内有效，截至申领次日二十四点。值得注意的是，资格码逾期未核销将自动失效，由系统统一回收并重新投放，请市民朋友合理规划购物时间，避免浪费申领机会。甘肃台报道。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 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相关平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1000万林吉特，约合250万美元罚款。马来西亚监管部门将为平台设置宽限期，以便其完成系统调整。当地时间3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南郊的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据论坛官网发布的消息，本届论坛为期4天，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宗旨是在世界经济转型背景下构建全球发展新模式。主办方为俄罗斯会展基金会，主宾国为沙特阿拉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战，非洲岛国佛得角男足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让所有佛得角人都为此感到自豪。2026年世界杯首次将参赛队伍从32支增加到48支，非洲区手握9个直通名额，这给佛得角创造了机遇。人口仅约55万人的佛得角成为世界杯史上人口第二少的参赛国家和地区，仅次于冰岛。2026年世界杯赛场虽然看不到智利国家队的身影，但这丝毫没有冲淡智利球迷的足球热情。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世界杯贴纸收藏热潮席卷开来，大批球迷齐聚线下，只为收藏或换得一张张世界杯贴纸，用小小的贴纸延续着专属世界杯的仪式感与情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巴西队日前已落地美国新泽西州莫里斯敦开启备战训练，不少当地的巴西队球迷专程赶来围观。不过训练场上少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前锋内马尔因伤缺席了当天的合练。桑巴军团一直是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13号巴西队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小组赛，对手是摩洛哥队，与他们同在 C 组的还有苏格兰队和海地队。
0: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我省地形狭长，宛如一柄如意镶嵌在祖国的西北大地上，自然景色美不胜收。节目的最后，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欣赏一下。

0: 口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劳模，他的战场在无影灯下与重症监护室里，在日复一日的精进医术中，他筑起守护陇原百姓肝脏健康的防线。他在中西医结合的领域里秉持传承与创新，扛起了一面国家级旗舰科室的旗帜。他就是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肝病科主任张文杰。从医36载，他主持30余项省级科研项目，斩获5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他用精湛的医术挽救生命，更用人心温暖家乡父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文杰的故事。
1: 张文杰生于陇南群山间，自幼目睹乡亲因肝病辗转求医之苦，邻家大叔因慢性肝炎延误治疗离世的悲剧，在他心中立下了守护家乡人民健康的誓言。1990年，他穿上白大褂，这一穿，便是36个春秋。
2: 我现在的主要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我们医院的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科室间的一些会诊。同时呢，也要负责我们重点学科医学中心旗舰科室的肝病方面的工作。
1: 在他的带领下，医院里的普通科室跃升为甘肃省中西医结合肝病临床医学中心国家级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
2: 那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一个解毒器官、合成器官，也是一个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它承担着很多的生理功能，它的哪一个功能受损了以后，都会给患者造成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损伤，那就是就是都会产生不良的一些临床结局。
1: 在一般人看来，肝衰竭曾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病危通知单。张文杰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在肝病领域努力从死神手中抢人。于是他率先在院内开展非生物型人工肝技术，即通过体外机械装置临时替代肝脏功能，清除体内毒素，为肝细胞再生赢得宝贵时间，填补了省内多项空白。
2: 非生物性人工肝，我们使用的时候，实际上一定要强调一个早期使用，而且模式的选择一定要结合患者在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要选择合理的治疗模式，才能提高它的疗效。
1: 2025年大年初六，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打破了科室的宁静。一名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长期患者因多脏器功能衰竭命悬一线，

0: 文杰迅速牵头成立抢救组，制定四位一体方案，即人工肝支持、抗病毒、免疫调节与中医辩证施治于一体的综合疗法。这场硬仗不仅是医术的比拼，更是意志的较量。
1: 经过三天的抢救呢，这个患者最终还是转危为安。其实在我们科室像这样的病例是数不胜数的，当我们下级医生每当遇到这种疑难病危病重的病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立即跟张文杰主任联系汇报，有他在我们永远都是很安心的。
0: 独行快，众行远，他牵头协作成立省内外基层肝病专业委员会，连续举办多期培训班，他的足迹遍布临洮、河政、天柱、永登等地，只为让偏远地区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在他看来，医学的边界在于不断学习，只有持续精进，才能不负生命所托。
2: 我觉得你不学习的话，就谈不上什么尊重患者，谈不上救治患者，你的能力必须要提升。
0: 36载，人行人术，今言肝病，护佑大众。张文杰用行动践行着一名医者的初心与使命，斩获5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将科室打造成国家级重点学科。面对荣誉，他始终保持着那份医者的质朴与谦和。
2: 我将始终秉持学习比学历重要、行动比承诺重要的理念，继续在传染病及肝病诊断、治疗、科研、教学领域不断探索，促进学科发展。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5: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大家好，我是汪伟，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天气阴晴切换频繁，阵雨雷阵雨轮番登场。5号08时到6号08时，我省陇东及陇中大部、甘南高原南部出现降水，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庆城土桥57.6毫米。今明两天大范围的降雨直接拉低了各地的气温，像甘南陇南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偏低。中部的兰州、白银气温适中，白天温热，清晨傍晚凉意十足。明天开启高考，多雨天气呢极易造成路面积水拥堵，提醒考生要提前规划好赶考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祝愿各位考生平稳复考，如愿发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临夏、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以及兰州南部、白银南部、庆阳南部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天水、陇南两市的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或晴。另外呢，酒泉市有5到6级的偏东风，局部地方是有沙尘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阵雨转阴，15到24摄氏度；酒泉晴，11到25度；嘉峪关晴，11到25度；张掖多云转晴，14到26度；金昌晴，11到25度；武威晴，11到24度；白银多云，13到23度。临夏阴转阵雨，12到23度；甘南小雨，6到18度；定西小雨转阴，10到20度；陇南多云转中雨，14到26度；天水多云转中雨，15到26度；平凉小雨转阴，13到23度；庆阳阵雨转阴，11到20度。兰州新区浮尘转阴，10到20度；甘肃矿区多云，10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11到26度；辉县中雨，17到28度；临潭小雨，5到15度；康县中雨，16到26度。两当中雨，17到27度；兰州阵雨转阴，15到2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被誉为友谊路、发展路和幸福路的中老铁路，是如何把中老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呢？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见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是梦远仙
4: 台，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5: 啊！
6: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7: 绿门半岛，千里黄河水。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0: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如妙酒特别发起
1: 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
0: 1瓶199元，
1: 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2: 不是两瓶，
1: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3: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4: 9.9元
5: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6: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8: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8: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7: 嗯，
8: 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7: 嗯，
8: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9: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纯粮酒
9: 大品牌，
8: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马到成功，
10: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五瓶
10: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五瓶只要9.9元，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酒花四溢啊，
1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7: 对，
1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2: 专柜价
0: 1瓶199元，
1: 今天五瓶只要到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2: 不是两瓶，
1: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8: 服气，
1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5: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8: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0: 五瓶只要9.9元，
8: 既有面子又实惠，
3: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5: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八骏送福
5: 马到成功，
6: 好寓意，
5: 不管是请客
6: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牌面直接拉满，
10: 9.9元
5: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9: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8: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
7: 嗯，
8: 在特殊的

0: 桑尼骨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1: 好喝不上头。
2: 除了酒品好之外，
0: 多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3: 对，
1: 仿提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5元。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2: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3: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
2: 只要9.99，
0: 既有面子又实惠，
3: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0: 他撒了谎，其实这两个人的任务是押运另外一批二号病毒潜入重庆。
1: 还有另外一批病毒？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是这
0: この荷物はまだ食う。同じです。しかしルートが違うけど。
1: 这两批货物完全相同，只是分成了两路。
0: もう一つは、
1: 一批由他和锦玉负责押运，另一批则由许先生和佐藤负责。
0: しかし目的は
1: 走不同的路径。
0: 同じで、条件です。
1: 目的地都是重庆。
2: 这个老狐狸。
0: もう一言教えるよ。今回行動
1: 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参加这次行动的并不只是我和佐藤。
2: 哦，还有谁？
3: 他には誰か。
0: 731部隊の研究室は。
1: 731部队第二研究室。
0: 使用するのは
1: 专门负责二号病毒的研制与使用。
0: 全員6人です。
1: 算上我和佐藤，这个研究室总共有6个人。別々で捕まれ、
0: まだ。
1: 战后，我们六人分别被俘，
0: そして
1: 半个月前同时被释放，
0: 全員参加しました，
1: 并且全部参与了这次行动。
2: 另外那四个人叫什么名字？现在哪里？
3: 他の四人の名前は何ですか？今どこにいるのですか？
0: 他の四人は検査員。
1: 另外四人分别是
0: 山本陽次、
1: 检验员大松平八郎、制剂师乌丸胜和山本雅次、
0: 田中健次郎です。
1: 以及食用指导员田中健二。
0: のおかげで荷物より先に
1: 他们在许先生的安排下，于货物离开长春之前提早出发前往重庆。
2: 食用指导员是做什么的？
3: 実用指導者とは何をしているのですか？
0: 実用指導者は軍隊の米軍武器を使いよう指導。
1: 使用指導員就是
0: 武器の
1: 指導军队的士兵如何使用细菌武器，并达到最大杀伤力。
2: 也就是说，731部队曾在中国使用过这种病毒武器。
3: 要するに731部隊は中国でその武器を

0: なたたちが中国人を犯した
1: 数十万
0: 簡単に償われるのに。

0: 外一批。刚刚我算了算日期，有锦玉和中村押运的那批病毒，如果没有发生意外，应该是一个星期前就到达重庆。由此推算，许先生和佐藤押运的第二批病毒应该也已经到了。时不我与啊，我们要尽快行动起来。
1: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抓捕老板，顺藤摸瓜。
1: 啊，是这样。
0: 明白了吧？
1: 嗯，放心吧，交给我了。
0: 今夜我要回一趟通达旅社，中村就交给你了。
1: 啊，你疯了，这太危险了。
0: 有时候看似危险的事情其实很安全，而看来安全的却往往暗藏杀机。现在老板一定在四处寻找我的下落，我想不久他就会知道猎鹰就是成汤，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来了。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封电报的内容，你多看几遍，将这些内容记下来。
1: 嗯，都记下了。
0: 明天早晨你到邮政局将这封电报发出，记住落款用你的名字。
1: 放心，交给我吧。
0: 走吧，我还要准备准备。
1: 嗯。

0: 伙计。
1: 哦，二位是要住店吗？
0: 哦，不，我们只是打听一下，这两天店里有没有住进一男两女三位客人。
1: 哦，二位是要找人啊？
0: 是的。
1: 您知道客人的姓名吗？
0: 啊，男的姓程，大概40多岁吧。女的一位姓林，一位姓赵，年岁都在27、28岁左右。
1: 哦，请您稍等。没有，您能肯定这三位客人是住在我们旅社里吗？
0: 啊，我们只是问一问。
1: 一男两女是没有，前天倒是住进了两男三女，5位客人，还带着个孩子。
0: 哦，多谢啊。
1: 啊，没什么。
0: 走吧，伙计。
1: 啊，
0: 你说的那5位客人当中，是不是有一个留平头的高个男人？
1: 对对对，是有这么一位客人，穿黑皮大衣，不爱说话，一双眼睛特别吓人。
0: 啊，是不是还有2位小姐？一位是高个子大眼睛，梳着盘头；另一位略矮一点，两个人长得都很漂亮。
1: 是是是是，那2位小姐真算得上是大美人了。怎么，他们就是您要找的朋友？
0: 正是。
1: 刚刚也有一位先生来找过他们。
0: 哦，
1: 听说他们不在，留下一包香烟就走了。
0: 他们住哪个房间？
1: 住在1楼的6、7、8、94间客房。真不巧，他们早上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0: 哦，能不能带我们到他们的房子里看看？
1: 这客人不在，按规定我们是不能随便开门的。
0: 麻烦你了。
1: 好吧，二位跟我来。

0: 老板，许先生和佐藤已经安全到达宜宾。哦，
1: 现在哪里？
0: 前面人多眼杂，我安排他们住进了后楼。
1: 很好，看起来许红兵和佐藤进行得非常顺利。走，去看看。
2: 我刚才跟你说的，你都懂了吗？
3: 我懂。
2: 嘘。
4: 谁呀？
5: 我。
2: 哦，老板，您来了。
1: 哎。哦，这位是？
2: 这位便是佐藤先生。啊。
6: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2: 佐藤君，这是我的一位朋友，我们有些话要单独谈谈。您先回去休息吧。
6: 好，好的。
1: 怎么样，红斌，一切还顺利吧？
2: 非常顺利。
1: 货都安顿好了吗？
2: 请您放心，都已经安置妥当。嗯，老板，为什么要我们转到宜宾？是不是计划有变？
1: 要你们暂转宜宾有几个原因。第一，潜伏在我方内部的共军卧底五号情报员至今尚未找到，我曾几次设计试图在黑鹰计划展开前将他挖出来，但都没有成功。这个五号实在可以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他就在我们中间，随时将我们的一举一动报告给共军。此人一日不除，后面的计划便无法展开。我之所以重金聘请袍哥押运这批货物，并对所有的部下严加保密，就是怕消息泄露被五号侦知。
2: 我明白您的用意。
1: 哦，坐吧。沙坪坝大礼堂刺杀以后，重庆的风声很紧，贸然将货运去很可能会遭遇意外。第三，由清水袍哥负责押运的那批货出了岔子，至今仍不知去向。
2: 什么？不知去向？
1: 据他们的老大刘天龙讲，货就藏在宜宾城中，他们正在加紧追查。基于以上几点，我反复权衡，最终决定暂时将货运至宜宾，隐藏起来，蛰伏待机。
2: 原来是这样，老板，那些货物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1: 是啊，这批货关乎全局的成败，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找到。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光靠袍哥已无法解决，恐怕要我们亲自接手。
2: 嗯，老板，货是一方面，还有人。731部队的大松、乌丸、山本和田中已于昨天到达了重庆，如果无人接应，暴露了身份，落入共军手中，那可是大事不妙啊。
1: 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红斌呐，我看这样，明日一早你便乘船返回重庆，与这四人取得联系，而后带他们到沙坪坝中街的祥和茶楼，茶楼老板会负责安排。你们就在那里等候我的消息。
2: 是。
1: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找到那批失踪的货物。已经三天了，夜长梦多呀。
2: 嗯。
4: 进来。
7: 李副官。
4: 嗯。
7: 哎，老板不在吗？
4: 我也刚回来不久，经理说老板出去办事了。
7: 哦。
4: 在城南白转了一宿，几乎所有旅店都问过了，一无所获。你们呢？
7: 我们跑遍了城北大大小小。

0: 我找了十几家客店，终于找到他们的下落。真的？嗯。他们住在哪儿？住在通达旅社。啊，你能肯定？绝对肯定。他们不在房间。居里社伙计说，他们早晨出去，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就让伙计打开了林雨仙的房间，看到她的提包放在桌子上。啊，
1: 太好了。
0: 可奇怪的是。
2: 除了程汤、林雨仙、赵雅琴外，还有一男一女带着个小孩和他们在一起。哦，是店里伙计说的。
0: 一男一女带着个小孩，嗯，看起来老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个程汤究竟在搞什么名堂？老板怎么还不回来？是啊，不会出什么事吧？嗯，啊啊啊！
3: 老板，怎么样，瑞山？啊，
4: 雪儿，
3: 老板，查到了吗？查到了，他们住在城北通达旅社。嗯，
0: 通达旅社？
3: 怎么，老板，您知道那儿？哦，不，不，雪儿，与程唐在一起的还有谁？
4: 除了林雨仙和赵雅琴外，还有一男一女带着个六七岁的小孩。
3: 果然是他，果然是他呀！嗯，老板，您说的是谁？哼，我看该见见这位少将编练官了。

0: 哎呦，您回来了！
1: 有人来找过我吗？嗯，有。今天晚上有两拨人到旅社来找您。嗯，10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位先生，听说您不在，他留下一包香烟就走了。烟呢？哦，在这儿。
2: 另外那一波呢？
1: 是一男一女，问了几句就走了。
2: 好，多谢。
1: 不客气。

0: 怎么样？还在里面。李副官，他还在里面，我们进去吗？
1: 等他出来。

0: 打开这灯。
1: 啊！

0: 是你们，程长官，请不要误会，我们并没有恶意。那就说说你们的好意吧。老板，要见你。
1: 你说的见面是在太白山的安顺寨吗？当然不会。程长官，请你相信，我们确实没有恶意。
0: 也就是说，你们是来通知我与老板见面的。正是。有必要这么鬼鬼祟祟的吗？
1: 我们只是不想惊动程长官。
0: 你们这种好意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幸亏我不是个喜欢杀人的人，否则你们几个已经变成死尸了。
1: 程长官，我们并不想与你为敌，这一点，我想毛局长在电报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此，请你不必怀疑。
0: 老板在哪儿？
1: 请程长官上车，我们会带你去的。
0: 我也正要见他。

0: 哎呀，老弟呀，军统最年轻的将军，毛局长的嫡系刺杀大师程汤老弟，愚兄可是久仰你的大名啊。
1: 这股熟悉的雪茄味道真是久违了。记得上一次我们站在一起是用鲜血作为结束的，严兄，你我这第二面见得可不易呀、
0: 啊。不敢，之前的事情是愚兄过于谨慎，行事不周，还望老弟见谅。
1: 毛局长说得对，你我都应该看在党国

0: 的份上捐弃前嫌，共谋反共复国大业，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必再提了。
1: 好，老弟果然是深识大体，愚兄佩服。
0: 哪里，严兄过谦了。
1: 好，我们走走吧。

0: 弟。
1: 本来我二人约定在安顺寨见面，不知因何事耽搁呀？
2: 严兄不是也离开山寨，赶到宜宾来了？
1: 几日前，红雪儿接林玉仙留书，说你们遇到了麻烦，余兄是担心老弟的安全，这才前来接应啊。
2: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兄台此来宜宾，恐怕不是专为迎接我成汤的吧？
1: 哦，
2: 啊，
1: 啊！
3: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

0: 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

0: 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4: 三秦大地戏韵悠长，陕西决赛正式启程，唱念作打各不相同，声声唱腔尽显功底。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一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2: 这是魔云岭刀客的地，十八杆刀客有10万人，你国军算什么呀？
1: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3: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2: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4: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5: 那就都是弟兄。
1: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0: 袁尚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为讲好甘肃知识产权故事，从4月起，我省面向全社会启动2026年知识产权类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市场监管局指导，省知识产权局主办，主题为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作品需聚焦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等领域，展现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成效。微电影不超过15分钟，其他形式作品时长不超过5分钟。征集时间截至7月31日，由各市州、兰州新区市场监管部门及相关行业单位统一组织推荐。征集结束后，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对作品进行评审，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组织奖，并进行现场颁奖。获奖作品将通过新华社、中新社、中国市场监管报、中国质量报、甘肃日报、甘肃广电总台等主流媒体平台和省市场监管局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平台进行集中展播。具体征集详情请登录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或扫描二维码了解。欢迎社会各界踊跃参与，用镜头记录创新甘肃的知识产权力量。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大家快救火！
9: 着火！
10: 大家
9: 快救火！
11: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12: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13: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14: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6: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

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行事不周，还望老弟见谅。
1: 毛局长说的对，你我都应该看在党国的份上，捐弃前嫌，共谋反共复国大业。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必再提了。
0: 好，老弟果然是深识大体，余兄佩服。
1: 哪里，严兄过谦了。
0: 好，我们走走吧。

0: 本来我二人约定在安顺寨见面，不知因何事耽搁呀？
1: 严兄不是也离开山寨，赶到宜宾来了？
0: 几日前，红雪儿接林玉仙留书，说你们遇到了麻烦，余兄是担心老弟的安全，这才前来接应啊。
1: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兄台此来宜宾，恐怕不是专为迎接我成汤的吧？
0: 哦，
1: 啊，
0: 啊。啊，那批货在老弟手中是吧？
1: 是的。
0: 不知老弟能否看余兄薄面将货归还呢？
1: 既是一家人，这一点严兄不必担心。
0: 嗯，老弟果然是身识大体，余兄多谢了。你从袍哥手中夺回货物，为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要给毛局长发电，替你请功。
1: 请功就不必了，严兄，成汤行事一向磊落，不论兄台交给我什么样的任务，只要是符合党国的利益，我都会全力以赴。即使在遭受冤线，为兄台手下追杀之时，我仍与林玉仙、赵雅琴合力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0: 嗯，程老弟的壮举，余兄感佩之至，也惭愧之至。
1: 小弟说这些并不是旧事重提，只是想让兄台明白一点，我可以面对危险，甚至可以付出生命，但是要我卖命的，至少应该是一个信任我的人。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人蒙在鼓里。
0: 老弟啊，说句实话，沙坪坝大礼堂的事情之前，我确实对你有所怀疑，也由此产生了很多误会。然而此事之后，我的疑虑已经彻底的打消，否则怎么会主动给毛局长发报承认错误，并请他出面与你讲和呢？程老弟，你过虑了。
1: 是吗？那我倒想问一问，毛局长命我监督黑鹰计划的实施，可时至今日，小弟连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有些说不过去吧。
0: 老弟啊，我们才刚刚建立起信任，不是吗？你放心，待时候到了，我自会让你知道一切，到时候还少不了请你这位高手鼎力相助。

0: 刚刚建立起信任，说得好。既然信任已经建立，那兄台至少应该告诉我，那批货究竟是什么吧？
1: 那不过是些普通的药品，类似潘尼西林之类的啊。好了，老弟，你只需要将货交到我的手里，其余的就不必操心了。
0: 严兄，小弟对你以诚相待，希望你也能够开诚布公，不要用这种不咸不淡的话来搪塞我。
1: 哎，老弟啊，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0: 我再问你一遍，那批货究竟是什么？
1: 我已经说过了，请你相信我。
0: 看起来你我之间并没有建立信任，好吧，既然你不想说，那就让我来说吧。那批货并不是什么潘尼西林，而是日本731部队研制的霍乱病毒。
2: 你是？
0: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我还知道，那个押货的日本人中村一郎，就是研制2号病毒的731部队成员。不光是他，还有佐藤、检验员大松平八郎、制剂师乌丸胜和山本洋次，以及实用指导员田中健二郎，这六人都是2号病研究室的成员。战后被俘，不久前被你从监狱中放出。是你雇佣他们将货从长春运到了重庆，我说的不错吧？
1: 看起来你都知道了，是中村告诉你的？
0: 不错，本来这一切都应该由你来对我讲明，然而很遗憾，从你的口中我只听到了谎言。
1: 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0: 这批货事关黑鹰计划，我这个毛局长亲自任命的黑鹰计划督导员难道不应该知道吗？
1: 是谁告诉你这批货与黑鹰计划有关？
0: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我曾亲眼目睹了那些感染瘟疫的病人一夜之间身体溃烂流脓，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严兄，打击共产党我举双手赞成，我也亲自参与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黑鹰一号行动，然而我实在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启动这样一个歹毒的计划。你想到过没有，重庆市埋伏着我军统3000地下特工，一旦瘟疫流行起来，他们怎么办？这岂不是做法自毙吗？据中村讲，当年日军曾在华东战场上使用过这种病毒，致使我中国军民死伤40多万。共产党虽然是敌人，可毕竟也是中国人，如此歹毒的东西对付自己同胞，这岂不是比日本鬼子还要狠毒？
1: 程汤，你这是在替共产党说话，是投敌言论。
0: 说几句话就是投敌，那么令几百万人感染瘟疫而丧生又是什么？是民族的败类。
1: 你
0: 电告毛局长，彻底揭露你的阴谋。

0: 好了，不要再做无谓的争执了。计划是否实施可以再议，但是那批货必须尽快回到我的手中，否则一旦为共军察觉，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1: 交货可以，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0: 说吧。
1: 第一，你立刻派人通知刘天龙释放锦玉如常和景彪，明天上午10点我到宝华巷接人。
0: 可以。
1: 第二，此事经你我二人商议后，必须电告毛局长，请他批示。
0: 好吧，我同意。
1: 明晚6点我会将货物带到这里。
0: 可我怎么才能够相信你呢？
1: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0: 好，希望你言而有信。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0: 明晚6点江滩交货，
1: 不见不散。
2: 是
3: 是。
4: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神秘的黑鹰计划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然而燕双鹰却没有感到振奋，甚至没有感到哪怕是一点点的欣慰。这个可怕的计划带来的阵阵寒意和肃杀之声，远远超过了深冬漫卷的寒风。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甚至不知自己能否应付。然而想到身后不远的重庆，想到数百万军民的生命安危，他已经没有退路。
5: 写在下面一栏里。

0: 谢谢。对不起，同志，刚刚那封电报我漏写了几个字，麻烦你把电报纸再给我一下。刚刚是你吗？是啊，怎么了？不像啊。
1: 这还能有错？我叫赵雅琴，你看看对不对？
0: 嗯。
1: 老家祸在宜宾，速带伙计来取。曾获地址：宜宾城外龙江村老船坞。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没什么。

0: 通知，电报我不发了，谢谢。哎，退你钱啊！哎哎，
1: 也不知道如常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0: 可怜的孩子，被姓程的迷昏了头，还等着师傅来救他呢。
1: 昨夜刘天龙说过，今天是最后的期限。
0: 如果还不说出货的下落，他们就要杀了如常。玉姐，你究竟知不知道货埋在哪里啊？事到如今，还是救如常要紧啊！姓程的把货物转移了，我怎么知道在哪儿？再说，就是知道也不能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拿到货，就会立刻杀了我们。是啊。
2: 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只是苦了如常这孩子。如常，江姑，怎么样，姐？想好了吗？你先把如常放了，我就告诉你。哼，你以为我是傻子？ 会相信你的鬼话。我再问一遍，货藏在哪儿？为了这几箱货，连自己侄子的小命都不要了。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心狠了。如常，如常。
3: 小布，哼，记住，不会放过你们。哎，滚！
0: 看着吧，只要我们一走，他们就会在背后开枪。如果
4: 他想杀咱们，刚刚在院里为什么不动手啊？肯定有鬼。师傅来了。
0: 好了，忘掉你师傅吧。他要是现在能来，当初就不会把我们扔在医院里不管。哎呀，
5: 对人要有信心。哎，师傅，
4: 程大哥，如常，没事吧？
5: 你呀，还不如一个孩子。没想到我会来，是吗？哎，
0: 我们还以为你，以为是我
5: 出卖了你们。来，我不怪你们，换了我也会这样。
0: 程大哥，我对不起你。<笑>我敢打赌，如常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笑>是的。
5: 一直认为你会来救他，可我却不相信。你说的对，我还不如一个孩子。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错。信任是相互的，需要时间慢慢建立。
0: 程大哥，以后我都听你的。其实。
5: 你们的怀疑也不能算错，我们的确被人出卖了。
0: 啊啊！
5: 说来话长，我们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嗯，走吧。嗯。

0: 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昨天就在你们离开龙王祠堂之后，我让赵雅琴带人悄悄返回，将那批货转移到郊外龙江村的老船坞，埋在石台阶旁的竹林下。难怪刘天龙的人赶到龙王祠堂取货，却空手而归。程大哥，我真佩服你，原来你早就发现林雨先生已经提前做了准备。
1: 当时我也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0: 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真想不到林雨仙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程大哥，你是怎么能让刘天龙乖乖地把我们放了？
1: 好了，别问这么多了。金玉，一会儿我还要出去办些其他的事情，赵雅琴也不在船屋。
0: 货物埋在院中没人看管，我实在有些不太放心。
1: 程大哥，你别说了，我们去。这样最好。记住，龙江村往北三里江边老船屋，货就埋在石台阶旁的竹林下。
0: 明白了。
1: 你们赶到那里之后，立刻将货从地下起出，搬入库房等我回来。
0: 嗯，好，放心吧，交给我了。

0: 多去几个人。
1: 老板，林雨仙回来了。
0: 哦，她在哪里？
1: 就在门外。
0: 快叫她进来。
1: 是。雨仙，进来吧。
0: 雨仙，你怎么现在才露面？昨天晚上我已经见到程汤了。这是什么？
2: 看看就知道了。你说的对，他不是程汤，是共产党派来的卧底。
3: 啊，你说什么？
2: 对不起，是我们错了。
3: 这
0: 程汤与我

0: 定今晚6点在江滩交货。
1: 哦，老板，你想他还会来吗？
0: 他一定会来的，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还在做着将我们一网打尽的美梦。嗯，瑞山
2: 在，
0: 你替我前往江滩，通知程汤，见面地点改在太平旅馆。
3: 把他带到这儿来？
0: 正是。
3: 会不会太危险？这个人的厉害我们都见识过。嗯，
0: 放心吧，今非昔比，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就算他是神仙，今夜也休想逃出我的手心。
3: 是，我马上去办。
0: 龙轩，
1: 哟，
0: 立刻召集在宜宾潜伏的所有部下，火速赶往龙江村老船坞，天黑之后动手消灭守卫，夺回货物。
1: 是。
0: 今天就是他的末日到了。

0: 是这儿吗？
1: 没错，就是这儿。你师父说龙江村往北三里江边老船屋，看。嗯。

0: 哎，镖叔呢？
1: 不知道啊。嗨，别管他，这么大人了还能丢了不成？好大的库房啊，大白天的都有点瘆人。
0: 小姑，你表面上凶巴巴的，其实胆子最小了。
1: 去，小人精，什么都有你。
2: 玉姐，如常。
0: 哎，是镖叔。
1: 走，去看看。
3: 玉姐，玉姐，
0: 镖叔。
3: 哎呀，可算找到你们了。
1: 你去哪儿了？这么半天才来。
3: 嗨，我蹲下提鞋的功夫，你们俩就跑得没影了。我沿着路一口气跑到江边，才发现已经走过了。这不刚沿着路绕回来。
1: 你呀，真够笨的。
3: 哎，这里就是程大哥说的老船坞啊。
1: 嗯，程大哥说了，货物就埋在石台街旁的竹林下。
3: 啊？
1: 哎，就是那儿。
3: 啊，我去取铁锹去。

0: 我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1: 怎么样？事情办妥了吗？
0: 电报已经发出，
1: 用的是你的名字吧？
0: 是的，你那边怎么样？就出无常了吗？
1: 我已经让他们赶到老船坞，将埋在地下的货物取出。

0: 总觉得这个计划太冒险，也太危险。如果我们的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事情的后果便难以预料。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

0: 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

0: 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1-4688，139-1911-3258，139-1911-7278。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一流。

0: 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绿吗？
1: 不到千里黄河水浪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3: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4: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3: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5: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6: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7: 9.95元
8: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9: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1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1: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0: 对，
11: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2: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1: 纯粮酒
12: 大品牌，
11: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2: 一箱六瓶。瓶装六六大顺，
8: 马到成功，
7: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7: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3: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1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4: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0: 酒花四溢啊，
14: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0: 对，
14: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11: 马年荣耀
14: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8: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1: 服气，
1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8: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9: 有面子
8: 拿得出手，

0: 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五瓶只要9.99，
1: 既有面子更实惠，
3: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6瓶装，66大顺，
4: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5: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排面直接拉满，
2: 99.95五瓶，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1: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5七6法、5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谷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0: 好喝不上头。
5: 除了酒品好之外，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0: 仿皮
1: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5: 一箱6瓶装，66大顺，
2: 99.95瓶。
1: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5: 请客
1: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5瓶只要99.90，
1: 既有面子更实惠，
6: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5瓶名额吧。

0: 来了，我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1: 怎么样，事情办妥了吗？
0: 嗯，电报已经发出。
1: 用的是你的名字吧？
0: 是的。你那边怎么样？救出无常了吗？
1: 我已经让他们赶到老船坞，将埋在地下的货物取出。
0: 我总觉得这个计划太冒险，也太危险。如果我们的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事情的后果便难以预料。
1: 记得吗？自从我们接受这项任务那天起，便一直在搏，用智慧搏，用身手搏，甚至用我们的生命去搏。我们走到了今天，还能够走在江边，享受和煦的春风。可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呢？面对他们，我还有什么理由去考虑自己的安危？
0: 我明白你的感受。
1: 想一想，重庆的几百万群众，想一想我们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一旦老板的计划得逞，将会造成多么惨重的后果。

0: 险，可不冒险就无法将敌人一网打尽，不冒险就无法粉碎敌人的阴谋。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
1: 答应我，

0: 小布，一共52箱。嗯，
1: 没错，一箱不少。
2: 太好了，这下大功告成了。嗯，
1: 什么时候了？
2: 快6点了，
1: 程大哥也该回来了吧？
2: 是啊，哎，我们再耐心等会儿吧。嗯。

1: 陈长官，老板为什么没有来？老板让我通知你，见面地点改在了宜宾市内的太平旅馆。为什么？啊，为安全起见，老板经常临时更换接头地点，对于我们来说。 这已经习以为常了。
0: 好吧，
1: 嗯，程长官，请吧。

0: 怎么程大哥还不回来？哎，肯定是有事，脱不开身。耐心等会儿吧。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总不踏实。啊？总感觉……
1: 感觉什么？
0: 感觉要出事儿。
1: 出事？
0: 出什么事儿？说不上来。我总觉得刘天龙放我们太轻易了，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我要是知道，还用坐在这儿担心吗？也是，这话问的真够笨的。所以，
0: 我才希望程大哥能够尽快回来，有他在，就有了主心骨。
1: 这倒是，程大哥真是了不起的人呐。
0: 那还用说？要人品有人品，要能耐有能耐。
2: 嗯，这样的男人真是太少见了。
3: 小姑，你昨天还说我师父出卖了我们，说他想独吞那批货，说他不是好人，怎么今天就变了？
0: 废话，人家程大哥确实救了咱们的命，事实摆在面前，我能不变吗？哎呦！

0: 老板在旅馆中等候，程长官，请吧。
1: 请。
2: 进来。

0: 货呢？
1: 在我的住处。
2: 难道今天你不该带着货来见我吗？
1: 货物很多，这你是知道的，我一个人拿不了。
2: 哦，那依老弟的意思该怎么办呢？
1: 请兄台率人随我到下处，一来验货，二来将货提走。怎么，我的话很可笑？
2: 难道你不觉得吗？
1: 很多人都说我这个人没有幽默感。
2: 你虽然缺少幽默感，但是很有想象力。
1: 哦，这我倒想听听。
2: 你要我到你的住处去验货是吗？
1: 是的。
2: 你的住处是宜宾郊外龙江村的老船坞吧？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还知道，只要我们一到，你老家来的那些伙计们就会立刻将我们一网打尽。
1: 我不懂你说的话。
2: 不懂？好啊，那你就看看这个吧。

0: 是你？
1: 是，是我。没想到吧？
2: 你真的很厉害，几次绝处逢生，最终博得了我的信任。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女人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如果不是林玉仙跟踪赵雅琴，得到了这份电报，到现在我还认为你是毛局长的亲信程汤，而且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你到老船屋去取货。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机关算尽，却栽在了最爱你的女人手里。
3: 虽然我早就知道你是个表里不一的人，但我还是被你表面的率真迷惑。我低估了你的冷酷，更低估了你的无情，对此我无话可说。
1: 你说的一点不错，我就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我说过我要毁了你，我要毁了你身边所有人。
3: 现在我相信你的目的已经达到，心里一定很高兴吧。
1: 是的，我很高兴，高兴极了。
3: 这年头能够感到快乐实在是很不容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踪赵雅琴，是神来之笔，还是突然变得聪明起来了？
2: 让我来说吧。林玉仙在船坞偷听到了你和赵雅琴的谈话，这才致使你的身份彻底暴露。
3: 是这样，看起来

0: 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是吗？
1: 你说呢？
2: 来人！别动！别动！
0: 看来是的。

0: 你完了。
1: 我想到了，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你很侥幸，否则今晚就是你的末日。
0: 说得很对，但老天总会眷顾谨慎的人，而你太喜欢冒险，也太自以为是，就像下棋，棋差一招，满盘皆输，因此今夜我们才会调换了位置，换句话说，是你的末日到了。
1: 也许吧。
0: 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吗？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2: 你的真名叫燕双鹰？
1: 是的。你好像对我的名字很感兴趣。
2: 至少你死之前让我知道了，我恨的那个男人并不是程汤。
1: 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
2: 对你没有，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
0: 真程汤已经死在你的手里了吧？
1: 你说呢？
0: 这一次毛局长应该安心了。
1: 安心的应该是你才对。真成汤我见过，他是个很可怕的人，也许比我还要可怕。
0: 不，你说错了，没有人比你更可怕。
1: 谢谢。
0: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你让赵雅琴发给老家的电报并没有发出，因此你们的人不会来了。
1: 是你截下了电报？
2: 是的。
0: 就在你到太平旅馆来见我的同时，洪雪儿和吴叔斗率领我手下的特务赶往老船屋，他们会顺利地夺回货物，同时抓捕赵雅琴和中村一郎，而后返回这里。哎呀，等待总是漫长的，时间也仿佛过得很慢，但是对于你来说，时间还是过得慢一些好，因为红雪儿带着货物出现在我面前之时，就是你付出生命的一刻。

0: 程大哥，是你吗？
1: 怎么了，玉姐？
0: 嘘。

0: 你究竟听到什么了？好像是脚步声。脚步声？什么脚步声？你没听见？没有，是不是你听错了？算了，走吧。
1: 你好啊，锦玉，我们又见面了。
2: 难道你没有发现这座库房有四个门？
1: 哼，跟我斗，还嫩着点儿。放下枪！放下枪！
3: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当然是我告诉他的。你，是你？
4: 是的。惊奇吧？
3: 出卖我们的人原来是你！哼，一点不错。
4: 你投靠刘天龙，哎，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是我和刘大哥，嘿，我们之间互相帮助。<笑>
3: 我们错怪的林雨仙，真想不到，那奸竟然是你。<笑>心诚的自作聪明，为我找了个替死鬼。<笑>
1: 想想，当他回来之后，突然发现货都不见了，你们两个也不见了，你猜猜他会是什么表情呢？哦，你以为我会那么轻易放你们逃走啊？那是欲擒故纵之计。姓程的一直以为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
4: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锦标是我的人。从一开始，你们身边就有我刘天龙的一双眼睛。嗯。今天姓程的带我们离开宝华巷三号之后，刘大哥便派方五桥暗中跟踪，而我则在沿路留下记号。 所以，方五桥一直尾随我们来到船坞前面的土路上。
0: 看，就是那儿。

0: 景明兄弟，
1: 看到这条屠路了吗？沿屠路走到头，你会看到一座高大的老船坞，嚯，就在船坞的库房里。你马上回去向刘大哥报告，请他尽快派人前来，免得夜长梦多。
0: 好，我马上回去叫人。
2: 就是这个样子，是我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消息传给了刘大哥。
3: 我明白了，下午你说走

0: 和路跑到江边，原来都是假的。你跑回了村口，将我们的下落密告给跟踪的方五桥。
1: 哎呀，说得太对了。
2: 我接到景彪的传信后，立刻集合手下弟兄，天一黑便赶到这里。看来我们来得很是时候。
1: 对。
2: 现在失踪的货物找到了，而你们又再一次落入我的手中。只可惜啊，姓程的不在，否则他也难逃一死。
0: 如果当着他的面，你就说不出这样的话了。
2: 早晚有一天让他死在我刘天龙手中。
0: 恐怕事情恰恰相反。
1: 好了，锦玉，死到临头了，你就别再嘴硬了。那姓程的，嘿，他是厉害，可是我老井装出这副傻样，还不是把他骗得滴溜乱转，最终栽在我们兄弟手里。
0: 景彪，大哥霍杰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1: 没错，霍杰霍大哥是条好汉，可惜人老喽，这人一老就变得胆小。不光是我，帮里的很多兄弟早就对他非常不满了。前些天刘大哥带着十根金条找到了我，请我帮他除掉霍老大。十根金条啊，那是我跟着霍杰一辈子都挣不到的。
0: 为了这十根金条，你卖身投靠刘天龙，帮助他害死了我大哥。
1: 没错，就是我景彪暗中将霍杰身旁的贴身保镖都换成了刘大哥手下的亲信红鞋。就这样，大名鼎鼎的霍老大便在船屋做了个糊涂鬼哟。
0: 可怜我大哥竟然将你当成最亲信的人。
1: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霍大哥待我确实不薄，可是我们刘大哥对我更好啊，两者相权，后者为重。我想不光是我这样，帮里的很多兄弟都是这样。
0: 你这个卑鄙小人，早晚有一天不得好死。
1: 只可惜即便是有这么一天，你也看不到喽。
2: 你大哥霍杰太不识时务，也太自负，这一切完全是他咎由自取。要不是他坏了道上的规矩，将雇主的货物私藏起来，怎么会惹来杀身之祸？他以为自己威震八方，天下无敌，可以为所欲为。只可惜这次他错了，打错了算盘，惹错了人。
0: 我明白了，我大哥死后，你在码头上没有找到那批货，于是便想以如常为引，诱我出现，而后将货抢回。
2: 聪明，说的一点没错。弟兄们搜遍码头也没有找到那批货，于是我断定是你将货藏在了宜宾。当时景彪替我想出了这条苦肉计，由他带着如常逃出九号码头，赶往宜宾，用你的亲侄子将你引出来。
0: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你手下有上百号红鞋，就凭景彪和如常怎么能躲开追杀逃出码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你们的毒计。
1: 不，你说错了，不是毒计，是妙计。事实证明我的这条妙计很有效，也很成功。本来嘛，我和刘大哥约好了第二天同时乘坐重庆轮前往宜宾，可没想到的是，当天夜里我与方五桥假戏真做，竟误打误撞碰到了程汤。这样一来，不光是如常，就连程汤也亲眼看到了我

舍命救主。于是这条苦肉计就显得更加真实喽。依靠盛汤的能力，我几乎

0: 才将你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传给了刘大哥。
1: 你可真是刘天龙的忠实走狗啊。对你爹都没有对他那么孝顺吧。
2: 你不要激怒我，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1: 你们杀死了我大哥霍杰，现在连他的儿子也不放过。弟兄们，你们拍拍胸脯想一想，我大哥霍杰生前对你们怎么样啊？你们帮助刘天龙和景彪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你们还算是人吗？
3: 你给我闭上嘴！
1: 弟兄们，咱们何字门讲的是义气二字，抬头见苍天，低头要黄土，说话办事凭的是良心。你们想一想，像刘天龙、景彪这种不仁不义、残害兄弟的恶棍，你们竟还助纣为虐，做起了他们的狗腿子，难道就不怕关王爷看着你们吗？
2: 臭娘们，你给我闭嘴！
1: 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狗杂种，有种你就宰了老娘！告诉你，老娘死后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3: 来人，
4: 在，
3: 把他嘴给我堵上！
4: 这，
3: 你们两个混蛋，老子的话没听见呢！
4: 玉姐，对不起了。走。
2: 这个臭娘们儿，跟霍杰一样，不识抬举，干脆拖出去宰了得了。
5: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耽搁的时间长了，一旦姓程的回来，那就大事不妙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将货物运离此地，至于锦玉和那小杂种，要杀要剐待交货以后再说。
3: 我不能摔碰啊！
6: 慢点，
3: 慢点，
6: 慢点，
3: 慢点，
6: 慢点，
3: 慢点，
2: 慢点。
7: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8: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7: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9: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7: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0: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7: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 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

0: 能用。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音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音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

0: 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音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音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三秦大地戏韵悠长，陕西决赛正式启程。唱念作打各不相同，声声唱腔尽显功底。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一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5: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6: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5: 光伏板借阳光点亮永劲田野，
7: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讲和畅米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从汉武市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5: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8: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9: 这是魔云岭刀客的地，十八杆刀客有十万人，
10: 你国军算什么呀？
8: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11: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9: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12: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13: 那就都是弟兄。
8: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4: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寻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弟兄们，咱们何子门讲的是一妻二字，抬头见苍天，低头又黄土，说话办事凭的是良心。你们想一想，像刘天龙、景彪这种不仁不义、残害兄弟的恶棍，你们竟还助纣为虐，做起了他们的狗腿子，难道就不怕关王爷看着你们吗？
1: 臭娘们，你给我闭嘴！
2: 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狗杂种，有种你就宰了老娘！告诉你，老娘死后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来人，
3: 在，把他嘴给我堵上。这，
4: 你们两个混蛋，老子的话没听见呢？
3: 玉姐，对不起了。
4: 走。
3: 这个臭娘们，跟霍建一样，不识抬举。
5: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耽搁的时间长了，一旦姓程的回来，那就大事不妙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将货物运离此地。至于锦玉和那小杂种，要杀要剐，待交货以后再说。
6: 货物不能摔碰啊！
7: 慢点，慢点，
6: 慢点，
7: 慢点，
6: 慢点，
7: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1: 这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啊，咱们是什么人啊？
3: 将货物放在地上，
4: 快放下！
3: 再说一遍，将货物放在地上，否则宰了你们！
2: 大哥，怎么办？
1: 听他的。
5: 弟兄们，别开枪，把货慢慢放在地上。
6: 是。
7: 在下清水河字南头顺水湾的，对面的相好，请报上腕来。
3: 你还是到阎王面前报你的名号去吧，弟兄们。

0: 他不走就来不及了。老板，把你们抵挡一下，咱俩把大哥从旁边冲出去。
1: 是。
0: 快去！快！
2: 把货物抬出去，其他人给我冲！你们领头的呢？
1: 我跑了。
2: 朝哪儿跑了？
1: 那边。
2: 老板有令，绝不留活口。你们马上去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是，走。
2: 哎，怎么没看到赵雅琴和中村一郎啊？
4: 是啊，他们好像不在这儿。
2: 你马上率人在四周搜查一下。
4: 是，跟我走。
3: 是。
5: 童姐，货物已全部抢出，装上了卡车。
2: 走。
0: 慢点，大哥。
4: 这什么地方？
0: 好像快到江边了。
5: 是啊。
4: 真想不到事情会闹到这步田地，弟兄们全完了，货也被抢去了，我怎么向雇主交代
0: 呀？哎呀，也不知道从哪蹦出这群硬点子，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
4: 显然对方是冲着这批货来的。你们发现没有，在船坞对射时，他们始终没有朝地面上的铁箱打过一枪，而且那些抢货的人都是舍命保护这些货物。
0: 对，不错，
4: 这就说明他们深知内情，而且他们训练有素，进攻和防守还有尺度，丝毫不乱。

0: 由此断定，他们绝不是普通的江湖人物。
1: 大哥，那你说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0: 难道是
1: 什么？
0: 难道他们是雇主的手下？
1: 这不可能吧？雇主将这件事交给了咱们，为什么又派自己的手下前来啊？而且他们怎么知道藏货的地点呢？
0: 事情不对，锦彪、老韩，我们立刻赶回城里，我要和雇主见个面，问个究竟。
1: 走。
0: 老韩，怎么了？
2: 没事，大哥，就是只蝙蝠吓老一跳。
0: 走。
3: 快趴下！
0: 谁？他妈是谁？
4: 你好像很紧张。
5: 说实话，是的。
4: 为什么？你不是已经大获全胜了吗？
5: 我是个谨慎的人，在没有看到结果前，是不会安心的。
4: 是这样，
5: 你却依然很镇定。
4: 当人无计可施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往往是镇定。
5: 我很喜欢这句话，说句心里话，也很喜欢你。
4: 是吗？我给你找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5: 你令我看到了一种意志，强大的意志，这是我们身上所没有的。我曾听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将军讲过，共军是依靠顽强的意志取得胜利的。当时我并不相信他的话，我认为他是在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但是当我面对你的时候，我明白了，你孤身一人屡陷险境，却从不放弃，即使在你的身份已经暴露的情况下，竟然神奇般的起死回生，令我对你重新产生信任。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你骗过了我，骗过了所有的人。你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你比我们聪明，而是因为你的意志比我们更加坚定。
4: 至少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从来不会放弃。也许是我见过的黑暗太多了，因此我喜欢光明，为此我可以献出生命。
5: 我不得不说，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很不容易。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我们是敌人。
4: 是的，
5: 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化敌为友的。
4: 哦，我倒想听听。
5: 只要你能够如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马上就会变成朋友。
4: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五号情报员，是吗？
5: 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你告诉我，卧底在我身边的五号情报员是谁，对从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你仍然是少将编练官程汤，

0: 黑鹰计划的督导员。
1: 这个条件怎么样？
2: 条件很优厚，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1: 太遗憾了，你失去了唯一一次生存的机会。放心吧，虽然我是军统出了名的刑讯高手，但是对于你我不会。作为对手我尊敬你，但作为敌人我要消灭你。
2: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1: 能够赢得敌人的尊重并不容易，我会记得你的。

0: 我们现在就去，快去叫人把箱子搬进去。
1: 是，快，
2: 好。
1: 来，快点，
3: 轻点，
1: 搬起来，轻点，
2: 慢点，轻点，
1: 慢点。

0: 听到了胜利的脚步声。雪儿，怎么样？
1: 老板，货物已经拿到了。
0: 现在哪里？
1: 弟兄们正在往里搬呢。
0: 干得好！我要电告毛局长，为你们请功。
2: 嗯、快快，把货物搬进来。轻点啊！

0: 时间还是过得太快呀、啊。
1: 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0: 哦，你马上就要感觉到了。娟儿，弟兄们都安顿好了吗？
2: 夫人，
3: 带去的几十名弟兄，只剩下这几个了。
0: 什么？
3: 我们在船坞与看守货物的人激战了将近40分钟，才将他们全部干掉。
0: 守货的有多少人？
3: 40人左右。
0: 40人？
3: 是的。
1: 我虽然缺乏幽默感，但人缘却很好。有些朋友自愿替我到库房守货，我也是盛情难却。
0: 雪儿，赵雅琴和中村一郎呢？
3: 我们搜遍了库房和船坞周围，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0: 这两个人在什么地方？
1: 你放心，他们很安全。
0: 你在挑战我的耐心，虽然我很尊重你，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会使用非常的手段，相信我，那会很痛苦。
1: 恐吓是最低级的手段，是外强中干的表现。这两个人的下落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0: 你可不要激怒我。
1: 我并没有想激怒你，只是认为这批货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0: 什么意思？
1: 你难道不想把铁箱打开眼看一下货物吗？
0: 雪儿，钥匙呢？
3: 钥匙？可我们在库房里没有看到钥匙啊。嗯，钥匙？钥匙怎么会在你手里？
1: 是的，你并没有记错，在医院与枪手激战时，钥匙从你身上掉了出来，被我拾到了。
3: 可你说是我？
1: 骗你的。打开箱子看看吧，那里边是你需要的。

0: 我想你并不需要那些病毒，你需要的是黄土，至少在你死的时候他们可以将你掩埋。
1: 你把货藏在了哪里？说。
0: 如果我想求人，就不会这么大喊大叫。你失态了。刚刚你问到赵雅琴和中村一郎，现在可以告诉你，他们正和那批货待在一起。这个回答满意了？好，这个沙发很舒服，是专门为你自己准备的吧？
1: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要挟我？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救你的命？你得意的太早了。别忘了，我还有刘天龙。凭他在宜宾的势力，要找到赵雅琴和那批货，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0: 哼，只可惜，刚刚你已经将这股势力彻底消灭了。
1: 你说什么？
0: 在船坞中替我看守货物的那些朋友，就是刘天龙和他手下的枪手
1: 啊。
0: 只可惜你派去的红雪儿并不认识他们。
1: 你胡说胡说，刘天龙怎么会知道老船坞？又怎么可能替你看守货物？
0: 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他不是在替我看守货物，刘天龙的目的与你相同。
1: 什么？他也是到船坞中抢夺那批货物？
0: 是的，我在利用林玉仙将货物的下落传递给你的同时，也利用景标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刘天龙。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虽然你们的目的相同，但你的部下却并不认识刘天龙，而刘天龙当然更不会认识他们。当两拨人为争夺同一批货物同时出现在船坞之时，会发生什么呢？当然会上演一出狗咬狗的闹剧。果然，今夜你手下的特务在船坞遭遇了刘天龙的枪手，双方一场恶战，损失近百人，却只得到了几箱黄土，而你呢，变成了孤家寡人。
1: 你在船坞究竟遇到的是什么人？他们有没有报名号？
2: 那边领头的用江湖纯点报了腕，说他是清水河字的男头，姓刘。
3: 老板，
2: 你刚刚说
3: 老板
2: 利用我给老板传信。
3: 老板，您没事吧？
0: 是的。其实我早就知道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那间是景彪而不是你。
2: 那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0: 因为我需要一个人将我的身份和货物的下落密告给老板，而你正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了解你的性格，一旦被激怒就会不顾一切地进行报复，而且医院被袭的那个晚上，你的言谈话语中已经流露出了对我的怀疑。当时我想这正是个最好的机会，于是我故意指责你是内奸，用话将你激走。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还会回来。时不我与啊，我们要尽快行动起来。
4: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抓捕老板，顺藤摸瓜。

0: 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封电报的内容，你多看几遍，将这些内容记下来。
1: 嗯，都记下了。
0: 明天早晨你到邮政局将这份电报发出，记住落款用你的名字。
1: 放心吧，交给我了。
0: 其实那些话都是我事先和赵雅琴交代好的，为的就是让你听到。果然第二天你跟踪赵雅琴到邮局，截下了电报交给老板。
1: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
0: 为了阻止霍乱病毒流入重庆，为了重庆几百万军民的生命，我不得不这样做。玉贤，请你原谅我。怎么样，现在还觉得自己大获全胜吗？
2: 你利用我消灭了刘天龙，同时也将我在宜宾的部下消耗殆尽，这果然是条妙计。但你想到过没有，只要共产党抓不到我，一切就都是徒劳无功的。我的手中还控制着另外一批病毒，重庆地下仍然潜伏着数以千计的军统特务，只要我一声号令，黑鹰计划会照样执行。虽然我付出了代价，但是这样的代价是我可以承受的。可你呢？你要付出的是最宝贵的生命。杀死你之后，我会率部下离开这里，共产党得到的只是你的尸体和那些不知下落的病毒。再见了，燕双鹰。
1: 别动。
2: 雨欣，你要做什么？
1: 老板，对不起，请你放他走。
2: 你疯了，他是共产党，
1: 他也是我爱的人。
2: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为了一个欺骗你的男人，这样做值得吗？
1: 刚刚我想了很多，我累了，不愿意再想。我爱他，这一点就足够了。为此我可以付出一切。老板，请你放他走，否则我真的会开枪。
2: 即使你开枪打死我，能救得了他吗？你自己又会怎么样？
1: 我不怕死，你呢？
3: 我们已经等了20分钟。
1: 老李，行动吧，实则生电。
4: 一号临行前再三叮嘱，以枪声为信号发动进攻。
3: 再等等。
0: 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能够杀死我？
2: 难道不是吗？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的头就开了花了。
1: 你自己的头呢？
2: 看起来你是决心要做党国的叛徒啊。
1: 我只想对得起自己的心，至于是

0: 不是叛徒，我并不在乎。
1: 我看这样吧，我和你打个赌。嗯，
2: 打什么赌？
1: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2: 好啊，怎么个赌法？
1: 你让你的手下都放下枪，林玉仙也放下枪，你对着我的头扣动扳机，枪响我死你赢，枪不响你输我一块大洋。
0: 你疯了？
1: 怎么样，
2: 你是个疯子。
3: 染发，
4: 洗发，
3: 染发，
4: 洗发，
5: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4: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6: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4: 鲜花洗白发，
7: 白发黑黑黑。
8: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4: 鲜花洗白发，
7: 白发黑黑黑。
4: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9: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10: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还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11: 染发要健康，
12: 认准百花黑。
13: 染发要安全，
12: 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3: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11: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4: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13: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11: 方老师啊，
13: 哎，
11: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4: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11: 嘿，好好好
4: 啊，
11: 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看这水 清灵灵的，还是干干净净的。以前染发啊，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

0: 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0: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0: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0: 是啊，啊，
2: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0: 嘿，
2: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是帅小伙。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0: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1: 好，开始。
2: 好。

0: 你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哎呀，
1: 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您看没有，这水还是清的。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啊，你看啊，不光水是清的。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衣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无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
5: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6: 很舒服，不像以前用的那种刺鼻辣眼的，哎，头皮还不发痒。一点都不刺挠，
7: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
3: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5: 你看这个洗出来的水是干净的，毛巾擦完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6: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7: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

0: 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1: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天天风吹日晒的，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四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2: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里面不含任何违禁的化学成分，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3: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6: 这是某一领刀客的地，18杆刀客有10万人，你国军算什么呀？
5: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7: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6: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8: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9: 那就都是弟兄。
5: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三秦大地戏韵悠长，陕西决赛正式启程。唱念作打各不相同，声声唱腔尽显功底。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一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燃时光，燃动心声，清美绽放，好身材由你定义。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

0: 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五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能够杀死我？
1: 难道不是吗？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的头就开了花了。
2: 你自己的头呢？
1: 看起来你是决心要做党国的叛徒啊。
2: 我只想对得起自己的心，至于是不是叛徒，我并不在乎。
0: 我看这样吧，我和你打个赌。
1: 打什么赌？
0: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1: 好啊，怎么个赌法？
0: 你让你的手下都放下枪，林玉仙也放下枪，你对着我的头扣动扳机，枪响我死你赢，枪不响你输我一块大洋。
2: 你疯了？
0: 怎么样？
1: 你是个疯子。好，我答应。
0: 我喊一二三，大家同时放下枪。
1: 听他的。
0: 一二三。好了，可以开始了。
1: 你死吧！
3: 啊！借枪！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解放军的大部队包围了你的太平旅馆，发动了进攻。听到了吗？这才是胜利的号角。
2: 你瞧，

0: 就在刚刚，你还在得意洋洋地宣布自己大获全胜，要我供出五号情报员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好啊，现在我可以让你见一见这位令你寝食难安的五号情报员。
1: 你是五号情报员？
2: 不错，我就是你处心积虑想要挖出的五号情报员。
3: 我曾怀疑过张宝芝，怀疑过吴书斗和李玉仙，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2: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然而你的信任错给了为你掘墓的人。
0: 怎么样，答案满意吗，老板？
3: 为了防备五号情报员，我将以往的约定接头方式改为临时通知，并且时常更换接头地点。每到一个新的联络站，我都严令部下，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许出门，还命手下亲信暗中监视他们的行踪。我想我做的已经非常谨慎了，怎么可能还是被你们钻了空子？据旅馆经理讲，这些日子李瑞山从早到晚就待在太平旅馆中，从未出过门。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是怎么能够将我的落脚点传递出去的？
0: 当然是你给他的机会。
3: 我？
2: 是的。还记得吗？前天夜里，你命令我和红雪儿连夜查访程汤的下落。
3: 是啊，
2: 是我首先在通达旅社找到了他们。
4: 没有，没有住过一男两女，也没有一位姓程的客人。
2: 好好，麻烦你了
4: 啊，没什么。

0: 走吧，我们到别处看看。
1: 好。
0: 啊，我要去上个厕所，你们在外面等着。
1: 好。
0: 啊，伙计。啊。是谁把这烟盒贴在这柜台上的？
1: 哦，是住六号房的客人让我贴在这儿的。
0: 哦，他长得什么样？
1: 大高个儿，平头，穿黑皮大衣，戴墨镜。
0: 哦。等他回来，麻烦你把这包香烟交给他。
1: 哦，您贵姓？那位先生问起，我好告诉他。

泰山牌香烟是我与风雷一号的联络方式。我提前将你落脚的太平旅馆的消息写在烟纸上，放进烟盒，就这样将情报传递

0: 我希望一号能够尽快通知组织，立刻采取行动。
1: 真是防不胜防啊！
0: 我收到了你的传信，本想立刻与组织取得联系，包围旅馆，抓捕老板。但我考虑到老板狡猾异常。
1: 行踪更是飘忽不定，一旦部队包围旅馆，而他却不在，那样不但会打草惊蛇，令其逃脱，更会暴露你的身份。
0: 是的，你的判断非常正确。这几天之内，老板几乎没有在旅馆停留过。我一直在担心，一旦部队前来抓捕蒲空，势必会打草惊蛇。是啊。 要想成功抓捕老板，最重要的便是拖住他，使其留在太平旅馆之中。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左思右想，最终决定采取自我暴露的方式。我料想，一旦老板得知我是共产党的卧底，必定会对我进行抓捕，而最有效的方法。 便是将我诱入他的老据点太平旅馆，再施以突然一击。这样，我就可以将老板死死地拖在太平旅馆，等候部队到来。
2: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呀！
0: 哼，对付你这样狡猾的狐狸，不计划周详，势必会功亏一篑。
2: 这世上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人？我真是难以置信。
0: 世上既然有你这样的人，就一定会有我们这样的人。我在茶馆与锦玉警标和如常分手后，立刻赶到了宜宾市军管会。

0: 在军管会，我与上级取得了联系，调集当地部队，准备进行抓捕行动。为怕部队过早包围旅馆，引起你的怀疑，我请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候赵雅琴的消息。而此时，赵雅琴则躲进了老船坞，暗中保护锦玉和如常。他已得到我的指示，只待船坞中那场狗咬狗的好戏结束，他便立刻赶到军管会，通知部队包围旅馆，抓捕老板。于是，你看到了现在发生的一切。
1: 如此精密的计划，执行者竟然只有寥寥几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
0: 你曾说到过意志，我也想说两句。意志并不是空穴来风，想有就有，那里边闪烁着正义和人性的光芒。
1: 意志啊，最后我们还是输在了意志上。
2: 辛苦了，
3: 玉霞同志，这位就是我们的大英雄，凤内一号燕双鹰同志。
4: 你好，
0: 你好，
4: 一号，你的计划勇猛大胆，充满了变数和凶险，连我这个老地下党都为你捏把汗呢。但最终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祝贺你。
0: 如果没有五号的全力协助，光靠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任务的。
2: 哦，五号，哎，他在哪儿？
5: 玉霞同志，

0: 能不能让我见一见？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0: 是他，
2: 二号，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号情报员李瑞山同志。
0: 瑞山同志，对于你，我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呐。敌人找你，我们的风雷一号也在找你啊。
3: 我和风雷一号是只见其字，不见其人，直到最后一次接头，我才告诉他，我究竟是谁。
2: 是啊，在敌人内部这些日日夜夜里，如果危险中还能感到一丝安全，无助中还有一丝依靠，那就是你给我的，谢谢。哦，二号，关键时刻于仙弃暗投明，全力协助我和老李抓捕老板，
0: 谢谢你。
1: 这次任务完成得太出色了。好，
3: 多谢组织的支持。
2: 这位就是保密局重庆地下干部培训处少将处长严森，代号老板。
4: 时也命也，败在贵军手中，我心服口服。
0: 哼，来人，
5: 到，
0: 押下去。
5: 是，
0: 走。

0: 走吧，我们出去看看。
1: 你好吗？
2: 你呢？
1: 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完成了。
2: 做得好，雅群。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我们胜利了，你该高兴才对啊。
1: 我想起了死去的父母和孩子，现在终于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了。
2: 是啊，还有那些牺牲的战友，孙思海、郝大刚、葛铁蛋儿，安息吧。
1: 能再见到你，真好。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又不止一次的阻止自己。
2: 想什么？
1: 如果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2: 我答应过，一定会活着回来。
3: 永昌，来。
4: 师父。哎呦，
3: 我们的小英雄，咱们胜利了。哎，金云，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做什么？
5: 程大哥，不，燕大哥，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和如常早就死在刘天龙手中了，就更不要说替死去的大哥报仇。你是我和如常的大恩人。

0: 我谢谢你。好了，锦玉，我这个人命贱，最讨厌别人谢我。我曾答应过你，会让你手刃杀兄的仇人刘天龙，不是吗？嗯，真没想到，雅琴姐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和如常。
1: 他帮助我们逃出船坞后，便立刻赶到了你指定的树林里埋伏。果然，没过多久，刘天龙和景彪就来了。
2: 老海，怎么了？怎么回事？啊！哎，
3: 没事，大哥，是只蝙蝠吓我一跳。
2: 走！趴下！ 妈的，
4: 谁？
2: 是谁呀？

0: 起来。
1: 啊，是你们？
0: 是我们。怎么，聪明绝顶的刘大当家没想到？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哼，我们早就知道锦标才是真正的内奸，于是程汤将计就计，故意将藏货的地点告诉了他。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也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你的雇主。
1: 在储物中抢货的，真的是雇主的手下？
2: 一点不错，你们两家上演的这出狗咬狗的闹剧实在是太精彩了。
0: 姓刘的，我早说过，关王爷看着你呢，报应就在眼前，你杀了我大哥，这笔账该算算了。
3: 爹，你快开枪啊！玉姐，这一切都是刘天龙逼我这么做的。玉姐，你饶命饶命，你别开枪！玉姐，你饶命啊！我不是人，我该死啊！玉姐，
0: 锦彪，
3: 我不是人，
0: 你这个卑劣小人，真是禽兽不如！出卖了我大哥，帮助刘天龙追杀我和如常，现在竟然又在关键时刻出卖了自己的主子。这样的无耻之徒，多活一天，天理不容！
3: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玉姐，

0: 就这样，我亲手杀死了刘天龙和景彪这两个坏蛋。哼，好啊，锦玉，你能报大仇，还要感谢玉仙啊。若不是他将情报传递给老板，就不会有今夜那场狗咬狗的好戏，刘天龙和景彪。
1: 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落在你的手里。玉仙姐，谢谢你，别再让我难堪了。我没有帮助你们，我出卖了他，也出卖了你们。我将电报交给老板，是想置他于死地的。
0: 可在关键时刻，你选择了正义，也拯救了自己。你说错了，在关键时刻，玉仙选择的是你。玉仙，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我都衷心感谢你。 也衷心的请求你原谅。我利用你，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正义和人道。
1: 谁责怪你了？我是怪自己，怎么那么傻？你说什么我都相信。让我生气，我就生气；让我出卖你，我就出卖你。

我都快成傻子了。

0: 这次我们又打一个大胜仗。二号，一号，这仗打得真是干净漂亮，可以说是个歼灭战。不但抓获了阴险狡诈的特务头子老板，还将他手下的干将一网打尽。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1: 二号，自从接下了这个任务。
2: 我的上下眼皮似乎就没有合上过，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困了。
0: 好，任务完成，放你三天假。
3: 我看放一个礼拜也不多吧。
2: 还有一件事，
0: 什么事？
2: 昨天在军管会，我对你提到了黑鹰计划使用的二号病毒。
0: 是的，
2: 病毒共有两批，一批被我截获，另一批由特务许先生和原日军七三幺部队的军官佐藤押运到了重庆。
4: 哦，报告首长，刚刚在搜查旅馆房间时，在二楼一间密室中找到几十只小铁箱。
0: 啊，铁箱，里面装的什么？
2: 箱子是不是黑色的？上面写着日文。
4: 是的，箱子是黑色的，上面写的字儿奇形怪状。
2: 是二号病毒。
0: 哦，走去看看。

0: 首长
1: 在哪儿？
0: 就在这儿。
1: 打开。
2: 不错，应该就是这些箱子。
1: 打开看看。
2: 确实是另外一批病毒。哦，
3: 你不是说另外一批病毒已经押往重庆了？
2: 看起来是老板临时改变了主意，命许先生和佐藤将病毒转到宜宾。我想这两个人可能混在俘虏当中，被押上了卡车。
1: 来人，
4: 到！
1: 你马上到卡车上查出这两人，找到后将他们单独关押。
4: 是。
1: 哎，一号，你手中那批病毒现在哪里？
2: 亚琴，你和锦玉带着我们的战士立刻赶到老船坞，将那批货取出。
5: 好。哎，程大哥，货不是已经被他们抢来了吗？
2: 那些铁箱里装的是黄土，我早已将病毒取出，藏在船坞中的木船下。
5: 是这样，
6: 我们走吧。
1: 嗯。哎呀，好样的，不愧是老侦察员了啊！

0: 今夜，随着老板及其手下一批干将的落马，标志着风雷行动已经胜利结束。自即日起，参与这次行动的全体同志取消代号，恢复真实姓名。
1: 是。
0: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对老板进行审讯，撬开他的嘴巴，以及尽快破获潜伏在重庆地下的庞大特务组织。目前宜宾刚刚解放，局面很不太平，敌人的活动依然十分猖獗。鉴于这种情形，

0: 我们决定将老板押送到重庆进行审讯。
1: 重庆的安全条件优于宜宾，这是不假，但如何押送是个问题。宜宾至重庆的交通以航运为主，目前两地的客运船只几乎都是中小型客轮，无法载运大批俘虏和负责押运的解放军战士。而现在抓捕老板的行动已经不是秘密，怕只怕敌人会利用这一点孤注一掷前来营救，一旦出现问题，那我们可就功亏一篑了。
0: 我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看这样，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明天清晨我与玉霞还有瑞山同志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四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英同志留在宜宾，大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2: 明白。
0: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押送计划除了我们四人之外，绝不能再有第五个人知道。双英同志，在这期间你还要协助宜宾军管会的同志负责接收林雨仙的安顺寨，妥善处理缴获的二号病毒。
2: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走吧。病毒所在军管会三层的财会室由专人负责看管，这个财会室有内外两道门，内门是普通的木门，外门是一道铁门，看管员掌握外门的钥匙，你手中的这一把则是内门的钥匙，因此必须由你们两。
3: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

0: 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

0: 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被誉为友谊路、发展路和幸福路的中老铁路，是如何把中老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呢？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见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1: 什么是知识产权？主要包括发明创造的专利、代表品牌的商标、创作作品的版权。很多科技企业手握专利、商标，却没有厂房抵押、融资难。知识产权金融就是把知产变资产。最常见的方式是质押融资。甘肃省市场监管局定期开展融资调查，联合有关部门举办引企对接，建立一企一策融资台账，协调评估机构，从技术、市场、法律等维度给专利合理定价，向银行推荐优质企业，搭建对接平台，促成意向合作。企业将专利质押给银行，银行放款，市场监管全流程陪跑，打通融资最后一公里。企业拿到贷款，扩大生产，加大研发，实现良性发展。2025年，甘肃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突破10亿元，惠及数百家企业。知识产权金融正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让知产变资产，让创新更有活力，让企业更有活力。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马半斗，千里黄河水。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敦煌简牍藏古制，四时月令起先河。新时代立法筑丰碑，生态环境法典守山河。从2000多年前的古朴生态智慧，到如今的现代化法治护航，从国家顶层设计到陇原大地的躬身实践，这份跨越千年的守护，正为甘肃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以法典之名赴一场绿水青山的千年之约。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更是全球首部专门的生态环境法典。而这份对山水的守护，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悄然启程。

199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悬泉置遗址挖掘出一份汉代生态保护法律文书《四时月令诏条》。这份

0: 排列的月令诏书50条，其中春季20条，夏季12条，秋季8条，冬季10条。
1: 40月令诏条绝非简单的农业生产指南，而是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法律。以食进发、用养结合的核心原则，蕴含着古人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跨越2000年岁月，从敦煌简牍到生态法典，改变的是法律的呈现形式，不变的是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追求。这部被誉为绿色法典的法律，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时代使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日由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共5编1242条，涵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5大板块，系统整合了现行30多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废止了环境保护法等10部旧法，实现了从单要素治理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治理的根本性转变。
2: 编纂法典是一个顶层的制度设计，把原有的单行法进行系统整合、提炼升华，把它们变成一个逻辑严密、相互支撑的系统性整体。法典把现代环境治理中的3大主题，即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最大的社会意义在于确立统一的生态环境法治理念与核心制度，贯彻生态系统整体保护与系统治理理念。
1: 这部长达16万多字的法典看似宏大，实则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人们赖以生存的清洁空气、洁净水源，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甚至是小区楼下的餐饮油烟、噪声扰民等烦心事，都能在这部法典中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案。
2: 例如，针对居民生活中的油烟、异味、噪声等问题，法典增加了规划、选址等方面的要求。法典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规划，对餐饮服务业的布局和设置进行引导，并在经营主体办理登记注册环节主动提示选址相关性的禁止性要求，从源头上减少了因选址不当引发的各类纠纷。
1: 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3大高原交汇地带，是我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区域。境内拥有冰川、雪山、森林、草地、湿地、荒漠、戈壁等全类型陆地生态系统，生态区位至关重要。而这部生态法典的实施，为甘肃的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系统化的法治支撑。
3: 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了荒漠生态系统保护的整体治理思路。法典在生态保护专编中的生态系统保护一章专门设了荒漠一节，明确了荒漠生态系统的重要生态功能。同时呢，在生态退化的预防和治理这一章中设置了防沙治沙这一节，将多年来的治沙经验上升为了法律制度。这就实现了从单纯的防沙治沙到系统性的荒漠生态保护的理念升级。我们既要科学治沙，也要保护原生荒漠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1: 党的18大以来，甘肃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4梁8柱日益完善，史上最严环保法落地实施，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应招实招，大幅提高环境违法成本，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利剑高悬，从查企业到督政府，推动解决了一批多年未解的突出环境问题。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全面建立，让每一条河流、每一片森林都有了具体责任人。

0: 而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为甘肃生态保护注入了更强的法治动能。
1: 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我省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全面系统权威的法治保障，将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显著提升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强化四平一廊生态安全屏障的稳定性、长效性，做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贯彻工作。我们将深入研究法典新增制度、重大修订内容，组织梳理法典确定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事项，做好法典实施前衔接准备，以更加有力的执法行动守护好甘肃的绿水青山。
0: 生态兴则文明兴，法治强则生态安。从敦煌悬泉制遗址出土距今2000多年的四十月龄诏条，到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大地的生态守护跨越千年，一脉相承。这份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生态智慧，是古人天人合一的哲思，更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根基。从祁连山的冰川守护到黄河流域的生态修复，从荒漠戈壁的绿化治理到草原湿地的保护保育，甘肃正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根本遵循，推动生态保护从经验治理向法治治理，从分散失策向系统协同转变，用务实行动守护着陇原大地的绿水青山，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融入每一寸陇原山河的守护之中。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0: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什么是知识产权？主要包括发明创造的专利、代表品牌的商标、创作作品的版权。很多科技企业手握专利、商标，却没有厂房抵押、融资难。知识产权金融就是把知产变资产。最常见的方式是质押融资。甘肃省市场监管局定期开展融资调查，联合有关部门举办引企对接，建立一企一策融资台账，协调评估机构，从技术、市场、法律等维度给专利合理定价，向银行推荐优质企业，搭建对接平台，促成意向合作。企业将专利质押给银行，银行放款，市场监管全流程陪跑，打通融资最后一公里。企业拿到贷款，扩大生产，加大研发，实现良性发展。2025年，甘肃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突破10亿元，惠及数百家企业。知识产权金融正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让知产变资产，让创新更有活力，让企业更有活力。

0: 舟求剑。总算到了，累死我了。现在可不能喝，不然一会儿野餐的时候就没有了。今天是妈妈给我们准备的野餐篮，不知道会有什么好吃的在里面。我来看看，是小饼干，还有糖果、果汁、巧克力，竟然还有一个小蛋糕，太棒了！看得我口水都流下来了。怎么回事？大家怎么都还没有来？悠悠有好好去叫大家吗？
1: 全素前进，美味的野餐，我们来了！
2: 哦，野餐，野餐，野餐，我来了！野餐，我来了！野餐，我！
3: 小火车，你不觉得这里我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吗？这么转下去，你不累吗？
1: 是吗？难怪有点眼熟。没关系，你放心吧，我再转100圈都不会累。

0: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野餐的地方啊？
1: 那我加快速度。
2: 我倒要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还不来？不对，我要是现在走开了，万一野餐篮子里的东西都被小动物吃光了怎么办？对了，出发前我得找个地方把野餐篮子藏起来。对了，藏在树上面，我想应该不容易被发现。

觉得树上肯定不安全，万一被小松鼠什么的看到，那我的野餐就不保了。嗯，得换个地方。太棒了，藏在这里一定很安全。哦，这里怎么住了一只小兔子啊？那我还是换一个地方吧。藏在哪儿呢？到底藏在哪里好呢？哦，哎呀，怎么都找不到一个能藏住东西的好地方呢？咦，对了，让大象弟弟帮我看管一下野餐篮子不就好了吗？大象弟弟，醒醒醒醒，快醒醒，怎么还不醒啊？快点醒。

0: 我只要把野餐篮子放在大象弟弟的身边，这样就算别的小动物看到也不会来拿的。乐比你真聪明。万无一失，我现在就可以放心的去找其他小朋友啦。
1: 嘿，让我看看。
2: 红绿豆，你看到什么了吗？
1: 看到了，都是树。
2: 那看到鹿了吗？
1: 看到了，在那。哎呀，我还看到了乐比。
2: 乐比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呀？乐比在哪儿呀？
1: 乐比这边。
2: 乐比，
1: 我们在这里迷路了。别慌，别慌啊！乐比，救命！
3: 悠悠，我们到野餐地了。
0: 小蜗牛，悠悠这是怎么了？
3: 没关系，悠悠只是累坏了。他从我们出发开始就不停地围着我转，转着转着就累趴下了。
0: 好了，大家终于到齐了，我们开始野餐吧。
1: 乐比，你的野餐篮呢？
0: 为了方便来找你们，我把野餐篮子放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走，你跟

0: 了，我就把野餐篮子放在了大象弟弟的腿边呀，为什么不见了？
1: 乐比，你不会是在刻舟求剑吧？
0: 什么刻舟求剑？我又没有划船，更没有宝剑。
1: 看来是时候给你讲讲这个成语故事了。古时候，在楚国有一个人要渡江，一不小心，这个人的宝剑掉到了河里。
0: 我的宝剑！
1: 这位客人，我下水去帮你捞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找到。
0: 不用那么麻烦。
1: 船夫好心要帮忙捞剑，但却被拒绝了。
0: 等我做个记号。好了，走吧，我们上岸再来捞剑。

0: 虽然客人在船上做了记号，但他却没有想到落下的剑是不会和船一起移动的，所以怎么可能找得到剑呢？这就是刻舟求剑的故事，小朋友你懂了吗？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所以除非大象弟弟没有移动过，不然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1: 都是我不好，没有考虑周全，这下找不到野餐篮子，就吃不到好吃的小蛋糕了。
0: 乐比说放弃还太早哦。故事里被刻了记号的小船是不会说话的，可是大象弟弟不一样啊。
1: 你是说，对了，我们可以问问大象弟弟刚才是在哪里午睡的呀？刚才是在哪里午睡的嘛？大象弟弟，你愿意带我们去吗？太棒了！哈哈哈哈。我们回来啦，而且我还邀请了帮我大忙的大象弟弟一起来野餐。
2: 欢迎欢迎，就等你们了。乐比，大象弟弟帮了你们什么大忙呀？
1: 大象弟弟帮我找到了宝剑。
2: 宝剑？
0: 嘿嘿，哈哈哈。

0: 看起来好好吃啊！
1: 奶油打好了，谁来帮妈妈把它端到餐桌上去呢？
0: 嗯，我吃我吃，
1: 那就拜托你了，乐比。
0: 嗯，
1: 慢点，乐比悠悠。
0: 哇，好多做蛋糕的材料啊，有草莓、巧克力、樱桃、

0: 好香啊！好想尝一下。
1: 等一下，乐比，蛋糕还没做好呢，而且这可是为红绿灯过生日专门做的蛋糕哦，你现在还不可以吃呢。
0: 啊，可是真的很香甜嘛。
1: 再忍一忍，等晚上生日宴会的时候就可以放开肚子吃了。
0: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1: 接下来妈妈要把奶油涂上去，然后你们再用桌子上的小点心和水果来做装饰。
0: 没问题，我一定会把这个蛋糕做成最好看的样子。
1: 太好了，红绿灯也一定会开心的。我们开始吧。

0: 完美。不过这么大的蛋糕，你们要怎么送到生日宴会的地点呢？
1: 妈妈别担心，我早都想好了，来的正是时候。
2: 嗨，乐比。
1: 你好，小火车。
0: 是你呀，小火车。
2: 阿姨、悠悠，你们好，我来帮乐比搬东西。
1: 看，就是这个，请帮我们把它搬到生日宴会那边去吧。
2: 交给我吧，保证没问题。放到我的新车型里面吧。
1: 小火车，你慢点，这可是易碎物品。
2: 嘟嘟，你们放心好了。
1: 我有点不放心。
2: 哎呀，好饿呀，早知道就多吃点儿，不谈晚上宴会能大吃特吃了。啊，好香啊，是哪里传来的香味儿？咦，味道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哦，我知道了。就是它，好香啊！这是乐比给红绿灯准备的礼物，我打开似乎不太好。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这是在确认乐比的礼物有没有磕到碰的，不是好奇里面装着什么吃的。哇，好棒的蛋糕啊。已经确认过了，我可以继续走了。不过这蛋糕好好吃的。

0: 子。不不不，我可不能偷吃。
1: 来吃一块，吃一块。吃一块，吃一块。吃一块，吃一块。
0: 我只是帮红绿灯尝尝味道，对，不好吃的话，我得提前告诉他。

0: 放好了，这样应该好了吧？终于都准备好了，就差乐比的大蛋糕了。让我来看看时间。咦，乐比不是说让小火车把蛋糕送来了吗？怎么还没有来啊？
1: 嘟嘟，红绿灯，这是你的蛋糕。
0: 等一下，小火车。
1: 我还有事呢，怎么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乐比做的蛋糕就是这个形状的？我知道了，一定是有谁趁我路上休息的时候偷吃了，实在是太可恶了。
0: 小火车，我给你讲一个成语故事吧。
1: 好好好，只要不聊蛋糕的事，啥我都听。

0: 古时候有个笨贼，路过了一户人家门口，他发现这户人家门口挂着的铃铛非常好看，于是就起了偷走的念头。
1: 这个铃铛真好看，简直就是给我量身定做的，我要把它拿回家。
0: 可是这个笨贼偷铃铛的时候，发现铃铛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这样会吸引主人家的。
1: 这可怎么办？有了！哈哈，我蒙上耳朵不就听不到铃铛的声音了？哇，真的听不到铃声了，我真的是太聪明了。哎，哇，我拿到了。
0: 你拿到了什么？这个笨贼以为捂住自己的耳朵就天衣无缝了，却没想过别人还是可以听到铃声的。这就是自欺欺人的故事，掩耳盗铃。
1: 那个小偷太笨了，还好蛋糕不会发出声音。
0: 小火车，虽然蛋糕不会叮叮当当的响，但是它也告诉了我谁偷吃了它。
1: 谁呀？
0: 就是你呀，还不承认？
1: 不是我，你怎么确定是我吃的呢？
0: 因为你偷吃蛋糕的奶油还粘在脸上呢。
1: 完蛋了，露馅了。
0: 哼，偷吃了蛋糕还不承认，我才不要你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呢。
1: 对不起红绿灯，我实在太饿了才偷吃了蛋糕，我认错，是我不好，你原谅我吧，拜托拜托。红绿灯，只要你让我参加宴会，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
0: 真的吗？谢谢你们，乐比悠悠，谢谢你们的大蛋糕。
2: 生日快乐。

0: 的。
1: 谢谢你，小蜗牛。
2: 小火车到哪儿去了？
1: 他犯了错，正在受罚呢。

0: 古时候，一位教画画的先生给弟子们布置了一个任务。
1: 现在大家来画一条蛇。
2: 哈，完成了！
3: 小火车画的怎么样？没画完。乐比呢？慢腾腾。看我再加几笔，让这蛇更厉害。
1: 好了，让我们来看看大家画的怎么样吧。
4: 狐狸哥，你画的是什么呀？
3: 是蛇啊，你看不出来吗？
4: 蛇本来是没有脚的，你给它画了脚，它就不是蛇了。
1: 原本已经完成了，却还要做多余的事情，结果不仅没有用处，还让事情变得更糟了，这就叫画蛇添足。

0: 无限循环的套娃。谢谢你，伊万，你带我们去的地方都超有趣。
1: 伊万，谢谢你啦。
2: 不用谢，我的中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的家乡俄罗斯。
0: 伊万，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儿呢？
2: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0: 吉吉，四二，快说呀，我要画什么。
3: 任何你喜欢的人物，
0: 任何你喜欢的风景。
2: 放轻松点，阿布，画套娃超有趣，把你的心情画进去吧，加油。
0: 我的心情，我可能真的不太会画画。
2: 嘿，没事的，阿布，我再拿几个过来。有时候灵感会偷偷跑出来哦，别放弃。
0: 谢谢你，伊万。你还没想好画什么吗？好像还差点什么。吉吉，四二，快告诉我，我要画什么？
3: 任何你喜欢的人物，
0: 任何你喜欢的风景。咦，奇怪，我怎么觉得我听过这些话？阿布，套娃一层又一层，不停地套下去，说不定我们现在也在一个套娃的世界里呢。
4: 哦，不不不，我才不要被困在这里。
2: 放轻松点。阿布，画套娃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你可以把你的心情画在上面。
0: 我的心情？天啊，伊万，你刚刚也说过这句话。
2: 是吗？我经常这样。
0: 什么？不然就被套娃世界关起来了。你可以试试画京剧脸谱呀。
2: 那是什么？
3: 京剧是中国的传统戏剧，脸谱就像给演员画画，跟画套娃很像呢。哦，
0: 好主意。

0: 红脸的关公代表忠诚勇敢，
1: 黑脸的包公代表善良正义，
0: 蓝脸的窦尔敦代表勇猛刚直。
2: 哇，京剧套娃，这可太特别了。
0: 可惜白胚都用完了，我还想多画几个呢。
2: 没事的，阿布，我再拿几个过来。
0: 已经画好套娃了吗？嗯。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

0: 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扎根山乡十八载，实干担当富乡民。
1: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们在这个致富路上往前迈一步。
0: 温情守护半成长，大爱暖心润童心。
2: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对这个家庭就是做出一些什么事儿。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为民无小事，帮扶建初心。自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实施以来，我省广大党员干部扎根基层，纾民困，解民忧，暖民心。他们以行育人，关爱孤困儿童健康成长。他们倾情帮扶，帮助特殊群体积极融入社会。他们走村串户，守护孤寡老人晚年幸福。一个个他们用善举汇聚出大爱陇源。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用镜头传递这份温暖。
0: 事事围着百姓转，件件实事暖民心。在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的群山深处，有一位扎根基层、履职为民的乡镇干部，他就是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副乡长穆叶琼。一大早，穆叶琼与乡干部一同走进小金沟村帮扶户张玉梅家中，细致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并为家中残疾老人送上慰问关怀。
4: 家里怎么一直肥了，你看吗？
1: 哎呦，这眼睛都青哈了，是吧？
4: 那喷割了一下，那肯定。我还种了些药鱼片子。
1: 哎呦，这关割了一下呗啊。
4: 嗯。
0: 张玉梅家中有三名残疾亲属。家庭负担沉重，收入来源单一，全家仅靠丈夫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了解到实际困难后，穆叶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主动多方对接，积极协调资源，为张玉梅成功匹配就业岗位，帮助她实现稳定就业，每月获得2300元固定收入，有效缓解了家庭困难。
4: 我想就跑来跑去，结果把这工作就分了些主阵，就把这工作安排下来。
5: 给你把工作找上了
4: 啊，找上了。一个月拿的工资是2300，嗯、现在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嗯、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我们本村人，啊、每天我要特别就希望我的这个家乡变好，我们的老百姓口袋富起来，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0: 帮扶贵在精准，更贵在治本。群众的用水难题始终牵动着穆叶琼的心。此前，小金沟村、张家窑等三个社因海拔高、地形复杂。

0: 雨水不便，村民长期依靠地窖储水，人工挑水生活，饮水安全得不到稳定保障。为彻底根治群众饮水难问题，物业穷翻山越岭实地勘探水源，逐户摸排群众用水需求，积极对接争取16万元项目资金，最终在张家窑大水库周边勘探出水质达标、水量稳定的优质水源，将干净安全的自来水引入农户家中，彻底解决了当地51户、200余名群众多年来靠天吃水、挑水储水的民生难题。
1: 之前我们就这个好山嘛，没水嘛，就靠天吃饭嘛。这经过在这个木乡的带领下，我把这个肥甘蓝上来之后，现在你看能吃上这么干净的、清净的泉水嘛？
2: 几代人的这个吃水问题，这样终于解决了，
3: 太不容易了。
2: 实际上来，我们解冻那都得6厘肉。真真流利上，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稳定增收才是长久富民之道。金沟乡紧邻城区，生态资源优越，坐拥优质山水资源，却长期缺乏增收渠道。为此，木叶琼立足乡村振兴发展实际，主动谋划产业路径，盘活闲置荒坡生态资源，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在马家山村打造乡村特色露营地。昔日闲置荒芜的山坡，如今变身乡村网红打卡地，有效激活了乡村文旅资源，带动20余名本地群众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4: 缺什么家就那国民想办法的，就帮我们帮着就把这些房子也给上了，这些国民也就不帮着住在起来了。住在起来是最起码我们家就说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动下，就说是国民我们这个地方动下什么，就说最起码就说有些收入呢呗，我就说一天他就说是3500块钱他能挣那来呗。
0: 18载扎根乡土，18年初心不改，多年来木叶琼坚守基层一线，把群众当亲人，把民生当主业，以真心换真情，以实干暖民心，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实事，诠释着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让山区群众的日子愈发红火，更有奔头，让结对关爱之花在乡土基层绚烂绽放。
5: 现在国家的这政策越来越好，尤其是乡村振兴这一块子上，我就想我们趁着这个乡村振兴好政策的这动分来，将我们村打造这就特别宜居美丽的一个小山村，就是这么点想法，让我们的老百姓口袋能鼓了起来，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们在这个致富路上往前迈一步。
0: 眼下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温情绽放。在平凉市华亭市，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郝丽娟既是惠民政策的执行者，更是困难群众的贴心人。她以精准的政策落实、细腻的温情陪伴，让帮扶有力度，更有温度。
6: 喂，
7: 你好，
6: 欢欢，你好，你下课了吗？
7: 下课了，你上班了吗？
6: 哦，我刚下班，刚在家里，刚到家。
0: 欢欢自幼失去双亲，12岁入住福利院。初次接触欢欢时，孩子孤僻封闭的性格让郝丽娟下定决心，要用陪伴与关爱，让孩子真正走出阴霾，向阳成长。1000多个日夜以来，郝丽娟全方位照料孩子衣食起居，细致规划学业成长，以亲人般的陪伴、母女般的沟通，慢慢融化了孩子内心的坚冰。在政策帮扶上，她积极为欢欢争取福彩圆梦、孤儿助学补助。在生活关怀上，她长期从个人开支中挤出资金补贴孩子生活，全方位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8: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不仅是单向施予，更是情感纽带的建立，不仅是政策的落地生根，更是人间大爱的自然生长，让政府工程的刚性框架融入家人般的柔软温度。
0: 10年坚守护同心，点滴善行暖前程。在庆城县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铎林10年如一日深耕结对关爱一线， 默默。

0: 我陪伴守护困境儿童成长，用爱心和善行点亮孩子们的追梦之路，成为41名困境儿童最温暖的爱心妈妈。2017年，王铎林在马岭镇下武旗村入户走访时，了解到村民王跨迪家庭的特殊困境，家中女儿离世，女婿失联，两位老人体弱多病，独自抚养两名年幼孙辈，家庭生活艰难，孩子长期缺少陪伴，性格怯懦内向，眼前的场景深深触动了他。
1: 当时我在乡镇工作，发现这个家庭的特殊状况，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对这个家庭就是做出一些什么事儿。
0: 自此，月有联系，既有走访，皆有慰问，成为王铎林不变的帮扶常态。他主动奔走，对接各方资源，争取产业帮扶资金，帮助老人发展黄花菜种植产业，对接专业合作社，拓宽家庭稳定增收渠道。同时，他悉心呵护两名孩子成长，累计争取1万元助学资助，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连现在都来钱了、衣服了，照顾我们的孙子孙女学习，我把我们老两口都照顾着呢。
3: 王阿姨平时对我们特别好，也经常来看我们，还会给我们带书本、学习用具啊什么的，也经常带我们出去游玩、看电影、滑雪。
0: 10年光阴步履不停，从最初结队帮扶2名儿童，到如今守护全县41名困境孩子，王铎林的足迹踏遍庆城县15个乡镇，用持之以恒的坚守为每一名困境孩子点亮希望，照亮前程。从躬身实干解民忧，到暖心守护助成长，在结队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的生动实践中，全省各地基层干部扎根一线，默默奉献，以真心暖民心，以实干担使命，让爱心浸润陇原大地，让温情书写为民答卷。自2023年5月以来，结队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步步深耕，层层见效，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6661家社会组织，4365家民营企业，310家慈善组织和50余万爱心人士，14.1万名志愿者积极参与，用爱心善举书写温暖，用慈善一行诠释大爱，汇聚起了向美向善、互助互爱的正能量。一个个暖心故事，一桩桩民生实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他们立足岗位，默默坚守，以真心换真情，以实干暖民心，捐滴爱心汇聚成河，滋润富民兴隆、民生幸福的温暖底色。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4: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2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

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钻都钻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被誉为友谊路、发展路和幸福路的中老铁路， 是如何把中老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呢？

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见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调研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加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我省持续加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明日开考，我省各地多部门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助力学子们考出好成绩。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6月5号在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调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互融共促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在听取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后，胡昌生指出，要围绕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深入实施贷款畅通工程，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升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要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加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做到管财有效、用钱有方，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精细化管理财政资金，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要深化国企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壮大主责主业，不断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胡昌生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围绕顺利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鼓足干劲，加力加压，进一步盘点工作，增添措施，立体施策，全力抓好调度，用足政策，创新办法，多管齐下，赶进度，补欠账，挖潜力，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要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加力开展招商引资，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依法依规依政策帮助企业，营造利企互企安企的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增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雷东升、李刚、王斌、王军、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了新时代三北工程建设的

0: 宏伟蓝图。三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聚焦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和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挺鹰担当，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奋力谱写三北工程新篇章。
1: 民勤县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是全国防沙治沙重点县。依托三北工程，当地持续攻坚锁边林带最后一公里。据全国第六次荒漠化调查显示，民勤荒漠化面积占比由90.34%降至88.18%，沙化面积由75.81%降至75.57%，实现历史性双缩减。
2: 统筹推进沙漠边缘与腹地、上分口与下分口、沙源区与路径区系统治理，全力构建三道分沙阻击防线，遏制黄沙南侵蔓延，持续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到祁连山路，从河西走廊风沙线到陇东黄土高原，陇原大地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正在纵深推进。高台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三北工程六期建设为统领，持续推进防沙治沙和国土绿化。目前全县沙化土地治理面积已达57.81万亩，绿色生态屏障越筑越牢。
3: 通过大规模人工造林，有效阻挡了风沙侵蚀，极大减轻了风沙对周边村庄和农田的侵蚀影响。
1: 白银市平川区推动三北工程黄河流域平川段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积极探索林草项目加政策性贷款加社会资本融资模式，为全域生态治理注入强劲动能。
4: 这两年政府怎么支持我们种树啊？塞边路了，风沙也少了，空气啊清爽的很多啊，植树造林啊确实看见了这个效果啊。
1: 紧盯水土保持与阻沙入黄核心任务，我省以陇中、陇东等重点区域为抓手，实施林草植被恢复、小流域综合治理、黄河岸线专项治理等工程，持续强化沿黄生态廊道建设，不断提升黄河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和水土保持功能。
5: 我们购买的树苗自带水分和养分，有效地提高了抗旱力和生命力。在栽植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深挖现栽，更好地保证了成活率。
1: 我省聚焦黄河几字湾和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两大战场，累计下达项目166个，完成建设任务2017.8万亩，在1686公里风沙线上建成1482公里林草阻沙带，178个重点风沙口得到有效治理。同时，发展经济林1278万亩，年产值555亿元。下一步，我省将强化联防联治与科技攻关，推广机械化治沙等新技术，确保到2027年完成六期规划70%以上任务，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甘肃台报道。
6: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甘肃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进一步完善了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系，对全省防汛抗旱指挥体系、预防预警机制及应急响应流程进行全面优化升级，为科学高效应对水旱灾害、做好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预案明确，坚持关口前移，统筹考虑气象水文预报预警，将大范围高强度可能致灾的强降雨预警信息纳入应急响应启动条件，科学建立致灾暴雨、江河洪水、山洪灾害、城镇内涝、水库泄洪、工程出险等预警信息与应急响应间的联动关系，做到应急响应启动关口前移。预案从通信信息、应急队伍、物资资金、技术保障等方面作出全面布局，健全应急保障体系，为灾害应对提供有力支撑。在队伍建设上，明确专业救援队伍、消防救援力量、民兵应急分队、基层群防群治力量的强衔任务，构建专业力量加社会力量协同联动的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在物资储备上，实行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健全物资储备和调用机制，确保灾害发生时物资调得出、用得上。甘肃台报道。
7: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临洮县

0: 教育局干部王安斌、环县毛井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梁森扎根基层一线，用心用情守护困难群众安危冷暖，脚踏实地促进乡村振兴。
1: 眼下正值马铃薯出苗管户的关键节点，临洮教育局干部王安斌始终牵挂帮扶户何如民家中马铃薯的长势，实地指导科学开展田间管户。何如民老两口重度残疾，子女体弱无法务工，家庭生活拮据。自2024年结对帮扶后，王安斌常年上门送农资生活用品，守护全家人的生活冷暖。
2: 往队里就说是这一阵子吧，就去缺点，把这个医院说是联系点，就是，从去年的十月份就开始，病也送着，西药，吃药，这就是休息这么转着，这些心情也好些的。
1: 结对结亲，走心暖心。2025年，何家孙女儿顺利参加高考，王安斌主动靠前，全程协助填报志愿，办理助学贷款。从陌生的帮扶干部变成贴心的自家人，
3: 我们应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大宣传力度，使党和国家的些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发挥自身的优势，解决群众身边遇到的一些暂时困难。
1: 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诠释担当。环县毛井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梁森走遍全镇所有村组，常态化走访留守儿童、残疾人等困难群众，推动全镇困难对象干部结对全覆盖。
4: 对我们地方一直放心不下，隔三差五的或者是逢年过节路过都进来转一转。我们这个学习用品的，还有生活用品的，他都让这上一直供着。
1: 立足本土资源，梁森推动全镇走出了一条特色筑基、文旅赋能、帮扶联动的产业发展之路。通过发展羊肉特色产业，举办村 BA、 草原赛事、红色研学等活动，带动全镇上千户养殖户增收。
5: 我们想紧紧围绕特殊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动员一切能够动员的力量，充分发挥各级帮扶单位这个帮扶干部的作用，汇聚更多爱的力量，真正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一个特殊困难和弱势群体的家中。
1: 甘肃台报道。
6: 我省各地聚焦重点领域，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甘肃、新疆两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正式启动为期2年的 S-240 省际交界路段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本次跨省治超行动依托成熟联勤联动体系，实现两地执法信息互通、执法力量统筹、整治标准统一，为甘新省际干线公路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7: 坚持陆地协同、联勤联动，强化路面巡查管控，严查超限超载违法行为，互通执法信息，合力分堵违法车辆，整治货运乱象，切实守护公路安全稳定，共同筑牢辖区交通安全防线。
1: 进入汛期，广河县全面抓实防汛物资储备、预案完善、应急演练等各项重点工作，细化防汛举措，补齐防控短板，全方位夯实防汛应急保障基础，全力守护辖区安全度汛。
8: 完善了物资储备管理、交拨制度，细化岗位职责，应近期开展物资盘检、检修、保养工作，全力做好防汛应急准备。
1: 华亭市紧盯辖区内在建工程项目，持续强化安全意识，通过全流程常态化、标准化管控，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规范高效的施工环境。
9: 项目严格执行全流程管控、全周期追溯机制，实施安全隐患发现、整改、闭环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1: 民勤县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烟花爆竹经营门店与仓储单位，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隐患现场交办、限期整改，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实行日期日测闭环管理，对整改不力的将依法从严处理，通过以查促改、以改奇效，切实筑牢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甘肃台报道。
11: 6月6号，副省长王旭来到兰州市第33中学考点，实地调研检查高考准备。

0: 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谨细致抓实高考组织工作，用心用情做好考生服务保障，确保实现阳光高考、公平高考、平安高考。王旭指出，要抓细抓实安检、监考和应急保障等各个环节，确保考试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各相关部门要将每一个环节、每一项任务落实到岗到人，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共同为高考保驾护航。
1: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明日开考，我省共有21.87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全省共设15个考区、190个考点、6361个考场。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各地多部门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助力学子们考出好成绩。
0: 在我省高考考点入口处，考生需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接受身份核验、人脸识别、智能安检门和金属探测仪检查。所有考生需安检合格后方能进入考试区域。同时，考场统一配备文具、备用笔芯及电波时钟等，考生无需自备文具。
2: 今年我省锚定平安高考工作目标，全力推进六位一体防护体系建设，实现手机不带入考点全落实，智能安检门全配套，无线信号屏蔽全覆盖，考试期间考点周边网络信号优化功能全关闭，考务人员培训考核全达标，智能巡考系统全部署，以最严举措守护考试公平，希望广大考生专心备考，诚信应考，考出理想成绩。
0: 甘南临夏开展爱心送考活动，驾驶员对车辆进行全方位安全检查和清洁消杀，营造安全舒适整洁的乘车环境，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护航任务。
3: 我们提前摸排考点路线，做好车辆安检，要求驾驶员文明行车，减速记名，全力保障考生安全抵达考场。
0: 武威天水电力部门对核心用电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保障辖区各考点、考生食宿点及周边区域用电安全稳定，筑牢高考用电安全屏障。
4: 高考期间实行专人定点值守，抢修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全力守护零断电、零甩动底线，用可靠电能守护考生安心应考。
0: 张掖金昌住建部门重点加强城区及周边建筑工地噪声管理，考试全天严禁施工作业，
5: 积极落实精英户考的相关规定，全力减少扬尘机械噪声产生的干扰，用实际行动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0: 酒泉兰州庆阳市场监管部门启动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与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广大考生及监考工作人员饮食安全，营造安全安心的考试环境。
6: 重点对食材采购、储存、后厨加工、餐具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逐项细致排查，全力守住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0: 平凉开展考前健康指导，全力守护考生顺利复考。
7: 考前几天和考试当天，三餐要保持日常习惯，避免生冷、油腻或者不常吃的食物，防止胃肠不适。
0: 甘肃台报道。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局了解到，高考期间我省天气总体适宜，无强降水天气过程。
8: 6月7日高考首日，降水主要集中在我省河东南部地区，甘南、陇南两州市及定西南部、天水南部因有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甘南、陇南降水主要集中在7日白天，8到9日本轮降水逐渐收尾，全省天气整体转稳，大部以晴或多云为主。
0: 气象部门提示，高考期间我省南部有降水天气，昼夜温差大，请广大考生谨防感冒。陇南、甘南、定西等地需防范降水天气对出行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请相关单位加强考务组织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考生和家长需关注气象部门每日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甘肃台报道。
9: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各地开展爱眼护眼主题活动，普及科学用眼知识，倡导养成爱眼护眼的良好习惯。
0: 6月5号，近视防控知识互动问答活动在兰州实验小学举行，活动采用知识科普加

0: 互动问答的趣味形式开展，引导学生从点滴小事规范用眼行为。平凉静宁中小学把护眼防控工作融入学生日常，充分利用课余碎片时间，鼓励孩子走出教室，让抬头望远、科学护眼成为校园新风尚。
1: 我们学校从硬件加专业指导双管齐下，所有教室都换上了护眼灯。每学期还会请县妇幼保健院的专家进校园，给孩子们讲健康用眼、卫生用眼的小知识。
0: 嘉峪关、酒泉、金昌、武威等地开展系列公益活动，全方位多形式普及科学用眼知识，为少年儿童清晰世界保驾护航。
2: 我们开展小小眼科医生职业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角色扮演里弄懂近视成因，掌握科学用眼习惯，把护眼理念根植在孩子心中。
0: 甘肃台报道。
3: 张掖市以稳就业为抓手，持续优化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用实打实的惠民政策、暖心的便民服务，助力群众稳就业、敢创业、能增收。
4: 张掖居民任雪平一直想找一份离家近、时间灵活的工作。自从乐业张掖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优化升级后，他的求职需求通过大数据精准摸排推荐，短短几天他就实现了再就业。
5: 在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登记了信息才三天，我就收到了好几家企业的面试邀请，现在我已顺利入职在这家超市上班了，工资也比我预期的要高，而且离我家也比较近，步行10分钟就能到了，真的很方便。
4: 把创业平台建在群众刚需处，张掖市区两级人社部门把将发力，将万家便民市场打造为市级创业孵化平台，通过落实摊位费用减免，设立农户自产自销免费专区，助力小微商户进城创业，农户敢创业能增收。目前孵化平台已服务经营主体419户，累计带动1600多人就业，减免摊位费260多万元。
6: 自从入驻万家便民市场，有了减免费用的门店，还申请到了创业担保贷款，解决了我最大的资金难题。现在我们开了2家分店、1个加工车间，带动了近50人就业。
4: 张掖市还持续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社保补贴等惠民政策，开设一站式服务窗口，精简办事流程，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1对1创业指导，全方位助力小微主体规范经营、稳步发展。
7: 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已全域覆盖，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248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313人，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依托26家省市级创业孵化平台，再扶922户经营主体，带动近8000人就业，落实补助资金3570万元。
4: 甘肃台报道。
8: 6月5号，由甘肃省体育局联合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生态共建会在省广电总台融媒体指挥中心举行，标志着陇超正式进入赛事加传媒加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实施阶段。
0: 会上，省体育局介绍核心赛事信息，并重点发布陇超联赛会徽与吉祥物。此次赛事汇聚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及省直单位16支代表队参赛，全赛季开展52场主客场巡回赛事，同时将统筹投放总金额100万元，共计17000张体育惠民消费券。省文旅厅、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分别推出“跟着陇超游甘肃”、“陇超联赛融合促消费”、“激情陇超共享甘味”活动，深度挖掘体育加融合价值。甘肃广电传媒集团依托独家赛事运营资质，搭建政府主导、媒体赋能、全媒传播、市场运作、全民共享新型办赛体系，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增量。甘肃台报道。
4: 近日，健康从娃娃抓起健康教育指导手册首发仪式暨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活动在兰州举办。该手册由省卫生健康委组织编写，内容涵盖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心理健康、生长发育和青春期保健、安全应急和避险等，覆盖幼儿园到大学全学龄段。
3: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六年淬火成钢，六次危局破阵，他扛起装置安全与生产使命。
2: 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有努力就会有回报。
0: 王玉，甘肃省劳动模范，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天气阴晴切换频繁，阵雨、雷阵雨轮番登场。五号零八时到六号零八时，我省陇东以及陇中大部、甘南高原南部出现降水，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庆城土桥57.6毫米。今明两天大范围的降雨直接拉低了各地的气温，甘南、陇南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偏低；中部兰州、白银气温适中，白天温热，清晨和傍晚凉意十足。明天开启高考啊，降雨极易造成路面积水拥堵，提醒考生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祝愿各位考生平稳复考，如愿发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定西南部以及天水南部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是有大雨。临夏南部、定西北部、天水北部、平凉西部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或晴。另外，酒泉市会刮起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地方有沙尘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阴转多云，14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11到27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1到27度。张掖晴转多云，14到29度。金昌晴转多云，11到26度。武威晴转多云，13到27度。白银多云，11到24度。临夏阴，11到20度。甘南小雨转阴，6到15度。定西阴，9到22度。陇南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天水中。

0: 东一闪阵雨13到23度，平凉阴11到22度，庆阳阴转多云13到22度，兰州新区阴转多云12到21度，甘肃矿区多云10到2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0到26度，辉县中雨转小雨13到22度，临潭小雨8到14度，康县小雨转中雨12到20度，两汤中雨转小雨13到22度，兰州阴转多云14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0: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五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0%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1: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2: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1: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3: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4: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1: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5: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0: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1: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6: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1: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

0: 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1: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2: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3: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2: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4: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2: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吊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5: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2: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6: 这4个市的人口大致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2: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人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房总今天针对重

0: 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 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

0: 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六年淬火成钢，六次危局破阵，他扛起装置安全与生产使命。
4: 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有努力就会有回报。
3: 王玉，甘肃省劳动模范，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5: 我跟你说啊，前些日子他派的手下把我的家当几乎都给掏空了，我跟谁诉苦去啊？
6: 一枪，可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招数简单实用，这也是让你爹最佩服的地方。
7: 封给各个山寨。
5: 这啥呀？
7: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3: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不需要你还我人情，只要放他走，我就让你多活几天。你我的仇，咱们以后单算。分了他可以，但是如果他真走，难民和刀客的粮子就作死了。你想清楚了吗？
1: 我留下青龙寨孤夜的身份，这分量也够了。
2: 我们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3: 今天我们意外地抓住了上官音，把这扣就越系越死了。哎，这小娘们可得留给我啊！你们谁都别碰。
4: 老弟，先收收这份心啊！等天下是我们的了，你要谁不行啊？我告诉你啊，这小娘们性子可烈，别因小失大啊！诸位，出战告捷。 三位功不可没，将来论功行赏，人人有份。
2: 田先生，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0: 景雅，
1: 天先生，
0: 今天晚上你再扮作青龙寨的人去报复南明。
1: 您就请好了。
2: 妙啊，太妙了，打着为上官英报仇的幌子，这让难民呢就更恨青龙寨了，崔文奎自然就下不来台，结成结不成，结果都一样。老弟啊，我告诉你啊，崔文奎实力可不差，你的损失可能不小。
1: 我弄不死他。
0: 崔文奎实力当然不差，但是他并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有人去报复，可是李团长知道。
3: 田先生放心，一切尽在掌控。
2: 老弟啊，今天晚上你在楼上杀掉几个难民，做出报复的样子。李团长，你在城外那儿放几排空枪，然后就撤。这样一来，青龙寨的名声就扫地了，我们李团长、李老弟的名声起来喽。一举多得啊。
0: 维护诸位了。
4: 大当家真的这么说的？
5: 是，大哥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4: 俺他娘的都快憋死了，现在不是时候，那等到什么时候是时候？
6: 我老六，
4: 大当家，大当家，不是我心急，我
6: 你拿着这些刀令，起六趟六字。命宋铁楼、十八盘、黑山庙、燕子山、荡家山、龙潭沟、六寨干守各整200兵马，明早围攻黑虎山。
4: 是，大当家。大当家，俺也替三哥，谢谢您。
6: 快去吧，一路小心。
4: 是。
6: 袁尚飞，你带领足够人手，将黑虎山各路堵死，只许进，不许出。
7: 是。
5: 大哥，那青龙寨何时动身？
6: 等。
8: 大哥，俺泥鳅凹也要攻山。
6: 你就和袁尚飞一起去吧。
8: 请大哥也给俺一支攻山令。
6: 妹子，你放心。我保证让你抓住大金牙。
9: 我答应你，放他走。
10: 谁用你好心啊？我不走啊！
9: 你不走，我现在就死在这儿。
10: 你死啊！大不了我也死。
9: 去告诉大当家的，他会来救我的。其实我也想见见大当家。
10: 我没跟你说话。
9: 我保证不会有事，燕儿，一起一大去飞出。你回去是最好的选择，相信我。
11: 商量好了吗？周排长，
12: 到。
11: 把上官小姐送回青龙寨。
7: 上官大小姐，请吧。
10: 我回来之前，你什么都不许做。他要是少了一个汗毛，我一定要了你。

0: 坐吧。你知不知道，这块玉佩对我来讲很重要。你用的太轻易了。
1: 像你这种人，是不会懂的。
0: 刚才你说你爹的事情，我真的是不知道。
1: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0: 你可别告诉我你是共产党。
1: 你说对了。总之，我今天来救人的目的是达到了。你可以现在就把我抓起来。

0: 我先我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其实我把吴先生带到我这儿来，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保护？你是堂堂玉溪独立旅旅长，不光是你，你们国军什么时候保护过共产党？是。 你是比那个李刚强点，最起码你没有亲自祸害老百姓，看上去满脑子还想着怎么去抗日救国。可是你知不知道，你们国军拥有那么多军队，手里拿着那么多枪，为什么还干不过日本鬼子？因为你们满脑子里都是委员长，都是升官发财，你们不能死，你们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身为一个军人，怕死，还打个屁仗！
1: 共产党人就不怕死吗？
2: 有啊，所以我们马上就把他清除了。
0: 像李刚那种人，明目张胆的欺压百姓，你都不管。现在大敌当前，我不想内乱。
2: 不想内乱？哼，说得好听。
0: 哎，你们委员长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也不是这么干的。我们死在你们军统中统手里的人还少吗？
2: 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崔文奎，你读书比我多。当初你爹害死多少共产党，你不是不知道。

0: 爹死后，我一直在找你。你找我，为了斩草除根。什么？蔡国轩是共党？你证据确凿吗？我现在就把他抓起来。
1: 爹，又要去抓人？
0: 你有什么事？我要跟你一起去。今天不方便。
1: 为什么？
0: 你少了，在家好好读书。你怎么知道的？
1: 他在我们家这么多年，没想到居然是共产党。
0: 我要跟你一起去抓他。好小子。
2: 田先生，这次的事儿安排的可真是天衣无缝啊！怕没那么简单。
3: 把寇都记得这么死了，还能出什么岔子？
2: 崔文奎跟上官豹第一次见面，就十分亲近，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是。 有人从中作梗，
3: 田先生，这么说，今天晚上李刚和大金牙，
2: 哼，这两个蠢货，来陕州这么长时间了，就当是我送给上官豹和崔文奎的厚礼吧。
3: 你的意思？
2: 大金牙被青龙寨抓住。 肯定是死，而黎刚落到崔文奎手里，估计得送到军阀处。
3: 这样的话，他们恐怕会把我给供出来吧？
2: 你以为这里只有你才是皇军的人吗？这两个人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看看皇军当初插好的钉子还好不好用，另外，也可以看看还有谁可以用。

0: 陈先生，要是没有了黎探长，机场方面可真没咱们的人了。
1: 那就让崔文奎好好修机场吧，等他修好了机场，皇军才好用。高，实在是高。
0: 贺大庆雅做了你的弃子，田先生，我的结局。贺县长，弃子之所以成为弃子，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没有用处了。如果不想做弃子，那就要看贺县长你的表现了。

0: 袁尚飞，你是不是睡觉睡多了？
1: 看看这是哪儿？这是我的地盘，我只要一个哨子，我的兄弟就会出来，到时候谁死还不一定。
2: 好，你叫一个试试。
1: 过来，过来呀，
3: 过来呀！
2: 八梁子兄弟，听着，今天只对大金牙，只要你们放下刀枪，我袁尚飞给你们留条活路。
1: 哎，你们！尚飞兄，我投降了啊！投降了，咱们不能自相残杀啊！咱们是多年的兄弟呀、啊！
4: 兄弟，害我梁子哥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兄弟？畜生！
2: 大当家要活的，等问完了话，随便你怎么处置。
1: 啊，对对对对对，三哥其实不是我杀的，难道你们不想知道三哥是谁杀的吗？
4: 快说！
1: 我只能和大当家的说。
4: 到了青龙寨，你要再敢跟我耍花招，小心我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
2: 人，带走！
1: 哎，快快！

0: 你们这是？
1: 说，吴先生是不是被你害死的？
2: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走吧，到地方了，自然有人会告诉你。
2: 去哪儿啊？

0: 我没在哪儿啊？文佩在哪儿啊？你会不知道？什么意思？玉佩在你这儿啊？北平沦陷之后，我们家都搬走了，不是找你去了吗？
1: 崔家呀，就是害人害己。等赶走了日本人，我就去找你爹算账。找我爹算账？报答。我爹也不在了。
2: 我妹妹又找不着了，我现在跟你一样不是自己，便宜他了。有什么仇你冲我来，等老子把日本人打走之后，我把命赔给你，
0: 是你爹该死。你说什么？
2: 我说你爹没死在我的手里，便宜他了，是他该死！
3: 你敢这样再跟我说一句，别动，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谁让你们两个进来的？啊，我需要你们两个帮忙吗？出去把门关上，就算天塌下来，我不让你们进来就别进来。出去！

行，想玩是吧？老子陪你玩，刚好看看这些年你在外面学了些什么。

0: 进去看一眼，
1: 你想挨揍啊？旅长不让进，咱还是别进去了。

0: 你小子现在身手不错，这些年在外边练得可以啊。
1: 你做大官了，国军嘛跟我们不一样。再说了，原本你小时候也打不过我。
0: 放屁！我小时候哪次不是让着你啊？你可拉倒吧！是我爹私下里跟我说，让我处处让着你这个大少爷。
1: 我告诉你，不是文佩每次拉偏手，你看看你身上指不定少了什么东西。
0: 你不服是吧？咱们接着来，我让你两只手。
1: 行了，你给我说实话，文佩真的没找你是吧？
0: 那个时候。
2: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
0: 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真希望这文佩就是跟你在一起了。
3: 爸，
2: 女儿，
0: 说，
2: 上官爷受伤了。

0: 你干什么？大晚上外头打打杀杀的，都是些大男人。回家。
1: 哎，我就是出去看看。
0: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回去。
1: 哎，
0: 爹，
1: 你回来了。
0: 哎哎，慢一点。
2: 对对对。

0: 大金牙死了。
1: 莫老不是有人看守吗？
0: 都死了。
1: 云上飞，你在这干嘛？
2: 大当家让俺出来巡逻巡逻，别问俺了，去莫老。
0: 等等我。

0: 娘的，到底是谁杀的？
1: 杀人灭口，肯定大金牙知道什么。刀很快，不像是咱们使的刀。
2: 像是日本刀。
1: 封锁山寨，一个人都不准出去。
2: 不用了，能这么无声无息杀了三个人。
3: 一定不是一般兄弟干的。如果这么说，凶手的身份应该低不了。难道大金牙是收了日本人的指示？
4: 妮儿，
3: 啊，
4: 您不是看见一个人吗？
3: 是，我是看到一个人。
1: 看清楚了？
3: 没有，天太黑了。
5: 俺就是学着他鬼鬼祟祟的，就追上去了。结果，说，结果就看见袁大哥跟水姨打在一块儿了。陈尚飞，你怎么会在那里啊？
1: 好了，明天一早，各干兄弟返回各寨，你去黑虎山当家。
5: 大当家，那清风寨怎么办？
1: 清风寨交给二当家，这两个寨子暂时都归你管。
5: 可是他
1: 老刘，要相信大哥会查清楚的。

0: 行了，他应该没多大事儿。实在不行，青龙寨那边我去帮你解释。
1: 都怪我，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如果是我去的话，也许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2: 青龙寨大当家的亲笔信，要不要看看？

0: 金刀印是我爹的。崔旅长别来无恙，近来多变，我刀客之中竟有害群之马，寨中六子也发现有欺压百姓之事，其行为处事颇为跋扈诡异，想必与贵军败类及日本人互有勾结，故暂定今晚武将率众攻之。
1: 可思虑再三，担心其有外援，妄请崔旅长全力配合为盼，上官报。你确定？
2: 嗯。
1: 看了信，你有什么计划？
2: 有人说刀客劫杀难民其实是为了把刀客的名誉搞坏，然后逼着我与刀客为敌。
3: 大金牙，肯定是他。嗯，但如果与大金牙有勾结的是黎刚的话，
2: 那这个时候，他应该假装与大金牙为敌呀。这招够毒的。
3: 毒？什么意思啊？
1: 到时候黎刚带头抗匪，就会立刻得到不知情难民的拥护。而且你们想想，如果那个时候。

0: 日本人趁现在打进来，我们在干嘛？自己人打自己人，他们只可能坐收渔翁之利。
1: 哦，明白了，你不打刀客，那您不同意；你要是打了刀客，当地的百姓就不同意，是不是这个理？
0: 对，
2: 你也不能离开这里。
0: 为什么？
2: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盯着你，你离开这儿同样会打草惊蛇。
0: 日本人吗？
2: 不只是日本人，恐怕军统中统都大有人在。
0: 你话里有话。
2: 你身边的那个副官怎么样？没想到吧？

0: 这帮混蛋就知道整天自己人盯着自己人。
1: 燕儿，你现在立刻回山寨，告诉大当家的这边的情况，这是最好的选择。
2: 医生，他怎么样了？
3: 弹片已经取出来了，没有生命危险，他需要休息一会儿才能醒过来。
2: 谢谢。
3: 不用客气。
4: 姑娘，你醒了。
5: 这是哪儿？
4: 姑娘，你不能乱动啊！哎，姑娘，你不能乱动啊！你这儿有伤口，不能乱动。
5: 这是哪儿？
4: 这里是医院，你赶紧躺下。你这儿有伤口，来来来，快躺下。
5: 我出去。
4: 哎，
5: 我出去。
4: 不能乱动，姑娘。姑娘，你干嘛去啊？你不能乱动，你快躺下。
5: 我出去。
4: 不能乱动，不能。
5: 什么人啊？
4: 干嘛去？你这还有伤呢。
2: 我在这儿，这是医院。哎，咪妈，这是药，能给你治病的。
5: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以为我就要死了。
2: 你没有，你别怕，我在这呢。你别害怕，嗯，现在什么都别想，就好好养伤。别哭了。在这儿呢。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怎么不敢？

0: 你那个时间去后院干什么？俺一直怀疑有人向寨子外面传递消息，所以俺每天都会去看看。
1: 发现什么了吗？
0: 一无所获。
1: 上山几年了？
0: 查三个月六年。
1: 记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目的，谁会将自己上山几年记得这么清楚？
0: 是谁的人？俺是国军的人不假，但这么多年，俺袁尚飞从来没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儿，更没做过对不起青龙寨的事儿。

0: 他怎么样了？
1: 睡着了。
0: 这姑娘除了有点倔，其实还不错。
1: 嗯，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0: 哎，管得住人家吗？
1: 我们是假的。
0: 我刚才看可不像是假的。
1: 你呢？
0: 我什么？
1: 娶媳妇了没有？
0: 你都要杀我全家了，我能告诉你啊？
1: 我要杀的是你，那你媳妇有啥关系？
0: 我问你，我要是真死了，你会帮我照顾家里人吗？
1: 等赶走了日本鬼子再说吧，我就怕轮不到我。
0: 那说好了啊，无论我死在谁手里，都帮我照顾好家人。
1: 我没说啊，你最好死在我手里。
0: 冲你这句话，把命留给你。
1: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活。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2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

0: 播，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 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

0: 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4: 你不就怕我把你给供出去吗？你那主意也不怎么的，还不是被村魁给识破了，要不然他的手下怎么能知道我在那儿把我给围起来了？
5: 犯不着殃及外人。
6: 殃及外人，我现在还没拿你当家里人。
7: 如果你没有按照任务的要求做，那么我也有权提醒你应该怎么做。
8: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2、3，知道了吗？
1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4: 眼中的你是成长。

0: 也是家的模样。
1: 大哥，也给俺一支公山令。
2: 妹子，你放心，我保证让你抓住大金牙。
3: 到时候谁死还？

0: 包子，包子，嗯，你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不义是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青龙寨有数万的刀客，如果加入抗日的阵线，国之大幸。只要不加入你们国军就行啊！
2: 我们国民党怎么了？
1: 哪一点比你们共产党差？
3: 崔文奎，抗战12年了，你们国军仗没少打，可丢掉了大半个中国，你还有脸跟我说抗日？
1: 那是时势所逼，时势所逼。你们的时势就是保住自己的命。知道你们丢掉的国土那的老百姓是怎么过的吗？我从敌后过来的，那里的中国人命如草芥，日本人想掳就辱，想杀就杀。
3: 所以，我崔文奎才想把所有的力量凝结起来再打回去。
1: 你放屁！ 凝结力量，凝结力量！凝结力量，你们一杀再杀共产党。总之，我现在是青龙寨的姑爷，青龙寨的人就是我的人。
0: 的确，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的，以后青龙寨是你的，佩服，佩服。

0: 院长，不好了，那位女病人不见了。
1: 马上备马，你给我上到青龙寨。是。
2: 你不就怕我把你给供出去吗？你那主意也不怎么地，还不是被村委给识破了。要不然他的手下怎么能知道我在那儿，把我给围起来了？
3: 大金牙，
2: 那么多天没露面，我估计他也凶多吉少。
3: 行，我力也出了，命也在了，对你们皇军没用了，放不走了。嗯，
2: 你还要干嘛？
3: 不干什么，我只是在保护你。 外面到处都有人在抓你，如果不是我，恐怕你早已经死了。
2: 我用不着你保护，我不用了。

我可以有三种办法处置你。一，我把你杀了灭口，一了百了。二，把你送给崔文奎，就说是我抓到的。三，或者把你送给上官豹，任由他处置。这三个办法，你要不要选一个？

放心吧，丽萨，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只需要你在这里好好待着，等我用得着你的时候，自然会放你出去的。 你不是很喜欢钱吗？这里更适合你。

0: 我把女儿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1: 婴儿他在哪儿？
0: 把他押在木牢。
2: 他在哪儿？
3: 来人！
2: 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大当家了！

0: 蔡豹子回来了，我替你教训了他，现在将他关在木牢里，放他走吧。
1: 你舍得吗？爹，当时娘走的时候，您难过了吗？心里疼了吗？
0: 那您后悔吗？如果当时不娶我娘的话，心里就不会疼了。你娘在的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你娘不在了，真人想人啊。

我不想那么难过，爹。但是我觉得我这心里就被针扎了一样。

0: 啊。
1: 嗯，崔旅长，崔旅长，
2: 兄弟，麻烦你通知一下大当家，就说我崔文奎找他有急事儿。
1: 崔旅长，请回吧。今日青龙寨家事缠身，不见客。
2: 我知道上官小姐受了重伤，所以我带了我的军医还有护士来。
1: 不必了，大当家吩咐。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请他打马回府。
3: 大当家，寨门外崔文奎求见。
4: 我不是说过了吗？

0: 他们的枪都卸了，只有他和医生能进。
1: 是。

0: 大当家的，崔旅长，不知您此番上山，又是为何呀？大当家的，婴儿姑娘是在崔某的地盘受的伤，所以崔某特意上山，想给大当家的一个交代。
1: 咋个交代啊？我们家婴儿已经受伤了，
0: 所以我特意带了我的军医，还有护士。
2: 袁尚飞，
3: 在，带着医生去婴儿那里。是，请，旅长，去吧。

0: 大当家，您看这样行不行？贵寨的孤野无镇是我过命的交情，不如你让他跟我一同下山，把行凶之人捉上青龙寨，给婴儿姑娘报仇。
1: 他让我们家婴儿伤得那么重，现在关在木牢里，
0: 明儿一大早活埋。
1: 大当家的。
2: 今天的事情确实是事出有因，而且主要责任在我，还请大当家的明察。
0: 你的意思，我们应该活埋的是你？
1: 只要你愿意，
2: 给我绑了。
1: 来，把他绑了。
0: 等等，
1: 绑我之前，能不能见见我兄弟啊？

0: 走回去，有点危险。
1: 我怕告诉你们，你们旅长已经让我们绑了，我差点把你们几个兵。
0: 你最好别开枪，留着你的小命，好给你们旅长收尸。
1: 我告诉你，我们旅长有一点事儿，我就荡平你们清正。
0: 你试试。
2: 你怎么在这儿？怕你有事儿。再说了，这事儿我也有责任。
3: 吴战，你是共产党。
2: 对。
3: 你来这儿的目的，也是想让我做共产党。也对。可你对面的这位，不会答应。
2: 我知道，你上山的投名状还没交吧？只要你杀了他，你就还是我青龙寨的孤爷。当初我说过，投名状我会用日本人的头交，他也不是日本人。别人都说青龙寨的大当家知书达理，在我看来。 也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啊！
3: 不通情理，我把女儿嫁给了你。不通情理。

0: 我帮你筹了内奸，你还让我怎么通情理？
1: 大当家，我跟婴儿的事都是我的错，犯不着殃及外人。
0: 殃及外人？

0: し、これはあったら我々の計画はたやすくなるぞ。
1: 姑娘，再静养一段时间就无大碍了。
2: 你们先出去吧。
1: 好。

0: 说吧。
1: 吴正回来了，你知道吧？那个什么旅长也来了，大当家的让他们俩拼刀呢，办住香了。姐，俺知道吴正肯定是伤害了你，所以大当家的才这么生气的。可是俺也能看出来，你一定喜欢他，你真想他死啊？姐，
2: 娘，
3: 英子，你跟吴镇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啊，英子，今天大当家的杀不杀吴镇，可全看你了。哎呀，孩子，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啊，磕磕碰碰啊，误会啊，总是难免的。你可想清楚了啊？今天吴镇伤不伤、死不死，要是连你都不在意的话，你说大当家的还有什么理由心疼他呀？啊？

0: 都走吧。
1: 莹儿，你不是不想再见到他们了吗？杀了他们，不就一了百了了？
0: 您说过的，不杀抗日的人。
1: 你自己瞅着吧。
2: 哎哎，怎么还跟木头一样戳着？都走都走，快快快！你呆着干什么？走。哦。你杵着干嘛呀？走啊！
0: 你走吧。
3: 你的伤口还疼吗？

我现在才明白，我爹为什么跟我说，婚姻不是儿戏。但还好，咱们一切都是假的。

0: 对不起，你肯定是听见我跟崔文奎的谈话，而那些话也伤了你的心。你以为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山寨？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1: 你不是吗？刚开始，我确实没有想和你。正如你所说。
2: 婚姻大事本来就不能儿戏，更何况我是带着任务来的。我不想让你误会我和你在一起只是为了统战。但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了。你给我一句实话，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0: 我从来就没有骗过你，也没想骗你。看见你受伤，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受，没能保护好你，我心里有多自责吗？颖儿。

你还记得我们一起杀周忠孝，对付大吉娘？当看见你被个老鬼抓住的时候，我真的害怕，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出生，娘就去世了。14岁，爹也死了，家也没了，我一个人四处漂泊，成为了一个孤儿。后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了一名战士，在枪林弹雨中闯。我承认，我满脑子里都是任务。我是一个热血男，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在咱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想把他们赶出去。

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是骗我的，你不

0: 站长，从我们截获的多封电文分析，敌人的目标在陕州和机场。
1: 他们是在搏命吗？
0: 第一战区一直是日军驻军最多的地方，陕州地处函谷要道，洛阳失守以后，那里必然腹背受敌。
2: 站长上方急电。
1: 彩珍，你等一下，去陕州一趟。
0: 去陕州？
1: 对，你的任务一是观察那里的军事长官，看他们有没有按照蒋委员长的部署在工作。第二，找到那里潜伏的日本人。
0: 明白。
1: 你的身份是镇中日报随军记者，代号是暗花。

0: 进来，
1: 大当家，既然这里没有崔某什么事儿，我就先行告退。
0: 司旅长，既然来了，何不坐下来聊聊？还有什么好聊的呢？就聊聊你在我身边安插钉子的事吧。
2: 我可不敢在您身边放什么钉子，这我倒信。应该说是国军放到我身边的，这样说没有错吧？没想到我玉溪刀客能入你国军的法眼，荣幸啊！的确，你玉溪刀客十万之众，有人有马有刀有枪，无论放在哪儿，我想作为一个政府，都应该提防着点。
0: 不过这次你我一同合作围剿黎刚和大金牙的事儿，我应该谢谢你。不必，我是怕你看不明白局势，到时候帮倒忙。今天大当家对我的态度，我有点不太明白了。不知道我崔某是哪里不懂礼数得罪您了吗？你明知道贺老鬼与黎刚为害一方，却暗地里还有更多见不得人的勾当。 而你却能容忍他们在你眼皮子底下继续为非作歹，你们国军不是不懂礼数，而是少了人影。

0: 大当家说的有道理，但是现在国难当头，我崔某也没有办法。只要这个人还有能力抗日，我得留着他。这一点我对玉溪刀客也是一样。
1: 我们刀客有刀客的规矩，抗日的事我们自会奋勇杀敌。如果以后换成了你，国民政府还是那样不分是非黑白，我还会在这里开着刀客的衙门，帮你们做些你们审不明白的事。
0: 那就有劳大当家了，告辞。
1: 送客。

0: 大当家的，这次我带了三趟溜子，从都没回来。
1: 日本人有什么动向吗？
0: 他们部队没什么动静，不过路上有可疑的人，鬼鬼祟祟。
1: 怎么讲？
0: 听起来这些人口音不像本地人，可是他们都朝着陕州方向走。
1: 在什么地方？
0: 机场。
1: 看来战事不远了。
0: 最近孙九环为十七这两个人老实吗？自从大金牙一死，除了每天探山的溜子，其他人毫无动静。
1: 你去黑虎山通知吴老六，让他点齐十二队六子一好手，每队十人，三名弃暗名导暗枪，在陕州周围巡视。遇到你所说的那些可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
0: 是，大当家的。

0: 没想到一直在我身边的人是军统的人啊！军统河南站杨站长在我到你身边之前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只要你按照任务的要求做，那我就好好的配合你工作。如果你没有按照任务的要求做，那么我也有权提醒你应该怎么做。
1: 那你就提醒提醒我，应该怎么做呀？开始我以为那个姓吴的共产党是你用来钓鱼的，可我没想到，你到最后是真的不想杀他呀。还有，你明知道那个叫吴震的是共产党派去青龙寨做统战工作的。
0: 至于这个姓吴的教书先生嘛，已经被我们羁押起来，没什么威胁。你不杀他，还情有可原。可是这个吴震，你想怎么解释？
1: 我用得着跟你解释吗？我们的态度你不是不知道。这里是中国，日本人是不会得到人心的，他们迟早会走。 未来我们最大的敌人很可能就是这帮共匪，你现在是在养虎为患。上峰还真是高瞻远瞩啊！崔旅长，自从你到了陕州以来，共军的情报工作你是知情不报，保安团的黎团长也被你逼反，至今下落不明。我不知道一旦上峰问起来。
2: 我该怎么和他说呀？你也好好想想吧，别到时候大家都难看。
3: 队长，没想到他居然是军统的人，
2: 军统的人还真是无孔不入啊！你看他那嚣张跋扈的劲儿，我就来气。要不，我找人把他干了就完了。
0: 我何尝不想？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2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威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威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威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威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威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威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

0: 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6: 至于为什么嘛，哎，你可以自己去青龙寨问问我们大当家的。
7: 话说回来，谁也都知道这黑虎山的寨主都是未来的总干手。
8: 你后悔吗？说后悔不后悔？
9: 我
10: 原盛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6年淬火成钢，6次危局破阵，他扛起装置安全与生产使命。
12: 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有努力就会有回报。
11: 王玉，甘肃省劳动模范。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叫王玉，是兰州石化公司炼油二部催化区域工艺工程师。从中国石油大学硕士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了兰州石化，28岁便获得了全国催化裂化专业技能大赛金牌，成为企业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大赛金牌得主。从业的6年间，他从懵懂青涩的职场新人快速成长为高级技师、青年创新带头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玉的故事，感受这份奋斗的青春力量。
1: 卢师傅给我们说是坚持，全国那个选手都在坚持，你们这会儿如果呢再咬牙挺住，你们最后就有好的收获。
2: 师傅的话深深地印在王玉的心里，那是他第一次站在全国催化裂化大赛的赛场上。在历经长达1年的日夜备战的煎熬中，他从全国各单位147人中突围，以过硬的技能水平获得个人赛金牌第一名，成为兰州石化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大赛金牌获得者，破格晋升为高级技师。
1: 2024年的那个10月6号，我们那个珠峰基的那个叶片断裂，这个东西是你看不见，就是无法预料的这个事儿，毕竟是生产一线嘛。
2: 从主峰基叶片断裂到外取热气爆管，从三旋膨胀机泄漏到多次紧急停工，短短1年时间，6次重大生产异常，每一次都是与风险的博弈。这是王玉入职以来第一次经历的多次重大异常生产。
1: 就是我们这个钢制啊，它是生产的这个主要生产这个汽油、柴油和这个液化气，还有就是副产品，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易燃易爆的。然后停工之后，就是要钢制到一个退守的这个状态，保持它这个安全，不是设备不损害，人员不受伤。再一个就是最大化的减小这个就是经济的损失。
2: 易燃易爆的生产环境里，尤其交织风险暗藏，恐惧与慌乱缠绕。6场硬仗常常惊心动魄，这是每个新手都要经历的淬炼，更是王玉成长路上最严苛的考验。
1: 像反载系统的话，就是反应这边是油气，然后那边再生那边是这个风嘛，然后这边需要把两气进行切断，因为空气和这个油混合之后就会发生这个燃烧或者爆炸。
2: 看似简单的开庭工作，却关系着整个检修过程的安全与之后正常的复工环节。在长达1年的高强度高压工作环境中，王玉紧密配合检修步骤，没有丝毫懈怠，同时也在每一次的检修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还是挺紧张，然后每个细节啊，都有时候人在那个慌乱中，他好多细节他都想不出，就是想不到。尤其是对于新手的我们，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就是会发生什么，就是心里面也很害怕。刚来的时候就这个见卢师傅那工作室，卢师傅那工作室，说实话就是奖状都是用那个箱子装的，真的低得很震撼。我们催化的精神就是有第一就战，有排头就阵，有红旗就扛，一直这个激励着我，就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有努力就会有回报，只要你往前奔，它自然就会好了。
2: 如今王玉已从过去

0: 跟在师傅后面的小学徒变成了企业技术的领军人。他牵头组建青年工作室，汇聚40名骨干，以技术模拟优化工艺，以数字化升级体校，以匠心传承育人，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递给青年一代，让匠心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1: 我将继续扎根炼油催化一线，勤学苦练过硬技能，攻坚克难破解生产难题，立足岗位创新创效，护航装置安稳运行，以青春赴使命，以技能铸匠心，运实干与担当为企业发展奉献青春创造价值。

0: 这里是天水，秦岭西端的绿色门户。当晨曦穿透薄雾，城市苏醒，24小时不停运转的锅炉、管网、污水处理站，正悄悄吐纳着这座城市的呼吸。一支队伍正把严格写成温柔，把监管变成陪伴。他们就是天水市生态环境局的环保铁军。
1: 李站长、张站长啊，我是在生态环境值班队的，今天过来是对在污水处理厂的污水运行情况过来做一个检查啊，请配合我的检查工作，这是个值班证啊。
2: 这个 MBR 膜多长时间清洗一次啊？
3: 是不是它还要半年？
2: 半年。
0: 2025年。天水市生态环境局把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延伸到了执法链上。党员执法骨干组成的红色专班，对全市24家公益性民生企业和23家受过处罚的企业，实行一对一联帮。
1: 今年能减少吧？比去年？
4: 今年整体上比去年从产生量上已经减
1: 了。今年是去年
4: 600多吨。
5: 600多吨。
4: 对，今年还自行利用了400吨。就是在去年基础上，今年少填完了将近1000吨。
0: 天水市生态环境局坚持宽严相济原则，对主观恶意强、危害后果重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对符合2清1免清单条件的环境违法行为，给予适度的容错纠错空间，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对首次轻微违法的，通过约谈、警示、指导等方式，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帮助企业找到违法根源，降低合规成本，引导企业从被动守法转变为主动治污。
5: 重点还是污水厂，污水厂嘛，我给这个啥，几个组已经把下面厉害的超标单子都发下去了，发下去了嘛，时限嘛就从23年12月份起。23年12月份是中央环保督察来的时间，从外一天开始指出我的污水厂有问题，这结果24年、25年这2年我污水厂还是，我说也不是太尽如人意吧啊。主要的精神嘛，我不说就是要从我的这个2清1免这个清单上面要来的。超标10%呢是首违罚，超标30%嘛是可以减轻，所以我想我的对于污水厂的治理嘛。还是以这个为主。
0: 当人海战术成为过去，科技让执法无感。卫星遥感、用电监控、大数据分析，30家正面清单企业实现非现场检查，扫码入企，一次进门查多项事，执法检查频次同比下降50%。
6: 今天我们利用无人机对咱们西河分秦线的沿线的一个排污口进行一个巡查，看一看咱们排污口有没有异常情况。
5: 可以。
0: 一支队伍的强大不仅在于装备，更在于传帮带。天水市环境保护局建立基层执法指导员制度，13名省级师资库、人才库尖兵下沉一线，从法律条文到装备操作，

0: 从线索核查到行刑衔接，手把手带新人。
1: 执法是一项兜底性工作，处罚不是最终目的，目的在于通过刚性

0: 善执法、柔性执法、帮扶指导等，做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监管与服务相统一，推动企业从被动合规向主动守规转变。
1: 今天，天水环保铁军继续出发，他们用红色信仰点燃绿色引擎，用柔性执法丈量法律温度，用科技之翼托举高效治理，用薪火相传锻造精兵劲旅。因为他们坚信，最好的执法是让违法行为不再发生，最美的守护是让绿水青山与企业成长同框。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4: 多数人普遍认为，今天人们谈至色变的食品添加剂是近现代食品工业诞生后才出现的产物。
5: 其实我国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历史跟我国食品工业发展的历史呢是一样的悠久。
4: 把合法食品添加剂与非法添加物混为一谈，是很多消费者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
5: 引用我们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忠实的一句话，迄今为止我们中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这个事件呢，没有一件是合理合规使用食品添加剂造成的。
4: 一种新型食品添加剂走上百姓餐桌，需要跨过哪些准入门槛？
5: 只有在两个发达国家以上使用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才可以纳入我国的这个食品安全风险性评估的体系进行后续的评估，在我国才能够进行使用。
4: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理清食品添加剂认知误区，筑牢舌尖安全防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民以食为天是2200年前刘邦的谋士所言，说明饮食足以定国安邦的重要性，而食以安为先则是现代人对于饮食更高层次的追求。饮食安全与否，大家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食品添加剂，有人谈之色变心生顾虑，也有人对它知之甚少毫不在意。食品添加剂研究归属于食品科学与工程，是一门严肃的学科，它关乎到我们的健康和社会工作。

0: 公共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我们科学的认识食品添加剂，为我们的生活质量保驾护航。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杜喜梅，高级工程师，长期致力于食品农产品加工及理化分析方面的研究，目前担任兰州工业研究院精细化工研究所所长，主持及参与完成省市级科研项目15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授权专利7件，计算机软件著作3件，制定企业标准4项，地方标准1项，出版专著2部，获兰州市科技进步3等奖1项，先后荣获兰州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兰州人百姓讲堂优秀宣讲员，特聘为甘肃省科普专家、甘肃省巾帼科技智库专家等。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杜喜梅，有请。杜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杜老师，我们都知道现代人呢越来越注重健康生活，好像一提到添加剂是3个字都觉得它是不好的，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2: 其实食品添加剂我国是有严格的这个科学标准和科学的立法来监管它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纳入国标 GB2760 里面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和使用范围和使用这个添加量，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合理合规使用，它其实是安全的。
0: 嗯，那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您去购买商品的时候是如何来看配料表的呢？
2: 拿到一个食品的时候，我首先要看它的排在前3位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包括有没有食品添加剂，比如有没有食品的防腐剂，有没有食用色素呀，还有这个甜味剂啊，这些食品添加剂的这个种类。
0: 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帮助我们一起去认识食品添加剂。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的讲者杜喜明。今天我和大家要分享的话题是解码食品安全科学认知食品添加剂。2008年，一场三聚氰胺毒来沸事件震惊中外，这一个事件也成了我国食品安全时尚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呢，国务院启动了国家食品安全事故一级响应，也就是说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处理机制。这个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的同时，也推动了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实施。2009年6月1日，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这个堪称为史上四个最严，也就是说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近年来呢，随着食品安全事故的屡屡发生，央视和315晚会曝光了一些食品安全的事故，比如我们的染色馒头的事件，还有一些瘦肉精的事件。这一件件看似偶然的食品事件呢，它不仅给我们的健康造成了危害，同时也让大众呢对这个日常的食品安全问题产生了担忧，于是呢，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什么是食品安全问题呢？食品安全包含哪些问题？那么我国的目前的食品安全形势究竟是怎样呢？食品安全法对我国的食品安全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也就是说食品安全就是无毒无害，满足食品营养要求的时候，它要对人也不造成这个慢性、急性以及亚急性的这个危害。我们急性指的就是说我们食用了这些一些受污染或者不安全的食物之后，造成了这个上吐下泻，可能当时就反映出这个不良的症状。那么慢性，也就是说我们也可能这个潜在的危害一直潜伏长期存在，造成3年有可能5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这个才出现一些不良的症状。我们食品安全它的问题包含了整个食品产业链，也就是说从它的原料应用、生产加工、储藏运输，包括它的检验检测

0: 是销售流通整个环节来说，它既是生产的安全，也是经营的安全，既包括现实的安全，也包括未来的安全，也包括了结果的安全，也包括过程的安全。我国的食品安全的这个来源主要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食物本身或自身变化产生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那么食物本身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呢？比如我们大家知道这一个豆类，也就是四季豆呀，这些它还有一种植物凝集素。那么我们在吃的时候可能要进行这个焯水的这个处理。第二种就是我们在储藏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这些不良有害物质。那么我们储藏的时候，比如我们的一个这些花生呀、坚果呀，它储藏不到引起发霉。那么大家知道发霉的话，它容易产生这个黄曲霉毒素，它的毒量就是砒霜的68倍。还有一个我们加工过程中，比如大家熟知的这个高温加热的话，一些油炸的呀什么物质啊，高温加热产生一些苯比比，这些也是有害的物质。第三个就是一个外界污染造成的这个，比如我们的微生物污染、细菌的污染、一些病毒的污染，这些引起的污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食品加工中需要额外添加的这些引起的污染，也就是说食品添加剂的滥用的问题。我们就了解一下造成了我们食品安全危害的有生物性危害、化学性危害以及物理性危害。那么生物性危害，也就是说我们大多生活中食源性疾病，也就是说我们80%以上都是由这个生物性危害，比如微生物这些污染来造成的。那么它是一个急性风险最高的，然后食源性污染里面占比也最高的。那么我们的化学危害里面，由于化学成分的复杂性造就了它的一些来源的复杂性，所以啊，化学污染也是我们的这个慢性风险最高的。在物理污染里面，比如加工中一些器械的脱落呀，还有一些头发呀、沙子呀、泥土的这些引入，可能造成了物理污染，所以这个是最直观的污染，但是也是大众最容易忽视的污染。我国食品安全的形势呢，目前是怎么样的？那市场监管总局的一些权威数据显示，目前呢，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也就是稳中向好的趋势。统计了一个7年这个变化的情况呀，是大概都是食品合格率都在97%以上的合格率。那么从这个2025年的这个数据来看，它的不合格率呢占2.74%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它排集中在前三位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一个农药残留，一个还有是微生物的污染以及食品添加剂滥用的问题。
1: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正从生产、流通、餐饮三大核心环节向全链条延伸。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迎来重要修正。本次修法聚焦食品运输、婴幼儿配方液态乳、法律责任三大核心领域。2026年，则进一步深化了液态食品运输、网络新液态、校园、养老等关键领域的监管力度。旨在通过法治保障与科技赋能，筑牢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0: 我从2024年的这一个线上的这一个数据，我也做了一个分析，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已经排在了第一位，也就是说我国食品添加剂已经成了大众刻不容缓关注度最高的问题。食品添加剂到底是怎么第一的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里面 GB2760 里面是这么规定的，那么食品添加剂就是为了改善食品的品质、色香味以及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的天然的或者人工合成的物质。目前呢，世界各国批准的使用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大概就是有15000多种，而我国批准的大概有2300种左右。从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国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方面的这个严格的监管性。只有在2个发达国家以上使用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才可以纳入我国的这个食品安全风险性评估的体系，进行后续的评估，在我国才能够进行使用。那么我们食品添加剂的分类是怎么分的上？它是根据它的一个功能来分，大概是23大类，包括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些抗凝结剂啊、防腐剂啊、抗氧化剂。这23大类，我简单的给它归结为 色、消、味、质、形。色，大家知道我们常吃的有什么着色剂啊、漂白剂、护色

0: 剂。那么着色剂大家知道是其实是就是我们的食用色素。那么我们这个食用色素有天然的也有人工合成的。香主要的是什么？主要是食用香料。大家知道这个食用香料呢，其实是在我国食品添加剂里面占比是比例最高的，它大概占我们的食品添加种类有1800多种。还有一个大家熟知的，比如质就是延长它的保质期的，比如大家熟抗氧化剂啊，什么防腐剂，还有一些其他功能性添加剂。国标 GB2760 的2024版里面，它已经把营养强化剂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标准里面。那么营养强化剂大家熟知的可能就是婴幼儿配方奶粉，它为了婴幼儿不同生长阶段的这个发育的需要，它可以添加一些氨基酸呀、维生素呀等这些物质，来满足不同生长阶段的这个需求。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功能性的添加剂，也就比如大家知道的这个明制剂，还有工业加工助剂。那么工业加工助剂的这个特殊性在哪呢？就是说我们只限于工艺的需要，最后要在最终的产品中去除掉。如果去除不掉的话呢，要控制它的最高限量，也就是以及最大的残留量。许多人认为呢，我们食品添加剂可能是食品现代工业的产物。其实我国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历史跟我国食品工业发展的历史呢是一样的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的大渡口文化时代呢，人们在这个酿酒的过程中用这个蔗糖醚也是具有一种催化作用的食品添加剂，明制剂。再比如2000多年前，大家可能是熟知的卤水点豆腐。卤水的成分是什么呢？氯化镁和氯化钙。那么还有1000多年前加工一些肉制品的过程中，加的这个亚硝酸盐，为了防腐和保鲜。公元767年，那这个杜甫笔下有首诗《槐叶桃汁》，他当时就描述了一种用人们都用这个槐叶汁来做面条做成的这个冷淘面，就是这种一种食用色素的体现。那么这一系列民间传统的这个记忆啊，不仅承载着我们古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忆，同时啊，也彰显了古人的智慧和这个创造力，在我们中国美食文化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人们常常说，那食品添加剂需要添加吗？其实在我国呢，我对这个食品添加剂，我国是有科学的立法和严格的标准来保障它的实施的。
1: 我国已构建实施了一套食品添加剂管控全流程监管体系，上市前经过安全风险评估，核定每日 ADI 摄入量并严格审批，生产使用中必须严格遵守 GB2760 国家标准，按照白名单规范添加剂品类用量与适用范围，后续实施动态跟踪评估，及时调整添加限量，严守百姓饮食安全底线。
0: 2025年2月份是新规，就是 GB2760/2024正式实施的时候，我们就是对它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目录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呢就是禁用了洛葵红、密蒙黄这些，由于它工艺的不必要性，那已经就禁用了。罐头里面大家现在知道也不允许使用这个防腐剂，因为罐头它的工艺特殊性，也就是说它罐头的整个过程都是无菌的处理，所以它不需要添加这个食品防腐剂。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把醋的名称改成食醋，而且这个丙乙酸也禁止使用。那么它增加了哪些呢？增加了比如我刚才说的就是营养强化剂，还有一些这个加工助剂的这些功能呀、种类、使用范围对做了一些调整。生活中呢，可能经常上有一些误区，其实混淆了这个非法添加与合法添加剂的这个概念。近年来发生在身边的一些食品安全的案例，比如鸭蛋里面这个苏丹红指的是什么呢？苏丹红其实是一种工业燃料，大家熟知的就是我们的皮革里面，或者是这个石蜡里面，它是用来这个染色的，不是我们的食品添加剂，而是非法添加物。那么我们发生的这一件件食品安全事故，其实是食品添加剂为非法添加物背了黑锅。怎么来定义这个非法物质？主要是不纳入我们 GB2760 以外的食品，加入到我们食品中的这个物质，它都是这个非法添加物，它没有经过任何的风险性安全评估，并且对人有明

明确的危害。引用我们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军石的一句话，迄今为止我们中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这个事件呢，没有一件是合理合规使用食品添加剂造成的。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主因主要是食品添加剂的滥用以及这个非法添加物的使用。那么在未来啊，我们的食品添加剂还在随着食品工业技术的发展，我们将不断淘汰一些落后的，我们开发出一些我大众喜欢的复合型的营养安全绿色健康的这些多功能化的这些一些食品添加剂。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食品安全的典型案例，亚硝酸盐学生中毒的事件。亚硝酸盐在我们 GB2760 里面，它作为这个防腐剂，就是肉类的防腐剂里面添加的。那么它在我们的它对食用量和它的最后添加量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但是在这个事件中，它的添加量远超于检测出远超于我们的国标。随着这些食品工业技术的发展，近几年产生了一种新兴产业，也就是预制菜。它是以一种或多种农产品为原料，经过工业化预加工。那这个工业化指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搅拌、煎、炸、煮、炒呀这些工业。那明确规定了不添加食品防腐剂。那么经过这个工业化预加工、加热或熟之后方可食用的这个一种有预包装的这个菜肴。我们生活中哪些食品不属于这个预制菜呢？比如第一个是主食类，大家知道的这些馒头呀、面包呀、三明治呀，这些它是不属于预制菜的。第二个就是一个浸菜类。那么什么浸菜类呀？比如我们只经过了简单的清洗切分，这些它就是它属于农产品，不属于这个预制菜。第三个我们就是即食产品。那么我们的这个即食食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经过加热方可食用的，比如凉拌菜啊，这些就即食类。还有一个是中央厨房的食品，它一般是连锁餐饮业店用的比较多。它一般是这个有个集中化的这个加工，有独立的经营场所和独立的设备来加工，集中供给他们的内部的单位进一步加工制成那产生食品。那么我们为什么规定预制菜中不添加防腐剂呢？我们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范畴来说，它是属于菜肴。那么消费者对于菜肴来说，它一般在加工过程中是不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也就是说从这一个方面来考虑，说它更符合我们这个大众对这个是预制菜的这个期待。第二个，它为什么不添加防腐剂呢？因为我国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有一条是非必要不添加的原则，也就是说在达到效果的情况下呀，最可能的减少它的使用量。那么我们预制菜的制作过程中，它一般是通过采用了这个冷冻、冷藏，还有一些气条包装呀、高温杀菌呀这些物理控制或者工艺来保障它的食品安全。所以从这个技术的必要性上来说，不需要加这个防腐剂。第三个考虑来说，是从它的全链条的风险管控上来说，因为我们这个预制菜，它的整个的加工呀、储藏运输的环节，对它的这些温度呀、光照呀，都有一定的严格的要求。为了便于它这个整个风险管控，那么我们保障它的安全，我们也没有必要加这个防腐剂。所以说我们预制菜这个里面是不加防腐剂的。那么我们预制菜对它的使用添加剂的使用有什么要求呢？也就是我们也的使用也要严格按照我们的国家安全这个食品添加剂 GB2760 的这个国标来使用，根据它的这个生产适量加工的这个要求。而且我们也要采用这个工艺必要性，也就是说非必要不添加的原则。那么我们食品添加剂有一条规定，就是说我们呀，这个添加剂的加入不能够减少我们食品本身的营养价值，还
不能够掩盖食品的腐败变质，以及以掺假为目的的这个加入的食品添加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预制菜的在考虑这个加添加剂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这些因素。下面我们如何读懂这个食品标签，讲一下。因为大家知道

0: 食品标签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食品的这个身份证，你拿到食品第一个就看它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包括什么呢？比如它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合格证，那么这个全的话就可以我们避免购买这个三无产品。第二个就是学会看它的配料表，在我国它一般是按照递减的原则，也就是说量从添加量是从多到少的原则。我们看排在前三位的这个看是什么，比如我们大家选购牛奶的时候，配料表里面它只有生牛乳，这个肯定就是我们的纯牛奶。比如它的调味饮料里面，它排在第一位的可能就是只有水，那么排在后面的才是一个这个生牛乳。下面我们再看一个营养成分表，它主要里面是能量、脂肪、蛋白质和钠。在2025年的这个3月份颁布了一个这个实施出台的这个规定，里面加了一个饱和脂肪酸和糖的含量。也就是说，我们的食品这个标签里面已经有1+4变为1+6的这个标签。那还有一个是看过敏源信息，那么我们的这个新国标里面，它对这个8大类的这个过敏源也要明确的标示。
1: 食品标签新国标明令禁止零添加等误导性宣传用语，并强制标注8大类致敏源信息，规范婴幼儿特殊食品标签，增设青少年少油少盐少糖健康提示，新增数字标签，助力产品产业链溯源。此外，食品标签新国标明确了生产日期的确切定义以及保质期与保存期的区别，转基因食品、辐照食品和添加阿斯巴甜的食品等均要求强制标注相关信息。
0: 那么如何科学认知食品添加剂呢？也就是说大家说我们食品添加剂这个一定要需要加吗？那我们离开食品添加剂行不行？到底我们在大流通大生产的这个条件下，我们没有食品添加剂是不行的。那我们添加食品添加剂的初心是什么呢？也就是让我们的食品变得更好、更营养、更安全。比如我们食用油里面我们加的这个抗氧化剂，也就是维生素E，它是在保持这个我们食品的保质期的同时，它同时也是一种营养强化剂。我们科学认知食品添加剂基于这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也就是说我们食品添加剂是提升食品品质的客观需要，也是满足消费者对食品品质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也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客观需要。那么在这个提升食品质量的客观需要，大家知道馒头你如果是什么都不加，是不是蒸出来它是很硬发酸的，那么我们在蒸的过程中可能加一些这个食用碱，也起到一个酸碱平衡的作用。满足消费者对食品品质日益增长的需求方面，比如我们的方便面调味包里面它的这个肉类香精也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同时它也是保障我们食品安全的客观需要。比如我们的这个面包里面加入这个防腐剂，就是防止它腐败变质。我国的食品添加剂里面的食用基本要求第一条，它就明确规定了食品添加剂不能对人体产生任何的健康危害，也就是说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在食用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毒理学实验。业内人士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的灵魂，没有食品添加剂，也就是说没有我们的现代食品工业。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品工业的刚需，绝大多数加工食品没有食品添加剂的话，它无法加工制成，也无法保鲜。那么第二个就也说的是，我们食品添加剂只有严格的按照我们这个国标合理合规的使用，那它是安全的。那么我们真正要警惕的是什么呢？我们真正要警惕的就是我们食品添加剂的这个滥用，也就是说超范围、超限量以及非法添加物的这个使用，而非添加剂本身。那么我们这些都是人为之过，也就是人为造成的。
1: 杜喜梅认为，使用食品添加剂旨在改善食品营养品质与安全，是食品工业的刚需。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的灵魂，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
0: 最后我要说的是，食品安全无小事，共同维护靠大家。那么要筑牢我们食品安全的这群

0: 条防线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每个人的参与。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消费者提高自身的认识，我们的生产者恪守职业的道德，我们监管者加大这个监管的力度，只有遵循了我们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肃的问责、最严厉的处罚，那么我们才能够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我们期待未来呢，食品安全问题不再是我们担忧的问题，而是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坚实保障。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
1: 杜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对于食品安全和怎么去看配料表就有了更明确的认知。那今天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观众呢，也有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这位同学。
2: 老师您好，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在家里做饭，不点外卖，不去外面吃饭，就能躲开食品添加剂。你怎么样看待这个观点呢？
0: 大家知道，我们即使在家里做饭，也离不开这个油盐酱醋。我们的食用油里面，大家知道的，加了一些抗氧化剂，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用的这个维生素 E 是为了保存它的这个保质期，延长它的这个食用功能的。一个这个食用盐添加了一个这个抗结剂，也是亚铁氰化钾。还有我们现在目前提倡的一个这个减盐不减咸的这个行动中，我们添加了适量的氯化钾，达到了一个这个钠钾的平衡。酱油里面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生抽、老抽就是它的一个这个焦糖色，就是它的一个颜色的采用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比如它我们的食醋里面，为了这个它的防腐的作用，加了一些防腐剂。所以说，我们即使在家里面做饭，也是离不开这个食品添加剂的。
2: 谢谢老师。
1: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杜绮梅老师，感谢她今天带来的分享。

0: 你想做刀客吗？听从大当家安排。如果我要你死呢？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三秦大地戏韵悠长，陕西决赛正式启程。唱念作打各不相同，声声唱腔尽显功底。本期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一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甘肃卫视即将播出。
1: 这里是百鸟朝凤，九天翱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的现场。各位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向您问好。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瑶。
1: 亲爱的朋友们，有一种热爱穿越古今，响彻山河，那便是我们秦人血脉里的秦腔之声。有一种传承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那便是西凤酒

0: 与秦腔艺术共同书写的精神篇章。朋友们，从2025年岁末，在咸阳钟楼广场的第一声唱腔开始，西凤杯的足迹遍及西安、商洛、榆林、韩城等三秦大地的18个市、县、区。
1: 陕西赛区经过数十场的激烈比拼，2000余人报名，超1200名爱好者登台献艺。从7岁的稚童到82岁的耄耋老者，秦腔用其独特的魅力，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凝聚在了这个舞台上。我们陕西赛区也是历经了层层选拔，数十位的佼佼者脱颖而出，会师决赛。他们也将在决赛的舞台上一决高下。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今天的5位专业评委老师，他们是
2: 窦凤琴，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副团长；曲巧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龙华，1级演员；刘随社，1级演员。
1: 各位评委老师，那么接下来我来为大家说明我们今天决赛的比赛规则。
2: 比赛规则：选手通过公正抽签进行分组，并依次登台竞演。每组选手演唱完毕后，评委统一为该组选手现场打分，打分采用%，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5位评委所负分数之总和。最终根据成绩排名，前20名的选手代表陕西晋级西北5省区总决赛。
0: 亲爱的朋友们，锣鼓齐备，现在我宣布西凤展翅，琴声飞扬，西凤杯西北5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正式开赛，掌声有请1号选手。
1: 有请。
3: 呼哈。

谢谢。谢谢各位的精彩的表演和演唱，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在我们的决赛当中啊，可以说我们的评委老师也是大咖云集，所以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评委老师登台，为大家加油助阵，也为香港们带来经典的唱段。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一级演员萧派传人王荣华老师登场，为我们带来经典的唱段，掌声有请。

0: 小小的建议，今天好有点拘谨，认真也好，但是不能拘谨。如果胜出的话，希望你们放开的唱，大胆的唱，绝对能唱好。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刘老师的点评意见。那么接下来呢，就要为各位来揭晓一下我们这一组选手他们的得分情况了。来，各位老师准备好，现在呢，请为一号选手打分。一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87.50分。接下来再关注一下二号选手的得分情况，各位老师请亮分。二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94.52分。好，接下来再共同关注一下三号选手的得分情况，各位老师请亮分。三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92.67分。接下来是四号选手的得分，各位老师请亮分。四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90.56分。接下来是五号选手的得分，各位老师请亮分。五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85.39分。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已经圆满的结束了。但是呢，我们最终的晋级名额还没有揭晓，也预祝大家取得好的成绩。
2: 是的，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
1: 让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再见。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2: 是的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调研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加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我省持续加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明日开考，我省各地多部门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助力学子们考出好成绩。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6月5号在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调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互融共促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

0: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在听取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后，胡昌生指出，要围绕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深入实施贷款畅通工程，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升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要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加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做到管财有效、用钱有方，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精细化管理财政资金，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要深化国企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壮大主责主业，不断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胡昌生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围绕顺利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鼓足干劲，加力加压，进一步盘点工作，增添措施，立体施策，全力抓好调度，用足政策，创新办法，多管齐下，赶进度，补欠账，挖潜力，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要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加力开展招商引资，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依法依规依政策帮助企业，营造利企互企安企的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增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雷东升、李刚、王斌、王军、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2: 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了新时代三北工程建设的宏伟蓝图。三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聚焦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和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挺鹰担当，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奋力谱写三北工程新篇章。
1: 民勤县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是全国防沙治沙重点县。依托三北工程，当地持续攻坚锁边林带最后一公里。据全国第六次荒漠化调查显示，民勤荒漠化面积占比由90.34%降至88.18%，沙化面积由75.81%降至75.57%，实现历史性双缩减。
3: 统筹推进沙漠边缘与腹地、上分口与下分口、沙源区与路径区系统治理，全力构建三道分沙阻击防线，遏制黄沙南侵蔓延，持续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到祁连山路，从河西走廊风沙线到陇东黄土高原，陇原大地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正在纵深推进。高台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三北工程六期建设为统领，持续推进防沙治沙和国土绿化。目前全县沙化土地治理面积已达57.81万亩，绿色生态屏障越筑越牢。
4: 通过大规模人工造绿，有效阻挡了风沙侵蚀，极大减轻了风沙对周边村庄和农田的侵蚀影响。
1: 白银市平川区推动三北工程黄河流域平川段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积极探索林草项目加政策性贷款加社会资本融资模式，为全域生态治理注入强劲动能。
5: 这两年政府怎么支持我们种树啊？塞边路了，风沙也少了，空气啊清爽的很多啊，植树造林啊确实看见了这个效果啊。
1: 紧盯水土保持与阻沙入黄核心任务，我省以陇中、陇东等重点区域为抓手，实施林草植被恢复、小流域综合治理、黄河岸线专项治理等工程，持续强化沿黄生态廊道建设，不断提升黄河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和水土保持功能。
6: 我们购买的树苗自带水分和养分，有效地提高了抗旱力和生命力，在

0: 认识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深挖现在更好的保证了成活率。
1: 我省聚焦黄河几字湾和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两大战场，累计下达项目166个，完成建设任务2017.8万亩，在1686公里风沙线上建成1482公里林草阻沙带，178个重点风沙口得到有效治理。同时，发展经济林1278万亩，年产值555亿元。下一步，我省将强化联防联治与科技攻关，推广机械化治沙等新技术，确保到2027年完成6期规划70%以上任务，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甘肃台报道。
2: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甘肃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进一步完善了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系，对全省防汛抗旱指挥体系、预防预警机制及应急响应流程进行全面优化升级，为科学高效应对水旱灾害、做好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预案明确，坚持关口前移，统筹考虑气象水文预报预警，将大范围高强度可能致灾的强降雨预警信息纳入应急响应启动条件，科学建立致灾暴雨、江河洪水、山洪灾害、城镇内涝、水库泄洪、工程出险等预警信息与应急响应间的联动关系，做到应急响应启动关口前移。预案从通信信息、应急队伍、物资资金、技术保障等方面作出全面布局，健全应急保障体系，为灾害应对提供有力支撑。在队伍建设上，明确专业救援队伍、消防救援力量、民兵应急分队、基层群防群治力量的强衔任务，构建专业力量加社会力量协同联动的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在物资储备上，实行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健全物资储备和调用机制，确保灾害发生时物资调得出、用得上。甘肃台报道。
3: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临洮县教育局干部王安斌、环县毛井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梁森扎根基层一线，用心用情守护困难群众安危冷暖，脚踏实地促进乡村振兴。
2: 眼下正值马铃薯出苗管户的关键节点，临洮教育局干部王安斌始终牵挂帮扶户何如民家中马铃薯的长势，实地指导科学开展田间管户。何如民老两口重度残疾，子女体弱无法务工，家庭生活拮据。自2024年结对帮扶后，王安斌常年上门送农资、生活用品，守护全家人的生活冷暖。
4: 往队里就说是再三再把这去劝着，把这个医院说是联系着，就是从去年的10月份去开的，病也送着，食药，吃药，这就是休息这么转着，这些心情也好些的。
2: 结对结亲，走心暖心。2025年，何家孙女儿顺利参加高考，王安斌主动靠前，全程协助填报志愿，办理助学贷款。从陌生的帮扶干部变成贴心的自家人，
5: 我们应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大宣传力度，使党和国家的些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发挥自身的优势，解决群众身边遇到的一些暂时困难。
2: 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诠释担当。环县毛井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梁森走遍全镇所有村组，常态化走访留守儿童、残疾人等困难群众，推动全镇困难对象干部结对全覆盖。
6: 给我们地方一直放心盘，隔三差五的或者是逢年过节路过都进来转一转。我们这个学习用品呢，还有生活用品呢，他粮食上一直供着。
2: 立足本土资源，梁森推动全镇走出了一条特色筑基、文旅赋能、帮扶联动的产业发展之路。通过发展羊肉特色产业，举办村 BA、 草原赛事、红色研学等活动，带动全镇上千户养殖户增收。
7: 我们想紧紧围绕特殊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动员一切能够动员的力量，充分发挥各级帮扶单位、各个帮扶干部的作用，汇聚更多白的力量，真正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一个特殊困难和弱势群体的家里。
2: 甘肃台报道。 我省各地聚焦

0: 重点领域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甘肃、新疆两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正式启动为期两年的 S-240 省际交界路段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本次跨省治超行动依托成熟联勤联动体系，实现两地执法信息互通、执法力量统筹、整治标准统一，为甘新省际干线公路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2: 坚持陆地协同、联勤联动，强化路面巡查管控，严查超限超载违法行为，互通执法信息，合力分堵违法车辆，整治货运乱象，切实守护公路安全稳定，共同筑牢辖区交通安全防线。
1: 进入汛期，广河县全面抓实防汛物资储备、预案完善、应急演练等各项重点工作，细化防汛举措，补齐防控短板，全方位夯实防汛应急保障基础，全力守护辖区安全度汛。
3: 完善了物资储备管理、交拨制度，细化岗位职责，并近期开展物资盘检、检修、保养工作，全力做好防汛应急准备。
1: 华亭市紧盯辖区内在建工程项目，持续强化安全意识，通过全流程常态化、标准化管控，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规范高效的施工环境。
4: 项目严格执行全流程管控、全周期追溯机制，实施安全隐患发现、整改、闭环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1: 民勤县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烟花爆竹经营门店与仓储单位，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隐患现场交办、限期整改，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实行一起一策闭环管理，对整改不力的将依法从严处理，通过以查促改、以改奇效，切实筑牢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甘肃台报道。
6: 6月6号，副省长王旭来到兰州市第33中学考点，实地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谨细致抓实高考组织工作，用心用情做好考生服务保障，确保实现阳光高考、公平高考、平安高考。王旭指出，要抓细抓实安检、监考和应急保障等各个环节，确保考试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各相关部门要将每一个环节、每一项任务落实到岗到人，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共同为高考保驾护航。
7: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明日开考，我省共有21.87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全省共设15个考区、190个考点、6361个考场。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各地多部门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助力学子们考出好成绩。
6: 在我省高考考点入口处，考生需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接受身份核验、人脸识别、智能安检门和金属探测仪检查。所有考生需安检合格后方能进入考试区域。同时，考场统一配备文具、备用笔芯及电波时钟等，考生无需自备文具。
8: 今年我省锚定平安高考工作目标，全力推进6位一体防护体系建设，实现手机不带入考点全落实，智能安检门全配套，无线信号屏蔽全覆盖，考试期间考点周边网络信号优化功能全关闭，考务人员培训考核全达标，智能巡考系统全部署，以最严举措守护考试公平，希望广大考生专心备考，诚信应考，考出理想成绩。
6: 甘南临夏开展爱心送考活动，驾驶员对车辆进行全方位安全检查和清洁消杀，营造安全舒适整洁的乘车环境，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护航任务。
9: 我们提前摸排考点路线，做好车辆安检，要求驾驶员文明行车，减速记名，全力保障考生安全抵达考场。
6: 武威天水电力部门对核心用电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保障辖区各考点、考生食宿点及周边区域用电安全稳定，筑牢高考用电安全屏障。
10: 高考期间实行专人定点值守，抢修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全力守护您断电、您甩动底线，用可靠电

0: 能，守护考生安心应考。
1: 张掖金昌住建部门重点加强城区及周边建筑工地噪声管理，考试全天严禁施工作业，
2: 积极落实精英户口的相关规定，全力减少扬尘机械噪声产生的干扰，用实际行动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1: 酒泉兰州庆阳市场监管部门启动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与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广大考生及监考工作人员饮食安全，营造安全安心的考试环境。
3: 重点对食材采购、储存、后厨加工、餐具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逐项细致排查，全力守住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1: 平凉开展考前健康指导，全力守护考生顺利复考。
4: 考前几天和考试当天，三餐要保持日常习惯，避免生冷、油腻或者不常吃的食物，防止胃肠不适。
1: 甘肃台报道。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局了解到，高考期间我省天气总体适宜，无强降水天气过程。
5: 6月7日高考首日，降水主要集中在我省河东南部地区，甘南、陇南两州市及定西南部、天水南部因有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甘南、陇南降水主要集中在7日白天，8到9日本轮降水逐渐收尾，全省天气整体转稳，大部以晴或多云为主。
1: 气象部门提示，高考期间我省南部有降水天气，昼夜温差大，请广大考生谨防感冒。陇南、甘南、定西等地需防范降水天气对出行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请相关单位加强考务组织、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考生和家长需关注气象部门每日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甘肃台报道。
6: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各地开展爱眼护眼主题活动，普及科学用眼知识，倡导养成爱眼护眼的良好习惯。
1: 6月5号，近视防控知识互动问答活动在兰州实验小学举行。活动采用知识科普加互动问答的趣味形式开展，引导学生从点滴小事规范用眼行为。平凉静宁中小学把护眼防控工作融入学生日常，充分利用课余碎片时间，鼓励孩子走出教室，让抬头望远、科学护眼成为校园新风尚。
7: 我们学校从硬件加专业指导双管齐下，所有教室都换上了护眼灯。每学期还会请县妇幼保健院的专家进校园，给孩子们讲健康用眼、卫生用眼的小知识。
1: 嘉峪关、酒泉、金昌、武威等地开展系列公益活动，全方位多形式普及科学用眼知识，为少年儿童清晰世界保驾护航。
8: 我们开展小小眼科医生职业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角色扮演里弄懂近视成因，掌握科学用眼习惯，把护眼理念根植在孩子心中。
1: 甘肃台报道。
9: 张掖市以稳就业为抓手，持续优化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用实打实的惠民政策、暖心的便民服务，助力群众稳就业、敢创业、能增收。
10: 张掖居民任雪平一直想找一份离家近、时间灵活的工作。自从乐业张掖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优化升级后，他的求职需求通过大数据精准摸排推荐，短短几天他就实现了再就业。
11: 在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登记了信息才三天，我就收到了好几家企业的面试邀请，现在我已顺利入职在这家超市上班了，工资也比我预期的要高，而且离我家也比较近，步行10分钟就能到了，真的很方便。
10: 把创业平台建在群众刚需处，张掖市区两级人社部门把将发力，将万家便民市场打造为市级创业孵化平台，通过落实摊位费用减免，设立农户自产自销免费专区，助力小微商户、进城创业农户敢创业能增收。目前孵化平台已服务经营主体419户，累计带动1600多人就业，减免摊位费260多万元。
12: 自从入驻万家便民市场，有了减免费用的门店，还申请到了创业担保贷款，解决了我最大的资金难题。现在我们开了2家分店、1个加工车间，带动了近50人就业。
10: 张掖市还持续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社保补贴等惠民政策，开设一站式服务窗口，精简办事流程，常态化

0: 开展技能培训、一对一创业指导，全方位助力小微主体规范经营、稳步发展。
1: 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已全域覆盖，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248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313人，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依托26家省市级创业孵化平台，再扶922户经营主体，带动近8000人就业，落实补助资金3570万元。
0: 甘肃台报道。
2: 6月5号，由甘肃省体育局联合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生态共建会在省广电总台融媒体指挥中心举行，标志着陇超正式进入赛事加传媒加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实施阶段。
3: 会上，省体育局介绍核心赛事信息，并重点发布陇超联赛会徽与吉祥物。此次赛事汇聚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及省直单位16支代表队参赛，全赛季开展52场主客场巡回赛事，同时将统筹投放总金额100万元，共计17000张体育惠民消费券。省文旅厅、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分别推出“跟着陇超游甘肃”、“陇超联赛融合促消费”、“激情陇超共享甘味”活动，深度挖掘体育加融合价值。甘肃广电传媒集团依托独家赛事运营资质，搭建政府主导、媒体赋能、全媒传播、市场运作、全民共享新型办赛体系，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增量。甘肃台报道。
0: 近日，健康从娃娃抓起健康教育指导手册首发仪式暨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活动在兰州举办。该手册由省卫生健康委组织编写，内容涵盖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心理健康、生长发育和青春期保健、安全应急和避险等，覆盖幼儿园到大学全学龄段。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6: 敦煌简牍藏古制，40月令起先河。新时代立法铸丰碑，生态环境法典守山河。从2000多年前的古朴生态智慧，到如今的现代化法治护航；从国家顶层设计到陇原大地的躬身实践。这份跨越千年的守护，正为甘肃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以法典之名赴一场绿水青山的千年之约。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更是全球首部专门的生态环境法典。而这份对山水的守护，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悄然启程。199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悬泉置遗址挖掘出一份汉代生态保护法律文书《40月令诏条》。这份颁行于汉平帝元始5年的文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生态保护诏令之一。
7: 当我们把目光往回推2000年，在甘肃敦煌的茫茫戈壁中，就藏着一份汉代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这份诏书颁行于汉平帝元始5年，文首是太皇太后诏文，接下来是河中下发郡守的立言，主体则是按四季顺序严密排列的月令诏书50条，其中春季20条，夏季12条，秋季8条，冬季10条。
6: 四十月令诏条绝非简单的农业生产指南，而是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法律。以实进发、用养结合的核心原则，蕴含着古人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

0: 跨越2000年岁月，从敦煌简牍到生态法典，改变的是法律的呈现形式，不变的是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追求。这部被誉为绿色法典的法律，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时代使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日由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共5编1242条，涵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5大板块。系统整合了现行30多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废止了环境保护法等10部旧法，实现了从单要素治理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治理的根本性转变。
1: 编纂法典是一个顶层的制度设计，把原有的单行法进行系统整合、提炼升华，把它们变成一个逻辑严密、相互支撑的系统性整体。法典把现代环境治理中的3大主题，即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最大的社会意义在于确立统一的生态环境法治理念与核心制度，贯彻生态系统整体保护与系统治理理念。
0: 这部长达16万多字的法典看似宏大，实则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人们赖以生存的清洁空气、洁净水源，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甚至是小区楼下的餐饮油烟、噪声扰民等烦心事，都能在这部法典中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案。
1: 例如，针对居民生活中的油烟、异味、噪声等问题，法典增加了规划、选址等方面的要求。法典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规划，对餐饮服务业的布局和设置进行引导，并在经营主体办理登记注册环节主动提示选址相关性的禁止性要求，从源头上减少了因选址不当引发的各类纠纷。
0: 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3大高原交汇地带，是我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区域。境内拥有冰川、雪山、森林、草地、湿地、荒漠、戈壁等全类型陆地生态系统，生态区位至关重要。而这部生态法典的实施，为甘肃的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系统化的法治支撑。
2: 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了荒漠生态系统保护的整体治理思路。法典在生态保护专编中的生态系统保护一章专门设了荒漠一节，明确了荒漠生态系统的重要生态功能。同时呢，在生态退化的预防和治理这一章中设置了防沙治沙这一节，将多年来的治沙经验上升为了法律制度。这就实现了从单纯的防沙治沙到系统性的荒漠生态保护的理念升级。我们既要科学治沙，也要保护原生荒漠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0: 党的18大以来，甘肃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4梁8柱日益完善，史上最严环保法落地实施，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应招实招，大幅提高环境违法成本，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利剑高悬，从查企业到督政府，推动解决了一批多年未解的突出环境问题。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全面建立，让每一条河流、每一片森林都有了具体责任人。而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为甘肃生态保护注入了更强的法治动能。
3: 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我省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全面、系统、权威的法治保障，将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显著提升生态环境。

0: 协同治理能力，强化四平一廊生态安全屏障的稳定性、长效性，做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贯彻工作。我们将深入研究法典新增制度、重大修订内容，组织梳理法典确定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事项，做好法典实施前衔接准备，以更加有力的执法行动守护好甘肃的绿水青山。
1: 生态兴则文明兴，法治强则生态安。从敦煌悬泉制遗址出土距今2000多年的四时月令诏条，到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大地的生态守护跨越千年，一脉相承。这份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生态智慧，是古人天人合一的哲思，更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根基。从祁连山的冰川守护到黄河流域的生态修复，从荒漠戈壁的绿化治理到草原湿地的保护保育，甘肃正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根本遵循，推动生态保护从经验治理向法治治理，从分散失策向系统协同转变，用务实行动守护着陇原大地的绿水青山，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融入每一寸陇原山河的守护之中。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巍巍武夷，北引宛浙，东镇巴闽，连通海外。这里是农耕文明的重镇，世界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天生地长的一片树叶，成就了万里茶道的传奇。这里被称为闽邦糟卤、道南里窟，山水之间，文明之光熠熠生辉，闪耀古今。

武夷茶香从1000多年前绵延至今，它回甘强烈，美味无穷，以晚甘侯之称闻名于世。

0: 天心村得名于天心岩，著名的岩茶产地，三坑两建的山场就位于天心村。林小荣从小生活在天心村马头岩，是特级制茶工艺师。
1: 这一带这种梯田式的啊盆栽式的茶园，从清代之前陆续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啊，这是历史的古茶园。那边还有一些上几百年的老虫。
0: 武夷茶人终年忙碌，春季更是最忙碌的时节，他们要收获辛勤劳动的成果，采摘制作春茶。武夷岩茶的浑厚温润，除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优质品种，还依赖于人们经年累月积累的精湛的采摘制作技艺。
1: 我们采摘岩茶是比较讲究的，雨天我们不采，早晨露水不干不采，中午大太阳的时候我们不采。
0: 为力求保持新鲜，避免折断、破伤、散叶，采摘岩茶时有严苛的标准。
1: 像这个哈，我们是小开面的一个标准，都一芽三叶啊，这个不论是什么品种，都按一芽三叶的这么一个要求。
0: 茶叶迅速抽芽，采摘时机稍纵即逝。武夷人把所有的激情在这几天集中迸发。由于山间遍布峭壁坑涧，挑茶工异常辛苦，但他们健步如飞，因为茶叶在筐中容易过度发酵，必须赶紧挑到厂里面进行晾晒。武夷岩茶制作技艺是所有茶类中工序最多、最复杂的，分十道工序，非常繁复。一丝怠慢，就会让一年的精华付之东流。摇青时，茶青叶片不断摩擦碰撞，叶边缘受损，颜色加深。氧化后，呈现出绿叶红镶边。
1: 就像呵护孩子婴儿一样，去很细心的去呵护它，轻拿轻化，保障它整个不受损。
0: 当地茶人把岩茶制作当成一次不眠不休的修行，也当成最接山林地气的艺术创作。炒青过程中，茶叶从草本清香慢慢熟化为花果醇香。
1: 茶叶从开始入锅会有轻微的打手，到了后期很柔软啊，很粘手，也变暖了。这种零距离的接触啊，这种过程实际上是很美妙的。有包对感啊，会吗？对，会把它包到里面，啊，也是对。绕回来，都小心点点，怎样清醒啊？哦，
0: 很多制茶的独门绝技离不开代代相传，世代传承的不仅是原汁原味的制作方法，还有对茶一丝不苟的执着与热爱。
1: 这个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要多做，用心做。年以后一年的去做，做完之后把心得记录下来，然后第二年针对性的再进行一些优化。

0: 烟的味道，二十多个小时的煎熟，把青叶的香味凝固，再等待一到六个月的时间，让茶味运化平和，茶性趋乎中庸。岩茶制作的繁复细致，成就了武夷岩茶独特的韵味，岩谷花香。
1: 一杯好的岩茶，给我们的身心带来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0: 好茶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们适应和保护自然的生存智慧。桐木关是世界红茶鼻祖正山小种的发源地，那里的人深谙因地制宜、因材施策的道理。梁天雄是土生土长的桐木人，
2: 因为桐木这个地方山高水冷，没有办法种粮食，所以这里的村民祖祖辈辈都依赖着这种茶树。你采了茶叶以后，你才可以飘到山外去放一些这种生活必需品的，然后这里面的人才能得以生存。
0: 早些年砍树种茶、打药增肥等高效手段，对茶农曾是极大的诱惑，然而严格的措施保护了这片森林茶厂。
2: 我们这里79年建立了全国第一批保护区之一，就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然后经过保护区长期的宣传，然后这里的村民有了非常强的保护意识。
0: 如今茶农们顺应自然，让天尽其时，地尽其力。在这片古老的茶园里，当一棵老茶树经历百余年后，掉落在它附近的茶籽会钻进土石缝隙中，静待来年春天发芽，填补空缺的位置。因此茶农们就利用这种原生态，让茶自由生长。
2: 这一万亩有80%-90%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老祖宗种下来的茶园。实际上我们对茶园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我想唯独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除草，还有一件事就是采摘。
0: 漫山遍野散落着采茶人，这是桐木茶园的特色。小叶种的茶经过长期的自然授粉杂交，呈现多样性，茶农们依据天时择机而采。
2: 这种茶园啊，它只能人工纯手工采摘，这一丛茶这一半已经采过了，然后这一半现在也可以采了，所以有性繁殖的茶叶它的生长期它是不同的，有早有晚，有的时候一丛茶里面可能要跑两三趟它才能采完。
0: 梁天雄的父亲梁俊德是正山小种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他保留着当年最传统的制茶工艺。
3: 400多年历史都是这种加工方法，所以的话我们还是一直在坚持这种传统的工艺，把它要传承下去。
0: 桐木村的青楼历经百年风雨，是纯木质的老房子，因茶青放进楼里伪雕得名。底层燃烧木料，烟熏让茶叶失去水分，吸附烟香。在前后几小时的过程中，制茶人仿佛站立于炭盆之上。
3: 这个就是正山小种红茶的特有的一个工艺，没有任何地方做茶叶用烟熏的。

0: 几天是也是挨到几个月。几周了，今年几周让小子他们买什么的。
1: 说起来是很简单，四个工序：尾雕、揉捻、发酵、烘干。但是在这个四个工序里面，还有分很多细节。那你要做好一泡茶，每一个细节里面你都要去关注它。虽然我们占了地理环境的优势，我们桐木这么好的环境，要做好一泡茶也是不容易的。
2: 国家公园设立后，桐木村被划入核心保护区，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对原住民以外的人员进出、火源火种、外来物种等等，都做出了详实的限禁规定。同样，在武夷岩茶的产区，也遍布着复合型的生态茶园。茶园里种树，夏天可以为茶树遮阳，冬天树叶凋敝，可以为茶园增添有机肥料。武夷山人将其形容为头戴帽、腰绑带、脚穿鞋，形成林、茶、草的立体栽培模式。绿水青山间，武夷茶日益香浓，声名远播。
3: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2: 茶是山里人定居繁衍的保障，也是他们文化性格的由来。邱月薇，90后，自小在武夷山长大，家中世代与茶为伴。
4: 我们家是这样的，比如说妈妈要带着四姐妹，我们要干一个分拣茶叶的活，但是我因为很小嘛，可能那时候可能3-4岁吧，就是睡在那个簸箕里面，我不干活，但是我睡在那个簸箕里，所以说我觉得回忆童年，我觉得童年的感觉就是睡在茶香里的，就是那个状态。
2: 在秋月薇记忆中，年少时她在弥漫着茶香的山间，和姐姐一起走遍三坑两涧，她熟知山里的秘密。
4: 凡是带有盐的，比如说天心盐、马头盐，它的朝向比较像阳，太阳光照得比较充分，这样做出来的茶它香气很高扬，很鲜味很丰富。然后呢，凡是带有坑的、带有磕的、带有涧的、带有洞的，表示它长在阴凉的地方，背阴的茶它很阴凉很幽深。
2: 秋月薇性格里似乎早早便有了茶的底色，随性自然。他笔名草木君，是把茶字拆成了草木人。他的山居生活就是行走草木间与茶相伴。

在中国人的审美，它讲究留白，它一口汁味喝下去，其实滋味带来的感官刺激很短暂，但是呢，它那个回甜回甘度是很持久和空灵的。我觉得这个就跟宋花很像，它的留白部分很悠远。

0: 生产。
1: 武夷山水一壶茶，好茶还需好水烹。武夷山的碧水能将岩谷花香烘托得淋漓尽致。
0: 人水为上，山为上，江为中，井水下，大概是这样子。最配武夷茶的当然是武夷山泉嘛，原汤化原食肯定是的，因为它这个地方茶和水的气息肯定是相融合的。武夷山的泉水跟它的岩石和岩茶的感觉是一样的，它很有力感，很有那个金石气。
1: 临水品茗，茶逢知己，这些赏心悦目之事是秋月薇最简单不过的诗意的栖居。
0: 一个人静下来，或邀请两三个好友专门来品鉴一款茶，那这个时候茶其实是主角啊，那可能其他时候茶只是一个配角。我觉得它有不同的角色，不一定非得这么着，非得那么着，顺其自然就好。
1: 茶是饮品，也是生活方式。古今中外，被茶吸引而来的人络绎不绝。早在17世纪至20世纪，武夷山的茶叶通过万里茶道，经八省跨越蒙古，抵达中俄边界的恰克图。它让世界不仅品味到这片树叶的神奇滋味，同时感受到了来自东方的生活美学。
2: 武夷山是乌龙茶的发源地和红茶的发源地，那么从口感来讲，还是武夷岩茶的香气很独特和多样性。
1: 何新鹏是德国人，如今定居上海教授哲学，曾游历各国研学茶文化。
3: 先生，
1: 宁真文是武夷山茶农，他的挚友盖哈德在德国经营茶馆，何新鹏经常光顾，他们因此结缘。
2: 所以我当时也会想到盖哈先生，我们第一次跟他见面，一起见面是在法兰克福。
4: 小哥，来喝茶。
2: 好久没见了、最近怎么样？
4: 最近挺好的。
2: 可以吗？
4: 最近的前一段都在做茶。
2: 很高兴有机会今天到这边来。
4: 这个肉桂香气怎么样？
2: 我很喜欢喝对，很香。肉桂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一种，对，觉得。
5: 因为他热情而奔放，我们一喝就觉得好像年轻人在谈恋爱一样。
4: 这个口感怎么样？
2: 很好喝，很好喝。对，我很喜欢喝肉桂。
1: 武夷茶吸引何新鹏的，还在于这里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御茶园是元代时在四区西畔创设的，专是御茶生产和制作，是历史上有名的贡茶产地。
2: 这你看，这每一个它是树种是不一样的，像这边的话是一个很有名的铁罗汉的树种，有很多地方的树种也都是从这里扦插过去的。
1: 武夷茶兴盛时，文人墨客荟萃于崇山峻岭之中，斗茶品茗，以茶促文。
2: 这个是朝代的诗人朱熹啊，他的发现了啊，写了好多茶诗。第一次初次见到你的时候，觉得你蓝眼睛白头发，然后觉得一看不可能对我们中国茶文化有什么了解的。可能对东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能是先是从我对哲学的兴趣开始的，尤其20世纪的哲学家。

发现他们对东方思想、东方文化感兴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兴趣？我只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比如说，我开始喝茶，就想多了解中国文化。

0: 接念聊天，感觉到这种自然的环境会带来一种自然交流这种氛围，所以我们可能会开从茶具开始，然后就会交流到这种茶会的方式，各种各样，每个人会提到对茶的体验和最近的一些感受，所以产生一种自然的一种交流风格。
1: 仪式感是武夷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包括动作、器物、茶点等等。这种仪式感也影响到了国外。何新鹏就曾在葡萄牙买到一个陶具，专门用来盛放茶点。
0: 因为是葡萄牙是最早接受中国的茶，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上面的花纹等等，这个形状也比较独特，
2: 让我想起一首诗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这个落日就很像王维你写的诗里面的很圆的一个落日。
1: 千载如是道，万古山水茶。茶既是口中的美味，也给人带来怡情悦性的美感。
0: 一个核心是对感性的一种修养，增加你的敏感度，你的观察能力。生活每些与茶的关联，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比如自然、人际关系、人与器物的关系，还有人与自我的关系。
1: 云端喝茶是武夷人钟爱的品茶方式，登高思故人，他们想起了缘分的起点，远在德国的盖哈德先生。
0: Hello, Gerhard.
3: Hello,
0: Volker. Hallo. Wir sitzen hier.Wunderbar, auf dem Gipfel, in den Wuyi-Bergen. Ich kann dir ja vielleicht gerade mal die Landschaft, zeigen.
1: 茶香穿越千万里。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

是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当天夜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

0: 跟鬼似的。社长收到了你的传信。哦，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姓燕的似乎很喜欢你啊。你什么意思？如果你要是被绑架了，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
0: 于是，我们定下了这条计策，利用你对我的感情绑架我，将你引到浴室，在这里设下埋伏，逼迫你归还歌舞厅，交出魔板。哼，说得好，利用我对你的感情，这可真是条妙计。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到来之后情况失去了控制，于是刚刚在休息室中，杜马找到了你。

0: 你们对付不了他，是吗？嗯，情况失去了控制，现在全靠你了。
1: 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办法，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哼，
0: 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怎么样，我说的对吗？你怎么知道？哼，很多人都说我脑后有眼。哼哼，可惜呀，你脑后的那只眼睛没有发现于如萍是埋伏在你身边的卧底。好了，故事讲完了，现在可以告诉我模板的下落了。
2: 不。
3: 应该说，你们的故事讲完了，我的还没有讲。哦，你还有故事？是啊，人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与你最关心的模板紧密相连。不知你是不是想听一听？我在听。
4: 从哪说起呢？还是从被劫火车的五号车厢说起吧。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哎，啊！你是谁？
3: 你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从外边走比较近。

0: 当时事态紧急，我并没有多想，便将箱子藏在了车顶上。然而大约20分钟后，当我再次进入5号包厢时，却发现于如萍正在那里寻找什么。虽然他告诉我自己是普通旅客，逃过了劫匪的搜查，跑到这里藏身，但我却并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根本无法逃过劫匪们的搜索。于是我断定他在撒谎。
1: 也就是说，你早就发现了他的身份不同寻常。
0: 是的，但我却并没有戳穿他，我想要看一看他究竟要做什么。
1: 我能够理解，被一个女人制住，这一点对于你这样一个有着非凡胆识和身手的人来说，确实很难受。但是用这种方法找回面子，是不是太幼稚了？
0: 听我说完，相信我的话，你一定不会后悔。后来我被送进了南市监狱，在这期间，我几乎将这件事忘记了。然而，当我越狱逃脱后，竟然在顶昌里巧遇了于如萍。这件事足以令我本来放松的神经再一次紧张起来。我立时想到了那块仍然藏在火车车厢中的模板，联想起于如萍在火车上的行为，我断定他一定是为了那块模板来的。于是我连夜潜入滨海北站，找到了9号车厢，从车厢顶部的气窗中取出了那只黑色皮箱。果然

0: 两天以后，我的家被盗。小锦帝觉得很奇怪，这个贼为什么只将卧室翻了个底朝天，而不翻其他的地方？我心里很明白，所谓的贼，正是住在我隔壁的这位神秘的女士于如萍。然而，直到此时，有关她的判断还停留在猜测阶段。当时我想，她没有找到模板，一定还会再来。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在二楼的窗前撒上了一层细细的炉灰。果然，几天以后，贼再次光临。他们走后，我仔细检查了窗下的炉灰，发现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印上了一对脚印。
1: 哎，好清楚的脚印啊！
0: 那是一双女人穿的亚花平底鞋，花纹是水波形的。
1: 你真的这
0: 还记得？正是那天晚上，我突然去到你家里吗？
1: 谁呀？
2: 燕双鹰。

我刚刚在楼上看书，请进吧。 当时我去得很突然，你应该是刚刚回到家中，甚至还来不及换掉鞋子。在门前说话时，我注意观察你脚上穿的鞋，那是一双绣花布鞋，看大小与炉灰上留下的脚印相仿。不错，我穿的正是那双鞋。那一瞬间。 我真希望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一切不过只是个误会。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永远无法更改。今天早晨，九头告诉我你被人绑架了，我立刻赶到你的家中。

0: 当时我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发现屋中所有的痕迹都是特意做出来给我看的。
1: 哦，有意思，我倒想听听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很简单，从客厅到卧室的情况来判断，绑架过程中定然发生了激战，这才致使邓倒桌翻，被褥落地，暖瓶瓷器砸得粉碎。试问以你杜马如此高强的身手，要绑架像于如萍这样一个弱女子，需要进行一场近乎毁灭的激战吗？
1: 不错，这一点做的确实是有些过分。
0: 而卧室中梳妆镜被砸的痕迹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镜子是中间一点被击碎后向四周扩散而致碎裂，显而易见有人用肘部狠狠地撞击镜面中央，这才致使中间一点粉碎，而后向周围呈扩散式破裂，这与打斗中常见的撞击之下散碎式的破裂有着根本的区别。于是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发生在于如萍家的绑架案不过是一场策划的并不高明的拙劣表演，
2: 而放到立柜下的那双袖

0: 切，这鞋有什么好看的？
1: 最终，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你与杜马一样，都是光复社的成员，只是你们的任务不同。杜马是要杀死我，夺回小都会歌舞厅，而你的任务则是寻找假钞模板的下落。
0: 是的，我将鞋放在了卧室门口，我以为一双鞋不会引起你的怀疑，谁知道既然你早就察觉到我的身份，今晚为何还要到这儿来？
2: 哼哼，那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故事，为了挽回面子编造出来的故事。我想请问，既然你这么聪明，已经事先察觉到了一切，为什么最后还是落在了我们手中啊？啊？
1: 我记得刚刚到这里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明明知道有埋伏，为什么还要来？
2: 是啊，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1: 是，那模板重要吗？
3: 好了，不要再说废话了，立刻说出模板的下落，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 刚刚你说过，如果我不说出模板的下落，你便会杀死我，然后自己找到模板，对吗？
3: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试一试。我之所以站在这里与你周旋，不过是希望为自己省些力气，当然也为你省些力气。
1: 你手下的枪手众多，更不乏像杜马这样的高手，但是你是不是想过自己也有会怕的东西？你怕什么？
3: 哼，我至少不会怕你。
1: 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么你怕共产党吗？
3: 什么意思？
1: 我答应过会告诉你模板的下落。
3: 模板在哪儿？
1: 我的手会慢慢地伸到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
3: 什么东西？
1: 当然与模板有关，相信我，它对你很重要。

这是什么意思？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小锦帝，他左手拿的便是那块你朝思暮想的假钞模板，右手拿的就是联络用的花名册。现在他住在滨海市区的某个地方，只要天亮之前我没有回去，那么共产党的军管会会在半小时之后。 便接到一块假钞模板、一份南疆路附近的银元黑市和帮会联络的花名册，以及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怎么样，这个故事好听吗？我说过，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的。刚刚我说过了。 虽然你们并不怕我，但是你害怕共产党，很怕。你们杀死我不要紧，但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假钞模板，失去。

0: 南江路附近的地下银元黑市，以及潜伏的手下。
1: 当然，更会失去你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按图索骥，抓捕你的部下，而后顺藤摸瓜，将你们一个个的挖出来。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了吗？怎么样？现在还想杀死我吗？
2: 你是青帮流氓，越狱杀人犯，你认为共产党会相信你吗？
1: 当然不会。但我听说，现在共产党正在严厉打击银元黑市和假钞，因此他们虽然不相信我，但对照片上的这些东西会非常感兴趣。其实今天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要见一见你，听听你们想如何解决我们之间的纠纷。然而答案令我很不满意。好了，我要走了。
3: 哎，还可以再谈谈吗？
1: 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交易的。记住我的话，越想夺回失去的东西，失去的就越多。因此想谈就要拿出你们的诚意来。
3: 那我们要用什么来表示诚意呢？
1: 现在涨价，除了小都会歌舞厅归我所有，你们还要拿出南江路上的几个银元黑市来跟我分一分。哦，如果可以，也许假钞买卖也算我一份。
3: 这个价钱实在是太高了。
1: 如果我处在你们的境地，就不会再讨价还价。幸亏你提早暴露，否则我真的有可能爱上你。
4: 社长，追吧。
5: 追个屁！废物，一群废物，几十个人对付不了一个，现在想起追了，晚了。
3: 社长，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5: 我不管别的，只要杀死姓燕的，夺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至于怎么办，那是你们的事情。
4: 老祖宗，事情不妙啊！我们现在是投鼠忌器，恐怕不能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否则，
3: 我们遇到了一个可怕的人呐！
6: 真想不到啊！姓燕的竟然知道鸟巢啊，若不是我反应快，早就死在他的枪下了。
3: 可惜那几名狙击手都是光复社的精英，就这么完了。
6: 1943年啊，在缅甸的加拉苏战役中，我率领12名狙击手在大榕树下狙杀了200多名日军，没想到今天我竟会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帮人物手中，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呐！这个燕双鹰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似乎对狙击战术非常熟悉，对狙击手藏身的位置更是了如指掌啊！
3: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都认为这个姓燕的不过是个青帮流氓，没人把他放在眼里，这才致使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恐怕是难以收场了。他说得很对。只要将模板、花名册和小都会歌舞厅交给共产党，我们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6: 是啊，你们刚刚都听到了，老头子只要结果，可这谈何容易啊！
4: 这么多人将他困入死地，都没能杀得了他，就更不要说我们现在投鼠忌器，又让人抓住了痛处。哎，老总啊，下面该怎么办呢？

0: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就不相信你这姓燕的有三头六臂。从现在起，大家打起十二分精神，只要认真对付，一定有办法。
1: 是。
2: 嗯，
0: 把这里收拾妥当，所有人立刻撤离。
1: 是。

0: 请问你是医生吗？
1: 是的，我就是。
0: 医生，他受了枪伤，失血过多，马上抢救吧。
1: 枪伤？同志，你知道我们这是私人诊所，只能治疗一些普通疾病，你应该赶快到公立医院啊。
0: 他伤得很重，再不治恐怕就不行了。医生，求你了，赶快给他治疗吧。医生，给。
1: 哎呀，这不是钱的问题。
0: 我求你了。医生，求你了。
1: 好吧，
0: 谢谢。

0: 这里不能吸烟。
1: 哦，对不起啊。
0: 清平，拿纱布来。清平，别害怕，把纱布给妈妈。
1: 你叫清平，几岁了？
0: 告诉叔叔啊。
2: 八岁。
1: 哈，真可爱。是你女儿啊？
0: 嗯。
1: 哦，从进门以后还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实在是太失礼了。
0: 我叫许丽丽。
1: 哦，这间诊所是你开的？
0: 嗯。
1: 只有你一个人？
0: 你想查户口的？
1: 实在是冒昧，你可以不必回答。
0: 这个诊所只有我一个人。
1: 哦，
2: 妈妈，还有我。
0: 对，还有你呢。
1: 看起来你是妈妈的帮手，对吗？
2: 嗯。
0: 来，帮个忙。
1: 哎，
0: 抓紧啊。
1: 嗯。
0: 好了，
1: 好，我们可以走了吗？
0: 他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最好再观察一下。
1: 嗯。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
0: 我毕业于滨海医专，在教会。

0: 院做过两年见习医生。
1: 是这样，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
0: 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
1: 哦，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
0: 他死了。
1: 哦，对不起。
0: 没什么，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枪毙在新郊齐家庙。
1: 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你贵姓啊？
1: 哦，我姓燕，燕双鹰。
0: 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
1: 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
0: 我是顺嘴说的，你别见怪啊。
1: 哪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0: 哎，你好像也受伤了。
1: 我没事，让子弹蹭破点皮。
0: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1: 哦，不用了。
0: 不消毒会感染的。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3: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4: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5: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

0: 路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1: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哎，咱们现场来
3: 哎
1: 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3: 这
1: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5: 嗯，
6: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5: 嗯，
6: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哎，
7: 滋补
6: 养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
7: 嗯。
6: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尝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

0: 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1: 好。哟，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4: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5: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6: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7: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3: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7: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3: 对，
7: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

0: 路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1: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哎，咱们现场来
3: 一
1: 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3: 这
1: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5: 嗯，
6: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5: 嗯，
6: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哎，
7: 滋补
6: 养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
7: 嗯。
6: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尝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

0: 手姜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1: 好。哟，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好了。
1: 好，我们可以走了吗？
0: 他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最好再观察一下。
1: 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
0: 我毕业于滨海医专，在教会医院做过2年见习医生。
1: 是这样，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
0: 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
1: 哦，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
0: 他死了。
1: 哦，对不起。
0: 没什么，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枪毙在新郊戚家庙。
1: 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你贵姓啊？
1: 哦，我姓燕，燕双鹰。
0: 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
1: 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
0: 我是顺嘴说的，你别见怪啊。
1: 哪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0: 哎，你好像也受伤了。
1: 我没事，让子弹蹭破点皮。
0: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1: 不用
0: 不消毒会感染的。

0: 么大的伤口还说没事呢？
1: 对于我来说，只要体内没有子弹，那就是没事。
0: 受伤的女孩子是你什么人啊？
1: 是我的朋友。
0: 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啊？
2: 帮会火拼，我们遭了池鱼之殃。
0: 你为什么不送她去大医院，要来我这个小诊所呢？
1: 也许是有缘吧。
0: 一定是有其他原因，而这个原因是你不能够告诉我的。
1: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0: 好吧，我不问了。
1: 看起来你不但很聪明，还很善解。

0: 对于女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
1: 这话说得真有意思，为什么女人善解人意就难能可贵？你好像对女人有些偏见啊。来，你先坐下。
0: 我这一生中得到过很多女人的帮助，我尊敬她们，但说到善解人意这个词，实在很难用在女人。

0: 着，连自己的认知都很难改变，更不会关心旁人的想法。
1: 其实啊，你说任性就好了。
0: 这样的说法虽然准确，但有些不太好听。
1: 女人都会有些小性子，这倒是事实，但也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啊。
0: 当然了，总会有例外的。
1: 你是个有意思的人。
2: 妈妈，我饿了。
1: 静平，妈妈跟你说好的，我们的前一天只能够吃一顿饭的，记得吗？
2: 嗯。
1: 明天中午啊，妈妈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
0: 怎么能够一天只吃一顿饭？诊所的生意不好吗？
1: 物价涨得太快，挣的钱还不够买粮食的。政府给了一些补贴，但还是拮据，一天只够吃一顿饱饭。都是银元黑市和假钞闹的，银元价格一天三涨，物价也随着浮动，再加上新人民币假钞泛滥，哎呀，政府也不容易，一边平抑物价，一边给老百姓补贴。哎呀，可恨的就是那些黑帮分子，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还在这里兴风作浪的。
0: 哦，我出去一趟。

0: 清平，来看看叔叔给你买什么了啊。来来来来，哎，看看，哎，巧克力。
1: 清平，不许吃。
0: 这是干什么？孩子饿了，来来吃吃吃。哎，叔叔给拿一块啊。哎呀，来，
1: 你知道现在钞票毛得厉害，诊所生意又差，根本是入不敷出。我好不容易才养成他一天吃一顿饭的习惯，一旦破坏了，今后可怎么办呢？
0: 没关系，清平啊，以后有什么事来找叔叔好吗？嗯，哎，
1: 叔叔给你吃的你就吃吧。嗯，但是记住啊，只有今天这一次啊。
0: 清平拿着到那边吃去啊。哎，好，那边吃去啊。
1: 叶先生，你是做什么的呀？
0: 我是开歌舞厅的。
1: 开歌舞厅？
0: 啊，
1: 你骗人。
0: 我没骗你，真的。
1: 不可能，开歌舞厅的我见过，不像你这样，你的气质像军人。
0: 我的歌舞厅就在这附近，叫小都会。
1: 哦，那家歌舞厅啊，我知道。你真的是……哎呀，这回我可看走眼了。
0: 你的判断不算是全错，我以前当过兵。
1: 嗨，我说的嘛。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进去看看吧。
0: 好吧。

0: 麻药劲儿过去就会醒的。
1: 好，
0: 你们就可以走了。
1: 多少钱？
0: 哎呀，你给清平买了那么多吃的，就不收钱了。
1: 那怎么行啊？你们母女俩的日子本来就不容易。我带的就这么多了，不知道够不够。
0: 哎呀，我说过不要，就肯定不能要。再说你这些钱也太多了。
1: 我让你收下，你就收下。为了清平，你也要受啊。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你们母女来说却很重要，至少能让清平多吃几顿饱饭。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就别再推辞了。
0: 好吧，我收下。
1: 这就对了。
0: 记住，他醒后不能大动，一切生活都要有专人照顾，否则一旦用力过猛，伤口便会崩裂。还有，如果出现发烧等迹象，就说明伤口感染，要立刻到医院去注射帕尼西林。
1: 哦，你出诊了？
0: 当然。
1: 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关闭诊所。我每天出300块钱，请你到我的舞厅出诊，看护我的朋友。
0: 300块？
1: 是的，300块。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这个人从不说谎。
0: 能带上清平吗？
1: 当然可以。
0: 好，那一言为定。
1: 好。哦，我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0: 当然可以。

0: 是你吗？
1: 是我，是我。
0: 哥，哥，你总算是回来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放心吧。告诉九头，让弟兄们做好准备，我马上回去。
0: 好，我马上去告诉他们。九头。
2: 怎么了，小姐弟？
0: 我哥！
2: 哎呀，大哥怎么了？你快说呀！
3: 快说呀！
0: 我哥他回来了！
4: 啊，回来了！大哥回来了！哎呀，
2: 大哥回来了！弟兄们！哎呀！
5: 明天我几点钟到小都会歌舞厅出诊？怎么了？你不会要反悔吧？
1: 哦，不是，明天我亲自来接你。
5: 不用那么客气，小都会歌舞厅我认识。
1: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5: 当然可以啊。
1: 给我一张纸好了。

0: 明天早晨你打这个电话，如果有人接，你就说你要买老刀牌香烟。对方如果说没有老刀牌，只有哈德门，你就说姐夫托人从重庆带来了腊肉，请他到你的诊所来取。人来后，你就让他到治疗室等我。
1: 我明白。
2: 你看，你看，
3: 来了，
2: 来回来了，回来了，
3: 哥，
2: 大哥，大哥，你看，大哥回来了，
4: 回来了，
2: 大哥，
5: 大哥，
3: 哥，
0: 哭什么？

0: 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大哥，你看你这一把大家给急的，这，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哎，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2: 你走后不久，橘子将九头骗进房间锁了起来，还抢了他的手枪和汽车，逃走
0: 了。他并没有逃走。
2: 你怎么知道？
3: 橘子姐吗？
2: 橘子。
4: 哎，你看他怎么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啊？哎。
2: 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进去说。
4: 让开，让开。
2: 哦，
4: 走。

0: 是于如萍。
1: 是的，家中几次被盗都是他和手下干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假钞模板。今天在华门浴池，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0: 你对他那么好，他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2: 是啊，真想不到啊，于小姐那么温柔谦和的人，竟然会是……哎呀，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什么温柔谦和？你们这些男人就知道以貌取人，看人家女的长得好看就贱皮贱脸的，张嘴于小姐，闭嘴于小姐。哼，像她这种歹毒的女人，早晚不得好死。
1: 好了，大家各为其主，互相利用，用不着诅咒她啊。
0: 到这个时候你还替她说话，什么相互利用？我看是她利用你。碰我干嘛？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哎，少说两句，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哎，
1: 其实从第一次家中被盗，我就知道是他做的。
0: 什么？你早就知道？
1: 他的身份对于我来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还记得炉灰上的鞋底印吗？
0: 啊，当然记得了。
1: 那就是于如萍穿的压花平底布鞋留下的。你可能不知道，当天晚上在他家里我就已经得到了证实。
0: 那你为什么不戳穿他？
1: 我是要通过观察他的动向来判断对方的一举一动，提早做好准备。你还记得昨天从于如萍家回来后拍这张照片时你说的话吗？

0: 哥，你这是做什么？
1: 叫一下。你不会笑得开心一点吗？啊，
0: 哥，我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怎么开心啊？
1: 这张照片关键时刻是要救命的。
0: 就会骗人，照片还能救命啊？
1: 你行不行？不行我叫橘子来啊。
0: 哎，别别别，我没说不行啊。
1: 来，高兴点，大笑。这你还记得吗？
0: 是啊，我记得。
1: 要是没有这张照片，今天我恐怕就很难回来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这块模板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于如萍这才三番五次地到家中寻找，我正是利用这一点，令对方投鼠忌器，不敢擅动。
0: 原来是这样。可是，既然你知道于如萍是个卧底，你为什么还要去救他呢？啊！
1: 自从事情发生以后，对方的袭击一波接一波，这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情况非常熟悉。可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有句话叫做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正是利用于如萍，利用这次见面的机会摸清对方的情况。果然我见到了光辐射的社长陈工腾，并且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的手中掌握着他的命脉假钞模板，只要他敢轻举妄动，我就会将模板交给共产党，这一点是他最害怕的。
0: 对呀，哼，这下子姓陈的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看他还敢不敢跟咱们斗。
2: 大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1: 准确的说是暂时安全。
0: 太好了太好了，哥你真了不起。
1: 如果没有于如萍，我们就无法掌握对方的行动目的，不是吗？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利用。
0: 这么说啊，我这心里还痛快点。
2: 哎，大哥，真想不到橘子竟然舍了命去救你，我还以为他要逃跑呢。
0: 我哥，我也能舍命啊！不信就试试。
2: 这有什么可试的？你看人家橘子，到了关键时刻，人家就真的做了。
0: 你什么意思？是说我不敢吗？
2: 那，哎，我可没那么说啊。小锦弟，你也太痴心了吧？你看，
1: 哥，本来小锦弟是要和我一起去，是我让他留下的，否则那张照片可就要露馅了。
0: 哥，说实话，我也没想到他真的对你这么好，为了你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1: 我只将她当做一个风尘女子，从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只知道利用她，不停地伤她的心。今天我才明白我错了。橘子，对不起。
0: 我对他更不好，总是和他吵架。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和他吵架了。哎，哥，他醒了。
1: 橘子，橘子。

橘子姐，你真了

0: 好好休息啊。
1: 橘子，谢谢你。

0: 老高，出什么事了？
1: 野鸭子传信儿，今天夜里成功彭率光复社的杀手杜马摇千术苏鹏及手下几十人在郊外华美浴池与一个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火拼，你猜结果怎么样？
0: 怎么样？
1: 老陈损失了几十名枪手，而姓燕的大摇大摆从华美浴池走了出去。
0: 什么？
1: 说出来你不会相信，姓燕的是只身一人赶到华美浴池赴约的。
0: 不会吧？杜马摇千术号称青帮四大杀手，当年都曾在军统混过，大大的有名，有这样人出马，至少能顶20个职业杀手。哼，姓燕的就是浑身是铁，能捻几根钉啊？
1: 这是野鸭子传出的消息，还能有假？他说老陈回到公馆大发雷霆。
0: 难道这是真的？青帮中还有这么带种的人物？
1: 李兄，咱们四海鸿门会一直让陈功鹏的光复社压着，抬不起头来。这次机会总算来了。
0: 哦，什么机会？
1: 你知道姓燕的为什么惹上了老陈？就是为了那块假钞模板。
0: 假钞模板与姓燕的有什么关系？
1: 野鸭子说，不知为什么那块假钞模板竟然落在姓燕的手里。今天老陈之所以亲自出马，就是要抢回模板，想不到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我真好奇呀，这姓燕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1: 陈功鹏何等厉害，能将他治得缩手缩脚的人一定不好惹。
0: 好，坐。老高啊，那你说的机会是指什么？
1: 这半个多月来，陈功鹏操纵银元黑市，并将大量假钞冲入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现在姓陈的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整个滨海的帮会弟兄和各路流氓几乎一边倒的靠向了他。可咱们呢，畏首畏尾，缩手缩脚，让他压得抬不起头来。
0: 咱们是时运不济，好事难成。就拿这次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的天马行动来说吧，咱们精心策划了一个多月，从人员到炸药武器的配备，乃至整个计划的实施，几乎是天衣无缝。可谁想到，最后又是事与愿违，功败垂成。20多人的突击队，连个活口都没有留下。
1: 李兄，别丧气，还记得天马行动的目的吗？
0: 当然，以劫持火车为掩护，将陈功鹏的新型号假钞模板抢到手，而后筹建我们自己的地下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这样至少可以不让陈功鹏一个人吃独食。哎呀，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1: 当然有用。这个燕双鹰的出现就像是杠杆，令局面变得微妙起来。
0: 哦，说说看。
1: 据野鸭子的情报，假钞模板现在在燕双鹰手中，而燕双鹰又与陈功鹏势成水火。如果我们暗中联络姓燕的，全力支持他，共同。

0: 对付陈工鹏，你想他会怎么样？
1: 他一定会靠向我们。
0: 不错，到那时我们与姓燕的结盟，多给他些甜头，令其对我们死心塌地，这样取得他手中的假钞模板就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1: 好啊，只要我们得到了模板，便照原计划筹建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肯定能够大捞一票啊。
0: 据叶鸭子讲，燕双鹰手中的模板是近期制造出的最新型号，1000元版，有了它，我们很快就能够在市场上与光伏社分庭抗礼。
1: 这可真是条妙计，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李兄，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与燕双鹰见面。
1: 明天我派亲信到小都会歌舞厅约姓燕的见面。
0: 不，李兄，对这个人我们一定要表现出最大的诚意，因此你我要亲自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

0: day spent with mum always passed so quickly. In the third month of her life, the older Kurt returned again to the nursery with her money.
1: 快出来，早就死了啊，在牙齿还没长出来。在母亲那儿长得挺好的，而且你看它颜色有点黄黄的，就是因为它在母亲那儿，母亲就会给它舔舐，口水氧化，它就会黄黄的、红红的。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评判母亲带的好不好的一个标准。我们这儿你看慢慢的就会又变白。
0: As the days go by, the older Kurt has gone from barely visible little canines to developing her baby teeth and molars. Giant panda cubs typically have all baby teeth erupts within 3 to 5 months after birth, 24 in total, 4 more than human infants.
1: 那个每天都在长大，每天都有一点小小的变化。 今天长一颗牙齿出来，明天又长颗牙齿出来。现在牙齿都还没有长齐，它的牙齿就是逐步在慢慢的长全。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 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翼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 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2: 大了，活动比较多了，我们就会给它放到它自己这个区域里面，就不会放篮子里了。

0: 男子影响发挥了。在现在这个阶段，就对周遭的环境就会充满好奇，活动量比之前要大一些。
1: Alongside the growth of Atif, her limbs are becoming stronger.
0: 她现在就是前肢基本上能撑起来，然后后肢逐渐从往后面撑开，到现在慢慢回归，然后再尝试撑起来的一个过程。然后她开始走路的时候，她的前肢后肢都会撑。
1: She's lifting up.And then falling down.
0: 后肢也会蹬，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它这个力量在增加。
1: Through thousands of repetitions of lifting and falling, the cub is wobbling and learning to stand.
0: 它一般在120日龄左右，它就能自主行走。它能独立行走，然后我们就可以还给母亲。流水的宝宝，铁打的奶爸。
1: On the day they learn to walk independently, we visit the nursery at the Shenshuping base to witness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sisters. From this day on, both cubs will return to their mother to continue growing.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盼亲。他现在要回到妈妈那儿去了，就是和妈妈。哦，
3: 我们去看一下，可爱。这个是
4: 盼亲的，
3: 盼亲的大仔。嗯。
5: 回妈妈那儿了。啊，这是
3: 二仔吗？这是。嗯。
6: 想出来了。
3: 哎。嗯，好乖呀。
2: 现在就是给它抹一点
6: 哦，要把粪便抹
3: 哦，这个就是妈妈的粪便哈，抹在它的身上。
2: 对对，要掩盖一下它的气味。哦，
5: 抹上妈妈的味道。
3: 好软呢，感觉，好配合啊，感。
7: 这对他们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吧？
2: 对对，
7: 很有纪念。
2: 他们两个之前就没有在一块玩过，现在第一次在一块两个在
3: 有伴儿了。
2: 对对对，
3: 而且第一次同时见妈妈。
1: From birth to 4 months.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isters are in the same room. Pan Cheng, their mom, officially takes on the task of raising both cubs simultaneously.
5: Pan Cheng, 仔仔回来了。
3: 有一只云进去了，
7: 找妈妈去了。

0: 所以现在他是对这两个崽没有一些排斥反应吧？
1: 对，现在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他带的还挺好。
0: 两个崽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了，对吗？
1: 对对。
0: 哎，那真好。

他们的成长其实还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肯定吧，就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茁壮成长，看到他们健康成长，其实我们也挺有成就感。The exit of nursery keepers

0: from the cub's current life stage means that the cubs can walk on their own and have moved from infancy to toddlerhood. We are leaving the nursery to explore the outer area of the Shenshuping base. Here, we get to know the hidden growth stories of panda toddlers, aged 120 days to 2 years.
1: Hello, 欢迎。
2: 哎，早。这里就是蕊蕊和他两个崽崽的家。蕊蕊崽是他亲生的，然后贤贤崽是他的养子。
1: 那你们现在能区分这两只崽吗？
3: 就是蕊蕊崽，它的鼻梁上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黑色的线条。哦，贤贤崽这个线条就相对来说要浅很多。
1: 哦，这细节被你们捕捉到了。
2: 不好区分这个。
3: 对，
2: 李荣是他们一家的奶妈。
4: 我们经常都说嘛，就像我们带着幼儿期的熊猫一样，我们就好像就是幼儿园的大班长。
5: 先出来啊，仔仔，等一下啊，马上啊，打扫完了就出来哦。
0: As the class leader, Li Rong knows the personalities of Ray Ray and her two cubs well. 7-year-old hot mom Ray Ray.
4: 咱们的蕊蕊妈，天哪，相当的活泼，跑上跑下呀，爬树呀，然后撒娇呀，打滚啊，咱们的水池里面洗澡呀，然后不光她洗，还要拖着崽崽洗啊，非常的辣妈的那一种。
0: 1-year-old quiet daughter Ray Ray's cub，
4: 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女孩子的性格。就是喜欢挂在树上，就是感觉他就是说你们废吧，我要睡觉。
6: 你们玩你们的，
4: 你们玩吧，
1: 我安安静静的美美的就在树上，对吧？
0: And 1-year-old adopted son Shan Shan's cub，
4: 贤仔长得确实很乖啊，脸蓬蓬的，好多网友就给我们的贤贤仔有送了一个称号嘛，就是二三届的这个阎王嘛，就是颜值比较高一点，他喜欢探索外面的新事物，所以好奇心会更重一点，喜欢粘人一点。
5: 这个是亲妈和干妈，嗯，我们这个奶妈是吧，我们也算是半个妈。
0: This is Shan Shan. In August 2023,Shan Shan gave birth to a pair of twins. When they were 6 months old, Shan Shan started wilderness training with the firstborn, while the second was raised by Ray Ray as her adopted son.
4: 好多网友就是说，他们的一家的日常就跟演小品似的，每天都有故事，都有一出戏，看着这个画面很温馨。就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0: As the cubs reach 1 year old, breast milk and formula are still essential for their growth.
5: 蕊蕊同时给两个崽崽喂奶，这个画面就很温馨。
3: 我知道大熊猫是有四个乳头，它们一般是用那两个乳头喂它们。
5: 这个是崽崽的习惯了。其实它就是都会用，你看它同时喂养两个崽崽。就是这边的两个归他管，那边的两个归他管，所以他们会自由的去分配这个母爱不分种群的这种体现就出来了。
0: The baby bottle clearly can't meet the needs of cubs that weigh 30 kilograms.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feeding bowls become the main dishes for the cubs.
7: 仔仔喝的都是配方奶，婴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按照比例配置而成，每只猫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对它的量有一个把控的。
5: 崽崽，快来，抛弃抛弃。来了。

0: Besides increasing the milk volume, there's another key dietary transition during the kindergarten stage. The cubs can move from just drinking milk to eating bamboo shoots as well.
1: 食性转换其实最能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成长，从婴幼儿时期喝母乳，到后来母乳不够的情况下添加我们的人工乳，换牙的时候开始逐步的给它加竹笋的，不是说要让它去学着吃那个竹笋，主要是磨牙的作用。因为我们人类一样，它换牙的时期它会有一个磨牙棒的存在。我们咸鸭仔好多时候你看拿了一个那个笋，但吃了半天就是假吃，对那笋没有伤害，那个时候只是起到一个磨牙的状态，逐步的一个在转换。
0: As baby teeth turn into permanent ones, the dietary transition starts with chewing bamboo shoots and continues through the cub's toddlerhood. The teacher showing them how to transition is not the stern kindergarten head, Li Rong, but the hot mum, Ray Ray, who leads by example.
1: 我们食性转换的时候，就是还是希望他能够尽量的去跟妈妈一样的，就是还原他的自己一个本性吧，萌芽的一个启蒙的一个状态，他会模仿着妈妈的这个状态去吃。竹笋最开始我们也是剥皮的，都给它剥得很好的，然后那个时候还不会剥皮嘛，然后慢慢慢的妈妈教会了他剥皮，他学会了剥皮。他就是看着妈妈竹笋怎么吃的，妈妈怎么剥竹子的，然后妈妈这个行为动作是怎么样的，他会无意识地进行一个模仿。在这个模仿当中呢，其实就是学习了一个技能，然后呢逐渐逐渐的要教他吃竹叶，再到吃竹子，然后中间的这个过程对他这个整个熊生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让他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成长，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2: 咸鸭仔他就很喜欢探索外面的这些东西，
3: 就是小朋友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阶段嘛，他就有个口欲期，他就喜欢用嘴巴去探索一些他未知的一些事物，所以熊猫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个这样的期是吗？
2: 从出生到一岁半他处于婴幼儿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话他都是处于这种探索欲比较强烈的。
0: Influenced by Ray Ray's natural teaching style, the two little ones have nearly synchronized in their feeding lesson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the playful Shan Shan's cub is clearly a bit behind in the details of learning.
1: 说实话，蕊蕊仔的话，他吃竹笋就比较娴熟了。但咸鸭仔的话，现在剥皮还是有点懵。有时候我觉得看他还是会看着，哎，这个姐姐剥笋这样剥的，他也会去模仿，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也是就是间接的一种学习吧，就是学习本领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0: Panda cubs in their toddlerhood.Improve their skills by mimicking their mother's every move.
2: 他们的一个天性，妈妈就会让他们去爬树。他出来，他会先爬，仔仔会跟着会爬，对。
3: 所以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是会去模仿妈妈的一些动作、一些行为。
2: 其实从他们出来以后，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就无时无刻都在模仿。
4: All right.

0: to help the one-year-old cubs master fighting skills, Ray Ray uses the simplest approach, the tumbling method.
1: 他们平时在一些追逐嬉戏打闹的时候嘛，在这个过程中呢，妈妈可能会对。

0: 贤仔的话，可能摔打的更厉害一点。哦，
1: 对贤贤仔更严厉一些。
0: 他更皮一点吧。
2: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Xian Xian's cub. 哦呦！
1: 哦呦！把它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它从树

0: 为讲好甘肃知识产权故事，从四月起，我省面向全社会启动2026年知识产权类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市场监管局指导，省知识产权局主办，主题为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作品需聚焦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等领域，展现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成效。微电影不超过15分钟，其他形式作品时长不超过5分钟。征集时间截至7月31日，由各市州、兰州新区市场监管部门及相关行业单位统一组织推荐。征集结束后，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对作品进行评审，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组织奖，并进行现场颁奖。获奖作品将通过新华社、中新社、中国市场监管报、中国质量报、甘肃日报、甘肃广电总台等主流媒体平台和省市场监管局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平台进行集中展播。具体征集详情请登录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或扫描二维码了解。欢迎社会各界踊跃参与，用镜头记录创新甘肃的知识产权力量。
1: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法师，请稍等。老爷，法师到了。
1: 有劳法师了，不必客气。跟他说说。是。按照上府的规矩，在您进入这栋小楼之前。 我必须确定您身上没有不该带的东西，还请法师见谅。
0: 这是自然。

0: 多谢法师。老爷，没问题。
1: 走吧。
0: 法师请。

1: 我们今天的法事取消，法事请回吧。
2: 那贫道先行告辞，法事请。慢着。
1: 账房置10块现洋，送与法师。
0: 是，王爷。
3: 无量天尊，贫道多谢。

0: 就能进入小牢，搞清楚里面的秘密。爹，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搞清真相。你怎么来了？
1: 啊，来给你们家人上柱香。
0: 你来上香？
1: 是鬼王托付我的，他让我今后每年的今天都替他来上柱香，因为今天是他们的忌日。

0: 忌日，今天。
1: 连日不断的风波让徐查理差点忽略一个重要细节，那个新莲居士每年做招魂法事的日子正是郑家血案的忌日。朱丹峰无意间一语惊醒梦中人，一个大胆的猜测在徐查理脑中翻滚，这位神秘的新莲居士肯定与郑家血案有关，他既可能是郑家的至亲，也可能就是当年的凶手之一。
2: 请用茶。
3: 嗯，
4: 江副官，请喝茶。
3: 嗯，
4: 陈军长近来可好啊？
3: 哎，陈军长最近忙的是不可开交，你也知道，南方革命党现在闹得很凶，听说都打到湖南去了，看来直系军是顶不住了。
4: 不至于吧，这仗还没打到家门口呢。
3: 这革命一旦突破长江啊，就真的说不准了。我等现在是片刻不能放松，陈军长现在每天就是忙着严查渗透到江州的革命党分子。哦，对了，你上次送来的那个人啊，身份已经确认，确实是革命党，现在正在审。所以陈军长这次特意让我来向您表示感谢来了。
4: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3: 其实我今天来吧，还是有件小事的。是这样的，陈军长前段时间呢，不是纳了个小妾吗？这本来都好好的事情，但是那娘们家里却把陈军长告法院去了，说什么陈军长强抢民女，你看这事儿就给闹了。
4: 这搞个把姑娘对陈军长来说还算是个事儿啊。
3: 这不是正巧赶上了吗？那个小娘们儿有个远房亲戚在北京很有点势力，就抓着这事儿不依不饶的。你说陈军长又忙，哪有时间处理这事儿啊？所以这不就让我来占天门，找您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4: 按理说呢，这个事儿不难办，但是要牵扯到北京的话，可能就有点麻烦。官司一定要打，要找个好律师，这个官司就稳操。

0: 不胜劝。
1: 您的意思是？
0: 徐查理，徐大律师，您听说过吗？
2: 徐查理，徐大律师，咱们江州人都知道。
0: 徐大律师现在是震天门的法律顾问。
2: 哦，
0: 陈军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徐大律师来打这个官司，那就是理所应当的。
2: 好，能请到徐查理、徐大律师来打这个官司，保准稳赢啊。那我就带陈军长，谢谢了。没别的事了，先告辞了。
0: 不送，请。

0: 少爷，我没听错吧？您还给那个徐查理介绍案子，他已经够出风头的了。这个官司很棘手，他是打赢了也不是，打输了也不是，他就等着吃瓜烙吧。还有，给他找点事儿干，省得他天天缠着西宝。少爷，原来您这是。 一石二鸟啊！
1: 哼，给徐查理打电话。
0: 是。

0: 喂，我是徐查理。
1: 让啊，让，让你不说，我让你不说。说，你来荆州到底要干什么？
2: 什么情况？
3: 军长，
2: 招没招啊？
3: 报告军长，还没招。
2: 新手吧，折腾这么半天还不开口，废物一个。是条汉子，年轻人，我最后问你一句，招还是不招？
4: 我已经说过了，我是去南开大学应聘的化学教授。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2: 懵，典型的懵。你的底细我早就知道了，你叫吕一，是南方革命党从广州派到江州城执行秘密任务的奸细。年轻人，我念你年轻，我舍不得，舍不得，你懂吧？我奉劝你，把此次执行任务的人员和名单全部给我交上来，我保你不死，我留你一条命，我说到做到，留你一条命。
4: 什么是革命党？我没听说过。
2: 给脸不要脸，给脸不要脸。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烙铁硬。我最后再问你一句，招还是不招？招不招？

看到了，其他都记下来。

0: 我不是信了你，我是怕你哪天被雷劈了，把我也害了。
1: 查理哥，我相信你。
0: 喜宝，你是不是傻呀？他说什么你都信啊？
2: 清者自清啊，这时间能够证明一切。啊，对了，喜宝，我正好要去你家拜访你父亲，你能不能陪我一块去？
1: 嗯，好啊，好啊。
2: 好，那我们现在走啊。嗯，
3: 两位是吧？头上请。
2: 令小果，这个钱帮我付一下。

0: 你回来了，嘿嘿，儿子，你先出去玩会儿，我们大人啊有话要说。哦，快去。鱼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吗？我怕这么下去，回野城猛多呀。大爹，喝口水。哎，族长。
1: 你刚才去找的那个徐律师怎么样？
2: 我们这一次可是病情显重，是凶事急，还不知道呢。也是，人家一个大律师，又跟咱非亲非故的，凭啥帮咱冒险啊？你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我去了一趟南浔？那里是徐查理的老家，我那次去就是为了调查他的真实身份的。接着，我又通过组织了解到他在江州的一切活动资料。
1: 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现在可算是有点收获了。这个很有意思呀，
0: 听起来比咱们革命小组还神秘啊！<笑>
1: 不过这个事情呢，你们不用知道的太多，因为我已经答应徐查理帮他保密了。
0: 那他答应帮咱就吕同志了吗？
1: 这件事非他不可，他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还得答应。

0: 喜欢吗？
1: 喜欢。
0: 喜宝，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1: 有吗？
0: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说来给哥听听。
1: 也没什么，就是今天跟小谷姐姐出门看见徐律师了。
0: 哼，对，徐律师，我正打算去拜访他呢，听说他乡下的老婆来了，我们毕竟是朋友嘛，礼数应该尽到。
1: 徐律师没有老婆？
0: 怎么可能呢，江州城都传开了。
1: 徐律师真的没有老婆，他亲口跟我说的。
0: 喜宝，是这样，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的话，千万不要被那个小子的花言巧语给骗了，只有我对你才是真心的。
1: 那你不是男人吗？我相信许查理，他不会骗我。

0: 在哪儿？在客厅啊，跟老爷谈事儿呢。你怎么不早说啊？
1: 徐律师，啊，请喝茶。
0: 哎，哎，你还又来到这儿来？
1: 你胡闹什么呢？我没胡闹。
0: 叶涵，
1: 知不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

0: 我说少爷，您这又是发哪门子火呀？你说姓徐那个小白脸给喜宝灌什么迷魂汤了？他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1: 这小姓也真是糊涂，
0: 她是个小姑娘，她怎么能斗得过沾花惹草的小白脸？不行，我不能让她欺负喜宝，我得去找她。
1: 哎哎哎，少爷，不用找了，那姓徐的就在咱们府上。
0: 你说什么？

0: 多谢少兄指教，在下受益匪浅。
1: 我告诉你，水性化不开，你少给我装蒜。你再敢欺骗喜宝的感情，我震天门跟你没完。
2: 震天门，我还没死呢，震天门轮不到你一手遮天。
0: 我想少兄处处事事针对我，还找人盯梢，这我们之间肯定有误会。
2: 盯梢？怎么回事？
1: 没错，我就是不喜欢舔着脸混在你身边的小白脸。
2: 厉害，你给我听好了，徐查理是我们的法律顾问，他正在帮我整顿震天门的业务。
1: 整顿业务？我做的不好，对不对？啊？你要把震天门交给他？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外人？
2: 这是两码事。我们震天门经营这么多年，有很多的问题，不能等到积重难返再来解决。
1: 积重难返？为什么我做什么都是错的？为什么我在你眼中永远都是一无是处？你有看到我的努力吗？
2: 你看看他，你看看他。如果你又有脑子，我用得着这么操心吗？
1: 我就是你在路边捡回来一条狗。
0: 哎，邵先生，
2: 义子啊！

0: 海哥，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1: 媳妇，你怎么来了？
0: 别喝了，快跟我回家吧，爹都快气疯了。
1: 别跟我提那个瞎了眼的老东西。
0: 一海哥，你怎么能这么说爹呢？
1: 从今往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俩恩断义绝了。
0: 你和爹二十多年的父子，怎么能说断就断？
2: 二十多年
3: 比不了一个二十多天的骗子。
0: 你说什么呢？
2: 媳妇，那个姓徐的是个骗子，他欺骗你的感情。
4: 你给我出来！
5: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6: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4: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5: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4: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5: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4: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0: 河西当归汉，
1: 杀呀！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嗯，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皮海哥，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1: 哦，西宝，你怎么来了？
0: 别喝了，快跟我回家吧，爹都快气疯了。
1: 别跟我提那个瞎了眼的老东西。
0: 易海哥，你怎么能这么说爹呢？
1: 从今往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俩恩断义绝了。
0: 你和爹20多年的父子，怎么能说断就断？
2: 二十多年
3: 比不了一个20多天的骗子。
0: 你说什么呢？
2: 喜宝，那个姓徐的是个骗子，他欺骗你的感情。我是真的。
0: 叶海哥，
2: 我是真的。
0: 叶海哥，你放开我，你弄疼我。
2: 喜宝，
0: 叶海哥。

0: 孩他爹。
1: 怎么阴魂不散？
0: 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你

0: 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没商量。
0: 别那么绝情嘛。
1: 放手。
0: 我不放，除非你答应我之前我跟你说的事儿。这不是正在追求你的上府的千金小姐吗？哎，这……
1: 我警告你啊，别给我捅娄子，不然对你也没好处。
0: 反正你也没打算帮我，大不了鱼死网破。许查理，干嘛？
1: 让你歇会儿。
0: 许查理，你。徐查理，你放开我！徐查理，你要干嘛？
1: 好好待着吧。
0: 徐查理，哎，喂！
1: 七宝，
2: 查理哥。
3: 女的被绑那儿了，
4: 怎么回事啊？
5: 谢谢啊，
1: 希望，你这么不开心，我跟你散散步吧。
2: 散步
1: 啊？啊，对，走。
2: 他爹，
1: 组长。这事儿没成了，
2: 组长，您先消消气。这次不成，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0: 徐查理，我宁威跟你杠上了。
6: 喂，老家姐姐们，
1: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2: 我没事。
1: 啊，去！
2: 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1: 啊，没事。
2: 不是谁家的姑娘想你了吧？
1: 想我的姑娘，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长官，这有凌霄谷探长的一封信，交给我就行了。哎，林探长来了，刚好有您的一封信。
1: 街头暗号红伞，局长，
2: 什么事那么急？
1: 出大事了！

0: 喂，你好，我是徐查理。
1: 徐查理，江湖救急。
0: 又是你啊，围巾解开了？
1: 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明天中午12点
2: 雀宴场门口广场见。
0: 宁小姐，你不要觉得知道我一点事情就可以对我吆五喝六的，你别忘了你是革命党，跟我一样不能暴露身份。
1: 徐查理，你听好了，如果明天我死了，我敢保证你的那些秘密
2: 将会登上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1: 信不信由你，生死攸关，不见不散。

0: 你怎么来了？少爷去哪儿，我去哪儿。好兄弟，少爷，离开震天门，你打算去哪儿啊？哎，天下这么大。
1: 哪儿没有我容身之所呀？我不用在那个老家伙面前受气了。
2: 父子俩吵归吵，其实老爷还是希望你回去的。别他娘再跟我提他！
1: 鞍前马后。 20多年的，我就是个，放个响儿就没了。我真是他娘的贱！
2: 少爷，少爷，你别这样，你想想，老爷他毕竟是你的义父啊。义父，他明知道我喜欢徐宝，还一直向着徐查理。 徐查理是什么？他不就是个破律师吗？总有一天，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我商议海做出来的事情，他徐查理这辈子都做不到。

中午12点，劝业场门口广场见。如果明天我死了，我敢保证，你的那些秘密将会登上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0: 这消息可靠吗？宁可信其有，而且你们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害到老百姓，把炸药搜出来就行。是，明白。
1: 你们俩盯着点啊！好。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哎，你怎么在这儿？
0: 执行任务啊！
1: 哎，执行任务你穿这个？
0: 我没时间跟你聊，赶紧给我离开这儿！
1: 哎，别！为什么呀？
0: 没有为什么，赶紧给我离开这儿！
1: 不是，我有事儿呢，总得跟我说个理由吧。
0: 这儿有革命党安了炸弹，很危险，所以现在请你赶快离开，不要给我添任何麻烦。

0: 刚才说的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徐查，你到底要干嘛？
0: 哎，你再跟我说一遍。
2: 让开，让开！
1: 徐查，你在影响我执行公务，你知道吗？徐查理，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阻拦我去抓革命党吗？
0: 我没阻拦你啊。
1: 你怎么没阻拦？你不要让我怀疑你跟革命党有关系啊！啊，
0: 不，刚才那个人不是革命党。
1: 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不是革命党？
0: 他是我一个朋友。
1: 什么？
0: 就是乡下来的老婆。

0: 的行动，警察怎么会知道？而且事先布了那么多人手。
1: 我不知道。
0: 这件事情我只通知了你一个人，除了你还会有谁告的密？
1: 如果是我告的密的话，我还需要费那么大劲儿帮你拦住林小谷吗？
0: 你是怕如果我死了，你的秘密就守不住了？这并不能代表你不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一边出卖我们，一边又说要帮我们。
1: 随你怎么说，反正不是我。
0: 好啊，你敢发誓吗？
1: 好啊。
2: 人都死了，发誓有个屁用啊！
3: 爹，你快起来陪我，不要丢下我，爹。
0: 都是我的错，害死愣子他爹和好几个同志。我本来是想闯进军部，然后制造骚乱，救走吕毅，没想到。没想到
1: 你们硬闯军部本来就等于以卵击石，幸好失败了，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
2: 还在那说风凉话是吗？
0: 我知道这么做很危险，不过我一想到吕毅还要在牢里受苦，我恨不得跟他们拼了。早知道会害死这么多同志，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闯军部。
2: 徐沙丽，要想证明你是无辜的，除非答应跟我们一起救吕毅，否则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
0: 愣子他妈，你别这样，

0: 答应你，帮你们救吕毅。
1: 你说什么？
0: 帮你们救吕毅？
1: 真的？
0: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1: 大爹，成了。
2: 哎，成了，
1: 成了。
2: 哎呀，你早点答应不就好了吗？这腰酸背痛的，你看看。

0: 这小慧兰的凤凰巢唱得多霸道，天籁。哎呀，要不是让这些革命乱党在这瞎搅和，这日子喝点美酒你说多舒坦。
1: 是啊，
2: 站住，干什么呢？
1: 放开！
0: 上杂少爷你们都不认识啊？
3: 是。

0: 这气色看着不对呀，谁惹着你了？慌什么？都是自家人，把枪放下！放下！这把枪跟了我十几年，怕就是我。 今天我送给你，收不收？孩儿啊，你放着镇天门少主的位子不坐，跑到我这军部里当什么差呀？实不相瞒，我与镇天门已经毫无瓜葛，大丈夫志在四方。 参军长若看得起我，上某渊转头麾下，牵马坠镫，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收不收？一句话。
1: 这猛将来头不能不收啊，是吧？
2: 是。
1: 是条汉子，来，来，爷们儿。

0: 关于昨天那个拿红伞的女人有什么线索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昨天出现在劝业场的那个女人是徐查理的老婆。
0: 好，那昨天的抓捕行动有什么结果吗？
1: 在事发现场我一直被徐查理缠着，所以就没有脱身，但是他们抓到了几个可疑的人，后来经过盘查没有发现什么炸弹和其他可疑东西，后来就放了。
0: 所以嘛，这件事根本就是一场恶作剧，有人妒忌徐律师，然后就送了一封信到警察局去故意冤枉他的妻子，这也是有可能的呀。
1: 师父，
0: 不是吗？好了，别再想了，既然没有炸药，其他的一切都不在你的职责范围。
1: 好，
2: 我利用律师的身份去了一趟军事法庭的案卷资料室，运气还不错，找到了这张军部建筑地图，他曾经在一

0: 个内部案件当中被当作证物使用过。
1: 我就说还是徐律师有办法，这回咱是没找错人。
0: 哦，对了，这里就是重犯监狱，我想吕毅应该是关在这里。
2: 没错，门口的守卫一共有四个人，但钥匙就只有两把，一把在陈军长身上随身携带着，另外一把则在警务处长那儿。
0: 陈军长那把呢，我们就想都不要想，因为根本不可能，所以必须要从那个警务处长身上下手。哦对了，这是他的照片。
2: 我混进去之后会换上军务秘书的服装。
3: 哎，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哪受伤了？我帮你看看。
2: 没问题，这个人我来搞定。
0: 拿到钥匙以后还要解决牢门口的这四个警卫，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哨子，只要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即吹响哨子，所以一定要同时干掉他们四个人，不能失手，否则就有麻烦。
2: 只要速度够快，这个也不是问题。
3: 哎，那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军部呢？

0: 谢谢。干嘛了？哦，律师徐查理拜访陈局长。徐查理，在这等着。啊。哟哟哟哟！哎，徐大律师大驾光临，怎么也不说一声？
1: 害得您在门口站了这么久，
2: 倒没关系，没关系。上次的判决文书下来了，需要陈局长签个字，这法律流程上的事，麻烦得很。
1: 哦，那快请进，赶快请进，请进，开门。
0: 谢谢。
1: 徐律师，哎，你喝茶啊。谢谢。我们局长一大早就接待北京的特派员了。
0: 啊，
1: 这会儿啊，应该是快回来了。
0: 哦，
1: 这不，军部还有很多事情都是让我盯着。
0: 那您忙您的啊，我这事儿不着急，我可以等啊。
1: 那好，那您先坐，有什么事儿您叫我。
0: 哎，您忙您忙。
1: 好。

0: 电话给消防队了吗？
1: 电话已经打了，应该马上就到了。
0: 愣着干什么？赶快去门口给我等着，快去！
1: 是。
2: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准备行动。
3: 是。

弟兄们，

0: 情况怎么样，
1: 刘处长？现在火势基本上已经得到控制了。怎么就着火了呢？
0: 这天罡物燥的，保不齐什么东西就被烧着了。
1: 这陈军长马上就回来了，再不把火扑灭，你我都得挨去。
2: 是，
1: 是什么事？还不快去！
0: 是。
1: 哎，你是？
3: 刘处长好，我是新来的军务秘书，我刚才看见那边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1: 害怕什么呀？消防车都来了，这火马上就扑灭了，没事儿啊。
3: 嗯，那太好了。哎，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哎呀，你们这些姑娘啊，就是爱漂亮，可穿高跟鞋走路，你得慢点儿。来，我看看。哪儿受伤了？哎，我给你揉揉啊！哎，是这儿啊？我弄疼你了？
2: 没有，现在好多了。那我先走了。
3: 好。以后小心点儿。
2: 钥匙拿到了，
1: 走。嗯。
4: 站住！
5: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6: 妖怪给捉去了
7: 啊！
8: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9: 绿门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5: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0: 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1: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1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4: 忘睡啊，差点就忘了
15: 啊。
16: 先生您好，请问是要办理申报业务吗？
14: 是是是。
15: 选择上传，
16: 没问题，可以了，先生。
14: 谢谢啊。
17: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掌上办税更便利。
18: 不好意思啊，可以稍微快点吗？我有点赶时间。
14: 没问题。
18: 哇。
14: 可以了，来，您的身份证。
18: 好厉害！
17: 高效办成一件事，流程精简，添动力。
19: 这个单据

0: 怎么打赢呢？
1: 阿姨，没事，我来帮你。可以了，阿姨，您收好单据。
2: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智慧税务来帮您。
0: 哎，小伙子，我还没谢谢你呢。

0: 站住！徐大律师，好久不见。
1: 尚一海，你先忙你的，不用招呼我，我跟朋友聊一会儿。
2: 好。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帮陈军长办点事儿。
0: 那女的谁呀？
1: 应该是个军务秘书吧，陈局长不在，让他陪我到处转转。
0: 哼，你这一天闲着没事到处沾花惹草，
1: 几天不见皮上这身皮了，
0: 怎么样，没想到吧？我现在是江州第十九混成旅新任旅长。
1: 哦，恭喜。
0: 我跟你真是冤家路窄，走哪儿都能碰见。哦，对了，上次架没打完，今天分个胜负吧。
1: 好啊，正好没事。
0: 老子今天替细胞教训教训你。

0: 警务处刘处长让我来的，他说救火人手不够，让你们去帮忙。
1: 抓紧时间开门。

0: 里面怎么没人啊？
1: 情况有变，赶紧撤。
0: 不想拖累你。
1: 不行，很可能有埋伏。
0: 不会，否则他们早出现了。快走吧，会有人接应我的。
1: 那你小心。

0: 快上车给我追！
1: 是。
2: 败家子儿，一群败家子儿！废物！我刚离开屁大会儿功夫，就给我捅出这么大的篓子！
0: 局长，这帮人肯定是有备而来，想救那革命党。幸好咱们提前把他转移了。
2: 一群废物！败家！今天有什么可疑的人到我这儿来过吗？
0: 没什么可疑的人啊。哦，对了，我差点给忘了，徐律师来了。嗯，
2: 徐查理，
0: 是，他正在接待室等着呢。
2: 跟我走。
0: 是。
3: 陈局长，您回来了。
2: 啊，徐律师，让您久等了。
3: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对了，刚才院子里面有枪声，怎么回事啊？
2: 几个毛贼，我正在派人进行追捕。
3: 军部都敢进来，这毛贼胆子也太大了吧？
2: 一直待在这儿，没动地方。
3: 没，我跟他出去转了一圈。哦，我还碰见了，还碰见了尚旅长。
0: 徐查理，你个王八蛋，原来你在这儿！
2: 什么情况啊？
3: 是这样的，陈军长，我跟尚旅长之前有一些小矛盾，刚才在院子里边碰见了，过了两招。尚旅长，承让了。
0: 不是我。尚旅长，徐律师找军长有点事儿，要不您就先回。
3: 哎，好，
0: 你给我等着。
3: 哎，陈局长，那个法院的判决文书下来了，咱把字签了吧。来啊。哎，您看看。
2: 麻烦你了，许律师，
3: 应该的。

0: 好不容易混进去，却扑了个空，这到底是怎么了？
1: 动静闹这么大，这会更麻烦了。
0: 组长，组织上传回消息了，
2: 说，快说呀！根据潜伏在陆军参谋部的通知确认。
0: 吕毅叛变了，
2: 什么？不可能！
0: 千真万确，就在昨天，陈鹏远把吕毅的家人抓到了江州作为要挟，吕毅没扛住，当天晚上就叛变了，然后就供出了江州地下行动小组成员的名单。还有我们在塘沽的一个联络点已经被抄了，死了三个同志。
3: 那吕毅现在人呢？
0: 他昨天晚上就被秘密转移了。

0: 具体地点现在还不清楚。组长，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咱们得赶紧转移啊！行了，别说了。老贾，臭啊！臭啊！臭啊！这尸体怎么摆在这儿啊？
1: 就是，
2: 哎呀，臭死了！
0: 还不赶紧处理呢？
3: 好像是中毒死的呀！好几天了，这怎么这么大味儿？就是，这什么味儿啊？真吓人！这可得病了，就是这是怎么回事啊？看起来好像是中毒死的，
4: 太臭了！
5: 别说了，
3: 别说了，
5: 太恐怖了！
3: 小郭，别靠近那具尸体。
6: 算了算了，啊，传染病有什么好看的？走吧，走吧，都走了。走。姚局长，今天一大早，有人在警察局门口放了一具尸体，据法医初步判断，死因是感染了某种恶性病毒。
7: 方才我接到一个自称神秘人打来的电话，说是手是他摆放的。
6: 神秘人。 这个人说要我们立刻释放一个叫吕毅的人犯，不然的话，江州城内将会有更多的人感染此种病毒。吕毅，我们抓过这个犯人吗？是军方抓的。陈军长给我来过电话，说是革命党人频频闹事，昨日他们潜入了军营，想要劫狱。 目的是为了救走那个叫吕毅的人。军方要求我们警方协查革命党人，我正在考虑要不要答应他们的要求，没想到又出现了这么个神秘人啊！
7: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神秘人想利用我们警察局，以公共安全的理由向军方施压，把这个吕毅给放出来。
6: 也就是说，这个神秘人是吕毅的同伙。我是这么想的。革命党人闹事是针对军方的，那就让他们斗去吧，与我们警方无关。哼，我才不踩这滩脏水呢。可眼下，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
7: 但无论如何，病毒是确有其事的。 这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安危，所以，我们绝不能让病毒在城里扩散。
6: 有人说每天擦擦王八会带来好运气，不知是真是假。人就是由王八变来的。

0: 你办村姑有瘾是吧？又来干嘛？我们的联络站暴露了，到你这儿借住几天。
1: 哎，不行。有什么不行的？反正现在外面的人都知道我是你乡下的老婆，还有儿子。来，快叫爹！
2: 爹，
1: 真乖。
0: 没有搞清楚状况是吧？我答应过你的事做过了，至于说人被转移了，跟我没关系。
1: 吕毅呢是被转移了，不过你答应我的可是帮我把吕毅救出来，这事还没完呢。

这是从那具尸体上提取出来的，据检测是一种糜烂性的液态病毒，不过这种病毒我没有见过，目前

0: 你能确定里面还有盐酸的成分？连你都没见过这种病毒，那就证明它一定很厉害。
1: 是啊，传染性极强，人体一旦感染，会在24小时之内全身溃烂而死。

0: 叛变了。
1: 没错，所以我们要杀了他，而且要快。
0: 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吕毅好像是你的恋人吧？
1: 三年前，我被党组织委派，从上海到广州参加一个军官的特训营。吕毅就是那个特训营的教官，负责教我们医疗和化学方面的课程。我们秘密相爱了。没过多久，国共正式合作，组织上也批准了我们的恋爱。
0: 那你是国民党？
1: 不是，吕毅是国民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我们都在为了北伐成功这个理想而奋斗着。我们本来打算等到北伐成功之后就结婚。
0: 除了杀了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必须这么做。他现在已经开始供出情报了，情况万分紧急。
0: 为了革命理想大义灭亲，佩服。
1: 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警察局门口放了一具被病毒感染的尸体。我得到可靠消息，有一个神秘人要在我们之前劫走吕毅。
0: 神秘人？
1: 虽然我还不知道这个神秘人是什么来路，不过他在这个时候冒出来，又扬言要散播病毒，在他的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许查理，我需要你帮助我，帮助我阻止这个神秘人，不要让吕毅被他劫走。

0: 我现在跟死了没什么区别，在哪儿都一样。
1: 年轻人，你可得给我好好的活着。你别以为供出几个无关紧要的毛贼，在我这里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0: 嗯，什么？无关紧要？被你们杀害的，可都是我的同志。
1: 放屁！你是叛徒，谁是你的同志？不信你到大街上，立刻就有人杀了你。你现在赶快把革命党行动小组的全体名单给我供出来，不然你的家属将一个都活不了。年轻人，我再给你半天的考虑时间，晚上我还会过来，记住，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我也在跟踪林小谷，你不也在跟踪我吗？
1: 徐查理，你现在都在做些什么？你先告诉我，林小谷在查什么？
0: 他可能是在查那具尸体上的病毒来源，想要阻止病毒的传播。
1: 放尸体那个人的目的是要得到一个叫吕毅的人，我在查这件事。
0: 你果然和那帮革命党有关系。
1: 这件事太复杂，以后再跟你解释。
0: 徐查理，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我想你比我更清楚。我答应鬼王帮你，但你却在做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
1: 这世上没有完全不相干的事。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要再插下去了，否则小心你的小命。
1: 检察局门口的尸体是你放的？
0: 24小时之内，如果我还见不到仁义，我保证你能见到更多的尸体。

0: 没事，小谷，没事吧？应该没伤到骨头。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啊，
1: 爸，我看你一个人到郊外来调查，怕你有危险，就约着他一块来保护你。你们两个？
0: 刚才那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刚从里面出来就遭到他的袭击，并且警告我不要再继续调查病毒的事情。
2: 他应该就是那个给局长打电话的神秘人。嗯，
0: 出手很快，而且招数很多，路数也很怪异。
3: 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2: 当然继续查。
3: 你说什么？让我放了吕毅？
2: 对，
3: 放了吕毅。你再说

0: 风化了吧？我好不容易逮着这条大鱼，我想借着吕毅把江州城败家的革命党彻底铲除干净。
1: 陈军长，您知不知道现在有人正在威胁我们，如果我们不放了吕毅，他们就会把那些致命的病毒投放在整个的江州城。
0: 扯淡，扯大蛋了。革命党打着爱国爱民的旗号，他能在我江州城下毒？下了好啊，下毒越多越好，把那些拥护他们的百姓都毒死了，我这儿就清静了。这种小儿科的事儿，你林大探长也能够相信？
1: 陈军长，这关系到整个江州城老百姓的性命，您知道吗？
0: 我不听这些。松科。
2: 是。林探长，请吧。

0: 老爷，该喝药了。
1: 把门带上。
0: 是。
1: 老爷，
2: 什么事？
1: 我刚刚知道一件事，一海少爷他投奔陈军长，在他手下当旅长，看样子是铁了心了。
2: 我已经听说了，既然这是他自己选的路，就让他去走好了。那个陈军长根本就是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成不了气候。等一海撞了南墙，他自然就会知道没有我，他将一事无成。

0: 这么晚约我来，出了什么大事啊？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我就想问你一句，我们合作的那件事在你心里是什么分量？那自然是一等一的大事。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1: 李洞宾啊，18年前我们联手对付郑家，今天我们又合作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俩的缘分可算是不浅呢。韩湘子，一码归一码，18年前联手的事儿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现在的这件事，只许成功。
0: 不许失败。说得好。可是，眼下出了一点小问题，我急需得到那个叫吕毅的革命党，他是一个化工专家。不过，你女儿林小谷好像在查我们这件事。今天，他已经摸到化工厂了。 幸亏我及时赶到，制止了他。接下来，就不知道他会不会闹出什么乱子了。我想，我还是先和你知会一声。不管你怎么做，绝对不能伤害我的女儿。放心，我今天只是给了她一个小小的警告，希望她少管闲事。你是知道的。
1: 我们合作的这件事需要加快进展，你着急，我后面的那个主更着急。我明白你的意思。小谷是警察，探查这件事是出于警察的职责所在，他关心的是公共安全，绝对不会查到我们这里来的。
0: 希望如此。
2: 城市环境想更好。

0: 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哎，那你展开说说。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1: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
0: 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三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这么晚约我来，出了什么大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我就想问你一句，我们合作的那件事在你心里是什么分量？那自然是一等一的大事。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吕洞宾啊。 18年前，我们联手对付郑家，今天我们又合作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俩的缘分可算是不浅呢。韩湘子，一码归一码，18年前联手的事儿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现在的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说得好，可是眼下出了一点小问题。

0: 我急需得到那个叫吕毅的革命党，他是一个化工专家。不过你女儿林小谷好像在查我们这件事，今天他已经摸到化工厂了，幸亏我及时赶到制止了他，接下来就不知道他会不会闹出什么乱子来。我想我还是先和你知会一声。
1: 不管你怎么做，绝对不能伤害我的女儿。
0: 放心，我今天只是给了她一个小小的警告，希望她少管闲事，你是知道的。我们合作的这件事需要加快进展，你着急，我后面的那个主更着急。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小谷是警察，探查这件事是出于警察的职责所在，他关心的是公共安全，绝对不会查到我们这里来的。
0: 希望如此。我之所以把尸首放到警察局门口，就是要借警察的手找到吕毅。

0: 就被陈局长关在这儿了。你说的没错，看来跟着郝猎手，的确能找到猎物。
1: 你们行动的时候，千万不要上到凌霄谷。吕毅呀，吕毅，你说你小子要是早着了，哪能吃这么多的苦，遭这么多的罪？
2: 那我知道了，都已经告诉你了。
1: 赶紧把我的家人放了吧！你说我呢？请巧说放就放啊！你犯多大罪知道吗？死罪！我还得调查一下你给我提供的情报是否属实。那你赶紧去抓人啊！抓到人，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属实了。
0: 安检的，
3: 是。

0: 是来救你的，要想活就别出声，跟我走。
1: 我不能走，我的家人还在他们手里呢。

0: 杨副官，给我抓活的！
1: 是。
2: 效果有危险。
3: 行动。

你这个王八蛋！

0: 到底是什么人？你又在我剧岛！
1: 闭嘴！
0: 停车！停车！咱们跟着我跳了！我警告你，不要再插下去了，否则小心你的小命！
1: 警察局门口的尸体是你放的。
0: 24小时之内，如果我还见不到忍一，我保证你能见到更多的尸体。
1: 好，我答应你。 我会把吕姨救出来，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病毒不能再继续扩散。
0: 算你识相。

0: 是，组长，我们跟丢了。哎，
1: 林小谷为什么要带走吕毅？吕毅都已经逃走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杀他？
0: 关于这个人，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其实关于吕毅，我没有必要瞒你。他是一个顶尖的化工专家。
1: 化工专家从广州来这里干嘛？
0: 他受北伐军总部委派，来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去调查一个正在秘密研制的病毒武器，以免其被用在北伐战争中。
1: 病毒武器？
0: 对，我们本来是被派来协助吕毅的。 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那个突然出现的神秘人，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病毒武器的背后操控者。他想要抓住吕毅，然后利用吕毅完成他的病毒实验。所以，我们的任务万分紧迫，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除掉吕毅。
2: 组长，林小谷不会把吕毅直接交给那个神秘人吧？要是那样，就麻烦了。
1: 如果真是这样，林小谷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们现在一定要追上他们。哎，等等，
3: 怎么了？
2: 陈局长死的时候喊出了我的名字，他身边的士兵一定听到了。如果我们现在跑了的话，他们找不着我，一定会去我家。小愣子还在你家？哎呀，怎么办啊？这样吧，组长，你们去追吕毅。
0: 我去救小愣子，我会尽快赶上你们。不行，小愣子是我带出来的，我不能让他有危险。还是我去吧。
2: 等等，我去。
0: 我知道，你担心林小谷的安危，所以还是我去最合适。你们沿路留下记号，我随后就到。
2: 组长，你一定要帮我把小愣子带回来。

0: 里哥，你在家吗？
1: 快，快，快点！
0: 查理哥。
2: 邵小姐，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
0: 是这样的，我好几天没有看见查理哥了，想过来看看他。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没想到你还挺关心徐查理的。
0: 你是？
2: 我。
0: 你是他乡下，不，你是他老家来的妻子吧？对不起。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他在不在家，没别的意思，你别介意。
2: 行了，你用不着跟我解释这些。
1: 刚才领头的就是这个女的。

0: 尚小姐，走。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还挺厉害的。
0: 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
1: 你是在找他吗？
0: 小愣子，你没事吧？
1: 没事，宁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几个当兵的为什么要杀你？还有，查理哥到底在哪儿？你快告诉我！
0: 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解释不清楚，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你帮我个忙好吗？帮我把这个孩子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
1: 这事简单，但是你必须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你呀，还真执着。
1: 你快说，查理哥到底在哪儿？你是他的妻子，你肯定知道。
0: 好吧，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是徐查理什么乡下的老婆，那些都是骗人的。我现在正准备去找徐查理，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现在你满意了？
1: 你不是他的妻子，那你是？哦，我知道了，你身手好又有

0: 箱，肯定是在执行什么重要的任务，而查理哥是在帮你，他人最好，你放心，我肯定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1: 你倒挺聪明的，现在能帮我把这个孩子给藏起来了。
0: 这孩子藏在我家最安全了，不过你得带我去找查理哥。
1: 你说什么？
0: 你不用瞒我了，有人在追杀你们，查理哥肯定很危险，你必须带我去。
1: 开什么玩笑，不可能。
0: 你不带我去就自己照顾他好了，这样最安全。
1: 你

0: 好啊，把人交给我，你可以走了。
1: 不行，我把你要的人带来，你必须当着我的面销毁那些病毒。
0: 你没有资格和我讨价还价。把它交给我，我保证不会动你一根汗毛。
1: 不行，你必须把那些病毒毁掉。
0: 哼，那些东西对我可是大有用处。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把枪放下。
1: 别再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0: 了他。
1: 是。

来，这把枪你拿着，有什么危险你就开枪，记着，一定要等我回来。

0: 我是吕一，我想问，你是不是真的叛变了？你都不是已经知道了吗？为什么还要问我？
1: 我只是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0: 怎么用我全家人的性命来威胁我？我有什么办法？幻作天，你一直这样，
1: 不一样。我不会，吕一，我原本以为你是这个世上最了解我的人。三年了，我终于知道，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0: 你背叛了组织，背叛了你的事业，背叛了你的信仰，也背叛了我。不，我没有背叛你。相反，我是真心爱过你，因为你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真爱。
1: 你不必再说了。
2: 都结束。福子，宁薇，虽然他背叛了你们，但是那个陈鹏远已经死了，留他一条命吧。
1: 留他一条命？那被他害死的同志，谁来负责？

你不要再提查理，这是我们组织的纪律，你少管。我只是。你只是不知道革命的残酷性。

带过来，一个换一个。

0: 妈总说，岁月轻浮，带来的是皱纹，但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曾经的英雄，悄悄放缓了脚步，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

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对不起。

0: 这里都是地雷，
1: 怎么会有这么多地雷？这里一定是神秘人的地盘，好像没有其他出路。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把喜宝带进这个山洞了。
0: 那这样，你们在外面等我，我想办法进去。
1: 不行，太危险了，这么多地雷呢？
0: 没事，没别的办法了。

跟我玩，都去死吧！

醒了。

0: 西宝，西宝，西宝，
1: 查理哥，
0: 你没事吧？

0: 喜宝，喜宝，你别睡，喜宝，别睡啊！
1: 张立哥，
0: 啊，喜宝，现在空气越来越少了，要保持均匀呼吸，千万别睡着啊！别睡，坚持住。

去我们出去。

0: 他的情况已经稳定了，注意不要让他感染了。好，我知道了。你好，医生，我妹妹她的情况怎么样了？你妹妹主要在缺氧的情况下时间太长，加上她又受了外伤，现在她的身体很虚弱。不过，幸亏我们抢救的比较及时，她现在已无大碍了。好，休息几天就好了。
1: 知道了，谢谢你啊。
0: 嗯，
1: 谢谢。
2: 还有哪儿不舒服吗？放心吧，姐，医生都说我没事了。放心，你叫我怎么放心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危险的地方不能去。你昨天差点死了，你知道吗？姐，你为了救我，你手都伤成这样了。没事儿。 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啊！可是不管怎样，都是我连累了你们。要不是我，查理哥也不会被困在山洞里，都是我不好，我真没用。傻瓜，现在要没命的人是你，又不是他。我不在乎自己怎么样，只要查理哥没事就好。 好吧，那我不说你了。你知道吗？人家说啊，如果一个女孩喜欢上一个男孩，就会变傻。果然是这样。什么也别说了，我知道。你已经爱上徐查理了，对不对？ 姐，我……
1: 哎呀，也不知道那个徐查理走了什么狗屎运。 居然骗到你这么可爱的姑娘，好吧，好好休息，我回头再来看你啊。

0: 徐查理。
1: 你不用紧张，我只想提醒你，现在危险无处不在，我们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去伤心。
0: 用不着你管。
1: 这个是杀死吕毅的那个神秘人所使用的暗器，你想查那个？

0: 这是个线索。这枚暗器由金刚所铸，虽然是个老物，但是锋利无比。上面又有四个血槽，这明用此暗器的人，一定是个心狠手辣之辈。在我知道的会用暗器的高手当中，想不到谁会用它。
1: 这个我也想过了，看这个暗器的工艺不是寻常铁匠所能打出来的，除非是官府督造，宫廷御用。很有可能。
0: 这个神秘人是个隐姓埋名的大内高手。我跟这个人交手的时候，发现他的路数很奇怪，不是寻常的武术流派的招式。当年清宫内务府上三级的御院侍卫。 最年轻的也要四五十岁了，这个只能你自己去查了，我就帮到这儿了。我会查清楚的。我要走了。
1: 回南边吗？
0: 不一定。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那些军阀全都闻风丧胆。现在北伐军已经要打到江州了。 形势一片大好，不过这也意味着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去完成。再问你一次，跟我们走吗？我的
1: 答案你是知道的。你说的对。
0: 像我们这种人，根本就没有时间伤心。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感情。走之前，我还得再去见一个人。

0: 你来了，没事儿，你躺下吧，你需要好好休息。坐。嗯。对了，谢谢你们昨天救了我。那天你非要跟我一起，我们两个也算一起经历了生死。今天我来是有句话想要跟你说。那你说吧。
1: 拿好这个啊，好，记得给三病房送过去。好，对，还有二病房那个病人，
0: 都是女人，我看得出来，你心里面喜欢徐查理，对吗？徐查理是个好男人，有担当，有勇气。哪个女孩要是喜欢他，这很正常。 不过我要跟你说的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那就去勇敢追求你的爱情，因为能够追求并且掌握自己的爱情，是件幸福的事。好了，我不跟你说这么多了，你好好休息吧，保重。
1: 谢谢你。

0: 梁雪萍，你最好离我妹妹远一点。你昨天差点把她害死，今天又跑到这儿来跟她说那些话，你什么意思？
1: 你都听见了，怎么生气了？
0: 我有什么可生气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要抓住你这个革命的。你几次三番在我眼皮子底下兴风

0: 做了，今天我不会再放过你。
1: 林小谷，至少今天你抓不着我。第一，你胳膊的伤还没有痊愈，手里又拿着饭盒，这饭是过来送给你妹妹的吧？第二，这里是医院，你身为一个警察，在这儿跟我交手不太合适吧？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形势。
2: 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吗？你是罪犯，我是警察，所以我必须要抓你。
1: 你是警察没错，但我不是罪犯，我是众多革命党员当中的一员。我们不是在生事，我们是在努力拯救这个国家。林小谷，你可以不相信我，也可以怀疑我，不过现在这个世道马上就要变了。林小谷，什么是你该做的，什么是你不该做的，你应该好好想清楚。好了，我不跟你说了，一会儿要真打起来吵着你妹妹也不太好吧。我走了，你保重。

0: 哎呦，孙特派员，有失远迎，见谅见谅啊！哎，尚先生，哦不，现在应该叫尚总督了。您这也太客气了，孙某只是一介小小的公务人员，岂敢劳您大驾呀？哎呀，
1: 哪里的话，哎，请坐
0: 啊，请请请。尚总督啊，那我就不绕弯子了。赵总长的任命通知，相信您已经收到了吧？ 恭喜尚先生平步青云，荣任江南战区军政总督一职啊！您这是临危受命，担任要职啊！重兵在手，可要为剿灭南方乱党多多出力啊！
1: 哎呦，孙特派员，请恕尚某打岔。尚某正要给你商量此事，就职通知呢，我的确收到了。可是，这总督那是位高权重啊。
0: 尚某实在不敢当啊！国事为重，尚总督就不必推辞了吧。这江南军区军政总督一职，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赵总长原先中意的是陈军长，可惜他没这个命。陈军长一死，放眼整个江南，也就只有您尚先生才是不二人选呐。<笑>
1: 这是陆军部正式颁发的委任状。既然如此，那尚某就当仁不让了，还请特派员转告赵总长，尚某一定会不负重托。
0: 尚总督真是好气概呀！好吧，委任状我已经正式送到了，就不多打扰了。告辞。
2: 孙科，
3: 是，特派员这边请。

0: 老爷，我看这个赵总长分明没安什么好心。南方革命势如破竹，眼看就要北上，在这个节骨眼上让老爷您当什么劳神子的总督，明摆着是要把老爷当炮灰使啊。小的不明白，老爷您为什么要接这个烫手山芋？
1: 当今乱世群雄逐鹿，

0: 谁能问鼎还未可知。
1: 老爷，那您的意思是？
0: 那姓赵的自以为很高明，我偏要让他火中取栗。那件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1: 一切顺利。
0: 告诉雷鸣，要加快脚步。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I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3: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3: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4: 何惜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大多数人普遍认为，今天人们谈之色变的食品添加剂是近现代食品工业诞生后才出现的产物。
3: 其实，我国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历史跟我国食品工业发展的历史呢是一样的悠久。
2: 把合法食品添加剂与非法添加物混为一谈，是很多消费者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
3: 引用我们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忠实的一句话：迄今为止，我们中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这个事件呢，没有一件是合理合规使用食品添加剂造成的。
2: 一种新型食品添加剂走上百姓餐桌，需要跨过哪些准入门槛？
3: 只有在2个发达国家以上使用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才可以纳入我国的这个食品安全风险性评估的体系进行后续的评估，在我国才能够进行使用。
2: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理清食品添加剂认知误区，筑牢舌尖安全防线。

0: 荣月，欢迎大家。民以食为天是2200年前刘邦的谋士所言，说明饮食足以定国安邦的重要性，而食以安为先则是现代人对于饮食更高层次的追求。饮食安全与否，大家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食品添加剂。有人谈之色变，心生顾虑，也有人对它知之甚少，毫不在意。食品添加剂研究归属于食品科学与工程，是一门严肃的学科，它关乎到我们的健康和社会公共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我们科学的认识食品添加剂，为我们的生活质量保驾护航。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它。
1: 杜喜梅，高级工程师，长期致力于食品农产品加工及理化分析方面的研究，目前担任兰州工业研究院精细化工研究所所长，主持及参与完成省市级科研项目15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授权专利7件，计算机软件著作3件，制定企业标准4项，地方标准1项，出版专著2部，获兰州市科技进步3等奖1项，先后荣获兰州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兰州人百姓讲堂优秀宣讲员，特聘为甘肃省科普专家、甘肃省巾帼科技智库专家等。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杜喜梅，有请。杜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杜老师，我们都知道现代人呢越来越注重健康生活，好像一提到添加剂是3个字都觉得它是不好的，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2: 其实食品添加剂我国是有严格的这个科学标准和科学的立法来监管它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纳入国标 GB2760 里面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和使用范围和使用这个添加量，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合理合规使用，它其实是安全的。
0: 嗯，那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您去购买商品的时候是如何来看配料表的呢？
2: 拿到一个食品的时候，我首先要看它的排在前3位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包括有没有食品添加剂，比如有没有食品的防腐剂，有没有食用色素呀，还有这个前味剂啊，这些食品添加剂的这个种类。
0: 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帮助我们一起去认识食品添加剂。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的讲者杜喜林。今天我和大家要分享的话题是解码食品安全，科学认知食品添加剂。2008年，一场三聚氰胺毒来沸事件震惊中外，这一个事件也成了我国食品安全时尚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呢，国务院启动了国家食品安全事故一级响应，也就是说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处理机制。这个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的同时，也推动了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实施。2009年6月1日，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这个堪称为史上四个最严，也就是说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近年来呢，随着食品安全事故的屡屡发生，央视和315晚会曝光了一些食品安全的事故，比如我们的染色馒头的事件，还有一些瘦肉精的事件。这一件件看似偶然的食品事件呢，它不仅给我们的健康造成了危害，同时也让大众呢对这个日常的食品安全问题产生了担忧，于是呢，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什么是食品安全问题呢？食品安全包含哪些问题？那么我国的目前的食品安全形势究竟是怎样呢？食品安全法对我国的食品安全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也就是说食品安全就是无毒无害，满足食品营养要求的时候，它要对人也不造成这个

0: 急性以及亚急性的这个危害。我们急性指的就是说我们食用了这些一些受污染或者不安全的食物之后，造成了这个上吐下泻，可能当时就反映出这个不良的症状。那么慢性也就是说我们也可能这个潜在的危害一直潜伏长期存在，造成三年有可能五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这个才出现一些不良的症状。我们食品安全它的问题包含了整个食品产业链，也就是说从它的原料应用、生产加工、储藏运输，包括它的检验检测以及销售流通整个环节来说，它既是生产的安全，也是经营的安全，既包括现实的安全，也包括未来的安全，也包括了结果的安全，也包括过程的安全。我国的食品安全的这些来源主要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食物本身或自身变化产生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那么食物本身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呢？比如我们大家知道这一个豆类，也就是四季豆呀，这些它还有一种植物凝集素。那么我们在吃的时候可能要进行这个焯水的这个处理。第二种就是我们在储藏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这些不良有害物质。那么我们储藏的时候，比如我们的一个这些花生呀、坚果呀，它储藏不到引起发霉。那么大家知道发霉的话，它容易产生这个黄曲霉毒素，它的毒量就是砒霜的68倍。还有一个我们加工过程中，比如大家熟知的这个高温加热的话，一些油炸的呀什么物质啊，高温加热产生一些苯丙芘，这些也是有害的物质。第三个就是一个外界污染造成的这个，比如我们的微生物污染、细菌的污染、一些病毒的污染，这些引起的污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食品加工中需要额外添加的这些引起的污染，也就是说食品添加剂的滥用的问题。我们就了解一下造成了我们食品安全危害的有生物性危害、化学性危害以及物理性危害。那么生物性危害也就是说我们大多生活中食源性疾病，也就是说我们80%以上都是由这个生物性危害，比如微生物这些污染来造成的。那么它是一个急性风险最高的，然后食源性污染里面占比也最高的。那么我们的化学危害里面，由于化学成分的复杂性造就了它的一些来源的复杂性，所以啊，化学污染也是我们的这个慢性风险最高的。在物理污染里面，比如加工中一些器械的脱落呀，还有一些头发呀、沙子呀、泥土的这些引入，可能造成了物理污染，所以这个是最直观的污染，但是也是大众最容易忽视的污染。我国食品安全的形势呢目前是怎么样的？那市场监管总局的一些权威数据显示，目前呢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也就是稳中向好的趋势。统计了一个7年这个变化的情况呀，是大概都是食品合格率都在97%以上的合格率。那么从这个2025年的这个数据来看，它的不合格率呢占2.74%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它排集中在前三位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一个农药残留，一个还有是微生物的污染以及食品添加剂滥用的问题。
1: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正从生产、流通、餐饮三大核心环节向全链条延伸。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迎来重要修正。本次修法聚焦食品运输、婴幼儿配方液态乳、法律责任三大核心领域。2026年，则进一步深化了液态食品运输、网络新业态、校园、养老等关键领域的监管力度。旨在通过法治保障与科技赋能，筑牢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0: 我从2024年的这一个线上的这一个数据，我也做了一个分析，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已经排在了第一位，也就是说我国食品添加剂已经成了大众刻不容缓关注度最高的问题。食品添加剂到底是怎么第一的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里面 GB2760 里面是这么规定的，那么食品添加剂就是为了改善食品的品质、色香味以及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的天然的或者人工合成的物质。目前呢，世界各国批准的使用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大概就是有15000多种，而我国批准的 大概有2300株左右，从侧面也反映了我国的这个食品添加这方面的这个严格

0: 的监管性。只有在两个发达国家以上使用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才可以纳入我国的这个食品安全风险性评估的体系进行后续的评估，在我国才能够进行使用。那么我们食品添加剂的分类是怎么分的上？它是根据它的一个功能来分，大概是23大类，包括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些抗凝结剂啊、防腐剂啊、抗氧化剂。这23大类我简单的给它归结为色、香、味、质、形。色，大家知道我们常知的有什么？着色剂呀、漂白剂、护色剂。那么着色剂大家知道是其实是就是我们的食用色素。那么我们这个食用色素有天然的，也有人工合成的。香主要的是什么？主要是食用香料。大家知道这个食用香料呢，其实是在我国食品添加剂里面占比是比例最高的，它大概占我们的食品添加种类有1800多种。还有一个大家熟知的，比如质，质就是延长它的保质期的，比如大家熟抗氧化剂啊，什么防腐剂，还有一些其他功能性添加剂。国标 GB2760 的2024版里面，它已经把营养强化剂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标准里面。那么营养强化剂大家熟知的可能就是婴幼儿配方奶粉，它为了婴幼儿不同生长阶段的这个发育的需要，它可以添加一些氨基酸呀、维生素呀等这些物质，来满足不同生长阶段的这个需求。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功能性的添加剂，也就比如大家知道的这个明制剂，还有工业加工助剂。那么工业加工助剂的这个特殊性在哪呢？就是说我们只限于工艺的需要，最后要在最终的产品中去除掉。如果去除不掉的话呢，要控制它的最高限量，也就是以及最大的残留量。许多人认为呢，我们食品添加剂可能是食品现代工业的产物。其实我国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历史跟我国食品工业发展的历史呢是一样的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的大渡口文化时代呢，人们在这个酿酒的过程中用这个蔗糖醚，也是具有一种催化作用的食品添加剂酶制剂。再比如2000多年前，大家可能是熟知的卤水点豆腐。卤水的成分是什么呢？氯化镁和氯化钙。那么还有1000多年前加工一些肉制品的过程中，加的这个亚硝酸盐，为了防腐和保鲜。公元767年，那这个杜甫笔下有首诗《槐叶桃汁》，他当时就描述了一种用人们都用这个槐叶汁来做面条做成的这个冷淘面，就是这种一种食用色素的体现。那么这一系列民间传统的这个记忆啊，不仅承载着我们古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忆，同时啊，也彰显了古人的智慧和这个创造力，在我们中国美食文化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人们常常说，那食品添加剂需要添加吗？其实在我国呢，我对这个食品添加剂，我国是有科学的立法和严格的标准来保障它的实施的。
1: 我国已构建实施了一套食品添加剂管控全流程监管体系，上市前经过安全风险评估，核定每日 ADI 摄入量并严格审批，生产使用中必须严格遵守 GB2760 国家标准，按照白名单规范添加剂品类用量与适用范围，后续实施动态跟踪评估，及时调整添加限量，严守百姓饮食安全底线。
0: 2025年2月份是新规，就是 GB2760/2024正式实施的时候，我们就是对它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目录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呢就是禁用了洛葵红、洛密蒙黄这些，由于它工艺的不必要性，那已经就禁用了。罐头里面大家现在知道也不允许使用这个防腐剂，因为罐头它的工艺特殊性，也就是说它罐头的整个过程都是无菌的处理，所以它不需要添加这个食品防腐剂。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把醋的名称改成食醋，而且这个丙乙酸也禁止使用。那么它增加了哪些呢？增加了比如我刚才说的就是营养强化剂，还有一些这个加工助剂的这些功能呀、种类、使用范围，对做了一些调整。生活中呢，可能经常上有一些误区，其实混淆了这个非法添加与合法添加剂的这个概念。近年来发生在身边的一些食品安全的案例，比如

鸭蛋里面，这个苏袋红指的是什么呢？苏袋红其实是一种工业燃料，大家熟知的就是我们的皮革里面，或者是这个石蜡里面，它是用来这个染色的，不是我们的食品添加剂，而是非法添加物。那么我们发生的这一件件食品安全事故，其实是食品添加剂为非法添加物背了黑锅。怎么来定义这个非法物质？主要是不纳入我们 GB2760 以外的食品，加入到我们食品中的这个物质，它都是这个非法添加物，它没有经过任何的风险性安全评估，并且对人有明确的危害。引用我们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忠实的一句话：迄今为止，我们中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这个事件呢，没有一件是合理合规使用食品添加剂造成的。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主因主要是食品添加剂的滥用以及这个非法添加物的使用。那么在未来啊，我们的食品添加剂还在随着食品工业技术的发展，我们将不断淘汰一些落后的，我们开发出一些我大众喜欢的复合型的营养安全绿色健康的这些多功能化的这些一些食品添加剂。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食品安全的典型案例，亚硝盐学生中毒的事件。亚硝酸盐在我们 GB2760 里面，它作为这个防腐剂，就是肉类的防腐剂里面添加的。那么它在我们的它对食用量和它的最后添加量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但是在这个事件中，它的添加量远超于检测出远超于我们的国标。随着这些食品工业技术的发展，近几年产生了一种新兴产业，也就是预制菜，它是以一种或多种农产品为原料，经过工业化预加工。那这个工业化指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搅拌、煎、炸、煮、炒呀这些工业。那明确规定了不添加食品防腐剂。那么经过这个工业化预加工，加热或熟之后方可食用的这个一种有预包装的这个菜肴。我们生活中哪些食品不属于这个预制菜呢？比如第一个是主食类，大家知道的这些馒头呀、面包呀、三明治呀，这些它是不属于预制菜的。第二个就是一个浸菜类，那么什么浸菜类呀？比如我们只经过了简单的清洗切分，这些它属于农产品，不属于这个预制菜。第三个我们就是即食产品，那么我们的这个即食食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经过加热方可食用的，比如凉拌菜啊，这些就即食类。还有一个是中央厨房的食品，它一般是连锁餐饮业店用的比较多，它一般是这个有个集中化的这个加工，有独立的经营场所和独立的设备来加工，集中供给他们的内部的单位进一步加工，制成那产生食品。那么我们为什么规定预制菜中不添加防腐剂呢？我们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范畴来说，它是属于菜肴，那么消费者对于菜肴来说，它一般在加工过程中是不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也就是说从这一个方面来考虑，说它更符合我们这个大众对这个是预制菜的这个期待。第二个，它为什么不添加防腐剂呢？因为我国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有一条是非必要不添加的原则，也就是说在达到效果的情况下呀，最可能的减少它的使用量。那么我们预制菜的制作过程中，它一般是通过采用了这个冷冻、冷藏，还有一些气条包装呀、高温杀菌呀这些物理控制或者工艺来保障它的食品安全。所以从这个技术的必要性上来说，不需要加这个防腐剂。第三个考虑来说，是从它的全链条的风险管控上来说，因为我们这个预制菜，它的整个的加工呀、储藏运输的环节，对它的这些温度呀、光照呀，都有一定的严格的要求。为了便于它这个整个风险管控，那么我们保障它的安全，我们也没有必要加这个防腐剂。所以说我们预制菜这个里面是不加防腐剂的。那么我们预制菜对它的使用添加剂的使用有什么要求呢？也就是我们也的使用也要严格按照我们的国家安全这个食品添加剂 GB2760 的这个国标来使用，根据它的这个生产适量加

0: 过于这个要求，而且我们也要采用这个工艺必要性，也就是说非必要不添加的原则。那么我们食品添加剂有一条规定，就是说我们呀，这个添加剂的加入不能够减少我们食品本身的营养价值，还不能够掩盖食品的腐败变质，以及以掺杂掺假为目的的这个加入的食品添加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预制菜的在考虑这个加添加剂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这些因素。下面我们如何读懂这个食品标签讲一下。因为大家知道食品标签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食品的这个身份证，拿到食品第一个就看它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包括什么呢？比如它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合格证，那么这个全的话就可以我们避免购买这个三无产品。第二个就是学会看它的配料表，在我国它一般是按照递减的原则，也就是说量从添加量是从多到少的原则。我们看排在前三位的这个看是什么？比如我们大家选购牛奶的时候，配料表里面它只有生牛乳，这个肯定就是我们的纯牛奶。比如它的调味饮料里面，它排在第一位的可能就是只有水，那么排在后面的才是一个这个生牛乳。下面我们再看一个营养成分表，它只有里面是能量、脂肪、蛋白质和钠。在2025年的这个3月份颁布了一个这个实施出台的这个规定，里面加了一个饱和脂肪酸和糖的含量。也就是说，我们的食品这个标签里面已经有1+4变为1+6的这个标签。那还有一个是看过敏原信息，那么我们的这个新国标里面，它对这个8大类的这个过敏原也要明确的标示。
1: 食品标签新国标明令禁止零添加等误导性宣传用语，并强制标注8大类致敏原信息，规范婴幼儿特殊食品标签，增设青少年少油少盐少糖健康提示，新增数字标签，助力产品产业链溯源。此外，食品标签新国标明确了生产日期的确切定义，以及保质期与保存期的区别。转基因食品、辐照食品和添加阿斯巴甜的食品等均要求强制标注相关信息。
0: 那么如何科学认知食品添加剂呢？也就是说大家说我们食品添加剂这个一定要需要加吗？那我们离开食品添加剂行不行？到底我们在大流通大生产的这个条件下，我们没有食品添加剂是不行的。那我们添加食品添加剂的初心是什么呢？也就是让我们的食品变得更好、更营养、更安全。比如我们食用油里面我们加的这个抗氧化剂，也就是维生素 E， 它是在保持这个我们食品的保质期的同时，它同时也是一种营养强化剂。我们科学认知食品添加剂基于这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也就是说我们食品添加剂是提升食品品质的客观需要，也是满足消费者对食品品质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也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客观需要。那么在这个提升食品质量的客观需要，大家知道馒头你如果是什么都不加，是不是蒸出来它是很硬发酸的，那么我们在蒸的过程中可能加一些这个食用碱，也起到一个酸碱平衡的作用。满足消费者对食品品质日益增长的需求方面，比如我们的方便面调味包里面它的这个肉类香精也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同时它也是保障我们食品安全的客观需要。比如我们的这个面包里面加入这个防腐剂，就是防止它腐败变质。我国的食品添加剂里面的食用基本要求第一条，它就明确规定了食品添加剂不能对人体产生任何的健康危害，也就是说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在食用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毒理学实验。业内人士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的灵魂，没有食品添加剂，也就是说没有我们的现代食品工业。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品工业的刚需，绝大多数加工食品没有食品添加剂的话，它无法加工制成，也无法保鲜。那么第二个就也说的是，我们食品添加剂只有严格的按照我们这个国标合理合规的使用，那它是安全的。那么我们真正要警惕的是什么呢？我们真正要警惕的

0: 就是我们食品添加剂的这个滥用，也就是说超范围、超限量以及非法添加物的这个使用，而非添加剂本身。那么我们这些都是人为之过，也就是人为造成的。
1: 杜喜梅认为，使用食品添加剂旨在改善食品营养品质与安全，是食品工业的刚需。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的灵魂，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
0: 最后我要说的是，食品安全无小事，共同维护靠大家。那么要筑牢我们食品安全的这条防线，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每个人的参与。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消费者提高自身的认识，我们的生产者恪守职业的道德，我们监管者加大这个监管的力度，只有遵循了我们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肃的问责、最严厉的处罚，那么我们才能够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我们期待未来呢，食品安全问题不再是我们担忧的问题，而是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坚实保障。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
2: 杜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对于食品安全和怎么去看配料表就有了更明确的认知。那今天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观众呢，也有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这位同学。
3: 老师您好，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在家里做饭，不点外卖，不去外面吃饭，就能躲开食品添加剂。你怎么样看待这个观点呢？
0: 大家知道，我们即使在家里做饭，也离不开这个油盐酱醋。我们的食用油里面，大家知道的，加了一些抗氧化剂，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用的这个维生素 E， 是为了保存它的这个保质期，延长它的这个食用功能的。一个这个食用盐添加了一个这个抗结剂，也是亚铁氰化钾。还有我们现在目前提倡的一个这个减盐不减咸的这个行动中，我们添加了适量的氯化钾，达到了一个这个钠钾的平衡。酱油里面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生抽、老抽就是它的一个这个焦糖色，就是它的一个颜色的采用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比如它我们的食醋里面，为了这个它的防腐的作用，加了一些防腐剂。所以说，我们即使在家里面做饭，也是离不开这个食品添加剂的。
3: 谢谢老师。
2: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杜喜梅老师，感谢她今天带来的分享。

0: 真一神，真一神啊！他等于用脑去练。
1: 父亲跟他说：“舞狮是我的事业，而你应该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面对角落里的一只塑料瓶，他总会想到如何寻找他的另一番生命。在这方寸之间，他用光影的魔术呵护着每一份借来的色彩，让回忆得以永恒。他眼里，传统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新时代的火种。传统艺术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异彩。他心想，环保的种子需要从小播种，让孩童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循环不息的家园。他觉得是时候走出暗房，感受新时代的气息，让别人看看家乡的色彩。新时代的传承是智慧与创意的火花四溅。新时代的色彩不仅限于暗房，更通过小屏幕与世界紧密相连。新时代的企业应当引领未来，用再生资源创造生活的无限可能，让绿色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每一份努力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时代的深情告白。
2: 这是时光的胶片，

0: 生生的岁岁年年，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Yeah.
0: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轻点了，吃饭吧。
3: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爸妈说。
4: 你怎么回来了？你。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巍巍武夷，北饮宛浙，东镇八闽，连通海外。这里是农耕文明的重镇，世界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天生地长的一片树叶，成就了万里茶道的传奇。这里被称为闽邦糟鲁、道南里窟，山水之间，文明之光熠熠生辉，闪耀古今。

0: 武夷茶香从1000多年前绵延至今，它回甘强烈，美味无穷，以晚甘侯之称闻名于世。天心村得名于天心岩，著名的岩茶产地三坑两涧的山茶就位于天心村。林小荣从小生活在天心村马头岩，是特级制茶工艺师。
1: 这一带，这种梯田式的啊盆栽式的茶园，从清代至

0: 前陆续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啊，这是历史的古茶园，那边还有一些上几百年的老虫。
1: 武夷茶人钟年忙

0: 和优质品种，还依赖于人们经年累月积累的精湛的采摘制作技艺。
1: 我们采摘岩蚕是比较讲究的，雨天我们不采，早晨露水不干不采，中午大太阳的时候我们不采。
0: 为力求保持新鲜，避免折断、破伤、散叶，采摘岩茶时有严苛的标准。
1: 像这个哈，我们是小开面的一个标准，都一芽三叶啊，这个不论是什么品种，都按一芽三叶的这么一个要求。
0: 茶叶迅速抽芽，采摘时机稍纵即逝。武夷人把所有的激情在这几天集中迸发。由于山间遍布峭壁坑涧，挑茶工异常辛苦，但他们健步如飞，因为茶叶在筐中容易过度发酵，必须赶紧挑到厂里面进行晾晒。武夷岩茶制作技艺是所有茶类中工序最多、最复杂的，分十道工序，非常繁复。一丝怠慢，就会让一年的精华付之东流。摇青时，茶青叶片不断摩擦碰撞，叶边缘受损，颜色加深。氧化后，呈现出绿叶红镶边。
1: 就像呵护孩子婴儿一样，去很细心的去呵护它，轻拿轻换，保障它整个不受损。
0: 当地茶人把岩茶制作当成一次不眠不休的修行，也当成最接山林地气的艺术创作。炒青过程中，茶叶从草本清香慢慢熟化为花果醇香。
1: 茶叶从开始入锅会有轻微的打手，到了后期很柔软啊，很粘手，也变软了。这种零距离的接触啊，这种过程实际上是很美妙的。有包对感啊，会有啊，对，会把它包到里面，然后也是对。绕回来，小心点点，怎样清醒啊？好。
0: 很多制茶的独门绝技离不开代代相传，世代传承的不仅是原汁原味的制作方法，还有对茶一丝不苟的执着与热爱。
1: 这个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要多做，用心做。年以后一年的去做，做完之后把心得记录下来，然后第二年针对性的再进行一些优化。

0: 武夷岩茶是时间的味道，二十多个小时的坚守，把青叶的香味凝固，再等待一到六个月的时间，让茶味运化平和，茶性趋乎中庸。岩茶制作的繁复细致，成就了武夷岩茶独特的韵味，岩谷花香。
1: 一杯好的岩茶，给我们的身心带来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0: 好茶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们适应和保护自然的生存智慧。桐木关是世界红茶鼻祖正山小种的发源地，那里的人深谙因地制宜、因材施策的道理，

0: 梁天雄是土生土长的桐木人。
1: 因为桐木这个地方山高水冷，没有办法种粮食，所以这里的村民祖祖辈辈都依赖着这种茶树。你采了茶叶以后，你才可以飘到山外去放一些这种生活必需品的，然后这里面的人才能得以生存。
0: 早些年砍树种茶打药增肥等高效手段对茶农曾是极大的诱惑，然而严格的措施保护了这片森林茶厂。
1: 我们这里79年建立了全国第一批保护区之一，就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然后经过保护区长期的宣传，然后这里的村民有了非常强的保护意识。
0: 如今茶农们顺应自然，让天尽其时，地尽其力。在这片古老的茶园里，当一棵老茶树经历百余年后，掉落在它附近的茶籽会钻进土石缝隙中，静待来年春天发芽，填补空缺的位置。因此茶农们就利用这种原生害，让茶自由生长。
1: 这一万亩有80%-90%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老祖宗种下来的茶园。实际上我们对茶园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我想唯独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除草，还有一件事就是采摘。
0: 漫山遍野散落着采茶人，这是桐木茶园的特色。小叶种的茶经过长期的自然授粉杂交，呈现多样性，茶农们依据天时择机而采。
1: 这种茶园啊，它只能人工纯手工采摘。这一丛茶，这一半已经采过了，然后这一半现在也可以采了。所以有性繁殖的茶叶，它的生长期它是不同的，有早有晚，有的时候一丛茶里面可能要跑2-3趟它才能采完。
0: 梁天雄的父亲梁俊德是正山小种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他保留着当年最传统的制茶工艺。
2: 400多年历史都是这种加工方法，所以的话我们还是一直在坚持这种传统的工艺，把它要传承下去。
0: 桐木村的青楼历经百年风雨，是纯木质的老房子，因茶青放进楼里伪雕得名。底层燃烧木料，烟熏让茶叶失去水分，吸附烟香。在前后几小时的过程中，制茶人仿佛站立于炭盆之上。
2: 这个就是正山小种红茶的特有的一个工艺，没有任何地方做茶叶用烟熏的。
3: 几个月。
2: 说起来是很简单，4个工序：萎凋、揉捻、发酵、烘干。但是在这个4个工序里面，还有分很多细节。那你要做好一泡茶，每一个细节里面你都要去关注它。虽然我们占了地理环境的优势，我们桐木这么好的环境，要做好一泡茶也是不容易的。
0: 国家公园设立后，桐木村被划入核心保护区，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

0: 和原住民以外的人员进出，火源火种、外来物种等等，都做出了详实的限禁规定。同样，在武夷岩茶的产区，也遍布着复合型的生态茶园。茶园里种树，夏天可以为茶树遮阳，冬天树叶凋敝，可以为茶园增添有机肥料。武夷山人将其形容为头戴帽、腰绑带、脚穿鞋，形成林、茶、草的立体栽培模式。绿水青山间，武夷茶日益香浓，声名远播。
1: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茶是山里人定居繁衍的保障，也是他们文化性格的由来。邱月薇，90后，自小在武夷山长大，家中世代与茶为伴。
2: 我们家是这样的，比如说妈妈要带着四姐妹，我们要干一个分拣茶叶的活，但是我因为很小嘛，可能那时候可能3、4岁吧，就是睡在那个簸箕里面，我不干活，但是我睡在那个簸箕里，所以说我觉得回忆童年，我觉得童年的感觉就是睡在茶香里的，就是那个状态。
0: 在邱月薇记忆中，年少时她在弥漫着茶香的山间，和姐姐一起走遍三坑两涧，她熟知山里的秘密。
2: 凡是带有盐的，比如说天心盐、马头盐，它的朝向比较像阳，太阳光照得比较充分，这样做出来的茶它香气很高扬，很鲜味很丰富。然后呢，凡是带有坑的、带有磕的、带有涧的、带有洞的，表示它长在阴凉的地方，背阴的茶它很阴凉很幽深。
0: 邱月薇性格里似乎早早便有了茶的底色，随性自然。她笔名草木君，是把茶字拆成了草木人。她的山居生活就是行走草木间，与茶相伴。

0: 他中国人的审美，他讲究留白，他一口汁味喝下去，其实滋味带来的感官刺激很短暂，但是呢，它那个回甜、回甘度是很持久和空灵的。我觉得这个就跟宋花很像，它的留白部分很悠远、很深长。
1: 武夷山水一壶茶，好茶还需好水烹。武夷山的碧水能将岩谷花香烘托得淋漓尽致。
0: 人水为上，山为上，江为中，井水下，大概是这样子。最配武夷茶的当然是武夷山泉嘛，原汤化原食肯定是的，因为它这个地方茶和水的气息肯定是相融合的。武夷山的泉水跟它的岩石和岩茶的感觉是一样的，它很有力感，很有那个金石气。
1: 临水品茗，茶逢知己，这些赏心悦目之事是秋月微最简单不过的诗意的栖居。
0: 一个人静下来，或邀请两三个好友专门来品鉴一款茶，那这个时候茶其实

0: 是主角啊，那可能其他时候茶只是一个配角。我觉得他有不同的角色，不一定非得这么着，非得那么着，顺其自然就好。
1: 茶是饮品，也是生活方式。古今中外，被茶吸引而来的人络绎不绝。早在17世纪至20世纪，武夷山的茶叶通过万里茶道，经八省跨越蒙古，抵达中俄边界的恰克图。它让世界不仅品味到这片树叶的神奇滋味，同时感受到了来自东方的生活美学。
2: 武夷山是乌龙茶的发源地和红茶的发源地，那么从口感来讲，还是武夷岩茶的香气很独特和多样性。
1: 何新鹏是德国人，如今定居上海教授哲学，曾游历各国研学茶文化。
3: 啊，林先生，
1: 宁真文是武夷山茶农，他的挚友盖哈德在德国经营茶馆，何新鹏经常光顾，他们因此结缘。
2: 所以我当时也会想到盖哈先生，我们第一次跟他见面，一起见面是在法兰克福。
4: 董哥，来喝茶。
2: 好久没见。啊，最近怎么样？
4: 最近挺好的。
2: 可以吗？
4: 哎，您的前一段都在做茶。哦，
2: 很高兴有机会今天到这边来。
4: 这个肉桂香气怎么样？
2: 我很喜欢喝，对，很香。肉桂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一种，对，觉得。
5: 因为它热情而奔放。嗯。我们一喝就觉得好像年轻人在谈恋爱一样。
4: 这个口感怎么样？
2: 很好喝，很好喝。嗯，对，我很喜欢喝肉桂。
1: 武夷茶吸引何新鹏的，还在于这里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御茶园是元代时在四区西畔创设的，专是御茶生产和制作，是历史上有名的贡茶产地。
2: 这你看，这每一个它是树种是不一样的，像这边的话是一个很有名的铁罗汉的树种，有很多地方的树种也都是从这里扦插过去的。啊，
1: 武夷茶兴盛时，文人墨客荟萃于崇山峻岭之中，斗茶品茗，以茶促文。
2: 这个是朝代的诗人朱熹啊，他的《劝老庄》对。好多茶室。第一次初次见到你的时候，觉得你蓝眼睛白头发，然后觉得一看不可能对我们中国茶文化有什么了解的，可能对东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先是从我对哲学的兴趣开始的，尤其20世纪的哲学家发现他们对东方思想、东方文化感兴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兴趣？这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比如说我开始喝茶，就想多了解中国文化。
1: 何新鹏筹办过许多茶席。品饮武夷茶要从选茶、备器、择水、环境、聚油等几个方面做准备。这次他在逾百年历史的古树林里会请茶友。
2: 在这么理想的一个环境中跟朋友见面聊天，感觉到这种自然的环境会带来一种自然交流这种氛围，所以我们可能会从茶具开始，然后就会交流到这种茶会的方式，各种各样，每个人会提到对茶的体验和最近的一些感受，所以产生一种自然的一种交流风格。

0: 仪式感是武夷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包括动作、器物、茶点等等。这种仪式感也影响到了国外。何新鹏就曾在葡萄牙买到一个陶具，专门用来盛放茶点。
1: 因为是葡萄牙是最早接受中国的茶，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上面的花纹等等，这个形状也比较独特，
2: 让我想起一首诗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这个落日就很像王维里写的诗里面的很圆的一个落日。
0: 千载如是道，万古山水茶。茶既是口中的美味，也给人带来怡情悦性的美感。
1: 一个核心是对感性的一种修养，增加你的敏感度，你的观察能力。生活每些与茶的关联，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比如自然、人际关系、人与器物的关系，还有人与自我的关系。
0: 云端喝茶是武夷人钟爱的品茶方式。登高思故人，他们想起了缘分的起点，远在德国的盖哈德先生。
3: Hello, Gerhard.
4: Hallo,
3: Volker.
4: Hallo. Wir sitzen hier wunderbar auf dem Gipfel in den Wuyi-Bergen. Ich kann dir ja vielleicht gerade mal die Landschaft zeigen.
0: 茶香穿越千万里，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吧。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门奔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可惜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当然有用。这个燕双鹰的出现就像是杠杆，令局面变得微妙起来。
1: 哦，说说看。
0: 据美鸭子的情报，假钞模板现在在燕双鹰手中，而燕双鹰又与成功鹏势成水火。如果我们暗中联络姓燕的，全力支持他，共同对付成功鹏。 你想，他会怎么样？
1: 他一定会靠向我们。不错，到那时，我们与姓燕的结盟，多给他些甜头，令其对我们死心塌地。这样，取得他手中的假钞模板就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0: 好啊！只要我们得到了模板，便照原计划，筹建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
1: 肯定能够大捞一票啊！
0: 据鸭子讲，燕。

0: 壮英手中的模板是近期制造出的最新型号，1000元版。有了它，我们很快就能够在市场上与光伏社分庭抗礼。
1: 这可真是条妙计，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李兄，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与燕双鹰见面。
1: 明天我派亲信到小都会歌舞厅约姓燕的见面。
0: 不，李兄，对这个人我们一定要表现出最大的诚意，因此你我要亲自

0: 发生正面冲突，为什么还要监视这里？首先，看他会不会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你们记住，一旦五星中有人到财委会去，便立刻下手除掉。如果是燕双鹰本人呢？就凭我们几个，还不够他撕一下份儿的。不要紧张，这是个鱼死网破的下策。目前，燕双鹰占尽上风。 是不会选择这条路的。我这么说，不过是以防万一。之所以让你们监视这里，最重要的是要随时掌握它的动向，以便我们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只要舞厅内有人或车辆出来，不管是不是燕双鹰，都要跟踪，懂了吗？明白。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哼，不会的。
1: 老总，你怎么这么肯定？因为他早就知道你们在监视他。
0: 什么？他早就知道？当然，像燕双鹰那样的人，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脑子，多长了一双眼睛。我想在我们没来之前，他便已经料到，所以你们大可不必偷偷摸摸的。啊，当然，也不要轻举妄动。老总。
1: 这可是羊入虎口啊！
0: 你放心吧，他已经开出了条件，在等我们回答，因此不会动你们的，大家心照不宣啊。这个可万一……哪那么多万一啊？你是不是让姓燕的吓破了胆啊？不用怕，我说不会就一定不会啊。嗯，明白，明白。
2: 喂，请问有老刀牌香烟吗？
3: 没有老刀牌，我只有哈德门。
2: 重庆的姐夫给你带来了爱吃的腊肉，请你到荣昌诊所来取。
3: 荣昌诊所在什么地方？
4: 在南江西路。

0: 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们还要等一位客人呢。

0: 同志，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来取腊肉的。
0: 哦。快，里面请。

0: 帮着许医生将治疗用的东西装到车上。
1: 好，跟我来。
0: 老张，
1: 双英，怎么样？一切还顺利吗？
0: 非常好。
1: 为什么约到这个诊所见面呢？
0: 舞厅门口有光复社的手下监视，不管我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跟踪。昨天夜里，橘子受了重伤，我请这家诊所的许医生出诊看护。我以接他的名义与你见面，不会引起怀疑。
1: 是这样，这个许医生可靠吗？
0: 应该是可靠的。首先，他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是个局外人。其次，他的身世背景也很可靠。解放前夕，她的丈夫因为给一位受了重伤的地下党做手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在新郊的齐家庙，因此对国民党特务非常憎恨。
1: 我再命人调查一下，如果此人可靠，今后这里可以作为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怎么样，工作有进展吗？
0: 坐下说吧。这些日子我狠狠地教训了光复社的手下，果然他们沉不住气了。昨天夜里在吴淞区的华美浴池，我见到了光复社的社长陈功鹏。
1: 你见到他本人了？
0: 是的。
1: 快说说，快。
0: 看把你急的。
1: 哎呀，追踪了大半年，损失了十几位同志，却从没有人见过陈功鹏的真面目，今天终于有了眉目，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快说说。
0: 我与光复社的杀手几次争斗，令陈功鹏知道了我的厉害，于是昨天夜里他亲自出马，率领手下的杀手杜马等人在华美浴池设下了埋伏。
1: 杜马？
0: 怎么，你听说过他？
1: 抗战时期，杜马曾是军统作战二处的副处长，专门负责为军统局训练杀手和特务。在他的培训下，大批身怀绝技的男女特工投入到与汪伪特务机构76号的暗战之中，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杜马被局长戴笠誉为总教官，军统内部称他为老总。
0: 好大的来头！
1: 那个时期，76号的特务们

0: 听到杜马的名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的甚至连门都不敢出。
1: 好厉害啊！你说的不错，通过最近几次交锋，这个杜马的确很难对付。
0: 抗战胜利后，军统改名为保密局，杜马被毛人凤升任为保密局特种任务后勤训练站少将站长。解放前夕，他因为得罪了邓建民，被迫离开了保密局，听说加入了青帮，之后就没有了消息。想不到此人竟然是陈公鹏的手下。
1: 哦，对了，昨天夜里我在华美鱼池还遇到了一个精通狙击战术的人，此人留着长须，浓眉大眼，藏身之处极其精湛，他也是陈公鹏的部下。
0: 姚千树。
1: 姚千树，
0: 是他。双英啊，也真难为你，光复社的厉害角色都让你碰到了。说起这个姚千树，也曾是军统当中赫赫有名的杀手。
1: 哦，
0: 他与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四人合称为光复社四大杀手。
1: 看起来陈公鹏的手下真是人才济济呀。
0: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陈公鹏身边有这么多老奸巨猾的高手人物，难怪之前我们的侦查工作进行得如此艰难。
1: 的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侦查焦点只放在陈公鹏一个人身上，却忽略了他的周围。
0: 正是啊。哦，双英，还有什么？你继续说吧。

0: 他们在干什么？
1: 还记得昨天夜里受伤那个舞女橘子吗？
0: 老总，你是说他们聘请了这间诊所的医生到舞厅看护？
1: 嗯，应该是。哎，你们继续盯着，我要走了啊。
0: 嗯。
1: 哦，对了，明天会有人来换你们，记住我的话，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千万不可情绪妄动。
0: 老总放心。
1: 嗯。
2: 最后，我用假钞模板和那份花名册相要挟，令他投鼠忌器，不得不与我交易。
0: 听得我直冒冷汗，想不到这个于如萍竟然是敌人的卧底。
2: 不过要是没有他，我也找不到陈工鹏。哦，对了，还有件事。
0: 什么事？
2: 袭击火车炸毁北站的并不是光复社的手下。
0: 你说什么？
2: 执行这项计划的黑帮组织叫四海洪门会，这个组织是由红帮分子和国民党散兵组成。
0: 四海洪门会，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2: 据陈工鹏讲，四海洪门会经常打着光复社的旗号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很可能会将二者混淆。
0: 我们一直认为光复社是滨海最大的地下反动组织，操纵了所有的营员、黑市、假钞、贩毒以及对城市的破坏活动。可谁能想到还有这么个四海洪门会？
2: 我一直觉得奇怪，于如萍是光复社的骨干，代码为一号，陈工鹏能够将交接假钞模板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可以想见他在光复社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而且通过这些日子的观察，我发现这块假钞模板对于陈工鹏来说至关重要。既然如此，陈工鹏明明知道自己的亲信于如萍要在列车上与送货人

0: 交接模板，又为什么要在同一时刻安排劫持火车，致使送货人被杀，模板丢失？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不符合逻辑啊。
1: 是啊，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你就问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是我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0: 昨天夜里当我从陈公鹏口中听到四海鸿门会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非常震惊。从列车遇袭的整个过程来判断，这个组织规模之大，架构之严，策划之精密，攻击之专业，完全可与光复社抗衡。
1: 在我们眼皮底下竟然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反动组织，而我们却全然不知，这不能不令人涕然心惊啊。好啊，荣英，你的工作仅开展了十几天便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实在是令人欣慰。如果不是你及时查出了这个四海鸿门会，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可能会犯更大的错误。现在看起来你肩上的担子又要加重了，你不但要打入光复社，潜伏在陈公鹏的身边，还要将四海鸿门会的情况摸清楚，以便我们采取行动。
0: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听说过如影随形这个词吗？这个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影子。
2: 看你的排场似乎不仅仅是开歌舞厅的吧？
0: 哦，
2: 我觉得
0: 有话直说。
2: 我觉得你很像解放前的帮会人物。
0: 为什么？
2: 那些人进进出出的都开着汽车，身旁总是前呼后拥跟着很多人，而且我听说开歌舞厅的很多都与帮会有关。
0: 你是医生，职责是救死扶伤，因此你不需要关心伤患的身份。难道说一个身负重伤的帮会人物倒在你面前，你会见死不救吗？
3: 妈妈，什么叫帮会人物啊？
4: 小姐，舞厅晚上7点钟营业。
5: 啊，我找人。
4: 您找谁？
5: 我找燕双鹰。
4: 找我们老板。
5: 嗯。
4: 老板不在。

0: 进来。哎，哥，你回来啦。
1: 哦，这位是许医生，来照顾橘子的。
0: 太好了，许医生，你快看看吧，橘子姐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还不停地说梦话。
2: 别着急，我看看。
0: 嗯。
2: 头很烫，它在发热。
1: 那怎么办？
2: 这是由伤口炎症引起的，很正常，不用担心，打一针潘尼西林就好了。
1: 请吧。
2: 嗯。九头，
3: 于小姐，有事吗？
2: 我想见叶双英。
3: 我可真佩服于小姐的胆量，你出卖了我大哥，竟然还敢到这儿来。
2: 我就是要把事情对叶双英解释清楚。
3: 我想我大哥并不需要听你的解释。我想让于小姐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是站在大街上，现在已经是具尸体。
2: 你不敢，因为叶双英并不想杀我。我说对了吧？也许他想听我的解释，也许他并不怪我。你并不需要做别的，只需要现在进去告诉他，我来了。
3: 大哥，大哥，
1: 我看到
3: 他一定要见你，
1: 就跟他说我没空。
3: 我跟他说过了，他不肯走啊。
0: 哥，怎么了？
3: 于如萍来了。
0: 什么？
1: 嘘，对不起。
0: 这个坏女人，她来做什么？
3: 她要见大哥，说什么也不走。
0: 切，奶奶的，我去宰了她。
1: 你要干什么？
0: 哥，这个坏女人险些害死你，我要亲手杀了她。
1: 要杀人我自己会，用不着你。
0: 哥，到这个时候你还护着她？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记住，约法三章。把枪收起来，让他到一楼大厅等。
3: 让他进来。
1: 他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那就让他说出来也好，我们正好听一听他到底要干什么。
3: 这，
1: 去吧。
3: 是。
4: 叶先生，
1: 哦，怎么样？
4: 他恢复得非常好。
1: 哦，这就好。
4: 我想和你谈谈。
1: 哦，谈什么？
4: 我认为，我还是回诊所比较好。
1: 为什么？
4: 你的朋友恢复得很好，并不需要特殊护理，我在这里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1: 可是你需要钱。清平要吃饭，
4: 这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我有自己的原则。
1: 你的原则是让孩子饿肚子？
4: 如果让我用那些染满鲜血的肮脏的钱填饱肚子，哼，那我宁愿挨饿。
1: 什么意思？
4: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似乎是话里有话。
4: 你的朋友真的不需要我。这样吧，我把药品和纱布留下，你们自己就可以给他换药了。
1: 这是你离开的唯一原因。
4: 不是。
1: 能告诉我实话吗？
4: 我无法接受你的身份。
1: 我的身份？
4: 你不仅仅是开舞厅的，还是……
1: 还是什么？
4: 还是帮会分子。我曾经听人说起过，很多国民党特务都加入过青帮。我的丈夫就是死在这些人手中。我
1: 记得昨天夜里你说我像个军人，对吗？
4: 是的。
1: 你会看相？
4: 我的第一感觉总是很准。
1: 啊，那么你的第一感觉？
5: 我像是个帮会分子吗？
1: 我像是坏人吗？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帮我照顾病人，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来。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0: 怎么样？
1: 我来吧。哎，在这等着。

0: 你要做什么？你说呢？
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一场讲述，以此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我像是坏人吗？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帮我照顾病人，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 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了。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1: 怎么样？跟我来吧。哎，在这等着。

0: 你要做什么？你说呢？你想杀死我？你难道不该死吗？我该不该死，似乎不应该由你说了算。你这个心如蛇蝎的坏女人，我哥对你那么好，你竟然做出这种歹毒的事情。像你这样的人，还说什么该死不该死？多活一天，都是天理不容。
1: 开枪吧！枪给我放下！枪头乱枪打死你！你们不必这么紧张。我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哼，少来这套假惺惺！你不怕死，那就让我试试吧。
0: 我不怕死，却不应该死在你的手里。哼，像你这种恶女人，能死在我手里，已经算是幸运了。我不是恶女人。哼，
1: 那你是什么？好女人，把自己的爱人推向死亡的好女人。
0: 我有苦衷。
1: 带着你的苦衷，下地狱去吧。

0: 刚刚我对你说了什么？我的事自己可以解决，不用你插手。看起来我说的话你没有听懂。
1: 我忍不下这口气，这个坏女人她差点害死你。
0: 你太愤怒了，甚至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愤怒。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不用别人插手。你听懂了吗？回答。
1: 听懂了。
0: 你可以走了。你听懂了吗？
2: 听懂了，大哥。
0: 你们都听懂了吗？
3: 听懂了。
0: 既然都听懂了，就不要让我再多说。
4: 是，
2: 撤，撤。
0: 对不起。
5: 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

0: 你我虽是敌人，但作为男子汉，我应该有点起码的风度。
1: 你真了不起，面对欺骗你感情要害死你的人，竟然还能这么冷静。
0: 这不算什么，其实我早有准备。
1: 我能够理解小景帝和九头他，如果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
0: 你来不是为了跟我说这些的。
1: 如果你仍然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的话，那就开枪吧。
0: 真是一支漂亮的手枪。愤怒会使人丧失理智，不能正常的思考。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两个之间并不存在谁欺骗谁，大家只是互相利用。
1: 互相利用？
0: 是的，你利用我寻找模板，而我则是利用你观察对方的动向。不同的是，你是主动的，我是被动的。你出卖了我，但我却没有。
1: 不是，是我欺骗了你，利用了你。
0: 如果你一定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
1: 双姨，请你相信我，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0: 那你的本意是什么呢？
1: 我只想找回模板。
0: 我能够理解，用你的话说，模板是在你手中丢失的，当然也要你找回来。
1: 你可能不清楚，光伏社的纪律非常严格，如果我找不回模板，就将面临严厉的处罚。
0: 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理解的是，找到模板有很多种办法，你为什么一定非要打感情这张牌？对于你我来说，这难道不都是伤害吗？
1: 那是因为我真的爱上了你。
0: 你指望我会相信你的话？
1: 我说的是真的。
0: 知道我最痛恨什么吗？我最痛恨别人侮辱我的智慧，把我当成傻瓜。我已经说过，你不必自责，我们不过是相互利用，这难道不是个很好的解脱吗？你为什么非让我相信你这些愚蠢的表白呢？啊，他能带给你什么？让我在受骗之后再被你欺骗，这样你的心情会更好吗？啊，
1: 正是因为你不会再相信我，所以我才没有必要再骗你。我爱你。
0: 你通常都会把自己爱的人引进伏击圈吗？说实话，这种表达爱情的方式太与众不同，也太令人毛骨悚然了。
1: 杜妈只对我说，让我把你引到华美玉置谈判，找回模板，并没说要杀你。
0: 你与陈公鹏和杜马是昨天才认识的吗？你不了解他们的为人吗？如果连这样的话你都能够相信，那就说明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可惜你不是。
1: 当时我虽然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可是并没有多想，因为他没有理由骗我。后来到了浴池之后，我才发现杜马和姚千树在那儿布置了大批枪手，想要杀死你。我非常震惊，与杜马发生了争执。但是你知道，我在光伏社中的地位根本无法与他相比。
0: 是的，这一点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在战斗中你一直与我在一起，而你并没有对我做任何提醒，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
1: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我怕告诉你真相会让你分心。
0: 你可真是善解人意啊。
1: 在休息室，杜妈找到我，让我帮她把你引出来。

0: 我们对付不了他，是吗？嗯，情况失去了控制，现在全靠你了。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有办法，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哼哼，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不会帮助你们害死他。我只需要你出其不意地制住他，并没有让你杀他。昨天。
1: 你让我把他引到华美浴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现在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必须马上行动。
0: 我不敢。
1: 那，我就只有把你的身份告诉燕双鹰，看看他会怎么对付你。哼，我想，他一定会干掉你，对吧？干嘛那么看着我？
0: 想好了，别打错了算盘。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制住他，要么被他干掉。你真卑鄙！哼，为了完成任务，再卑鄙的事情我也做过。怎么样，想明白了？
2: 就这样，在关键时刻，我举枪对准你的头。可是你知道吗？枪里并没有子弹。
3: 真是个感人的故事，但故事毕竟是故事。至于枪里有没有子弹，又有谁知道呢？
2: 我早就想到了，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3: 换作是你会吗？
2: 其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过，只要对你说出实情，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不在乎。你说的话，我听到了。你能再相信我一次吗？对不起，是我伤害了你。
3: 你说错了，是伤害了我们。你走吧，今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了。

0: 我等了你很长时间，你并没有上楼。我有点事情，对不起。看得出来你心情不好。也谈不上。怎么样，想明白了吗？我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
1: 而且，病人需要我，而我需要钱。我知道，你是个有原则的人，不会为了钱去做什么。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但你似乎很了解我。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不会用自己看重的人和事情。 去做交易。是的，
0: 我的丈夫也是这样，否则他就不会死在国民党特务手里了。
1: 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相信我，你不会后悔的。
0: 但愿吧。

0: 你来做什么？来看看我的学生啊！听说你到舞厅找燕双鹰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知道的都是我应该知道的。你们在监视歌舞厅？哼，不知道，也许吧。不过我看到你刚刚在哭。

0: 你们是为了验双鹰？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不，你说错了。目前与验双鹰相关的一切都与我有关。你们还要做什么？还记得吧？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0: 模板、歌舞厅、花名册。可是，可我已经尽力了。哼，关键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已经尽力，而在于结果。结果是我们一次次的败在验双鹰的手里。你们这些人号称第一杀手、杀手之王，加在一起却斗不过一个验双鹰。几十个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最后竟然依靠我一个女人制住他。现在，人家燕双鹰识破了你们的诡计，事情闹到这步田地，你还想怎么样？燕双鹰不死，事情就无法了结。哼，好极了，那你找他去吧。
1: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我已经帮过你们了，为此。
1: 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记住，你不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你是保密局高级培训班培养出来的特工，是我的学生。而现在你的身份是光复社的骨干，在华美浴池，你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你本来就不应该得到，当然也不会失去什么。
0: 我说的对吗？也许吧。因此，你的任务是找回模板，而不是爱上燕双鹰。你说吧，要我怎么帮你？我知道，燕双鹰爱你，因此你要想方设法的回到他身边。 有你在，我就能够准确地掌握他的动向。你有什么计划？目前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没有确定，因此你还有时间。可是燕双鹰不是傻子。可是他爱你，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只能说。
1: 尽力而为吧。嗯，这种态度我喜欢。我会命令监视歌舞厅的苏鹏保护你的安全。

0: 大哥，大哥，你不要紧吧？
1: 我没事。
0: 我知道于小姐的事情你心里不痛快，

0: 可你也别责怪小锦帝啊，他是为了你啊，大哥。我何尝不是啊？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如果连我说话都可以不听，今后还怎么管束其他的弟兄？
1: 我懂。你们不懂。
0: 很多事，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大哥，其实我觉得什么？虽然我不知道于小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但是我觉得她还是爱你的。刚刚跑出去的时候，哭得很伤心，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忍。
2: 我很明白他的内心，既想找到模板，又不想伤害我。但是他的上司却不这样想，于是他只能任人摆布。
0: 大哥，这个光复社可是厉害得很啊，他们又有人又有枪，这次他们吃了大亏，我想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往后咱们可得加上一万个小心。
1: 你说的很对，我正要找你商量商量这件事。
0: 我看，咱们应该在歌舞厅里下下功夫。
2: 歌舞厅里面，
1: 有一位英国将军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我要把这里变成天堂和坟墓。
2: 嗯，大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对于那些到歌舞厅来找乐子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天堂。
2: 而对于那些胆敢闯入歌舞厅的枪手们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坟墓。可要怎么做呢？
1: 九头，你知不知道滨海附近哪里有买卖武器的地方？
2: 嗯，听说洋泾浜码头的棚户区里有一批人。
1: 专门倒卖军火。好，你立刻让毛五角和涂阿明到洋泾浜去打探一下消息，尽快汇报。
2: 好，我马上去办。
1: 嗯。

0: 要走。
1: 走？去哪儿？
0: 离开你。
1: 不许反悔。
0: 你真的让我走？
1: 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明明是你刚才说的要走啊。
0: 我
1: 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可你说不许反悔。
1: 我只是让你决定了就不要反悔，并没有让你离开。
0: 那我
1: 当然，如果你想离开，我也不会阻拦。
0: 我早就知道你讨厌我，不想让我待在你的身边。人家于如萍做什么都可以，就是想杀你也不要紧。你还对她那么好，可对我呢？不管什么事情，你都举着三根手指头，约法三章。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管，我还待在这干什么呀？
1: 说完了。
0: 嗯。
1: 为什么你每一次都说一样的话啊？什么讨厌你，不想让你待在身边之类的。

0: 难道你就不能换个花样？我什么时候说过玉如萍要杀我不要紧？我什么时候不让你说话、不让你管事了？啊？你摸着自己的胸口想一想，平常在歌舞厅里，是我说的话多，还是你说的话多？
1: 说，话是我说的多，可那都是废话，你不听啊。连你自己都知道说的是废话，既然是废话，我为什么要听啊？
0: 再说，你管的事儿还少吗？啊？问问九头。
1: 从他以下，哪个弟兄不归你管？哪个弟兄没被你捞得过？有吗？没有。那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说。反正我说不过你。有句话。
0: 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如果你真的有道理，就一定能说得过我；反之，就说明你是无理取闹。好，是我无理取闹，都是我不对，行了吧？我也没说都是你不对啊，但是你做事太冲动，总是意气用事，不经过大脑思考，你想过没有？
1: 如果今天你在舞厅里打死了于如萍，会有什么后果？这没有想过吧？顶多就是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你说的倒轻巧，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光复社的人会善罢甘休吗？啊！就是现在，舞厅周围便密布着他们的眼线，时刻监视着我们的行动。 一旦于如萍被杀，他们立刻就会采取报复行动。假钞模板在我们手中，他们不会把你我怎么样。可其他兄弟呢？啊，也许一出大门就会被黑枪打死。这些你想过没有？目前双方处在焦灼阶段，都不敢轻举妄动。
0: 对于光复社成功棚来说，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夺回模板，而我们，则是要保住小都会歌舞厅，从他们的手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并且拿到保护自己的筹码。这个时候看似平静，其实是最危险的。一件小事处置不当，就有可能引发全面开战。你想一想，如果光复社孤注一掷，鱼死网破，凭我们的实力，
1: 有可能与他们抗衡吗？你说的也太悬了吧！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于如萍不杀就不杀吧。哼，我最看不了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想起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让人浑身直发冷。
0: 好了，咱们不说他了，啊！还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是家庭就要有家长，而我就是家长，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在这个歌舞厅里，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敢不听我的话吗？
1: 我怎么不听你话了？今天。
0: 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动于如萍。你呢？你做了什么？可于如萍是要杀死你的坏女人呀！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是由我来判断。至于怎么处置她，更是我的事情。你记住，今后绝不要再违背我的话，否则即便你不想走，我也会把你赶出去。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

0: 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可以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

0: 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

0: 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面，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啊、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扎根山乡十八载，实干担当富乡民，
1: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咱们在这个致富路上往前迈一步。
0: 温情守护伴成长，大爱暖心润童心。
2: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对这个家庭就是做出一些什么事儿。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为民无小事，帮扶建初心。自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实施以来，我省广大党员干部扎根基层，纾民困，解民忧，暖民心。他们以行育人，关爱孤困儿童健康成长。他们倾情帮扶，帮助特殊群体积极融入社会。他们走村串户，守护孤寡老人晚年幸福。一个个他们用善举汇聚出大爱陇源。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用镜头传递这份温暖。
0: 事事围着百姓转，件件实事暖民心。在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的群山深处，有一位扎根基层、履职为民的乡镇干部，他就是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副乡长穆业琼。一大早，穆业琼与乡干部一同走进小金沟村帮扶户张玉梅家中，细致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并为家中残疾老人送上慰问关怀。
4: 家庭怎么一直睡了，你看吗？
1: 哎呦，这眼睛都青瞎了是吧？
4: 那碰个了一下，那肯定外头种了些洋芋片子。
1: 哎呦，这关个了一下呗啊。
4: 嗯。
0: 张玉梅家中有三名残疾亲属，家庭负担沉重，收入来源单一，全家仅靠丈夫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了解到实际困难后，穆业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主动多方对接，积极协调资源，为张玉梅成功匹配就业岗位，帮助她实现稳定就业，每月获得2300元固定收入，有效缓解了家庭困难。
4: 我想就跑来跑去，结果把这工作就分了些主任，就把这工作安排下来。
5: 给你把工作找上了
4: 啊，找上了，一个月拿的工资是2300，现在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我们本村人，每天我有特别就希望我的这个家乡变好，我们的老百姓口袋富起来，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0: 帮扶贵在精准，更贵在治本。群众的用水难题始终牵动着穆业琼的心。此前，小金沟村、张家窑等三个社因海拔高、地形复杂、取水不便，村民长期依靠地窖储水，人工挑水生活，饮水安全得不到稳定保障。为彻底根治群众饮水难问题，穆业琼翻山越岭，实地勘探水源，逐户摸排群众用水需求，积极对接争取16万元项目资金，最终在张家窑大水库周边勘探出水质达标、水量稳定的优质水源，将干净安全的自来水引入农户家中，彻底解决了当地51户、200余名群众多年来靠天吃水、挑水储水的民生难题。
6: 之前我们就这个黄山嘛，没有水嘛，就靠井吃饭嘛。这经过在这个穆乡的带领下，我把这个肥甘蓝上来之后，现在你看能吃到这么干净的、清净的泉水嘛？
7: 几代人的这个吃水问题，这样终于解决了，
5: 太不容易了。
7: 水上来让我们解冻，那都得6厘肉。真真流利上，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稳定增收才是长久富民之道。金沟乡紧邻城区，生态资源优越，坐拥优质山水。

0: 水资源却长期缺乏增收渠道。为此，穆叶琼立足乡村振兴发展实际，主动谋划产业路径，盘活闲置荒坡生态资源，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在马家山村打造乡村特色露营地。昔日闲置荒芜的山坡，如今变身乡村网红打卡地，有效激活了乡村文旅资源，带动20余名本地群众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1: 缺什么家具，那国民想办法着就帮我们帮着就把这些房子也给上了，这些国民也就不帮着租着起来了。租着起来是最起码我们家就说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动下，就说是国民，我们这个地方动下什么就说最起码就说有些收入呢呗，我们就说一天他就说是3500块钱，他能挣那来呗。
0: 18载扎根乡土，18年初心不改。多年来，穆叶琼坚守基层一线，把群众当亲人。把民生当主业，以真心换真情，以实干暖民心，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实事，诠释着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让山区群众的日子愈发红火，更有奔头，让结对关爱之花在乡土基层绚烂绽放。
2: 现在国家的这政策越来越好，尤其是乡村振兴这一块子上，我就想我们趁着这个乡村振兴好政策的这动分来，将我们村打造这特别宜居美丽的一个小山村，就是这么点想法，让我们的老百姓口袋能鼓了起来，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们在这个致富路上往前迈一步。
0: 眼下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温情绽放。在平凉市华亭市，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郝丽娟既是惠民政策的执行者，更是困难群众的贴心人。她以精准的政策落实、细腻的温情陪伴，让帮扶有力度，更有温度。
3: 喂，
4: 你好，
3: 欢欢，你好，你下课了吗？
4: 下课了，你下班了吗？
3: 我刚下班，刚在家里，刚到家。
0: 欢欢自幼失去双亲，12岁入住福利院。初次接触欢欢时，孩子孤僻封闭的性格让郝丽娟下定决心，要用陪伴与关爱，让孩子真正走出阴霾，向阳成长。1000多个日夜以来，郝丽娟全方位照料孩子衣食起居，细致规划学业成长，以亲人般的陪伴、母女般的沟通，慢慢融化了孩子内心的坚冰。在政策帮扶上，她积极为欢欢争取福彩圆梦、孤儿助学补助。在生活关怀上，她长期从个人开支中挤出资金补贴孩子生活，全方位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5: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不仅是单向施予，更是情感纽带的建立，不仅是政策的落地生根，更是人间大爱的自然生长，让政府工程的刚性框架融入家人般的柔软温度。
0: 10年坚守护同心，点滴善行暖前程。在庆城县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铎林10年如一日深耕结对关爱一线，默默陪伴守护困境儿童成长，用爱心和善行点亮孩子们的追梦之路，成为41名困境儿童最温暖的爱心妈妈。2017年，王铎林在马岭镇下武旗村入户走访时，了解到村民王化迪家庭的特殊困境，家中女儿离世，女婿失联，两位老人体弱多病，独自抚养2名年幼孙辈，家庭生活艰难，孩子长期缺少陪伴，性格怯懦内向，眼前的场景深深触动了他。
6: 当时我在乡镇工作，发现这个家庭的特殊状况，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对这个家庭就是做出一些什么事儿。
0: 自此，越有联系，既有走访，皆有慰问，成为王铎林不变的帮扶常态。他主动奔走对接各方资源，争取产业帮扶资金，帮助老人发展黄花菜种植产业，对接专业合作社，拓宽家庭稳定增收渠道。同时，他悉心呵护2名孩子成长，

0: 累计争取万元助学资助，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你看现在都来钱了、衣服了，找工作的孙子孙女学习，我把我们老两口都受。

恒的坚守，为每一名困境孩子点亮希望，照亮前程。从躬身实干解民忧，到暖心守护助成长，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的生动实践中，全省各地基层干部扎根一线，默默奉献，以真心暖民心，以实干担使命，让爱心浸润陇人大地，让温情书写为民答卷。自2023年5月以来，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步步深耕，层层见效，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6661家社会组织、4365家民营企业、310家慈善组织和50余万爱心人士、14.1万名志愿者积极参与，用爱心善举书写温暖，用慈善一行诠释大爱，汇聚起了向美向善、互助互爱的正能量。一个个暖心故事，一桩桩民生实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他们立足岗位，默默坚守，以真心换真情，以实干暖民心，捐滴爱心汇聚成河，滋润富民兴隆、民生幸福的温暖底色。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2: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季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1: 光伏板借阳光点亮永进田野，
3: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讲和畅米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从汉武市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调研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加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我省持续加力打好3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明日开考，我省各地多部门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助力学子们考出好成绩。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6月5号在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调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互融共促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在听取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后，胡昌生指出，要围绕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做深做实金融5篇大文章，深入实施贷款畅通工程，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升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要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加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做到管财有效、用钱有方，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精细化管理财政资金，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要深化国企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壮大主责主业，不断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胡昌生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围绕顺利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鼓足干劲，加力加压，进一步盘点工作，增添措施，立体施策，全力抓好调度，用足政策，创新办法，多管齐下，赶进度，补欠账，挖潜力，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要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加力开展招商引资，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依法依规依政策帮助企业，营造利企互企安企的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增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雷东升、李刚、王兵、王军、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3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了新时代3北工程建设的宏伟蓝图。3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聚焦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和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挺鹰担当，全面打响3北工程攻坚战，奋力谱写3北工程新篇章。
2: 民勤县3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是全国

0: 国防沙治沙重点县，依托三北工程，当地持续攻坚锁边林带最后一公里。据全国第六次荒漠化调查显示，民情荒漠化面积占比由90.34%降至88.18%，沙化面积由75.81%降至75.57%，实现历史性双缩减。
1: 统筹推进沙漠边缘与腹地、上分口与下分口、沙园区与路径区系统治理，全力构建三道分沙阻击防线，遏制黄沙南侵蔓延，持续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到祁连山路，从河西走廊风沙线到陇东黄土高原，陇原大地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正在纵深推进。高台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三北工程六期建设为统领，持续推进防沙治沙和国土绿化。目前全县沙化土地治理面积已达57.81万亩，绿色生态屏障越筑越牢。
2: 通过大规模人工造林，有效阻挡了风沙侵蚀，极大减轻了风沙对周边村庄和农田的侵蚀影响。
0: 白银市平川区推动三北工程黄河流域平川段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积极探索林草项目加政策性贷款加社会资本融资模式，为全域生态治理注入强劲动能。
3: 这两年政府怎么支持我们种树啊？塞边路了，风沙也少了，空气啊清爽的很多啊，植树造林啊确实看见了这个效果。
0: 紧盯水土保持与阻沙入黄核心任务，我省以陇中、陇东等重点区域为抓手，实施林草植被恢复、小流域综合治理、黄河岸线专项治理等工程，持续强化沿黄生态廊道建设，不断提升黄河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和水土保持功能。
4: 我们购买的树苗自带水分和养分，有效地提高了抗旱力和生命力。在栽植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深挖现栽，更好地保证了成活率。
0: 我省聚焦黄河几字湾和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两大战场，累计下达项目166个，完成建设任务2017.8万亩，在1686公里风沙线上建成1482公里林草阻沙带，178个重点风沙口得到有效治理。同时，发展经济林1278万亩，年产值555亿元。下一步，我省将强化联防联治与科技攻关，推广机械化治沙等新技术，确保到2027年完成六期规划70%以上任务，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甘肃台报道。
5: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甘肃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进一步完善了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系，对全省防汛抗旱指挥体系、预防预警机制及应急响应流程进行全面优化升级，为科学高效应对水旱灾害、做好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预案明确，坚持关口前移，统筹考虑气象水文预报预警，将大范围高强度可能致灾的强降雨预警信息纳入应急响应启动条件，科学建立致灾暴雨、江河洪水、山洪灾害、城镇内涝、水库泄洪、工程出险等预警信息与应急响应间的联动关系，做到应急响应启动关口前移。预案从通信信息、应急队伍、物资资金、技术保障等方面作出全面布局，健全应急保障体系，为灾害应对提供有力支撑。在队伍建设上，明确专业救援队伍、消防救援力量、民兵应急分队、基层群防群治力量的强衔任务，构建专业力量加社会力量协同联动的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在物资储备上，实行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健全物资储备和调用机制，确保灾害发生时物资调得出、用得上。甘肃台报道。
6: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临洮县教育局干部王安斌、环县毛井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梁森扎根基层一线，用心用情守护困难群众安危冷暖，脚踏实地促进乡村振兴。
5: 眼下正值马铃薯出苗管户的关键节点，临洮教育局干部王安斌始终牵挂帮扶户何如民家中马铃薯的长势，实地指导科学

0: 却开展田间管户。何如民老两口重度残疾，子女体弱无法务工，家庭生活拮据。自2024年结对帮扶后，王安斌常年上门送农资生活用品，守护全家人的生活冷暖。
1: 往队里就说是这些子吧，就去缺的，把这个医院说是联系的，就是，从去年的10月份去开的，病也送的，西药，吃药，这就是休息这么拽着，这些也心情也好些的。
0: 结对结亲，走心暖心。2025年，何家孙女儿顺利参加高考，王安斌主动靠前，全程协助填报志愿，办理助学贷款。从陌生的帮扶干部变成贴心的自家人，
2: 我们应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大宣传力度，使党和国家的些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发挥自身的优势，解决群众身边遇到的一些暂时困难。
0: 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诠释担当。环县毛井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梁森走遍全镇所有村组，常态化走访留守儿童、残疾人等困难群众，推动全镇困难对象干部结对全覆盖。
3: 对我们地方一直放心不下，隔三差五的或者是逢年过节路过都进来转一转。我们这个学习用品呢，还有生活用品呢，他粮食上一直供着呢。
0: 立足本土资源，梁森推动全镇走出了一条特色筑基、文旅赋能、帮扶联动的产业发展之路。通过发展羊肉特色产业，举办村 BA、草原赛事、红色研学等活动，带动全镇上千户养殖户增收。
4: 我们想紧紧围绕特殊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动员一切能够动员的力量，充分发挥各级帮扶单位、各个帮扶干部的作用。汇聚更多爱的力量，真正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一个特殊困难和弱势群体的家里。
0: 甘肃台报道。
5: 我省各地聚焦重点领域，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甘肃、新疆两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正式启动为期2年的 S-240 省际交界路段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本次跨省治超行动依托成熟联勤联动体系，实现两地执法信息互通、执法力量统筹、整治标准统一，为甘新省际干线公路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6: 坚持陆地协同、联勤联动，强化路面巡查管控，严查超限超载违法行为，互通执法信息，合力分堵违法车辆，整治货运乱象，切实守护公路安全稳定，共同筑牢辖区交通安全防线。
0: 进入汛期，广河县全面抓实防汛物资储备、预案完善、应急演练等各项重点工作，细化防汛举措，补齐防控短板，全方位夯实防汛应急保障基础，全力守护辖区安全度汛。
7: 完善了物资储备管理、交拨制度，细化岗位职责，并近期开展物资盘检、检修、保养工作，全力做好防汛应急准备。
0: 华亭市紧盯辖区内在建工程项目，持续强化安全意识，通过全流程常态化、标准化管控，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规范高效的施工环境。
8: 项目严格执行全流程管控、全周期追溯机制，实施安全隐患发现、整改、闭环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0: 民勤县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烟花爆竹经营门店与仓储单位，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隐患现场交办、限期整改，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实行日期日测闭环管理，对整改不力的将依法从严处理，通过以查促改、以改奇效，切实筑牢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甘肃台报道。
10: 6月6号，副省长王旭来到兰州市第33中学考点，实地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谨细致抓实高考组织工作，用心用情做好考生服务保障，确保实现阳光高考、公平高考、平安高考。王旭指出，要抓细抓实安检、监考和应急保障等各个环节，确保考

0: 始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各相关部门要将每一个环节每一项任务落实到岗到人，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共同为高考保驾护航。
1: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明日开考，我省共有21.87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全省共设15个考区、190个考点、6361个考场。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各地多部门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助力学子们考出好成绩。
0: 在我省高考考点入口处，考生需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接受身份核验、人脸识别、智能安检门和金属探测仪检查。所有考生需安检合格后方能进入考试区域。同时，考场统一配备文具、备用笔芯及电波时钟等，考生无需自备文具。
2: 今年我省锚定平安高考工作目标，全力推进6位一体防护体系建设，实现手机不带入考点全落实，智能安检门全配套，无线信号屏蔽全覆盖，考试期间考点周边网络信号优化功能全关闭，考务人员培训考核全达标，智能巡考系统全部署，以最严举措守护考试公平，希望广大考生专心备考，诚信应考，考出理想成绩。
0: 甘南临夏开展爱心送考活动，驾驶员对车辆进行全方位安全检查和清洁消杀，营造安全舒适整洁的乘车环境，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护航任务。
3: 我们提前摸排考点路线，做好车辆安检，要求驾驶员文明行车，减速记名，全力保障考生安全抵达考场。
0: 武威天水电力部门对核心用电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保障辖区各考点、考生食宿点及周边区域用电安全稳定，筑牢高考用电安全屏障。
4: 高考期间实行专人定点值守，抢修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全力守护零断电、零甩动底线，用可靠电能守护考生安心应考。
0: 张掖金昌住建部门重点加强城区及周边建筑工地噪声管理，考试全天严禁施工作业，
5: 积极落实精英户考的相关规定，全力减少扬尘机械噪声产生的干扰，用实际行动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0: 酒泉兰州庆阳市场监管部门启动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与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广大考生及监考工作人员饮食安全，营造安全安心的考试环境。
6: 重点对食材采购、储存、后厨加工、餐具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逐项细致排查，全力守住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0: 平凉开展考前健康指导，全力守护考生顺利复考。
7: 考前几天和考试当天，三餐要保持日常习惯，避免生冷、油腻或者不常吃的食物，防止胃肠不适。
0: 甘肃台报道。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局了解到，高考期间我省天气总体适宜，无强降水天气过程。
8: 6月7日高考首日，降水主要集中在我省河东南部地区，甘南、陇南两州市及定西南部、天水南部应有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甘南、陇南降水主要集中在7日白天，8到9日本轮降水逐渐收尾，全省天气整体转稳，大部以晴或多云为主。
0: 气象部门提示，高考期间我省南部有降水天气，昼夜温差大，请广大考生谨防感冒。陇南、甘南、定西等地需防范降水天气对出行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请相关单位加强考务组织、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考生和家长需关注气象部门每日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甘肃台报道。
9: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各地开展爱眼护眼主题活动，普及科学用眼知识，倡导养成爱眼护眼的良好习惯。
0: 6月5号，近视防控知识互动问答活动在兰州实验小学举行，活动采用知识科普加互动问答的趣味形式开展，引导学生从点滴小事规范用眼行为。平凉静宁中小学把护眼防控工作融入学生日常，充分利用课余碎片时间，鼓励孩子走出教室，让抬头望远、科学护眼成为校园新风尚。
10: 我们学校从硬件加专业指导双管齐下，所有教室

0: 都换上了护眼灯。每学期还会请县妇幼保健院的专家进校园，给孩子们讲健康用眼、卫生用眼的小知识。
1: 嘉峪关、酒泉、金昌、武威等地开展系列公益活动，全方位、多形式普及科学用眼知识，为少年儿童清晰世界保驾护航。
2: 我们开展小小眼科医生职业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角色扮演里弄懂近视成因，掌握科学用眼习惯，把护眼理念根植在孩子心中。
1: 甘肃台报道。
3: 张掖市以稳就业为抓手，持续优化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用实打实的惠民政策、暖心的便民服务，助力群众稳就业、敢创业、能增收。
4: 张掖居民任雪平一直想找一份离家近、时间灵活的工作。自从乐业张掖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优化升级后，他的求职需求通过大数据精准摸排推荐，短短几天他就实现了再就业。
5: 在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登记了信息才三天，我就收到了好几家企业的面试邀请。现在我已顺利入职在这家超市上班了，工资也比我预期的要高，而且离我家也比较近，步行10分钟就能到了，真的很方便。
4: 把创业平台建在群众刚需处，张掖市区两级人社部门把将发力，将万家便民市场打造为市级创业孵化平台。通过落实摊位费用减免，设立农户自产自销免费专区，助力小微商户进城创业，农户敢创业能增收。目前孵化平台已服务经营主体419户，累计带动1600多人就业，减免摊位费260多万元。
6: 自从入驻万家便民市场，有了减免费用的门店，还申请到了创业担保贷款，解决了我最大的资金难题。现在我们开了2家分店，1个加工车间，带动了近50人就业。
4: 张掖市还持续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社保补贴等惠民政策，开设一站式服务窗口，精简办事流程，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1对1创业指导，全方位助力小微主体规范经营、稳步发展。
7: 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已全域覆盖，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248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313人，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依托26家省市级创业孵化平台，再扶922户经营主体，带动近8000人就业，落实补助资金3570万元。
4: 甘肃台报道。
8: 6月5号，由甘肃省体育局联合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生态共建会在省广电总台融媒体指挥中心举行，标志着陇超正式进入赛事加传媒加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实施阶段。
1: 会上，省体育局介绍核心赛事信息，并重点发布陇超联赛会徽与吉祥物。此次赛事汇聚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及省直单位16支代表队参赛，全赛季开展52场主客场巡回赛事，同时将统筹投放总金额100万元，共计17000张体育惠民消费券。省文旅厅、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分别推出“跟着陇超游甘肃”、“陇超联赛融合促消费”、“激情陇超共享甘味”活动，深度挖掘体育加融合价值。甘肃广电传媒集团依托独家赛事运营资质，搭建政府主导、媒体赋能、全媒传播、市场运作、全民共享新型办赛体系，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增量。甘肃台报道。
4: 近日，健康从娃娃抓起健康教育指导手册首发仪式暨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活动在兰州举办。该手册由省卫生健康委组织编写，内容涵盖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心理健康、生长发育和青春期保健、安全应急和避险等，覆盖幼儿园到大学全学龄段。
3: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9: 想做刀客吗？
10: 听从大当家安排。
9: 如果我要你死呢？
11: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叫王玉，是兰州石化公司炼油二部催化区域工艺工程师。从中国石油大学硕士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了兰州石化。28岁便获得了全国催化裂化专业技能大赛金牌，成为企业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大赛金牌得主。从业的6年间，他从懵懂青涩的职场新人快速成长为高级技师、青年创新带头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玉的故事，感受这份奋斗的青春力量。
1: 卢叔给我们说是坚持，全国那个选手都在坚持，你们这会儿如果能再咬牙挺住，你们最后就有好的收获。
2: 师傅的话深深地印在王玉的心里，那是他第一次站在全国催化裂化大赛的赛场上。在历经长达1年的日夜备战的煎熬中，他从全国各单位147人中突围，以过硬的技能水平获得个人赛金牌第一名，成为兰州石化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大赛金牌获得者，破格晋升为高级技师。
1: 2024年的那个10月6号，我们那个珠峰机的那个叶片断裂，这个东西是你看不见，就是无法预料的这个事儿，毕竟是生产一线嘛。
2: 从主峰机叶片断裂到外取热气爆管，从3旋膨胀机泄漏到多次紧急停工，短短1年时间，6次重大生产异常，每一次都是与风险的博弈。这是王玉入职以来第一次经历的多次重大异常生产。
1: 就是我们这个钢制啊，它是生产的这个主要生产这个汽油、柴油和这个液化气，还有就是副产品，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易燃易爆的。然后停工之后，就是要钢制到一个退守的这个状态，保持它这个安全，不是设备不损害，人员不受伤。再一个就是最大化的就是减小这个就是经济的损失。
2: 易燃易爆的生产环境里，尤其交织风险暗藏，恐惧与慌乱缠绕。6场硬仗，场场惊心动魄，这是每个新手都要经历的淬炼，更是王玉成长路上最严苛的考验。
1: 像我反载系统的话，就是反应这边是油气，然后那边再生那边是这个风嘛，然后这边需要把两气进行切断，因为空气和这个油混合之后就会发生这个燃烧或者爆炸。
2: 看似简单的开庭工作，却关系着整个检修过程的安全与之后正常的复工环节。在长达1年的高强度高压工作环境中，王玉紧密配合着检修步骤，没有丝毫懈怠，同时也在每一次的检修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还是挺紧张，然后每个细节啊，都有时候人在那个慌乱中，他好多细节他都想不出，就是想不到。尤其是对于新手的我们，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就是会发生什么，就是心里面也很害怕。刚来的时候就这个见卢师傅那工作室，卢师傅那工作室，说实话就是奖状都是用那个箱子装的，真的递得很震撼。我们催化的精神就是有第一就战，有排头就阵，有红旗就扛，一直这个激励着我，就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有努力就会有回报，只要你往前蹦。

0: 他自然就会好了。
1: 如今王玉已从过去跟在师傅后面的小学徒变成了企业技术的领军人，他牵头组建青年工作室，汇聚40名骨干，以技术模拟优化工艺，以数字化升级提效，以匠心传承育人，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递给青年一代，让匠心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0: 我将继续扎根炼油催化一线，勤学苦练，过硬技能，攻坚克难，破解生产难题，立足岗位，创新创效，护航装置安稳运行，以青春赴使命，以技能铸匠心，运实干与担当，为企业发展奉献青春，创造价值。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多数人普遍认为，今天人们谈之色变的食品添加剂是近现代食品工业诞生后才出现的产物。
3: 其实我国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历史跟我国食品工业发展的历史呢是一样的悠久。
1: 把合法食品添加剂与非法添加物混为一谈，是很多消费者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
3: 引用我们中工程院院士陈忠实的一句话，迄今为止我们中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这个事件呢，没有一件是合理合规使用食品添加剂造成的。
1: 一种新型食品添加剂走上百姓餐桌，需要跨过哪些准入门槛？
3: 只有在2个发达国家以上使用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才可以纳入我国的这个食品安全风险性评估的体系进行后续的评估，在我国才能够进行使用。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理清食品添加剂认知误区，筑牢舌尖安全防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民以食为天是2200年前刘邦的谋士所言，说明饮食足以定国安邦的重要性，而食以安为先则是现代人对于饮食更高层次的追求。饮食安全与否，大家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食品添加剂，有人谈之色变，心生顾虑，也有人对它知之甚少，毫不在意。食品添加剂研究归属于食品科学与工程，是一门严肃的学科，它关乎到我们的健康和社会公共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我们科学地认识食品添加剂，为我们的生活质量保驾护航。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它。
1: 杜喜梅，高级工程师，长期致力于食品农产品加工及理化分析方面的研究，目前担任兰州工业研究院精细化工研究所所长，主持及参与完成省市级科研项目15项，发表学

0: 学术论文20余篇，授权专利7件，计算机软件著作3件，制定企业标准4项，地方标准1项，出版专著2部，获兰州市科技进步3等奖1项，先后荣获兰州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兰州人百姓讲堂优秀宣讲员，特聘为甘肃省科普专家、甘肃省巾帼科技智库专家等。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杜喜梅，有请。杜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杜老师，我们都知道现代人呢越来越注重健康生活，好像一提到添加剂是3个字都觉得它是不好的，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2: 其实食品添加剂我国是有严格的这个科学标准和科学的立法来监管它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纳入国标 GB2760 里面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和使用范围和使用这个添加量，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合理合规使用，它其实是安全的。
1: 嗯，那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您去购买商品的时候是如何来看配料表的呢？
2: 拿到一个食品的时候，我首先要看它的排在前3位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包括有没有食品添加剂，比如有没有食品的防腐剂，有没有食用色素呀，还有这个甜味剂啊，这些食品添加剂的这个种类。
1: 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帮助我们一起去认识食品添加剂。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的讲者杜喜明。今天我和大家要分享的话题是解码食品安全科学认知食品添加剂。2008年，一场三聚氰胺毒来沸事件震惊中外，这一个事件也成了我国食品安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呢，国务院启动了国家食品安全事故一级响应，也就是说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处理机制。这个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的同时，也推动了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实施。2009年6月1日，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这个堪称为史上四个最严，也就是说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近年来呢，随着食品安全事故的屡屡发生，央视和315晚会曝光了一些食品安全的事故，比如我们的染色馒头的事件，还有一些瘦肉精的事件。这一件件看似偶然的食品事件呢，它不仅给我们的健康造成了危害，同时也让大众呢对这个日常的食品安全问题产生了担忧，于是呢，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什么是食品安全问题呢？食品安全包含哪些问题？那么我国的目前的食品安全形势究竟是怎样呢？食品安全法对我国的食品安全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也就是说食品安全就是无毒无害，满足食品营养要求的时候，它要对人也不造成这个慢性、急性以及亚急性的这个危害。我们急性指的就是说我们食用了这些一些受污染或者不安全的食物之后，造成了这个上吐下泻，可能当时就反映出这个不良的症状。那么慢性，也就是说我们也可能这个潜在的危害一直潜伏长期存在，造成3年有可能5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这个才出现一些不良的症状。我们食品安全它的问题包含了整个食品产业链，也就是说从它的原料应用、生产加工、储藏运输，包括它的检验检测以及销售流通整个环节来说，它既是生产的安全，也是经营的安全，既包括现实的安全，也包括未来的安全，也包括了结果的安全，也包括过程的安全。我国的食品安全的这些来源主要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食物本身或自身变化产生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那么食物本身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呢？比如我们大家知道这一个豆类，也就是四季豆呀，这些它还有一种植物凝集

0: 激素。那么我们在吃的时候可能要进行这个焯水的这个处理。第二种就是我们在储藏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这些不良有害物质。那么我们储藏的时候，比如我们的一个这些花生呀、坚果呀，它储藏不到引起发霉。那么大家知道发霉的话，它容易产生这个黄曲霉毒素，它的毒量就是砒霜的68倍。还有一个，我们加工过程中，比如大家熟知的这个高温加热的话，一些油炸的呀什么物质啊，高温加热产生一些苯比比，这些也是有害的物质。第三个就是一个外界污染造成的这个，比如我们的微生物污染、细菌的污染、一些病毒的污染，这些引起的污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食品加工中需要额外添加的这些引起的污染，也就是说食品添加剂的滥用的问题。我们就了解一下造成了我们食品安全危害的有生物性危害、化学性危害以及物理性危害。那么生物性危害，也就是说我们大多生活中食源性疾病，也就是说我们80%以上都是由这个生物性危害，比如微生物这些污染来造成的。那么它是一个急性风险最高的，然后食源性污染里面占比也最高的。那么我们的化学危害里面，由于化学成分的复杂性造就了它的一些来源的复杂性，所以啊，化学污染也是我们的这个慢性风险最高的。在物理污染里面，比如加工中一些器械的脱落呀，还有一些头发呀、沙子呀、泥土的这些引入，可能造成了物理污染，所以这个是最直观的污染，但是也是大众最容易忽视的污染。我国食品安全的形势呢，目前是怎么样的？那市场监管总局的一些权威数据显示，目前呢，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也就是稳中向好的趋势。统计了一个7年这个变化的情况呀，是大概都是食品合格率都在97%以上的合格率。那么，从这个2025年的这个数据来看，它的不合格率呢占2.74%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它排集中在前三位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一个农药残留，一个还有是微生物的污染以及食品添加剂滥用的问题。
1: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正从生产、流通、餐饮三大核心环节向全链条延伸。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迎来重要修正。本次修法聚焦食品运输、婴幼儿配方液态乳法律责任三大核心领域。2026年，则进一步深化了液态食品运输、网络新业态、校园、养老等关键领域的监管力度。旨在通过法治保障与科技赋能，筑牢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0: 我从2024年的这一个线上的这一个数据，我也做了一个分析，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已经排在了第一位。也就是说，我国食品添加剂已经成了大众刻不容缓、关注度最高的问题。食品添加剂到底是怎么第一的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里面 GB2760 里面是这么规定的。那么食品添加剂就是为了改善食品的品质、色香味以及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的天然的或者人工合成的物质。目前呢，世界各国批准的使用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大概就是有15000多种，而我国批准的大概有2300种左右。从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国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方面的这个严格的监管性。只有在2个发达国家以上使用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才可以纳入我国的这个食品安全风险性评估的体系，进行后续的评估，在我国才能够进行使用。那么我们食品添加剂的分类是怎么分的上？它是根据它的一个功能来分，大概是23大类，包括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些抗凝结剂啊、防腐剂啊、抗氧化剂。这23大类，我简单的给它归结为色、香、味、质、型。色，大家知道我们常知的有什么着色剂呀、漂白剂、护色剂。那么着色剂大家知道是其实是就是我们的食用色素。那么我们这个食用色素有天然的也有人工合成的。香主要的是什么？主要是食用香料。大家知道这个食用香料呢，其实是在我国食品添加剂里面占比是比例最高的，它大概占我们的食品添加种类有1800多种。还有一个大家熟知的，比如质就是延长它的保质期的，比如大家熟抗氧化剂啊、什么防腐

0: 剂，还有一些其他功能性添加剂。国标 GB2760 的2024版里面，它已经把营养强化剂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标准里面。那么营养强化剂大家熟知的可能就是婴幼儿配方奶粉，它为了婴幼儿不同生长阶段的这个发育的需要，它可以添加一些氨基酸呀、维生素呀等这些物质，能满足不同生长阶段的这个需求。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功能性的添加剂，也就比如大家知道的这个明制剂，还有工业加工助剂。那么工业加工助剂的这个特殊性在哪呢？就是说我们只限于工艺的需要，最后要在最终的产品中去除掉。如果去除不掉的话呢，要控制它的最高限量，也就是以及最大的残留量。许多人认为呢，我们食品添加剂可能是食品现代工业的产物。其实我国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历史跟我国食品工业发展的历史呢是一样的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的大渡口文化时代呢，人们在这个酿酒的过程中用这个蔗糖醚，也是具有一种催化作用的食品添加剂明制剂。再比如2000多年前，大家可能是熟知的卤水点豆腐。卤水的成分是什么呢？氯化镁和氯化钙。那么还有1000多年前加工一些肉制品的过程中，加的这个亚硝酸盐，为了防腐和保鲜。公元767年，那这个杜甫笔下有首诗《槐叶桃汁》，他当时就描述了一种用人们都用这个槐叶汁来做面条做成的这个冷淘面，就是这种一种食用色素的体现。那么这一系列民间传统的这个记忆啊，不仅承载着我们古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忆，同时啊，也彰显了古人的智慧和这个创造力，在我们中国美食文化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人们常常说，那食品添加剂需要添加吗？其实在我国呢，我对这个食品添加剂，我国是有科学的立法和严格的标准来保障它的实施的。
1: 我国已构建实施了一套食品添加剂管控全流程监管体系，上市前经过安全风险评估，核定每日 ADI 摄入量并严格审批，生产使用中必须严格遵守 GB2760 国家标准，按照白名单规范添加剂品类用量与适用范围，后续实施动态跟踪评估，及时调整添加限量，严守百姓饮食安全底线。
0: 2025年2月份是新规，就是 GB2760/2024正式实施的时候，我们就是对它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目录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呢就是禁用了洛葵红、密蒙黄这些，由于它工艺的不必要性，那已经就禁用了。罐头里面大家现在知道也不允许使用这个防腐剂，因为罐头它的工艺特殊性，也就是说它罐头的整个过程都是无菌的处理，所以它不需要添加这个食品防腐剂。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把醋的名称改成食醋，而且这个丙乙酸也禁止使用。那么它增加了哪些呢？增加了比如我刚才说的就是营养强化剂，还有一些这个加工助剂的这些功能呀、种类、使用范围，对，做了一些调整。生活中呢，可能经常上有一些误区，其实混淆了这个非法添加与合法添加剂的这个概念。近年来发生在身边的一些食品安全的案例，比如鸭蛋里面这个苏丹红指的是什么呢？苏丹红其实是一种工业燃料，大家熟知的就是我们的皮革里面，或者是这个石蜡里面，它是用来这个染色的，不是我们的食品添加剂，而是非法添加物。那么我们发生的这一件件食品安全事故，其实是食品添加剂为非法添加物背了黑锅。怎么来定义这个非法物质？主要是不纳入我们 GB2760 以外的食品，加入到我们食品中的这个物质，它都是这个非法添加物。它没有经过任何的风险性安全评估，并且对人有明确的危害。引用我们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忠实的一句话：迄今为止，我们中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这个事件呢，没有一件是合理合规使用食品添加剂造成的。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主因主要是食品添加剂的滥用以及这个非法添加物的使用。那么在未来啊，我们的食品添加剂还在随着食品工业技术的发展，我们将不断淘汰一些落后的，我们开发出一些大众喜欢的

和谐的、营养安全、绿色健康的这些多功能化的这些一些食品添加剂。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食品安全的典型案例，亚硝酸盐学生中毒的事件。亚硝酸盐在我们 GB2760 里面，它作为这个防腐剂，就是肉类的防腐剂里面添加的。那么它在我们的它对食用量和它的最后添加量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但是在这个事件中，它的添加量远超于检测出远超于我们的国标。随着这些食品工业技术的发展，近几年产生了一种新兴产业，也就是预制菜，它是以一种或多种农产品为原料，经过工业化预加工。那这个工业化指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搅拌、煎、炸、煮、炒呀这些工业。那明确规定了不添加食品防腐剂。那么经过这个工业化预加工、加热或熟之后方可食用的这个一种有预包装的这个菜肴。我们生活中哪些食品不属于这个预制菜呢？比如第一个是主食类，大家知道的这些馒头呀、面包呀、三明治呀，这些它是不属于预制菜的。第二个就是一个浸菜类，那么什么浸菜类呀？比如我们只经过了简单的清洗切封，这些它就是它属于农产品，不属于这个预制菜。第三个我们就是即食产品，那么我们的这个即食食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经过加热方可食用的，比如凉拌菜啊，这些就即食类。还有一个是中央厨房的食品，它一般是连锁餐饮业店用的比较多，它一般是这个有个集中化的这个加工，有独立的经营场所和独立的设备来加工，集中供给他们的内部的单位进一步加工，制成那产生食品。那么我们为什么规定预制菜中不添加防腐剂呢？我们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范畴来说，它是属于菜肴，那么消费者对于菜肴来说，它一般在加工过程中是不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也就是说从这一个方面来考虑，说它更符合我们这个大众对这个是预制菜的这个期待。第二个，它为什么不添加防腐剂呢？因为我国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有一条是非必要不添加的原则，也就是说在达到效果的情况下呀，最可能的减少它的使用量。那么我们预制菜的制作过程中，它一般是通过采用了这个冷冻、冷藏，还有一些气条包装呀、高温杀菌呀这些物理控制或者工艺来保障它的食品安全。所以从这个技术的必要性上来说，不需要加这个防腐剂。第三个考虑来说，是从它的全链条的风险管控上来说，因为我们这个预制菜，它的整个的加工呀、储藏运输的环节，对它的这些温度呀、光照呀，都有一定的严格的要求。为了便于它这个整个风险管控，那么我们保障它的安全，我们也没有必要加这个防腐剂。所以说我们预制菜这个里面是不加防腐剂的。那么我们预制菜对它的使用添加剂的使用有什么要求呢？也就是说我们也的使用也要严格按照我们的国家安全这个食品添加剂 GB2760 的这个国标来使用，根据它的这个生产适量加工的这个要求，而且我们也要采用这个工艺必要性，也就是说非必要不添加的原则。那么我们食品添加剂有一条规定，就是说我们呀，这个添加剂的加入不能够减少我们食品本身的营养价值，还不能够掩盖食品的腐败变质，以及以掺杂掺假为目的的这个加入的食品添加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预制菜的在考虑这个加添加剂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这些因素。下面我们如何读懂这个食品标签讲一下。因为大家知道食品标签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食品的这个身份证，拿到食品第一个就看它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包括什么呢？比如它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合格证，那么这个全的话就可以我们避免购买这个三无产品。第二个就是学会看它的配料表，在我国它一般是按照递减的原则，也就是说量从添加量是从多到少的原则，我们看排在前三位的这个看是什么。比如我们大家选购牛奶的

时候，配料表里面它只有生牛乳，这个肯定就是我们的纯牛奶。比如它的调味饮料里面，它排在第一位的可能就是只有水，那么排在后面的才是一个这个生牛乳。

0: 八大类的这个过敏源也要明确的标示。
1: 食品标签新国标明令禁止零添加等误导性宣传用语，并强制标注八大类致敏源信息，规范婴幼儿特殊食品标签，增设青少年少油少盐少糖健康提示，新增数字标签，助力产品产业链溯源。此外，食品标签新国标明确了生产日期的确切定义以及保质期与保存期的区别，转基因食品、辐照食品和添加阿斯巴甜的食品等均要求强制标注相关信息。
0: 那么如何科学认知食品添加剂呢？也就是说，大家说我们食品添加剂这个一定要需要加吗？那我们离开食品添加剂行不行？到底我们在大流通大生产的这个条件下，我们没有食品添加剂是不行的。那我们添加食品添加剂的初心是什么呢？也就是让我们的食品变得更好、更营养、更安全。比如我们食用油里面我们加的这个抗氧化剂，也就是维生素 E， 它是在保持这个我们食品的保质期的同时，它同时也是一种营养强化剂。我们科学认知食品添加剂基于这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也就是说，我们食品添加剂是提升食品品质的客观需要，也是满足消费者对食品品质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也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客观需要。那么在这个提升食品质量的客观需要，大家知道馒头你如果是什么都不加，是不是蒸出来它是很硬发酸的？那么我们在蒸的过程中可能加一些这个食用碱，也起到一个酸碱平衡的作用。满足消费者对食品品质日益增长的需求方面，比如我们的方便面调味包里面它的这个肉类香精也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同时它也是保障我们食品安全的客观需要。比如我们的这个面包里面加入这个防腐剂，就是防止它腐败变质。我国的食品添加剂里面的食用基本要求第一条，它就明确规定了食品添加剂不能对人体产生任何的健康危害，也就是说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在食用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毒理学实验。业内人士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的灵魂，没有食品添加剂，也就是说没有我们的现代食品工业。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品工业的刚需，绝大多数加工食品没有食品添加剂的话，它无法加工制成，也无法保鲜。那么第二个就也说的是，我们食品添加剂只要严格的按照我们这个国标合理合规的使用，那它是安全的。那么我们真正要警惕的是什么呢？我们真正要警惕的就是我们食品添加剂的这个滥用，也就是说超范围、超限量以及非法添加物的这个使用，而非添加剂本身。那么我们这些都是人为之过，也就是说人为造成的。
1: 杜喜梅认为，使用食品添加剂旨在改善食品营养品质与安全，是食品工业的刚需。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的灵魂，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
0: 最后我要说的是，食品安全无小事，共同维护靠大家。那么要筑牢我们食品安全的这条防线，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每个人的参与。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消费者提高自身的认识，我们的生产者恪守职业的道德，我们监管者加大这个监管的力度，只有遵循了我们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肃的问责、最严厉的处罚，那么我们才能够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我们期待未来呢，食品安全问题不再是我们担忧的问题，而是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坚实保障。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
2: 杜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对于食品安全和怎么去看配料表就有了更明确的认知。那今天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观众呢，也有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这位同学。
3: 老师您好，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在家里做饭，不点外卖，不去外面吃饭，就能躲开食品添加剂。你怎么样看待这个观点呢？
0: 大家知道，我们即使在家里做饭， 也离不开这个油盐酱醋。我们的食欲油